0: 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十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总有一束光，在平凡中升起，是黎明前奔赴岗位的身影，是星光下不曾停歇的坚守。
1: 坚持的把别人做不了的事做好，
2: 踏踏实实做就行。
0: 靠近光，我们才能读懂，所有耀眼都是漫长岁月的执着追求。
3: 我要去试一试。
4: 我们要努力做一盏灯。
0: 他们不曾定义光，却选择成为光。
5: 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4: 继续发挥我的余热和光。
0: 内蒙古自治区总工会联合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情策划推出的微纪录片《烛光而行》。

0: 好吧，哎，彭老爷，您不治他的罪啊？春生这孩子也算是我看着长大，啊，他人老实，使不出这骨肉计了啊。老爷，
1: 啊，老爷，
0: 回头赏他一匹布，回去做衣服吧。
1: 是，
2: 谢彭老爷。
3: 包上，啊！阿英，哎呦，阿英，疼死我！阿英，你碰的孩子的伤了，
0: 还疼吗？
2: 阿英，已经好多了，
0: 不能轻饶了这小子。
2: 冤枉啊，老爷，我这不也是想替老爷您分忧吗？那您不会以为是我串通赤卫队吧？赤卫队呀，对你是真不错啊！你一个人独闯赤卫队，不但没有伤害你，你还带回个春生投诚。赵探主啊，春生要真是奸细的话。
4: 你也逃不掉干系。
5: 老爷，我想起来了，那水稻腿机关可不是一天两天能造出来的。曹寡州被谢十三经营多年，那些机关恐怕是他准备的。
6: 谢十三抓到了吗？
4: 他跟赤卫队火拼失利，逃到新堤去了。
6: 他娘的，去把他抓回来，让他带路。
7: 我就不信蒋爷不了小小的赤卫队，
8: 我去找他，我去找他。
7: 老爷，我得罪立功，得罪立功。哎，
6: 赵哥，我跟你说，
7: 赵爷啊，
6: 彭老爷说了，这事儿还不算完，你回家等着去吧，去。
9: 哎，春生啊，
7: 春生，咱们回家养伤去。嗯。

0: 老爷，这春生说的话能信吗？
1: 他的枪伤倒是，不过没有这一枪，他敢回来吗？
0: 您也觉得是恐怖剧？
1: 说不准。不过啊，以后得留神着他，啊，我盯着他。
0: 老爷，这帮刁民明火执仗，公然造反，要不把他们的家人都抓起来干掉，
1: 杀鸡给猴看。
0: 搜一处，
1: 留着他们，韩英还有所动静。不过今后家里只要是跟侍卫队的，都给我加数加军，射不打，我要让他们先跟我对着干，
0: 就吃苦头。老爷英明啊！
1: 哎，赶快再派人去找谢十三呢！
0: 啊，对对对，我现在就去。

0: 我想起韩五叔了，我在想，我什么时候也能在我爹的坟前烧一炷香，亲口告诉他。
1: 彭霸天是秋后的水狮子，蹦得不了几天了。我弟弟泉下有知，也该瞑目了。

0: 你这是不对的，怎么不对了？
1: 你这是违反纪律。
2: 违反什么纪律了？
1: 凭什么好枪新枪都归你们二小队啊？把枪交出来！
0: 没有，没有，这以后啊，就是我的枪了。
1: 你抢到手就是你的枪，你是互匪啊！
0: 你才是互匪呢！
1: 你不是互匪，你乱抢东西啊！
3: 哎哎哎，我们可没动手啊！

0: 拿着，这只不错，你先拿着啊。
1: 哎，
2: 王队长，不是说统一分配吗？你们二小队怎么自己分上了？
3: 就是。
4: 对呀、啊，
3: 就是。
1: 金彪，一切缴获要归公，咱们可有纪律。
0: 王队长，这分枪是为了打仗，又不是私分财产，怕什么呀？啊？这好枪呢，安全，别因为和臭蛋丧了命啊！
4: 好，那你们随便挑，那我们也换。
5: 对，
1: 来来来，
5: 我们
1: 也换。
4: 说什么呀？金彪，
6: 不说等开会再分吗？
0: 啊，我正要找你商量这事儿呢。这次分枪啊，我们二小队先挑了。
6: 为什么？
0: 论功行赏嘛。打仗前我就都跟他们说了，谁拼命谁得枪。既然这话我跟人那么说的，我说的话就得算数，要不然以后我怎么带队打仗？
6: 可是我们小队打仗也不含糊。
0: 我没说你们小队打仗不勇敢呢，侍卫队没有孬种，个个都是好样的。不过呢，人多枪少，总有个先来后到吧。再说，这次缴获的这武器啊，我们二小队缴获的更多一些。

0: 要不这样吧，还是等英姑来了再分吧。
1: 这不是咱们两个小队的事儿吗？你还做不了主吗？再说了，你们小队好意思跟我们争吗？这些枪大部分都是我们二小队缴获的。刘闯，你拍拍良心，我说的对不对？
0: 行，我同意，就这么办。
1: 痛快，这才是刘闯呢。下次缴获了武器，你们小队先挑。
0: 行。
2: 不行。
1: 为什么？
2: 赤卫队有纪律，一切缴获要归公。要想队伍过硬，首先要遵守纪律。
1: 我们不是已经归公了吗？这不正准备分配给大家吗？
2: 分配武器要统一安排，照顾那些还没有武器还在使用大刀缩镖的同志们。
1: 我们换下来的武器交给他们不是一样吗？
2: 谁给你们先挑选武器的权利？
1: 刘闯已经答应了，是不是？
0: 对，我答应了。
2: 那也不行，毛委员在井冈山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个就是我们的纪律。客户
3: 有
2: 三大纪律是什么？喂，
3: 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
2: 你们也背。
4: 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
2: 好，既然你们都可以背下来，为什么不能遵照执行呢？难道你们不希望成为红军那样的队伍吗？
5: 当然想。
2: 红军战士会跟自己的战友抢夺武器吗？红军战士会弯着心眼儿把好东西留给自己吗？谁都知道一支好枪在战场上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你比别人多一份活下来的机会，它意味着你比别人多一份立功受奖的机会。但是你不觉得你拿着抢来的好枪立功受奖保命安身是别的战友牺牲了自己换来的吗？你不觉得你的脚下踩着自己战友的鲜血吗？你不觉得良心有亏吗？要成为一个合格的红军战士，一个合格的革命者，就要公而忘私，死而后已。这次缴获来的武器由大家讨论出一个合理的方法再分配给大家。
1: 你们这样带队伍我无话可说，这个队伍我带不了。
6: 金彪，
2: 让他冷静一下也好。
0: 你不了解金彪，他这个人把面子看得比命都重要，你打他驳他面子他肯定受不了。
2: 不是面子不面子的问题，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旧军队胡匪习气是绝对不能沾染的。
0: 我知道了，英国，你要信得过我，我来想个办法解决。
2: 只要不违反纪律，我支持你。
7: 队长商量了一个比武分枪的办法，我和他一局一支枪，大家说好不好？
8: 好。
2: 我看不好。王金彪同志、刘闯同志都是好样的，大家想不想和他们一样有这样的好身手啊？
4: 想。
2: 那我建议，既然要比武夺枪，就在两个小组之间全面的展开，既练兵又比武，练出好身手，拿到好武器，都是为了更好的消灭敌人。大家说好不好？
4: 好。
0: 金彪，那我们两个当裁判，你可不许偏袒啊。
1: 好，是骡子是马，咱们拉出去溜溜。二小队子，怕不怕？
9: 不怕。
10: 一小队怎么样？
9: 不怕。
10: 请。
1: 请。

0: 大哥，这附近的店铺我们都已经抢过了，实在是……你要不我们明天去远处抢抢看？是啊，大哥，这一回生二位熟嘛，这陆店的生意，兄弟们实在是不趁手啊。
1: 娘的！我谢十三连孩子糖都要抢吗？啊！给我滚！给我滚！滚！滚！

0: 十三爷，姓赵的，你打我一枪，我可是日日惦记着呢啊！
1: 十三爷，我跟彭乡长也总是惦记着您呐。
0: 这不，让我来看见你了，看我来了！你以为我不知道呢？啊，你们这群兔崽子进了八卦洲，全军覆没。
1: 好，
0: 该，
1: 你们也想进八卦洲，
0: 真是不自量力哟！
1: 是，是我们太大意了，我们想。 就连韩英那帮泥腿子都能进得去，还赶走了十三爷您，想必这八卦洲也没什么了不起。你怕我一枪打不死你啊？啊！打死我之后呢，您就甘心在这儿当个小毛贼？
0: 这用不着你惦记着，心底有吃有喝的，哼，我舒服着呢。那得有钱有势，才热闹舒服啊。像十三爷您这样，光有这么几杆枪，日子恐怕不好过吧？还得提防着保安团顺手把你们给搅了，他们搅共产党不在行。
1: 搅几个送上门的胡匪，也算是大功一件呢。再说了，八卦洲算什么天线？啊，我手下的一个人就画了张图，进出八卦洲那是易如反掌。什么图？十三爷，您看看。
0: 这图不会是假的吧？他娘的啊！你还别说，这图画的还真不错啊。这图是真的？
1: 没错。啊，那就是真有机关了。难怪一进去就变了。我们，哈哈哈哈哈哈！ 哎呀，我们是找不到路进不去，十三爷呢知道路，可没力气打回去，对不对？

0: 何不跟彭乡长联系手来呢？彭老爷可一直都惦记着您呢。是吗？他惦记着我这条命吧？啊？是，我知道，十三爷还是为那件事记恨我。我当时不也是担心您是韩英的人吗？是。好，明人面前不说暗话。 当时我是猪油蒙了心，只想着一山不能容二虎，怕您到了彭家墩抢了我的位置。我会跟你这神棍争吗？啊！要不说我们见识浅呐，十三爷您是真豪杰。 这不是负荆请罪来了吗？还望十三爷您不计前嫌呐！那我的人马怎么办？彭老爷给钱给枪，您还怕找不来人？
1: 如果打下八卦洲后呢？
0: 八卦洲自然还是十三爷您的，只要您回去，一切还不好说吗？
2: 我就给你们老爷这个面子啊！反正这儿小打小闹的日子，我也过腻了。哎，
3: 对对对对，好。这白继慧呀，死了也好，差点连命都丢了。赵坛主就是这么照顾我们。他爹呀，你倒说句话呀！我也想明白了，咱们一心一意的信白继慧。
2: 可赵坛主是怎么对咱家的？哎呀，
4: 你就少说两句吧，让他听见了不得了的。
3: 反正我不能让儿子再去送死。
5: 娘，我还得回去。为什么？你现在中了枪，正好辞了这差事，我想彭家也不能不答应。
4: 娘，我回去是为了……
2: 你去吧，
4: 家里事儿。 不用你管了，
2: 不行，我这就到彭家大院说一声。
6: 哎，娘，这事儿你不用管了，我心里有数。
3: 你这孩子，
4: 哎呀，孩子大了，让他自己拿主意吧。嗯。

0: 来，我给你介绍。
1: 谢十三，啊，
2: 正是在下。敢问这位长官是？
0: 这位就是张，
1: 姓张。
2: 哦，张副官，早就听说保安团有个张副官了，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呢啊！
1: 听说你认识去八卦洲的路，
2: 啊，我闭着眼睛能进去，
1: 很好。过两天，你带我们去八卦洲。
0: 好，我说什么了？张副官是出了名的面冷心热呀！
2: 啊，是，
1: 都是为党国效力，去吧。
2: 哦，那告辞了，告辞了。
0: 谢头领，我们彭老爷来看你来了。
3: 哟，彭老爷，怎么样，在这儿还住得惯吗？
4: 多谢彭老爷照顾。
3: 哎，不用谢，都是为国效力嘛。啊，坐。
4: 啊，我谢某从未受过招安，就是因为没有遇到过明主。可现在呢，碰到了彭老爷，而且彭老爷您这……
3: 我呀，充其量也就算是个伯乐，啊，是不是千里马呀？还要靠你自己努力啊！等你打下八卦洲，论功行赏，平步青云，那是指日可待了。
4: 请彭老爷放心，谢某一定遵命。

0: 这些野鸭蛋啊，可以给同志们好好改善一次伙食了。看来野鸭子也是支援我们革命。嗯，哎，韩书记，你就叫我英姑吧。
1: 不，我要叫你韩书记。
0: 虽然咱们俩是从小一块长大的，但是你是党派来的书记，我当然要叫你韩书记了。
1: 不过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我知道为了什么。
0: 因为你尊重他，
1: 韩书记，你们党员都跟你一个样吗？看你这话问的，当然不一样，各有各的相貌、秉性、性情。但是，只要他是共产党员，就有一点是相同，
0: 是什么？
1: 信仰，对共产主义坚定的信仰。正是因为有了同样的信仰。 所以，天底下的共产党员都是最紧密和最亲近的同志。哦，我要是也能成为党员就好了。当然可以，只要你积极的要求进步，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练自己，用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就可以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真的？当然了，以前我跟你一样，现在不也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了吗？
0: 关键得有一个好老师，一个。
1: 夫劳工者，天下主人也。天下是谁人的天下？天下是劳工的天下。怎么了，
0: 韩书记？啊，没什么。哎，我们都捡了这么多了，够同志们饱餐一顿的。
2: 英姑，我听说要撤退，为什么呀？
1: 谢十三投靠了保安团，要带人打进这八卦洲，我们要避其锋芒。
2: 你看我说什么了？后患无穷吧。
1: 这个事情我有责任，但是眼下最重要的就是要撤离。县委指示我们要去加班进行学习。
0: 真的？
1: 我们要去根据地了？
0: 对。
2: 韩书记，军中无戏言呐。
1: 当然了。
2: 那我们能见贺总指挥了？
1: 当然了。
2: 不会呀，太好了。
1: 我们赶紧商量一下。

0: 老爷，还是回去等吧，他们不会回来这么快的。
1: 还是回去吧，他们现在应该是刚进八卦洲，离赤卫队的老巢还早着呢。

0: 保安团吓唬了，家家户户啊要派人去彭家大院当差，说是要给他们庆功。娘，
1: 那他们是去找赤卫队呀？
0: 八成是吧。哎，你着急有什么用？快躺好了。
1: 那怎么办呀？
0: 快躺好。他们一早就走了。啊，现在呀，估计该到了，把药喝了。

0: 韩书记，根据地什么样，跟我们讲讲吧。
1: 是啊，韩书记，
2: 要不讲讲。
3: 林哥，我跟大伙说说吧，我们都没去过呀。

0: 这个世道哪里都有地主老财，不过屈家湾的地主老财都被红军打倒了。
1: 韩书记，那咱们革命就是为了建立根据地吗？
0: 对，建立根据地，打倒地主老财，建立一个穷人当家做主的新中国，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流血牺牲要实现的梦想。
2: 革命胜利了，咱们洪湖，咱们湖北，咱们全中国，都像根据地一样了。哎，
3: 那根据地的穷人都能吃饱饭吗？人人都能唱歌吗？
0: 等你去了不就知道了。
4: 韩书记，
2: 你教我们唱一首根据地的歌吧。
4: 唱一首吧。
3: 唱一首吧。
4: 唱一首吧。
0: 我教大家唱一首歌。
4: 好。

0: 哎，团座，
1: ，你说吧。
0: 我这也是道听途说，万一说错了，你可别怨我。
2: 你可真啰嗦。
0: 你那个张副官，恐怕是共产党。你看咱们几次行动都失利了，是他给赤卫队通风报信的。
3: 你说张副官是共产党？你到底想干什么？
0: 哎，他当时他在农民运动讲习所当个教官，教出了一票的共产党，那是共产党的老窝啊！冯团长，我这可是帮你清君侧呢。
3: 你清个屁！你说的那是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国民党不分家，他现在已经弃暗投明了。这事儿，我他娘的早就知道了。
0: 早就知道了。
3: 废话。他要是共产党，我能让他当我的心腹？
0: 是这样。
3: 倒是你呀，彭大老爷，别他娘的一天疑神疑鬼的。这次，你又是专门派人去汉口调查的吧？
0: 不是，不是。
3: 不是，你不是已经把我告到钱市长那儿了吗？
0: 没有，真没有，
3: 没有，没有是最好啊。谁要是给我找麻烦，我可是六亲不认的。
4: 韩云同志，
5: 孙部长您好，咱们又见面了。
4: 是啊，去年您走的时候，还是我送你的。
5: 同志们，这位是根据地的孙部长，专门负责各乡赤卫队，他可是咱们的顶头上司啊。
6: 大家好，团长好。
4: 彭家屯赤卫队的同志们，我代表根据地领导欢迎你们，大家一路辛苦了。这次你们来根据地，将接受军事训练和政治学习。我希望大家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每个人都有新的收获。大家请吧。
5: 等等，同志们，咱们赤卫队是第一次来曲家湾，不能这么灰头土脸的进去，大家说对不对？
7: 对。
5: 刘爽，
8: 到。
5: 集合队伍。
8: 是。
9: 全体列队，整理集中。准备进城。
4: 队伍精神面貌不错，看来你在彭家屯干得很好。
5: 那是因为根据地支持的。这一次如果不是您及时下命。

0: 我们可被保安团的回马枪给害惨了。
1: 让你们来啊，一是避开敌人的锋芒，第二嘛，也是想借这个机会整训一下提高队伍的素质。
0: 这支队伍人员比较复杂，素质高低不齐，是需要好好的整训整训。
1: 你们在八卦洲打得很成功，根据地领导都知道，还只是红湖日报去采访你们。
0: 太好了。

0: 韩英同志，你是怎么指挥赤卫队与消灭白集会那些所谓的神兵的？我个人没什么可说的，还是说说我们一小队的队长刘闯吧。哎，
1: 队长，
2: 队长，
3: 看什么？
1: 采访呢？
2: 采访谁？采访韩书记。
4: 正好大家都在这，我介绍一下，这位是洪湖日报的记者同志，你要是拍照啊，就给我们赤卫队来张大合影，怎么样？
5: 好，
6: 好，
4: 大家站远行，站好了，站前面了啊！哎，同志们，高兴点啊，精神精神啊！
7: 过来啊，
4: 韩书记，韩书记，快来，韩书记，快来！
7: 预备，一、二、三。
8: 哎，金彪哥，这上边写没写咱的名字？啊？
7: 没有，就是提到的刘闯、秋菊，还有黑谷。
8: 金彪哥，那提没提你的名字？倒是说了一句。不过从这张报纸上来看呢，这功劳主要是刘闯的，什么勇蓝航道了，什么勇敢吸引火力了。
7: 哎，走走走走，不提了，来，喝酒
4: 喝酒喝酒来。

二代从未变要领，三点成一线，首要端平，闭紧左眼。

0: 韩书记，韩书记，你脸色很难看啊，是不是不舒服了？没事，
1: 没事儿，
0: 没事儿，你发什么呆呀？
1: 我也不瞒你，自从我回到根据地，这里的气氛、环境，总让我想起一个人。
0: 谁啊？
1: 我跟你说过的，我在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教官。
0: 哦，那个姓张的教官。
1: 如果他没有叛变革命，一定当上红军的领导。不说这些了。哎，怎么没有看见王金彪和张三他们？
0: 他们，哼，又请病假了。
2: 他娘的，整天的就是粗糙训练，开会学。

0: 学习，还那么多穷规矩，真不如在岛上藏着，好歹也混个逍遥自在吧。
1: 就是，谁想得到这红军训练也太苦了。
2: 你们就知足吧。要我说呀，现在又有烟抽又有盐吃，多好啊！
0: 我说张三儿啊，
3: 打后腿绷直了。
0: 好歹你也是跟着谢十三见过世面的啊，你的眼皮子就那么浅呢？
1: 哎，我们可没见过多大世面，谁叫我们当初没跟对人呢？
2: 对呀，我们现在跟了王队长您，我们哥俩才算是开了眼，也算得上是锦绣前程了吧？
0: 哎，我说你们这两个小子别给我甩话啊！反正我王金彪有肉吃，就不会让你们喝汤的。咱们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2: 仗义。
1: 哎，对了，金彪哥，我听说最近要打仗了。
4: 啊？我也只是猜的，你们没发现吗？最近队伍增多了，而且各乡的赤卫队也来了不少。
3: 再来一遍。
5: 人可真多呀！韩书记，我就不跟你们去逛街了，我还是回营地洗衣服吧。
6: 啊，去吧。
7: 哎，韩书记，我去前面的理发店借个推子，回去给大家理理发。
6: 我告诉逛街的同志们，要注意安全，其他没事的回营地休息。
4: 好的。
8: 哎，韩书记，韩书记，你干什么去啊？
6: 我去找孙部长，听说最近在打仗，看看咱们有什么任务。
8: 真的？好吧，哎，同志们，别逛了，咱们回营地吧。走了，走了，
9: 好，好，好，好，
8: 走，走，走。
10: 哎，同志，你的耳朵还没光着吧？
6: 真的要打仗了？
10: 哎，
6: 那我们赤卫队的任务是什么？
10: 你们赤卫队啊，来做计划就行。来，坐。打仗的事儿啊，你们就不要操心了。
6: 孙部长，
10: 哎，
6: 我们赤卫队可是打过硬仗的。如果大伙知道别的队伍都去打仗了，肯定跟我没完。您就行行好，再帮我们去说说。再说了，一边整训一边打仗，也可以检测检测整训的成果。
10: 作战计划还得做进一步的修改，请坐。
6: 反正我话说在前头，到时候我们赤卫队没任务啊，我就造您的反。
10: 好厉害，我尽量争取吧。
6: 那还差不多。
10: 哎，韩毅同志，你不是说有件事儿向组织上汇报？什么事儿？
6: 这件事情憋在我心里很久了，不向组织上说清楚，我这心里不踏实。
10: 啊，说说看。
6: 有一个人是我在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教官。我以前很尊敬他，可是他叛变了革命，当上了新敌保安团的团长副官。
10: 他叫什么名字？
6: 张立新。
10: 哦，这个人我听说过，在根据地还有好几位他的学生，你没有必要什么压力。
6: 倒不是因为这个。
10: 还有什么事情？
6: 带兵打八卦洲的时候，曾经有机会向他开枪，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没下得了手。这件事情我一直都很自责，明明知道他是个叛徒。我
10: 你就为这个事情？
6: 是为这个事儿，我一直都在反省，是不是自己的立场还不够坚定，革命意志还不够坚强。把这个事情说出来，心里踏实多了。组织上要处分我、批评我，我都认。
10: 好吧，韩毅同志，这个事情你别有思想负担。过两天我还会找你。来，你看看，我拟定了一个你们赤卫队训练的计划。

0: 不是你是不是水土不服啊？啊！
1: 哎呀，这整天吃这些五谷杂粮，难免。
0: 哎，别说咱朋友不照顾你啊，看看我给你带什么来。
1: 怎么样？

0: 去。
1: 你呀，落了不少课啊。行了，我来给你讲讲吧。
0: 嗯，
1: 这两个大伙可是了不得。这位叫卡尔·第二·马克思，
0: 啊，
1: 这位叫弗里德里希·第二·恩格斯。
0: 这点儿是干什么的？还弗里德里？
1: 你别管了
0: 啊！
1: 外国名字都这么叫，什么共产主义啊、无产阶级干革命啊，就是他们二位说的。
0: 这是真的？
1: 对。
0: 那这两个大胡子，他们是哪一国人？
1: 哪一国人？我还真给忘了，反正都是外国人。
2: 哎，
3: 队长，
2: 队长，
3: 啊、哪来的话？
0: 对啊，哪来的？
1: 我排了很长时间队才买到的。
0: 哎，你们知道我今天见到谁了？你们肯定想不到。
1: 见谁了？
0: 谁呀、啊？
2: 谁了、啊？
0: 我去理发店借工具，正好和一个长着胡子的领导前后脚进去的。他听说我是彭家墩赤卫队的，还夸了咱们呢。啊！等他刮完了胡子走了以后，剃头的师傅才告诉我，那位领导就是贺龙。
4: 啊！贺军，
2: 贺龙
4: 军长，
1: 你见到贺龙军长了？
0: 岂止是见到了，我们聊了好半天呢。
4: 哎呀，我要是跟你一块去就好了。哎，那我现在去看看，没准还能见着他呢。
0: 你快歇歇吧，你。贺军长那么忙，早走了。我还冲剃头师傅一通埋怨呢。我说，你怎么不早告诉我他是贺军长啊？
4: 你们猜人家怎么说？
1: 怎么说？
4: 说你就说，别卖关子了，说吧。
0: 人家说，见贺军长有什么稀罕？我们经常能见到。
4: 哎，那贺军长长什么样啊？
2: 哎，他个子高吗？
4: 哎，对对，我明天就去看他去。是是是，
0: 贺军长也不可能天天刮胡子剃头吧？
4: 往下说，往下说，接着说。
0: 刚开始啊，我根本就不知道他是贺军长。他问我，你们到了曲江湾以后有什么困难没有？我就实话实说了。
4: 你怎么说的？
0: 我说啊，军事训练太紧张，累得不行，伙食油水也不够。
4: 对，我说你这张嘴怎么把不住门了你？啊？
5: 哎，黑谷说的没错，本来咱们就没什么油水嘛。
4: 他是不知道厉害，这话要传出去，不知道人还以为我们到贺军长那告状了。
0: 啊啊！
4: 那怎么办？
6: 根据最新情报来看，八卦洲的内谷的赤卫队确实是逃到曲家湾去了。那里不属于我们的防区，应该说，我们的清剿任务已经完成了。
7: 哦，哎呀，恭喜团长！
8: 啊，季团座啊，从即日，我就与各乡士绅联名上书，为团座请功。
7: 好说好说，我冯八根一心为国，不在乎这点虚名。
8: 我知道，团座是个做实事的人，可是我们这儿也备了一份小小的心意啊。
7: 来人啊！
8: 请笑纳。
7: 哈，吴乡长，太客气了啊！
8: 只要团长不嫌弃，我彭某是在商言商啊。我只是希望团座和弟兄们在这多留些时间。
7: 再商量，再商量啊！
8: 这赤卫队望风而逃，我只怕团座这一走，他们再杀个回马枪。
7: 哎，您这话说的也有道理啊。要是没有我们保安团，那赤卫队早就成气候了。
8: 那是那是啊，所以还请团座不要太着急回心的。
7: 这个嘛，啊，
6: 团座，彭乡长的美意。

0: 我看您就替兄弟们收下吧。至于能不能继续驻守，那得看上峰的意思。是啊，我老冯尚未有令啊，我不敢违抗军令啊。
1: 可是，红军未除，胡患尚在呀。万一杨虎城坏。
0: 到时还不得麻烦团座你吗？那我也不能率兵去打瞿家湾呢。那是红军的老曹，兵强马壮。再说了，那也轮不上我去打呀。
2: 谭座，卑职倒是有个主意，不知当讲不当讲。既然赤卫队已经逃到瞿家湾去了。 我们应该在瞿家湾一线多多派兵巡防，这样既可以视察敌情，又可以威慑对方，造成保安团戒备森严的态势。那些泥腿子们搞不清真相，必然不能贸然回来，想必可保一时平安。
0: 到时我也可以亲临前线视察敌情。好。
3: 怎么样？张副官亲自带队指挥，够意思吧？够意思，够意思。那我就代表全一乡拜谢了。哎，不是，不是，不是，世纪的很高啊。
4: 他们训练非常认真，而且很有成果。
3: 这个上了吧？来来，同志们，怎么着？来看咱们了。哎，同志们，同志，哎，黑谷同志来，黑谷啊！哎，黑谷，快快快！孙部长，您好，黑谷同志，见到贺军长了吧？贺军长啊，考虑大家生活不太对胃口，特地叫我给大家带了些好吃的。
5: 咸鱼、大米还有鱼干，这些东西啊，都是给你们的。
3: 贺军长还真当回事儿啊！贺军长啊，不光考虑你们的生活，还要调整你们的训练计划，注意劳逸结合。政治课嘛，也要考虑用最好的办法。
4: 谢谢同志，
3: 要谢啊，就应该写黑谷同志。要不是他在贺军长面前喊出了你们的苦衷。
4: 哪里来那么好吃的东西啊？黑谷，黑谷，走，你们把这东西抬过去。
6: 是，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我们主力部队作战，当主力部队占领这里以后，你们尽快的将码头上的物资强运走，有没有问题？
1: 没有。
2: 孙部长，我们有几个水上的好手，要不要配合主力渡江？
3: 就是。
2: 不用了，主力部队有的是水上好手，你们就放心吧。
0: 说实话，我们不是怕捞不着仗打吗？对吧？
2: 这次让你们来呀。 主要是让你们见识一下打大仗的阵势，先看后学，再实践。今后啊，有的是仗打的。再说了，你们的任务也很紧要啊。同志们，我们打这仗的目的，就是要抢夺敌人码头上的物资，有军火，还有棉被，还有药材，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根据地急需要的物品。我们主力部队负责歼灭敌人，你们赤卫队。 负责搬运战利品，如果战利品不能及时拿到手，那么这一仗就算白打，明白吧？
4: 明白。
2: 好，我们具体分工一下。当我们主力部队到达这儿以后。

0: 瞎忙活了，死心吧，咱们一枪都用不着放。
1: 乔人那边打得多热闹，我就咱们猫这没事干。
2: 是啊，300多条船，好几千人呢，怎么就单单用不上咱们呢？
0: 人家那是抢东西的船，咱们在这等着有什么用啊？人家吃肉，咱们连汤都喝不上，只能听个响。
1: 哎，刘队长，你去找韩书记说说嘛，待会儿仗也打完了，咱们连立功机会都没有了。
2: 是啊。
0: 哎，他是怎么接受的任务？就让咱们大伙在这等着做冷板凳。
3: 刘队长，自打我们这帮人进了赤卫队，还没个机会立功，眼下这场仗怎么也得让我们露一手吧。
4: 嗨，咱们呀是娘们家领军，人家红军根本就瞧不上。
1: 站住，你说的什么鬼话？
4: 哎，你怎么骂了？你说的骂
1: 咋说的？
5: 住手，住手，
6: 我组织无惧人，跟我回去。太不像话了，
7: 打不死我来。对，
8: 大家都窝着火，凭什么偏偏让别人上，就不让我们打？
7: 这是指挥部的安排，我们只能服从命令。
8: 当时布置任务时，你为什么不正义？你看那边都打开锅了啊！弟兄们能不着急吗？不是沉得住气，沉不住气，再过一会儿仗就打完了。
7: 指挥部让我们守在这儿，就一定有道理。
8: 什么道理？我看就是瞧不起我们赤卫队。
7: 刘闯，你说这话真是没有原则。你看那孙书鹏专门给咱们调过来，如果没用干嘛放在这儿？
1: 队长，那边有船过来了。

0: 这下有事儿干，
1: 这仗啊，可没那么容易打。人家这小伙儿还有炮呢，
2: 那也不能让他们从咱们眼皮子底下溜走。
1: 这条船是从江那边逃过来的。

0: 当主力部队占领这里以后，你们尽快的将马腾上的物资抢运走，有没有问题？
1: 没有。
2: 孙部长，我们有几个水上的好手，要不要配合主力渡江？
3: 就是。
0: 不用了，主力部队有的是水上好手，你们就放心吧。
2: 说实话，我们不是怕捞不着仗打吗？对吧？
0: 这次让你们来呀，主要是让你们见识一下打大仗的阵势，先看后续再实践。
4: 今后啊，有的是仗打的。再说了，你们的任务也很紧要啊。
0: 同志们，我们打这仗的目的，就是要抢夺敌人马腾上的物资、有军火，还有棉被，还有药材。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根据地急需要的物品。我们主力部队负责歼灭敌人，你们赤卫队负责搬运战利品。如果战利品不能及时拿到手，那么这一仗就算白打。明白吗？
5: 明白。
0: 好，我们具体分工一下。当我们主力部队到达这儿以后。

0: 别瞎忙活了，死心吧，咱们一枪都用不着放。
1: 朝阳人那边打得多热闹，我就咱们猫这没事干。
2: 是呀，300多条船，好几千人呢，怎么就单单用不上咱们呢？
0: 人家那是抢东西的船，咱们在这等着有什么用啊？人家吃肉，咱们俩

0: 汤都喝不上，只能听个响。
1: 哎，刘队长，你去找韩书记说说嘛，待会儿仗也打完了，咱们连立功机会都没有了。
2: 是
0: 啊。哎，他是怎么接受的任务？就让咱们大伙在这等着坐冷板凳？
3: 刘队长，自打我们这帮人进了赤卫队，还没个机会立功，眼下这场仗怎么也得让我们露一手吧。
4: 嗨，咱们呀是娘们家领军，人家红军根本就瞧不上。
5: 站住！你说的什么鬼话？
4: 哎，你怎么骂了？你住手！你骂了？
5: 怎么说的？
4: 住手！
5: 住手！我组织无惧人，跟我回去。太不像话
6: 了！打不死我，来。
7: 大家都窝着火，凭什么偏偏让别人上，就不让我们打？
6: 这是指挥部的安排，我们只能服从命令。
7: 当时布置任务时，你为什么不正义？你看那边都开过了啊，弟兄们能不着急吗？不是沉得住气，沉不住气，再过一会儿仗就打完了。
6: 指挥部让我们守在这儿，就一定有道理。
7: 什么道理？我看就是瞧不起我们赤卫队。
6: 刘闯，你说这话真是没有原则。你看那孙书鹏专门给咱们调过来，如果没用干嘛放在这儿？
5: 队长，那边有船过来了。

0: 这下有事儿干了，这仗啊，可没那么容易打，人家的小伙轮上还有炮呢。那也不能让他们从咱们眼皮子底下溜走。这条船是从江那边逃过来的，一定不能让他跑了。
1: 说的倒轻，就咱们这几条枪，能拦截那小伙轮吗？
0: 我们的任务就是拦截漏网之鱼，一个敌人都不能放掉。
1: 不，我带几个副船过去。
0: 把他拦截舱炸掉，只要没有动力，他一定跑不掉。太危险了，
2: 没事，你放心吧。
3: 我去，
0: 我去，
2: 我也去。
0: 好，
3: 就这么办。
0: 我们靠近那个船的时候，我们打枪转移敌人注意力，客户小刘跟刘队长去。
3: 是是，走。
2: 哎，
3: 韩书记，为什么不让我去啊？
2: 你有你的任务。

0: 这次行动，你们红红侍卫队可是立了大功了。根据你首长都说你们的仗打得不错，组织上决定给你们补充枪支弹药，把你们扩展成大队，怎么样？
1: 那太好了！
0: 你呢，还是做书记，从现有的干部当中选出一个大队长。哎，民主程序还是要，你抓紧时间做一个民意调查。
1: 明白。
2: 你们什么单单给刘闯记功啊？那船是大家一起抢下来的。
3: 对呀、啊。

0: 那就这样，我们一起联络弟兄，保您当大队长。嗯，好，
1: 够意思啊！您不是说过吗？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2: 那是。又要训练了，你说咱们这刚打完仗，腰酸腿疼的还没缓过劲儿呢。哎，赶紧集合去。
3: 从今天开始啊，咱们一定要好好的表现。走，二小队子，集合！快，集合了！出来训练了！快，哎，师兄，快！二小队子，准备训练。上前，立正，向右看齐，向前，干！
4: 四杀训练，预备，勇，枪，上步突刺，一，
5: 上，二，一，上，二。
4: 王队长今天这是怎么了？脑门这么小？
5: 二，
4: 他这跟咱们较劲呢。
6: 一小队集合，
7: 集合，二，进，二，看见人家二小队了吧？明摆着是要跟咱们挑战的。咱们也不能含糊啊，是不是？
8: 站！
7: 服不服？
9: 不服！
7: 怕不怕？
6: 不怕！
7: 好，听口令，
8: 进，
7: 向右看齐。
10: 向前，冲！向前三步，走！一，上，二，一，上，二，注意。
11: 韩书记，看王金彪今天的表现可不一般哦。
10: 是。如果他总能够这样坚持严格的训练，第二小队的战斗力就能够更上一层。
11: 我看他呀，那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怎么了？这不是要选大队长，搞民主测验了吗？

0: 韩英来了还不到一年，他就毁了我白基会多年的根基。这共产党到底是靠什么蛊惑人心？
1: 六个字。
2: 哪六个字？
3: 打土豪分田地，你学得会吗？
0: 这么说，彭老爷对这六个字也是无可奈何了。
1: 我对付他们只用四个字：
0: 愿听其详。
3: 赶尽杀绝。
0: 这倒是至理名言呢。要杀就先杀韩英。
3: 我真是后悔呀，那天他就坐在这张椅子上，我怎么就让他活生生的走出去了呢？
0: 可惜他们都躲到曲家湾去了。
3: 就没有办法了吗？
0: 有。荆轲刺秦。
3: 谁？
0: 谢十三。
4: 金彪哥，我找了四个弟兄，一小队和二小队的全都有。
5: 好，哎，没让刘闯和韩英知道吧？
4: 不知道，偷偷来的。一听说您要请客喝酒啊，全都来了。走走。
6: 哎，干什么？
7: 你干什么呢？神神秘秘的，入党申请书。
6: 入党申请，
7: 这是好事啊！我们早写了，
6: 早写了
7: 啊！我们休息早就写了。
6: 什么时候？
7: 刚来根据地的时候，听完教官的政治课，我们就写了。
6: 那你们俩为什么不叫上我啊？
5: 你跟我说真话，我够不够格？
7: 够不够格，不是咱们说了算。反正严格要求自己呗。
5: 那应该怎么写啊？
7: 谈谈你对党的认识，说说自己想怎么做。哎，你跟韩书记谈了吗？
5: 谈。谈什么呀？
7: 谈谈你对党的认识啊，谈谈你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
5: 我说黑哥，你知道吗？我不好意思。
7: 入党是光荣的事儿，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5: 哎，我，那你一定要跟我说实话，我这条件真的够不够格？
7: 哎呦，你太谦虚了，怎么不够格？
5: 真的，
7: 快写，就快写，啊！
3: 这里是一半。等杀了韩英回来，再给你另一半。
8: 彭老爷，这曲家湾可是共产党的天下，而在曲家湾附近那几股胡匪是抓的抓，杀的杀。你现在让我去那个地方，不是去闯鬼门关吗？啊？
3: 所以我才出这么大的价钱。2000块钱换一个人头不合算吗？另外你要知道，哪天韩英杀回来了，第一个饶不了的是我，第二个就是你。
8: 好。不管是水是火，我走一趟。
9: 李处长，你放心吧，文件我已经看了，我一定抓紧落实。哎哎哎，好的，好的，好的。哎，
10: 报告。
9: 哎呦，韩英同志。
10: 孙部长，您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任务啊？
9: 是啊，你们回到洪湖以后，武装斗争的主要对手还是新地的保安团。组织上决定，把在国民党保安团的内线给你接上头，以后你们好相互的配合工作。

0: 张教官，
1: 韩英同志，你好。没想到我们在这里见面吧？
0: 你原来是？
1: 白同志，他不是叛徒，他可是潜伏在保安团的内线。真的？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没有组织上的命令，他怎么敢说呀？
0: 上次在八卦洲，我差点给了你一枪。
1: 听说了？要不是你手下留情，我可就死在你的枪口之下了。
2: 陈英，见了自己的教官，应该高兴才是。怎么掉眼泪了？<笑>
1: 我是高兴的。你们不知道，我第一次看见教官穿着白匪军装的时候，心里面失望极了。来，孙部长。
0: 在
1: 蒋系所的时候，他英语打靶过不了关，也掉过眼泪。<笑>哎，你现在可不得了了，你们指挥队把彭大天狠狠地打击了一顿不说，还把我们保安团折腾得团团转。
0: 张教官，对我得罪你别见怪啊。
1: 哎，打得好，今后再遇到保安团。
2: 还要狠狠地打，大块为止。
1: 那样，我就不用待在里边受罪喽。
2: 你深入虎穴，一定要当心啊。没问题，那些个混账东西，我还对付得了。韩英同志，立宪同志的身份要绝对的保密，知道吧？
0: 我明白。
2: 好，我们言归正传，我们商量一下，你们以后的联络方式和接通暗号。叶同志，你来一下。

0: 是有什么喜事啊？
1: 哎呀，那都过去好几天了。
0: 那你吃不吃呢？哎，
1: 吃吃，当然吃。
0: 白淑金，你今天这是怎么了？
2: 没什么，大家训练辛苦了，给大家改善改善生活。
0: 不对，改善生活也不用你自己掏腰包吧？再说了。 你不是每个月把津贴费都给你娘了吗？今天怎么一口气都花光了？
1: 我高兴。

0: 站住！同志，路条。啊。
1: 一人一颗啊，谁也不许多拿。

0: 我想投谁投谁。
1: 听我的，投金雕大哥。
0: 我不，我想投谁投谁。
1: 你就得听我的。
0: 我不，
1: 投金雕。
0: 我不，我想投谁投谁。
1: 你就得听我的。
0: 我不，
1: 投金雕哥。
0: 我不。
2: 怎么回事？
0: 他干脆我投票。
3: 你别胡说。
0: 你让我投金彪大哥，可我想投刘闯哥。
3: 这，你爱投谁投谁。我只不过是问了你一句，要不要投金彪大哥？可我没说非让你投金彪大哥呀，对不对？
0: 不对，你的意思我还听不出来啊。
3: 你就是没听出来。
2: 好了，别争了。大队长到底是谁当，由组织上来决定。今天只是一次民意测验，这么吵闹像什么样？投票去。
3: 你别激我。

0: 谢十三。
1: 人生何处不相逢呢，队长。
0: 谢十三，你的胆子也太大了。
1: 怎么连声十三爷都不叫了？王队长是不是把老朋友给忘了？
0: 少废话，乖乖的把这枪收起来。
1: 可我还没谢你放我针呢。
0: 你别胡说。
1: 哎，我就知道你是施恩不图报。不过我谢十三也不是忘恩负义之人。
0: 那你就把枪放下。
1: 枪放下，你好用我这条命去加官进爵啊。按说呢，我这条命应该交给你，可我还有些恩怨没了。

0: 来干什么？
1: 找韩英报仇。
0: 我看你真是活腻了，在徐家湾杀韩英，你还能跑得了吗？
1: 走得了走不了，靠我的造化。
0: 啊，还是那句老话呀，富贵险中求啊。
1: 没错，你要的不也是荣华富贵吗？其实我过去都跟你说过，只要我们兄弟在一起干，这些都会有的。兄弟，在钱面前没有永远的仇人。你是做生意的，应该比我知道的。你如果给自己留条后路，至少还有些金银财宝等你去拿。怎么样啊？

0: 饭还没好呢，你饿了？
1: 没事，我不饿，过来看看。
0: 大老爷们儿的还挺悠闲，我来看看。
1: 我看能不能帮得上你。
0: 不用了，马上就做好了。

0: 没事，我有什么事儿？
1: 你就别装了，是入党申请书的事儿吧？这黑谷早都跟我说了。
2: 这个黑谷，他嘴一句话都存不住。
3: 刘队长，来，想入党是好事啊。

0: 你能有想加入党组织这个愿望，就是积极争取进步的表现。说说看，怎么会有这个念头？
1: 到了这儿我才知道，共产党和别的党不一样。你是从哪一点看出来的？别的不说，你单说贺龙军长，你家这么大的领导，就因为黑给我说了句牢骚话，人马上送来了吃的、用的，还帮咱们调整了训练计划。 人家对咱们就跟对亲兄弟一样。宁固，人心换人心，就冲这点，我也要加入共产党。
0: 还有呢？
1: 还有就是，这里一切都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对。反正我也说不好，我在这每天都觉得心情特别舒畅，特别快活。
0: 是啊。

0: 这嘴一句话都沉不住了。
1: 刘队长，来，想入党是好事啊，干嘛遮遮藏藏的？

0: 你能有想加入党组织这个愿望，就是积极争取进步的表现。说说看，怎么会有这个念头？
1: 到了这儿，我才知道，共产党和别的党不一样。
0: 你是从哪一点？

0: 道，就因为黑狗说了句牢骚话，人马上送来了吃的用的，还帮咱们调整了训练计划。人家对咱们就跟对亲兄弟一样。宁姑，人心换人心，就冲这点我也要加入共产党。
1: 还有呢？

0: 反正我也说不好，我在这每天都会觉得心情特别舒畅，特别快活。
1: 是啊，这跟我刚到这儿的感觉是一样的。
0: 你说要是所有的老百姓都能过上这种日子，那该多好。
1: 对，共产党为什么要干革命，就是为了让全中国穷苦的老百姓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那我们就要彻底的消灭彭巴铁，消灭腐败的政府，彻底推翻专制黑暗的国民党。

0: 你怎么还没走？你就没怕他们把你抓起来？这你就甭操心了，我自有我的办法。我现在啊，就是想听听你的鸡头为什么没混上。哼，你是来看我的笑话？我告诉你，我王金彪，
1: 你王金彪英雄盖世。 可惜就是小人当道，政治未酬，对不对啊？哎，人家韩英瞧不上咱们，慈不掌兵啊！你王金彪错就错在不够狠。如果当初要听我的话，你现在早就坐在那第一把交椅上输他了。 还至于被那娘们喝上幺四的吗？啊！哎，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如果他死了，刘闯的愣头青，他能斗过你吗？兄弟，都这节骨眼儿了，您不能再犹豫了啊！ 就要你一句话，明天韩英在什么地方？干什么？随便问问。哎，吃个螃蟹。哎呀，这世道啊，就是你够狠就能吃到螃蟹，你心软就只能吃花生。人这一辈子啊。 还能有几年吃花生和螃蟹的啊？你到老的时候，你吃了一辈子花生，你不后悔吗？我是啊，吃了一辈子螃蟹，哼，死的时候都比你值。嗯，哼，那你就自己吃吧啊！我这回去晚了啊，又得……
0: 哎哎，金彪。 明天一大早，我们还得再喝趟兄弟呢。

0: 大家注意要领。
1: 三点一线，枪要端平，闭紧左眼。
2: 谁开枪的？
3: 立功。
4: 队长，
5: 没事，我心有疾病，死不了。
6: 宋军，快！
5: 是，走。

0: 刘传怎么样？
1: 送医院。
0: 那你不跟着去医院，你跟着我干什么呀？你在这有什么用？哼！

0: 刘畅怎么样？他没事吧？正在抢救呢，抓到人没有？哎，没有。这个枪是朝我来的。
1: 那也不一定，根据地大人物多的是啊。
0: 可是谁会跑到野外开这一枪呢？而且这个人对我们的行踪非常了解。如果不是刘闯为我挡这一枪，我现在已经没命了。是啊。
2: 安书记，安书记，保卫局的同志开始调查了，说这是蓄谋的刺杀，凶手现在根据地外杀了迎来赶集的猎户，然后用他的弩条混了进来。
3: 那这根据地也太不安全了，敌人进出畅通无阻啊！
2: 他想走可没那么容易了，到处都封锁了，纠察队正在搜查。
4: 去驾湾从来没发生过这种恶性的刺杀事件。
5: 韩书记，根据地领导对这件事很重视。那就好。要是刘闯同志有什么好歹，我一定要抓住他，非亲手把他宰了。
6: 师哥，实在是。
7: 一点小意思呢，以后用得着我冯发根的时候，到新地去找我啊！好的。哎，
8: 对了，冯营长，怎么不见谢十三呢？他这个副营长虽说不是正式编制，他也该来送送我们团座吧？哎，
7: 张副官，不要紧，
8: 我派他去执行重要任务。他什么重要任务比送我们团座还重要？
4: 彭乡长，你就别替他打马虎眼，他一定又是当胡匪打家劫舍去了吧？不，我派他去了瞿家湾。
2: 有，那可是龙潭虎穴，去那儿干？
4: 去杀韩英。
2: 好，有胆识。
9: 得手回来，我请他喝酒。好，好，好，好，好，走了。好，告辞。冯站长，慢走啊。报告。哦，
10: 韩英同志，你来的正好。哎，请坐。厉县同志送来了紧急情报，保安团今天要撤回新地。 彭家墩、郑友、彭霸天的团丁和少量的胡匪把手，组织上决定，让你们重返彭家墩。
9: 请组长放心，只是刘闯同志。
10: 他继续留在根据地养伤。
9: 是。
10: 敌人冒那么大的风险来行刺，说明你们已经成了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你们回去以后啊，一定要多加防备。
9: 明白。还有。 据我们的消息，彭霸天一直在花千年诺国民党的高级要员和购买枪支弹药。可以肯定的是，彭家墩以后的武装斗争会更加激烈、更加复杂。有洪湖的乡亲们支持和掩护，有根据地做后盾，再难我们也能挺过去。
7: 派他去了瞿家湾，去杀韩英。

0: 是护士帮我洗的，怎么样，好点没有？好多了。护士跟我说啊，要是没这块手就要堵住伤口，我早就完了。
1: 你替我挨了一枪，我还没有好好谢谢你呢。
0: 谢什么谢？啊，对了，金彪也来过了，还给我带了好多猪血和鸭血，逼着我吃。
1: 他说啊，要给你报仇，天天就去搜捕，眼睛都熬红了。
0: 那是应该的，我们俩是过过命的兄弟。其实我是大队长啊，应该他来干。你为什么选我呀？
1: 我只是投了我自己的一票。
0: 可是你这票非常关键，我到现在都想不明白，你为什么会选我？其实说实话，金彪比我更合适。
1: 他工作能力强，对赤卫队的工作也尽心尽力。不过，我觉得他的动机还不够纯洁，更多的出发点是他自己。
0: 不，我跟你说过了吗？他从小就是一个……
1: 哎呀，这个事情不说了。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安心养伤。我会让金彪同志代理大队长的职务，咱们试试再说，好不好？
0: 好吧。哦，对，林姑。
1: 有什么事儿就说嘛，不像你的性格。说，
0: 说，你帮我看看这个，哎，但是要保密啊。
1: 为什么？
0: 我怕别人笑话我呀。
1: 这有什么？

0: 要求进步是好事啊。
1: 我本来是想啊，想多写点，写长点再给你看。但是后来我又一琢磨，要哪天牺牲了，这当连我心里怎么想都不知道，那多可惜啊。
0: 放心吧，我一定会把你的心意转交给组织。

0: 听说那谢十三在屈家湾失手了，
1: 宁没杀死。
0: 嗨，打中的是刘闯，不过也没打死。这个废物店，现在屈家湾都闹翻了天，到处都在搜查呀。
2: 老爷，谢十三每天咋咋呼呼的，我看就这两下子。
0: 他要是被抓住，把您给供出来，那麻烦可就大了，说不定红军会来报复。
2: 老爷，去新地躲躲吧。要不咱回汉口，小姐不是又来信催了吗？
3: 乱世立下，风雨欲来，躲到哪儿算个头？
4: 我要是走了，恐怕就永远回不来了。我这份家业呢？
0: 保安团也走了，这万一红军……
4: 红军不敢轻举妄动。现在我们应该提防他到时。赤卫队，
5: 哎，这火怎么着不起来啊？
6: 是啊，就冒点烟儿。
7: 哎，你们两个忙活什么呢？
5: 我们给刘闯哥烤几条鱼。
7: 烤鱼也得用干柴火呀，来用这个吧。看你们俩这个火点。
6: 哎哎，起来，
5: 老钱。
0: 哎，老爷，您还是赶紧让谢十三那帮子人走吧，他们占着龙王庙，我的白。

0: 机会都成了胡匪窝了。呵呵，
1: 这些人野蛮惯了，我特意把他们送到你那儿去受些点化，消解戾气呀。
0: 嗨，那帮子人呐，整天在龙王庙里赌钱、喝酒、抽大烟，还要这个要那个，稍不如意就又砸又打，都是一帮饿死鬼投胎呀。
1: 饿了，你就喂他们食啊，啊？吃了你的饭，不就成了你的人了吗？
0: 我哪有食儿给他们呀？我自己还……哎，老爷的意思，
1: 白机会法力通神呢、啊。你要能把这些悍匪教化成你的护教神兵，有何不可呢？
0: 彭老爷，那可都是些虎狼之兵啊，没有吃的花的，他们哪里肯呢？
2: 瞧见了没？我们彭老爷早就给你准备好了。
0: 哎呀，真得好好的谢谢老爷的良苦用心呐、啊。不过，万一那谢十三回来……
2: 曲家湾那边共产党抓刺客，他谢十三恐怕是有去无回了。
1: 嗯，就算谢十三真的回来了，我也另有安排。啊，现在主要的是管住这帮人。
0: 嗯，老爷下了这么肥的饵，我保证什么样的鱼都舍不得脱钩的。
1: 现在啊，保安团走了，民团的人手又不够，只能重用这帮人了。
0: 老爷放心，只要这帮子人归顺了我白吉会，我保证彭家墩还是铁板一块。
3: 赵团长，来。

0: 站住！
1: 大哥，
2: 大哥，
1: 大哥，
0: 大哥！
1: 你们，哎，你们怎么穿这身狗皮啊？啊？你们是我新十三的人呢？
0: 大哥，你别接管，我们以为你已经……
1: 以为什么？以为我死了是不是？你们就另投靠山啊？把这身狗皮给我脱了，
3: 脱！
1: 不脱是不是啊？我今天火大啊！脱！滚！
4: 盘着！一日入教，终身不退。难道你们想叛教吗？
5: 哟，是谢大哥。哎呀，谢大哥，还好吗？哎，我听说您勇闯虎穴，杀寒鹰去了。好家伙，千军万马，独来独往，跟常山赵子龙似的。
1: 呸！我告诉你，姓赵的啊！你少在这放闲屁！
5: 怎么样，韩英杀死了吗？您亲自出马，肯定是马到成功啊！彭老爷可一直等着您的好消息呢。
1: 好不好消息与你没关系啊！你先把这给我说清楚，怎么回事？
4: 他们都加入了我白吉会，成了我。

0: 我白吉会的护教神兵了，你他妈打死人！哎呦，哎呦，哎呦！
1: 啊！你们敢拿枪对大哥？啊！
0: 大哥，得罪了，我们已经是赵团主的人了。
1: 王八蛋！
2: 是我谢十三招进来的，可是我把他们养起来的。
3: 老爷，
2: 谢十三回来了，
3: 他还活着，
2: 还精神着呢。一回来就跟赵阳阳打起来了，姓王的。
3: 你把我知道了，屈家湾去出生入死啊！你就这么对待我吗？啊！哎呀，来来来，来，先坐下。我差点连命都搭上，你知道不知道啊？
4: 反常。
3: 我还没死呢，你就让赵阴阳挖我的墙角。
4: 你要不要吃点东西？烫死我了！你别给我来这套！我就问你一句话啊，你为什么让赵阴阳挖我的墙角？为什么？你沉住气！沉住气！我这也是权宜之计呀。
3: 原本以为你回不来了，你那些人又不能作鸟兽散吧，所以呢，让赵阴阳先把他们拢在一起。另外，保安团开走了，我彭家墩也需要人手。
5: 我现在回来了，让赵阴阳他娘的给我滚！
4: 你先要搞明白，这里是彭家墩，不是八卦洲。
3: 以后跟我说话，不要带脏字儿，可我的人归我管，
4: 归你管。<笑>你这些人都是些有奶便是娘的狼崽子，就你现在这资本，你养得起？
3: 这几十号人，你养不起。
5: 我养不起，赵阴阳他娘的就养得起啊！
3: 赵阴阳也养不起，但你和赵阴阳是我的左膀右臂，今后你们养兵的费用我都包了。
5: 哎，彭老爷，您能不能不开玩笑？赵阴阳把我所有的人马都拉过去了，我现在是光杆司令一个人，我养谁他啊？
3: 就凭你谢十三这一身本事，攥着银子你拉不起一支队伍来。
5: 那是后话，你叫赵阴阳把我的人马还给我。
3: 这些人马不能动，要在我彭家墩。那我还有什么了啊？韩英那儿不还有你一半人马呢吗？
5: 我说彭老爷啊，揭人别揭短啊，打人别打脸，您是在消遣我呢。嗯，
3: 这些人是不是跟了你很多年了？
5: 没错。
3: 那点江湖义气，怎么让韩英几句好话就说得烟消云散了呢？我不信，
5: 你呀，赶紧去策反他们，这样你不就有人马了吗？
3: 你以为我没动过这个念头啊？啊？可是韩英那伙子人鼓动人心是有一套的，
5: 那是因为你没拿出硬邦邦的东西来，老姚。

0: 关于王金彪同志违抗命令拒绝担任代理大队长职务这件事情，大家还有什么意见？
1: 今天我就闹不明白，让你担任代理大队长是组织上对你的信任，你怎么会这样闹情绪呢？
2: 上次开会我不是做过检查了吗？你们还想怎么着？
0: 金彪，我一再跟你说过，赤卫队不是水泊梁山江湖巨鱼，更不是打家劫舍的胡粉，他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我们每一个人自从参加了这支队伍，就必须遵守共产党的规矩，接受党的指挥和命令，特别是做领导。你闹情绪的思想根源，就是你投身革命的动机始终都没有端正。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得到彻底的解决，别说是大队长，就是现在你这个副大队长也不能够服众。
2: 好，我不服众，这副大队长这个差事我还不干了呢。
0: 王金彪同志，你身为一个领导干部，怎么能够说出这么不负责任的话？
2: 我能力有限，又一身毛病，我胜任不了。
3: 金彪，金彪，王金彪，
4: 他这个人怎么能这样？
3: 太过分了。
4: 要我说呀，让他在全队面前做检查。
3: 就他那脾气肯做检查？
0: 这个人太让我失望。如果去跟具体之前他有个人的思想作怪还可以理解，但是经过一个多月的整训之后，同志们都有明显的进步，他还这样，我认为不能再迁就他。
3: 我同意严肃处理。
4: 我也同意。
0: 基于王金彪同志的表现和他个人的要求，组织上已经同意他辞去副大队长的职务，编入第二小队，由黑谷同志暂时代理。大家还有没有什么意见？没有，散会。

0: 十三爷，哎呀，
1: 还生气呢？我是来送送十三爷。哎呀，收你那些部下的事儿，真的不是我本意，得罪莫怪呀。
2: 我不在乎，可你也不是什么好鸟。
1: 我知道，彭老爷让十三爷去韩英那里收那些旧布，钱省着点花，花不了那么多钱的。
2: 你什么意思啊？啊？
1: 同病相怜而已。
2: 嘿，赵坛主今儿个怎么这么心疼我呀？啊？
1: 旧布不妨多收，可是那个韩英，千万不要弄死他。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我能力有限，又一身毛病，我胜任不了。
2: 金彪，金彪，王金彪，
3: 他这个人怎么能这样？
2: 太过分了。
3: 要我说呀，让他在全队面前做检查。
2: 就他那脾气肯做检查？
4: 这个人太让我失望。如果去根据地之前，他有个人的思想作怪，还可以理解。但是经过一个多月的整训之后，同志们都有明显的进步，他还这样，我认为不能再迁就他。
2: 我同意，严肃处理。
3: 我也同意。
4: 鉴于王金彪同志的表现和他个人的要求，组织上已经同意他辞去副大队长的职务，编入第二小队，由黑谷同志暂时代理。大家还有没有什么意见？没有，散会。

0: 十三爷，哎呀，
1: 还生气呢？我是来送送十三爷。哎呀，收你那些部下的事儿，真的不是我本意，得罪莫怪呀。
2: 我不在乎，可你也不是什么好鸟。
1: 我知道，彭老爷让十三爷去韩英那里收那些旧布，钱省着点花，花不了那么多钱的。

0: 你什么意思啊？啊？
1: 同病相怜而已。
0: 嘿，赵坛主今儿个怎么这么心疼我呀？啊？
1: 旧部不妨多收，可是那个韩英，千万不要弄死他。彭老爷肯给我们钱，就是利用咱们俩对付韩英。韩英如果真的死了，赤卫队真的给剿灭了，那句话听说过吧？鸟兽尽，良弓藏。
0: 你这话如果让彭老财听到的话，
1: 你会说吗？他能听到吗？
0: 扬匪自重的道理我还懂啊。哎呀，
2: 十三爷真是明白人呐。走好，祝马到成功。
3: 谢了。

0: 同志们，我们简单的说几句。八卦洲已经无险可守，我们要在这个小岛上隐蔽下来，一面开展训练，一面寻找战机，打击敌人。听明白没有？
1: 明白了。
0: 解散。黑虎、翠菊，过来。
2: 车大队长，
3: 我说过了，不要再叫我副大队长，叫我金彪同志。
2: 是，金彪同志。

0: 你老跟着我干什么？啊，
1: 没事，出来转转，反正休息了嘛。哎，你去哪儿？
0: 怕我寻短见是吧？放心，死不了，我这命硬着呢。我倒是看看韩英，到底羞辱到什么时候？
2: 韩书记根本不是那个意思。
0: 哪个意思？你眼瞎了？他召集集合不是为了说句屁话，他就是想让我当众出丑，知道吗？
2: 哎，金彪哥，你去哪儿？那韩书记问起你，我怎么说呀？
0: 他让你盯我的梢？
2: 没有啊，金彪哥，你怎么这么说我？我是那种人吗？我的命都是你救的呀。
0: 没忘就好，
2: 我永远也忘不了。金彪哥，我是怕你没请假外出，那可是违反纪律啊。
0: 那好，我现在就跟你请假。你现在不是我的小队长了吗？小队长，我心里闷得慌，想出去打几只野鸭子，行不行？
2: 那你快去快回啊。

0: 还没有死。
1: 我怎么会死？除非你要我死。
0: 现在就让你死。

0: 我也没有想到会打到刘闯，不过他现在应该还没死。你老跟着我干什么？我告诉你，我现在心情不好，脾气也暴，你少招惹我。怎么会呢？这刘闯受伤回不来，赤卫队的军事大权全攥在你的副大队长手里呢，你有什么心情不好的？
1: 你想错了，我现在啊，连副大队长都不干了。为什么？哎呀，还不是韩英他瞧不上咱们。他瞧不上你，我能瞧得上你啊？都是给你的啊。哎，听听啊。
0: 这是我最喜欢的声音。你什么意思？说，要我干什么？帮我约人。约什么人？我过去的旧部下，我想他们了。捎个信儿，就给这一篓子。十三爷可没这么大方。
2: 这钱他姓彭吧？这钱就是钱啊！放到我的手里面，他就姓谢；如果落到您的手里面，他就姓王。
0: 少来这一套！我王金彪可不是个吃里扒外的人。
1: 哎哎哎！我说兄弟，你如果想开枪，你就扣扳机。 你不想打死我，咱们还有的商量。
2: 没得商量。
1: 你竟然想挖我赤卫队的墙角！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啊！你的赤卫队，你那副大队长的官帽子不是已让韩英给摘了吗？啊？
2: 哼，总有一天，他们会知道离开我王金彪没戏唱。
1: 是啊。 我这不也是在帮你忙呢吗？啊！哎哎，你好好想想啊！你现在副大队长不干了，结果呢？人被我拐跑了，这就说明他们拢不住人心，对不对啊？咱退一步说啊，这千里为官只为财，哎，我不管你在赤卫队当的官大官小，那一篓子袁大头，他也不腰手。
2: 行，人我可以给你带来，跟你见面。不过，他们听不听你的，我可就不管了。
1: 这就够了。等一下，子弹还给你。嗯。

0: 志彪哥。
1: 哟，小队长啊。
0: 志彪哥，您就别寒碜我了，有事儿您直接吩咐。
1: 哎，咱们不能老休息啊，还得训练呢。
0: 嗯，这说的也是啊，这得您给下命令啊。
1: 哎，我哪敢下命令啊，这别传到韩英耳朵里去，好像我怎么着似的啊。我就是提个建议。
2: 嗯，建议很好嘛，立刻接受。
1: 这小子啊，
3: 您说吧，怎么训练？啊，
1: 咱们小队人多，不如呢分成两个组，你们两个呀

0: 就和原来的弟兄在一组，客户呢跟彭家墩他们在一起。
1: 行，
2: 等等，您跟我们一组吗？
0: 我跟客户他们在一组。哎，你们最好啊是上黑土岛训练，
1: 那儿蚊子太多了。
2: 就这么定了，听您的，就去黑土岛。

0: 你还没睡呢，
1: 把你吵醒了。
0: 哦，你看什么呢？
1: 任闯写的入党申请书，我答应帮他修改的。
0: 啊，我看看。
1: 别说出去啊，我替他保密呢。
0: 哎呀，入党申请书有什么好保密的？我看看怎么写的。
1: 笑什么呀？
0: 你看看，入党申请书的入都写成人了。
1: 行了，别笑别人了。当初谁把共产党的党字？
0: 哎，我求饶，我求饶。
1: 快睡吧。
0: 哦，那你也早点睡啊。

0: 哎，兄弟，
1: 你说这金彪哥在搞什么名堂啊？把咱们知道这鬼地方来啊！哎，
0: 他做事神龙不见首尾，照做也是。
1: 我就想搞明白。
0: 哎，什么味道这么香？
2: 好东西，
1: 谢大哥的叫花鸭。
2: 对，
1: 对，
0: 对，
1: 是，
0: 走，
1: 我说这么香的。

0: 你们还愣着干嘛？赶快过来帮忙啊！啊，两个人一只，见者有份啊！快，
1: 快见者！
0: 哎呀，赶快过来坐，
2: 坐坐。
0: 要不鸭子都凉了。
3: 大哥的话没听见吗？坐，
2: 走，走。大哥，
0: 来，
2: 来，兄弟们，来，兄弟们，
0: 来，给兄弟们分了啊！
4: 哎，大哥做鸭子香。
5: 哎，喝着来。
3: 其实我早就猜到，
6: 肯定是。
0: 猜的没错，是我托王金彪约你们到这儿来的。

0: 咱们干一个！来，干！来，大哥，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1: 浏阳。
0: 大哥，你浏阳？
2: 有这么可笑吗？

0: 兄弟们真有眼光啊，一看大哥就不是浏阳的料啊。我老子推这个他就是湖北。
1: 对，
2: 来大哥，
0: 可就没了兄弟们。
3: 大哥不要说，
0: 我从来就没有怨过你们，就算是上次我们输给赤卫队丢了八卦洲，我从来都没有怨过你们。不信要不问问金彪，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人各有志。
1: 大哥，那你到底要去哪儿啊？
0: 我还能去哪儿呢？我其实就是想来和兄弟们再见最后一面，然后我就远走他乡。

0: 咱们山寨的多年积蓄，我不想独吞了它。你们现在，算了，不说了，把它分给大家。来，
1: 分了，
2: 我们再喝一个。
3: 大舅，
1: 来，大哥，
3: 喝酒，
1: 弟兄们，
3: 哥，
4: 来，
1: 喝酒，
4: 来。

0: 如果你们舍不得，那等喝完这顿散伙酒啊，你们再带上来。
1: 嗨，
2: 来，
1: 摘了，别扫大哥的酒兴。
3: 来，大哥，来，大哥，快，快，快，船先走，快，快，快，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快，快，速度，快点，船先下湖，快点，快走，快，快，快，快点，快！
1: 哎，客户，你们小队的人去哪儿了？
3: 啊，分组训练去了，他们还没回来，
1: 这是怎么了？
4: 赶紧回巡湖，韩书记让咱们撤到湖里去。
1: 王金庙呢？啊，在后面收拾船，马上就过来。
3: 张三他们那组人去哪训练了？
1: 我知道地方，那你赶快跑一趟，通知他们到湖里疏散，明天再回来。你就跟着他们行动吧，我们马上就撤了。
3: 是，
1: 快去。
4: 哎呀，喝点，快起来，别喝，
3: 上礼。
1: 喝酒，喝酒，喝酒。
3: 哎，
1: 哎，
3: 来，大哥，擦擦手。
1: 饿了。
3: 大哥，有话你就直说呗。哎，好，还是老四痛快啊！啊，
1: 我就是想让你们反住赤卫队。啊，大哥，大哥，你看，我们已经失了一劫了，您再让我们来一次。
3: 那岂不是连我们自己都瞧不起自己了吗？是不是？
1: 对，
3: 这就叫识时务者为俊杰。老实跟你们说吧，我现在已经接受了国民政府的招安，你们只要跟着我，吃香的喝辣，共享荣华富贵，啊！大哥，你看，以您的威望啊，再拉一批人马不成问题。
1: 何必非要我们几个弟兄呢？
3: 和你们几个兄弟是我出生入死的哥们儿啊！
1: 我有了荣华富贵，能忘了你们吗？啊！再说了，我咽不下这口气，我要让那姓韩的也尝尝这滋味。
3: 大哥，
1: 韩英确实是个好人呀，那曾经救过我们哥俩的命啊！
3: 对对对，大哥，韩英确实救过我们哥俩，而且上一次啊，我们背着他帮王金彪搞了点鬼，他知道以后也没有责怪我们。
1: 他真是好人呐！
3: 好人啊！
1: 好人能给你们献大洋吗？能给你们锦绣前程吗？能给你们女人和美酒吗？
5: 我看你是看上他了，
3: 大哥，你要是这么说，我可不奉陪了。
1: 我是开个玩笑，
3: 大哥呀，
1: 那在赤卫队，韩英确实是够意思啊。
3: 那我们弟兄，大哥，
1: 再提他一句，我一枪就打死你，信不信？
3: 别，大哥，大哥，别管，
1: 酒话，酒话，
3: 大哥，
1: 三儿，三儿，快倒酒。
3: 大哥，大哥，大哥，小姐，
1: 好久不见，
3: 好久不见了，
1: 大哥，
3: 我和三儿敬你一碗，
1: 行行行行行。

0: 大哥，你看这时候不早了，我们也该回去了。再晚，就怕赤卫队找过来了。
1: 大哥，
0: 我都不怕，你们怕什么？啊，给我坐下！
2: 倒酒，给大哥倒酒，快
1: 来，大哥，
3: 喝着，大哥，
1: 大哥。

你瞧瞧你们两个啊，那赤卫队有什么好啊？你们是不是被迷惑了啊？你瞧瞧，你瞧瞧你们穿这衣服啊，哎，还穿草鞋。咱八卦洲最穷的时候也没让你们穿草鞋呀、啊。

0: 这俩，你们拿着啊！拿着，拿着，就别和他们分那些了啊！弟兄们，来了，大哥，这现大洋好不好啊？
1: 好！
0: 还想不想要？
2: 想！
0: 如果跟大哥回去。 就有，你们跟不跟？
3: 跟。
0: 那好，我们就走。
4: 啊，走。
0: 你们两个呢？

0: 那边好像有人，是不是老三？
1: 对对对，那边好像是有人啊。

0: 兄弟们带过来，离开这儿。
1: 是
2: 是。
3: 谢十三，他在哪儿？
0: 黑头岛，他在逼着张三和李四他们反水呢，他们发现了。

0: 那你呢？
1: 我去找他们，绝对不能让他们把人带走。
0: 不行，太危险了，我去吧。
1: 你听我的，你去不管用。
0: 我跟你一块儿去。这谢十三杀人可是不眨眼啊。
1: 听命令。
2: 咱就从了吧，跟谁干不干？老大不说要招安吗？
3: 黄金雕他不是东西，把咱给卖了，
2: 卖就卖呗，也许咱兄弟混得更好呢。
3: 赤卫队现在什么形势？
2: 我明白着呢，你别以为我比你傻。咱在赤卫队的靠山那是王金彪，可现如今呢，他已经倒了。
4: 咱，大哥，
2: 大哥，
3: 兄弟们到齐了，
2: 齐了。

0: 这都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还没动静？
1: 这皇帝不急急太监，咱们俩只管接应，能不能招来人，管咱屁事啊？
2: 嗯，还是招来的好，免得他老惦记着我这点人。
1: 还真是的，到处他们闹赤卫队，你就是花了钱，也招不了几个精壮的男丁了。
2: 哎，都投了赤卫队了呗。
3: 韩书记胆色过人呐！啊，我谢十三不得不说一声佩服。可今天是我们兄弟相逢的大喜日子，我不想见到雪光，你给我让开！
4: 不会让你带走赤卫队的人的。
3: 可他们是我的兄弟啊，
4: 他们是赤卫队员。
3: 不过我还得问问我这帮兄弟怎么说，兄弟们。你们自己说说，是愿意留下还是愿意走？愿意走的就把钱留下。
5: 嗯，

0: 哎，都投了赤卫队了呗。
1: 韩书记胆色过人呐！啊，我谢十三不得不说一声佩服。可今天是我们兄弟相逢的大喜日子，我不想见到雪光，你给我让开。
2: 不会让你带走赤卫队的人的。
1: 可他们是我的兄弟啊。
2: 他们是赤卫队员。
1: 不过我还得问问我这帮兄弟怎么说。兄弟们，你们自己说说，是愿意留下还是愿意走？愿意走的就把钱留下，我那钱是给兄弟们留的。你们两个怎么说？
3: 韩书记，实在是对不住了，我张三没出息，就想吃香的喝辣的。
2: 跟着共产党干革命，靠的是自觉自愿。如果你们真的要走，那也得把枪给留下。
1: 废话，啊，这是谁的枪？
0: 这是我谢四十三的枪。
1: 当初你把我的枪支弹药一股脑都端走了，
0: 现在是物归原主。
2: 他们手里的枪都是赤卫队的武器，一支也不能带走。
1: 嘿，今天人我要带走，枪我也要带走。

0: 你要是挡我的道，毙了他！
1: 大哥，
2: 韩书记可是好人呐，杀了他造孽啊！
1: 大哥，放他一马吧！
0: 闭嘴！谢十三杀人还用问你们一声吗？

0: 这回来不少人呢。哎呀，不愧是十三爷呀，老将出马一个顶俩呀！
1: 十三爷辛苦了。二位花椒大料。
2: 你们俩凑在一起，又想给谢某喝什么汤啊？哎呀，
3: 十三爷真会开玩笑啊！哎呀，彭老爷没有看错谢老大，正应了那句话：“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你们嘴里啊，也吐不出什么象牙来。有话就说，有屁就放。谢某没时间跟你们在这磨洋。
4: 十三爷，咱这就走吧。 彭老爷早就给您摆上了庆功宴了，
3: 是，
1: 走吧，
3: 走。

吃饭吧，再不吃饭饭就凉了。来，同志们，打起精神来，天不是还没塌下来吗？该吃饭还是要吃饭呀。各股吃饭，同志们吃饭了。

0: 哎，你们看我干什么呀？反水料挑子的又不是我的，哼，都是养不熟的白眼狼。
1: 你怎么说话呢？那谢石三谁招来的？不是我们哥俩吧？
0: 你们王金彪、王队长呢？啊，他怎么不来吃饭？
2: 怎么说呢你？
1: 客户，你干什么？
0: 张三和李四今天经受住了考验，是我们的好战友、好同志。
1: 这光天化日的，竟然让人家挖了墙角，窝囊！我知道你们的心里面都不是滋味，我也一样。但是不能朝张三和李四发火呀！关键时刻，他们不但没有跟谢十三一起走，而且还阻止谢十三向我开枪。客户，向他们俩道歉。
3: 干什么你？
0: 我给你盛饭赔罪，行不行啊？
3: 有劳了。

0: 金彪，刘楚，你不是在戚家湾养伤着吗？怎么回来了？伤都好了？
1: 没事了，不是想你们了吧？我是偷偷跑回来的。啊！
0: 你慌慌张张的，怎么了？是不是碰上敌人了？
1: 没有。
0: 那是怎么回事啊？
1: 说呀！守卫队，我待不下去了。为什么？说呀！哎，这事儿后悔也来不及了。
0: 到底怎么回事？
1: 谢十三找到了他原来的弟兄，说动了几个，跟着他跑了。
0: 叛变了，跑了多少人？八个。哎，这事儿也怪我一时糊涂。这和你有什么关系啊？是这样，我在巡逻的时候正好碰上谢十三，他非要见见他原来的弟兄，我也是一时心软。
1: 就答应他了，没想到他，
0: 你怎么在干这种事儿啊？你祸闯大了，知道吗？大不了一命还一命，我这就找他去拼命去。你单枪匹马拿什么拼啊？
1: 他总有打盹的时候吧，他坑了我，我绝不会放过他的。
0: 你看看你啊，想开小差当逃兵一走了之。
1: 那你还说了清楚吗？
0: 我没想当逃兵，我就是想找谢十三报仇。
1: 那你跟英哥说了吗？
0: 没有。
1: 给他留字条了？
0: 也没有。
1: 那不是开小差是什么？啊？你怎么这么糊涂啊？
0: 反正我是没脸待下去了，我惹了这么大事儿，你就让我走吧。
1: 不行，你要是一走，就更说不清楚了。
0: 可是留下来，韩英他能放过我吗？
1: 你放心，英姑绝不会为难你的。再说，你也确实犯了错。听我的话，跟我回去。不管英姑怎么批评你，你都要虚心接受，而且要做检查，做深刻检查，知道吗？
0: 可是我……
1: 好了，别说了。我比你更了解他，我向你保证，他绝对不会为难你的。
0: 不是，我是觉得，我到哪？
1: 不是一样的革命吗？
0: 要革命，咱们就一块干。咱们在根据地学习了这么长时间，就是想大干一场。现在时候到了，你要跑，那怎么行啊？我告诉你，我今天就绑着你，也绝对不让你跑。
1: 你还是让我走吧。
0: 但除非我死。 金彪，自从你带头跟彭霸天斗，我就认你这兄弟。咱俩可是过过命的，今天你碰到难处，也就我的难处，我不可能不管。好了，现在咱俩就在一条船上，这就叫同舟共济。走，帮把手啊！
2: 王金彪，干什么？你枪对谁的？我不是对您。王金彪勾结谢十三，拉走了八个人，他是内奸。
3: 枪放下。金彪是想去找谢十三拼命，被我劝回来了。他也是被谢十三算计了。
2: 光是被算计了吗？那些叛变的胡匪都收了谢十三的银元。
1: 金彪不是这种人，他不会收的。我收了，啊？我是收了谢十三100块大洋，可是我觉得咱们赤卫队有用啊，正好买子弹，所以我就收了。
3: 钱在哪儿？
1: 在船上。

0: 什么不上缴？你想带着钱跑吗？
1: 切，100块大洋，我值得逃跑。再说了，相了相亲的，往哪跑？
2: 我相信金彪不会跑，在路上我已经批评他了。谢十三这个人满嘴都是江湖义气，金彪又是靠面子的人。
1: 我是不该跟谢十三讲江湖义气，可是我也有难处啊。你想，从革命到现在，他总算是也帮过我们了。咱们的第一支枪就是他借给我的，还有，给客户治病，救客户的命，是不是客户？
3: 那倒是。
1: 我把客户呢当亲兄弟，所以谢十三呢也算是对我有恩。还有，我们被白集会追得到处躲藏，也是他借给咱们八卦洲，咱们才躲过这一难呢。
4: 那他是不怀好意。
1: 对，他后来是不怀好意，可是他给咱们这么多的帮助，这总不假吧？再说，咱们将计就计，占了他的地盘、人马还有枪支，不都弄到手了吗？
4: 那他活该。
1: 是，不过，总归是我求他收留的，我见了他难免有点歉疚，他一求我，我也不好拒绝，所以，这才上了他的当。
2: 这是实话，我可以给金彪担保。
0: 事情到底是怎么样发生的，我们还要做进一步的调查。在此期间，王金彪同志要做出深刻的检查。
2: 对，这是应该的，我监督他写检查。
1: 我接受组织上的处理，韩书记，我向组织做检讨。这个事儿，我革命觉悟不高，被江湖义气蒙蔽了双眼，给革命造成了损失。我愿意接受组织上的任何处分。
0: 你说的话我们能信吗？你出尔反尔多少次了？
2: 那我给金彪担保，你们还不相信吗？啊？尹姑，那你说怎么办吧？你给句话，杀人不过头点地。是，他是犯了错误，但犯了错误可以改正吗？我们闹革命，谁没犯过错误？你没犯过吗？
0: 对，我今天就犯了领导错误。刘大队长，今天有8个人反水，事情非常严重，不是王金彪同志一个检讨就可以简单过去的。这件事情你又不知道。我们赤卫队成立以来，一直都忙活着怎么对付彭霸天保安团的追杀和围剿，所以我更多的抓的是军事方面的训练，保证赤卫队的生存，忽略了思想教育，特别是对以前跟着谢十三的那些兄弟们关心不够，所以今天才会被谢十三钻了空子。教训深刻。
2: 要是这么说，我这个大队长也有责任。
0: 我会向县委写出检查，自行处理。
2: 那金彪怎么办？
0: 金彪同志的错误，我会一并报请县委处理。
2: 英姑，能不能我们内部解决就算了？
1: 不用，我接受。
5: 这心不如命啊，把兄弟们拉回来。
6: 好，好啊，都回来就好啊。我这儿重重有赏啊，
5: 还不赶快过来谢过彭老爷啊！
7: 谢彭老爷，
8: 谢彭老爷。
6: 弃暗投明，回头是岸。今后啊，你们就跟着谢十三。好好的为乡里出力，啊，保我一方平安，啊！府里头啊，已经为你们准备好了酒宴，啊，你们吃好了以后，把知道赤卫队的事儿都说出来，啊！

0: 哥听到了吗？只要按照彭老爷说的去做，这好处啊是不会少的啊！到那去吧，走吧，
1: 走，
2: 走走走。

0: 让他一个人静一静吧。毕竟是一下子走了八个人，他心里难受。
1: 可怎么这么下去也不行啊，我去鼓励鼓励。
0: 哎，我已经劝过了，没用。
1: 再怎么看我了。

0: 林姑，我向你汇报个事儿。
1: 说吧。
0: 看，怎么样？
1: 哇，地雷！你从根据地偷来的？
0: 我能干那种事儿吗？这是我在兵工厂学的，这些全是我做的，厂长就发给我用了。
1: 哇，真的？你学会造地雷了？
0: 不光是地雷、手雷，还有水雷。要不炸一试试？
1: 哎，别别别，别浪费！有了这家伙，打起仗来得心应手。
0: 怎么样？我在根据地没有白吃饭吧？
1: 岂止是没白吃饭，简直就是有功之臣。哎，等你的伤好了，咱们选几个助手，咱们就造水雷、地雷。你的技术到底行不行啊？别打起仗来炸不了啊！
2: 对啊，万一炸不响怎么办呢？
0: 你看，还是不相信我。
3: 这八个人写这东西有用吗？
4: 有用啊，当然有用了。他告诉我们，赤卫队每天在芦苇荡里都干些什么，怎么过日子，他们白天晚上的活动规律。去，把谢十三叫来。
3: 哦，哎，老爷，这么晚了，人都睡了，你就明天
4: 叫他起来，再把焦阴阳也叫来。

0: 你看什么呢？别熏！嗨，那叫别动。
1: 别动吧，偏不信。嗯，走。

0: 都他娘的怪你，斜着别动，你还动。
1: 哼！就这么几片东西，就把你们打败了？
0: 我们也实在是措手不及啊！谁想到他们会有炸雷的？
1: 那他们是从哪儿搞来的呢？
0: 兄弟们说，赤卫队手里就几颗手榴弹，平时都舍不得用。依我看啊，他们肯定是从徐家湾弄来的。
1: 红军，
2: 老爷，有了这玩意儿，赤卫队可是如虎添翼呀。
3: 石赞，你到新地跑一趟，告诉冯团长，赤卫队回来了，有了很厉害的炸弹，请他们出兵清。

0: 你就好，那我洗把脸就去啊。我看冯团长这人呐，胆小怕事，一听说炸弹，没准就不敢来了。我听说呀，北方乱起来了，他要是北上打仗，遇到的恐怕比炸弹还厉害。
1: 我想他会有分寸。集合！集合！集合！哎呀，张副官！哎呀，我们团座心情不好啊。
2: 出什么事了吗？
1: 要开拔了，谁愿意去打仗啊？
2: 哎，真的要走啊？
1: 军令如山，不走不行啊！哎，
2: 那赤卫队回来也留不住你们吗？洪湖的赤卫队何止彭家墩一股啊！再说，冯玉祥和阎锡山会盟对抗中央，这场大仗不能不打呀。
1: 那新帝是来找啊？嗯，你们家老爷的话，我会转告团座的。你还是先回去吧。
3: 我们团座现在这份心情，你还是别招惹他了，啊？那好吧。哎哎，张副官，那谢谢你了啊！
4: 客气什么？出了门都是自家弟兄嘛，啊？
5: 韩书记，你找我呀？
3: 来坐。
4: 不用了。
3: 也没有什么事情，就想找你聊聊。通知们反映你最近沉默寡言的，没事吧？我是个犯过错误的人，
4: 犯了错误改正就行了，不要有心理负担。你误会了，其实我不爱说话，是想端正态度反思自己。韩书记，组织上。
6: 连这个也干涉吗？那倒不是，这是对你有点担心。我没事儿，谢谢组织上的关心。要是没什么事儿，我就回去训练去了。
5: 韩书记，韩书记，你快管管刘闯吧，他又发疯了。
7: 你胡说八道什么了？我这是为了革命。英姑，你向大家宣布一下，以后大家伙撒尿全都得集中起来。你看看。
4: 这是创哪一出啊？这样吧，你还是到新堤去买硝石吧，反正硫磺也要买了。哎，你到底是帮不帮我？
8: 当然帮了。
4: 那你跟韩英说一声，上新堤买材料，叫我去呗，我都熟。
8: 眼下去新堤很危险，到底派谁去？我一个人说了不算。

0: 这是唱的哪一出啊？
1: 这个造炸弹必须先有炸药，硫磺、木炭、硝一样也不能少，尿可以熬硝的呀。
0: 但是需要很大的数量。这样吧，你还是到新地去买硝石吧，反正硫磺也要买了。
2: 哎，你到底是帮不帮我？
3: 当然帮了。
2: 那你跟韩英说一声，上新地买材料叫我去呗，我都熟。
4: 眼下去新地很危险，到底派谁去？我一个人说了不算。
2: 你这当大队长的，这的事儿还做不了主啊？
4: 这我知道。你呀、啊，

0: 心地熟，做买卖在行，可这事儿我真的做不了。
1: 说到底，你对我还是不信任的。
0: 哎呀，不派你去也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上次去新地怎么样啊？
1: 那是韩英他不信任我。
0: 你别瞎说啊。
1: 我瞎说？你以为韩英他信任你？
0: 你什么意思？
1: 你那入党申请书都交了多长时间了啊？凭什么人家迟迟的到现在不给你入党？
0: 那还是我做的不够。
1: 要不说你这人呢，那是木头脑袋。那秋菊跟黑谷他们两个怎么入的啊？他们两个的觉悟是比你高啊，还是贡献比你大？
0: 他们的确比我强。
1: 哼，我告诉你，这叫权术，懂吗？你这当大队长的却入不了党，他们两个入了的没有实权。韩英这叫欲下有方，大权在握。
0: 天彪，我和英姑是从小一块长大的，你别瞎说啊。哼，
1: 朱元璋还有一帮子发小呢，结果怎么样呢？那当了皇上之后照样是该杀的杀死，该斩的斩，没有一个好下场。
0: 金彪，我说你啊，就这里边想的太复杂了。好了，我去做个实验。

0: 金彪，哎，怎么成这样了？打劫啊？谁打劫了？我在里边做实验了。
1: 你得注意安全啊。没事。哦，对了，金彪自告奋勇想要到新地搞材料，你同不同意啊？他让你来找我的。对。我觉得他合适，做买卖在行，对新地也了解。
0: 说实在的，我对他确实有些不放心。他上次去新地，就是因为他好酒贪杯，所以才成了彭霸天的人质。他是有他的毛病，可是我觉得你对金彪一直就有偏见。
1: 不是偏见，他带着枪，带着谢十三的县大洋，悄悄地离开队伍，就这一宗我就不能放心。
0: 可是我把他带回来了。再说了，他和彭霸天势不两立，他要不革命，就永远没有出路。
1: 眼下投身革命的人五花八门，也不乏有那种投机心态的。
0: 他原来就是做买卖的，有点个人想法，这也不奇怪。
1: 是不奇怪，但是在屈家湾学习之后，他的思想和觉悟还没有明显的提高，这就得打个问号了。
0: 可毕竟金彪是第一个带头和彭霸天对着干的，而且做过领导，我觉得该团结的还是要团结。
1: 我也是这个意思，咱们今后对敌斗争还会很严酷。
0: 他对党对革命，是不是能够忠诚不二，一定有机会看得出来。
1: 是真金，自然不怕火炼。我有机会找他好好谈谈。
0: 那谁去新地搞材料？我那边等着着急呢。
1: 你放心吧，我已经通知胡子店了，你需要的铁，乡亲们正在筹备呢。
0: 那帮我催一下啊。
1: 嗯。

0: 哎呦，你把家里做饭的锅都拿来了，那吃饭咋办呀？
1: 我一个人呢，饿不着的。啊，跟我们家英姑说呀，我挺好的，别惦着，让她呀多多留神。哎，
0: 好嘞，那您快点回去吧。
1: 哎，好，你当心点。

0: 这水的铁牛不见了。是啊，也不知道是什么人干的。你说偷了铁疙瘩有什么用啊？这个韩英手里有炸弹，只怕是他们自己会造了。我想起来了，曲家湾有个造炸弹的作坊，他们一定是自己学会了。 真要是这样的话，这韩英的翅膀就更硬了。
1: 老爷，他们要是造炸弹，肯定用上铁了。嗯，他们弄去了铁，可怎么用呢？哎，那样容易，只要有铁匠的家伙事儿，那就足够了。嗯，对，开炉化铁。 必定有烟有火，派人都吓唬去啊！扮作渔民，只要见着烟火就给我追过去，一定不能让他把这炸弹造出来。
2: 好。

0: 这彭老财这回还真说对了啊！
1: 兄弟们，跟我去那边，快！
2: 走走走走。

0: 队长，你看这烟太显眼了，敌人要是发现了怎么办？
1: 先练完这炉再说吧，没关系的。
0: 好。队长，有船来了。
1: 不是你啊，就疑神疑鬼的，没看见在撒网吗？那是渔船，来抓紧干。
2: 哎，不对头啊，这船怎么这么快？哦，那网撒的会不会是敌人的船？

0: 王老爷，王老爷，你看，就这家伙，装上炸药就能炸。啊！哎，拿住了。哎，他们可是造了不少啊！
1: 说什么不能让他们再造出去？从今天开始，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 都派出刘东厂，什么地方发现了烟火，就立刻包围上去，啊！
0: 好，您啊，放心吧，啊。嗯。

0: 称霸天的人可就杀过来了，
1: 不开工就造不出炸弹，打起仗来怎么办？
0: 你可别忘了啊，这次给彭霸天打头阵的可是谢十三，他的外号叫水上飞，还没等你这铁水倒出来，他的人马上就能杀过来。
2: 这不用怕，我告诉你啊，这老虎又打盹的时候了啊！
1: 这次我们选个远点地方，等谢十三人马到了，我们就完工了。
3: 罗大队长，金彪同志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在没有安全的情况下不能再开炉了。
1: 这活人不能让尿憋死吧，有了炸弹我们打胜仗就有了保证，要是没有炸弹我们可能牺牲更多的同志，甚至打败仗，就凭这个冒点险也是值得的。
3: 绝对不行，不能再贸然开炉了，要想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1: 那你说吧，怎么个两全其美法？
4: 老爷，那烟又冒出来了。

0: 哎呀，您看看，所有的人都给我上船！是。赵站主，你的人也赶紧下湖啊！
1: 哎呀，不就抓几个泥腿子吗？啊，
0: 不用烦劳赵站主了，有我的人足够了。
1: 那就有劳十三爷了。
0: 这一次啊，一定不能让咱们再跑了。
1: 有我谢十三在，您就放心吧，庞老爷啊。
2: 好。
3: 庞老爷，谢十三是怕我抢他的功劳。这个韩英狡猾得很，啊，光天化日之下敢开路炼铁，肯定有第二手准备。赵探主，你的人马作为预备，随时准备接应谢十三。
4: 那边又冒出黑烟了，
5: 大哥，怎么办？停！
4: 停！
5: 兵分两路，你带人去那边。
6: 是，
5: 我们走那边。
6: 是，
5: 站长。

0: 人我都集合好了，我跟你一起去。
1: 好。
2: 哎，老爷，我是
3: 所有的人都给我上船。
4: 你们在这仔细观察，我回去报告。
5: 哎。

0: 看，那又一虎子，大哥这边也有，
1: 大哥快，那边又来一虎子。
2: 瞎叫什么啊？我又不是没眨眼睛。停，停车！
1: 停
2: 停！一帮泥腿子，鬼主意还不少啊！等我玩起了疑兵之阵，

大哥，那咱们去哪边啊？去那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行。我们去那边。
1: 快，掉头！
0: 快点，快点！
1: 快，过来！
0: 快，
1: 快，地上！

0: 队长啊，你说这谢十三不会摸过来吧？
1: 等他们挨个检查完发言点，我们早就结束了。那再说了，咱们不是有警戒哨吗？抓紧时间吧。
2: 小刘，你亲眼看见谢十三和赵阴阳的人下蛊了？
3: 韩书记，我看得清清楚楚，都下蛊了。
2: 这么说，彭家墩已经没有几个兵了。
4: 韩书记，你是怎么想的？
2: 彭家墩兵力空虚，咱们为什么不来个突然袭击，端了他的老窝呢？金彪，你觉得呢？
5: 好主意，只要把全部兵力扑上去，彭家大院一定能够拿下来。不过，就是得冒点风险。
2: 兵者诡道也，咱们就打他个出其不意。金彪，你负责集合队伍，等我回来。
5: 是。
2: 小刘，你火速去徐家台找赤卫队的人过来支援我们。
6: 是。
2: 咱们去崖州找刘爽商量一下，分头行动。你出发。
6: 走。

0: 已经第二锅了，今天咱们最少得弄5锅。好，抓紧点。
1: 好。
2: 老爷，咱们上了韩英的当了，现在家里兵力可是空实呀。 还是回去吧，
3: 说的有道理，
2: 回去，走，回去，
4: 走，
2: 快点，走，喂喂喂喂。

0: 把门口外边，
1: 。
2: 可忍，孰不可忍呐，老爷！
3: 兵强马壮，正好瓮中捉鳖，叫他们有来无回。
2: 这韩英，我要碎尸万段！
3: 走吧，老爷。

0: 快点跟上，走，快点！
1: 这下
2: 啊，
1: 这魏明这是怎么了？
2: 这队又打回来了
1: 啊！
0: 快！
3: 站住！没人啊！站住！别打了！站住！没有人。

0: 了，咱们被包围了，快走吧！
1: 不是，我不走，
0: 走吧！
2: 记住了，是韩英打死你的，做鬼也要去找他。
3: 把他扔水里。

0: 就差那么一点儿啊！都怪谢十三，节骨眼上的临阵脱逃，把人都带走了。胡匪就是胡匪，庄阴阳呢？
1: 说不定落到韩英手里了。老爷，自从韩英和刘闯去了一趟屈家湾。
0: 他们就好像成了精似的，越来越不好对付了。哎，当年陈友谅也是气焰熏天，最后还不是被朱元璋给灭了吗？这眼下这局面怎么办呢？
2: 赤卫队现在张狂是因为保安团开走了，我手下的兵又缺少。
0: 保安团现在已经开拔到北面去了，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呀？
3: 再说了，这个冯团长没心没肺的，他就是回来也不会再帮咱们了。
4: 他不就是要钱吗？给他，那还得花钱呢。
3: 有钱能使鬼推磨，只要能消灭韩英和这帮泥腿子。
4: 同志们，这次我们回来，要继续和彭霸天斗争到底，跟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到底。

0: 前几天，部分赤卫队员投敌叛变的事情，我个人已经向县委做出了检查。刚刚收到县委的指示，要求公布我和王金彪同志的处分决定。中国共产党勉阳县委决定，给予韩英同志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给予王金彪同志撤销副大队长职务的处分。
1: 宣布之日即生效，这是一个沉重的教训。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翼，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兴，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

冬日的草原是一幅被冰雪晕染的水墨长卷。茫茫雪原铺展向天际，唯有寒风轻拂雪面的细碎声响，诉说着草原的静谧与辽阔。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纯净的天地与生生不息的生灵，在白雪的怀抱里相依共存。

0: 2026丙午马年春节里，往日静谧的草原渐渐热闹起来。
1: 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忙着备年货、收拾毡房，眉眼间满是对新年的期盼与欢喜。祭火是草原春节最隆重、最神圣的习俗。牧人们身着盛装，以最虔诚的姿态祭拜圣火，感念大自然的馈赠，感恩一年来的丰衣足食、五谷丰登，祈愿新的一年风调雨顺、人畜安康。雪原之上，最动人的风景莫过于追风的骏马。马是草原的魂，是牧人最亲密的伙伴。雪原、骏马、牧人，在这片土地上和谐共生，构成了天地间最温柔的万物图景。2026年，恰逢农历马年，马的灵动与矫健，为这个春节更添几分喜气。草原上，有着神奇的马语者，他们无需言语，仅凭心意与眼神，便能与骏马心意相通。那是朝夕相伴沉淀出的默契，是人与马跨越物种的深情。
2: Сайхныг бүлэгдэж, энэ бүлэг болгож, ажрамилаас юм аа.

雪原奔腾，骏马长嘶，牧歌悠扬。这是草原独有的年味，是人与自然、人与生灵最美的相守。

0: 总有一束光，在平凡中升起，是黎明前奔赴岗位的身影，是星光下不曾停歇的坚守。
1: 坚持的把别人做不了的事做好，
2: 踏踏实实做就行。
0: 靠近光，我们才能读懂，所有耀眼都是漫长岁月的执着追求。
3: 我要去试一试。
4: 我们要努力做一盏灯。
0: 他们不曾定义光，却选择成为光。
5: 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6: 继续发挥我的余热和光。
0: 内蒙古自治区总工会联合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情策划推出的微纪录片《逐光而行》第二季，继续追寻那些默默发光的身影，见证平凡中的不凡力量。

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十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

0: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2: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

0: 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1: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正午时光。

0: 全新视野搜热点时事资讯快播报，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和内蒙古新闻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正午时光，欢迎您的收看。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今天在呼和浩特举办，这也是内蒙古时隔十年再次承办这一全国性博物馆盛会。活动期间，全区各地将集中推出60多个精品展览，440多场社交活动。我们来看记者稍早前从活动现场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就在内蒙古博物院，今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此刻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开幕式正在隆重举行，也是时隔十年全国文博领域的重磅盛会再次落地呼和浩特，汇聚全国文博资源，展现中华文脉魅力，也让内蒙古成为全国文化交流的焦点。那跟随镜头，我们走进此次主会场的核心重磅特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这个展览啊，集结全国20多个省区市58家顶级文博单位的馆藏精华，共计386件套金玉文物重磅亮相，珍贵文物占比高达69%。展览时间跨度大，从红山文化玉猪龙、三星堆黄金面罩青铜人头像，到清代点翠凤冠、北京奥运会金镶玉奖牌，都是跨越千年的国家级珍品。不同于常规文物展，这次展览跳出单一器物展示，以器物实证加精神阐释双线叙事，串联起中原、巴蜀、草原等多元文明印记。同时依托本次主会场活动，全区80多家博物馆同步开启延时开放、公益讲解、免费鉴宝等惠民服务，400多场趣味社交活动同步开展。这场高规格的文博盛会不仅让市民在家门口尽享全国顶级文化盛宴，更以文物为桥讲好了多彩中华的文明故事，让千年文脉在内蒙古大地焕发全新活力，期待大家来博物院打卡参观。
0: 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呼和浩特市推出七大场馆、岩石壁馆、3大重磅展览及10余项沉浸式体验活动，涵盖夜观星空、NPC 互动、非遗体验、研学实践、考古模拟等，打造全民共享的文化盛宴。呼和浩特博物院和中国国家博物馆联合举办的“天地同和中国古代音乐文化展”近日在昭君博物院开展。本次展览汇集160件套精品文物和展品，包括春秋蔡侯身编钟、清代双红琴、12律管等乐器珍品，展示中国古代乐器的历史演变、制作工艺、文化内涵。展览将持续到9月13号，期间还将举办乐器演奏等相关社交活动。
2: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甲壶骨笛，它是新石器时代的一件文物，至今为止最少有8000多年的历史。经测音，它具有7声音阶的这样的一个能力，能吹奏出具有变换的民族音乐以及外国音乐。
3: 头一次看到这种以乐器为主题的展，了解到远古时期到元明经时期音乐乐器的一种变化，感觉到呢大家对这个音乐喜爱程度都是一脉相承的。
0: 呼和浩特是草原、黄河、长城3大文明唯一交汇点，从大窑文化70年人类烟火，到秦汉长城、昭君出塞、草原丝路、万里茶道，半部中华文明史镌刻于此。全市备案博物馆30家，其中国家一级博物馆4家， A 级文博场馆17家。2024年，呼和浩特市文博会吸引35万人次。2025年前3季度，文博接待游客超730万人次。本次主会场集结3大重磅展览：真鱼至美广发廊特展、河山辉映意义倾城呼和浩特历史文化陈列、天地同和中国古代音乐文化展。此次还推出10项沉浸式体验活动，公主府博物馆、丰州故城博物馆、大窑遗址公园同步开展特色活动，全方位激发倾城文博活力。内蒙古台报道。5月16号，2026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首轮比赛陆续开赛，4场比赛攻防博弈，精彩纷呈。
4: 在呼伦贝尔学院体育场，呼伦贝尔队坐镇主场迎战兴安盟队。 比赛中两支球队迅速进入状态，互有攻防，但都未进球。下半场第82分钟，新安盟队率先打破僵局，利用对手传切失误，80号陈相攻入一球，1-0领先，并将比分优势一直保持到比赛结束，呼伦贝尔队主场遗憾惜负。尽管球队落败，现场近万名球迷依旧以热烈掌声致敬每一位球员。
5: 我相信我们呼伦贝尔队会从这场失利中汲取到更多的经验，然后调整我们自身的状态，未来我们依然会站在球队身后。
4: 首轮比赛，巴彦淖尔队坐镇足球主题公园主场迎战阿拉善盟队。上半场比赛，巴彦淖尔队球员打出精妙默契的团队配合，率先破门得分。下半场巴彦淖尔队再入一球，将比分锁定为2-0，拿下本赛季主场开门红。
6: 感觉大家非常努力，然后在场上非常的拼，
7: 开心开心，绝对开心，我们孩子嗓子都哑了。
4: 通辽队在奥体中心体育场主场迎战锡林郭勒盟队，比赛中两队激烈拼抢，通辽队率先破门，落后的锡林郭勒盟队并未放弃，顽强拼抢，最终通辽队2-0主场完美收官。鄂尔多斯队主场迎战老牌劲旅包头队，比赛开场后，包头队很快进入状态，通过点球率先破门。第80分钟，鄂尔多斯队球员在禁区内劲射破门，扳平比分，双方1-1平。
8: 1-1能拼来也是很幸运，非常艰难，继续加油，然后争取多拿分。
4: 内蒙古台报道。
9: 5月17号，2026年 U17 亚洲杯结束了1/4决赛的全部较量，半决赛对阵由此产生。日本在第一场1/4决赛中5-0大胜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则是点球大战淘汰韩国，这两支球队将会争夺一个决赛名额。澳大利亚在最后一场1/4决赛3-0完胜越南，他们将会和3-1逆转沙特阿拉伯的中国队进行另一场半决赛的较量。
0: 由包钢集团牵头承担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战略性矿产资源绿色高效开发利用集成示范项目近日顺利通过自然资源部综合绩效评价，这标志着我国在白云鄂博金属资源开发利用方面取得重大突破。项目自2022年10月至2025年9月，历时36个月，已建成5条示范线和1条中试线。实践证明，项目在选铁、选稀土、选泥、选萤石方面指标均优于预期，三废排放大幅削减，经济、资源与环境效益协同提升。5月14号，今年我区首票铁路加 TIL 卡航跨境多式联运货物在二连浩特口岸顺利完成海关查验，即将装车出境。这标志着内蒙古多式联运一单制改革取得新突破。本次运输货物共总重15480千克，从浙江绍兴始发，经铁路运抵二连浩特，通过运载具转换后公路出境，途经中蒙俄三国运往莫斯科。为保障2026年首票业务高效通关，杭州、呼和浩特海关联动协作，采取提前申报、预约通关等便利化措施，压缩通关时间，助力跨境物流高效畅通。
9: 中高考马上就要到了，各类升学培训、补课宣传也多了起来。针对这种情况，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管局14号发布2026年涉考培训机构广告营销合规提示，明确划出涉考培训广告监管红线，明令禁止培训机构打出保提分、包上名校这类绝对化承诺，也不准炒作高考状元、升学率、高分榜单。同时严查虚构名师师资、夸大培训效果，还有短视频直播里用虚假人设、 AI 仿名师带货宣传的行为。
0: 5月17号，第15届全国大学生金像技能大赛复赛内蒙古赛区暨第一届内蒙古自治区大学生金像技能大赛在内蒙古科技大学落幕。本次比赛为期2天，分手模和机模2场进行，选手们需要在30分钟内对

0: 石钢、球磨铸铁等样品完成磨制、抛光、浸蚀等关键操作后，再用显微镜进行组织观察和调控。来自全区8所高校的74名学子同台竞技，最终来自内蒙古科技大学、内蒙古工业大学等高校的15名选手获得一等奖。金相制样是材料科学中用于显示金属材料显微组织的制备技术。本次大赛不仅考验选手对材料组织结构的理论理解，更对动手精度、心理素质和临场应变能力提出极高要求。全国大学生金相技能大赛由教育部高等学校材料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办，是列入全国普通高校大学生学科竞赛排行榜的国家级重要赛事。本次比赛胜出的 A 类选手将代表内蒙古自治区参加今年7月举办的第15届全国总决赛。内蒙古台报道。
1: 最近驾考难度大增的消息在网上流传，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交通运输部组织修订发布的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业务条件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技术要求两项驾培行业的新标准5月1号起实施。新国标到底改了啥？
2: 在呼和浩特市的一家驾校，工作人员正在重新划线规划场地，
3: 对场地设备进行全面升级，新增了8字弯、直线倒车等训练设施，同时呢也增设了自我防护安全警示，对教练员进行了专门的培训。
2: 在江西的一家驾校训练场内，训练场地还增设了交通信号灯、公交站台、人行横道线、路口会车等实景项目，还原城市真实道路通行场景。
4: 我感觉现在的训练场地改造的更加人性化，让我们的练车更有代入感，可以让我们养成更加规范的驾驶习惯，降低上路风险。
2: 硬件升级的同时，教学模式也同步优化。以往教学多围绕考试考点，学员缺乏应对复杂路况的能力。新国标实施后，教学转向实战与安全结合，重点强化低速控车、路况观察、安全预判等核心技能，让学员告别应试学车，真正掌握能应对实际路况的驾驶技能。同时，按照新国标要求，驾校还新增了新能源教练车，专门教学员掌控电门、刹车控制、动能回收、充电安全等内容，让学员学完以后快速适应主流家用车型。需要明确的是，此次新国标仅针对驾培机构提出规范要求，小型汽车科目2、科目3的考试项目及评判标准保持不变，科目1、科目4的题库与及格线也未改动，学员无需额外补课或增加学时，也不会产生额外费用。
1: 专家表示，这次新国标的落地不是为难学员增加考试难度，而是从源头上把驾校的教学质量提上去。
2: 场地驾驶训练是学员掌握驾驶技能的关键环节。新国标首先让训练项目更贴近实际驾驶需要，遵循由易到难的规律，增加了直线倒车训练，强化了学员初期在倒车中判断和调整方向的能力。
5: 根据大型车辆，特别是货车学员未来的职业需求，增加了车辆安全检查、停靠货台、路口掉头以及货车装载与加固技能实操训练项目。
2: 同时，新国标还增加了摩托车驾驶培训业务的条件要求，让摩托车学员通过接近真实场景的场地训练，提升道路安全文明骑行能力。对驾校的分校和分训场，新国标也做了统一规范。
5: 标准从驾校主训场地条件以及分训场地规模、数量及训练项目设施等方面进行了规定，确保学员无论在驾校的哪一块场地开展训练，都能够接受到标准统一的技能培训。
2: 此外，教练场地受地形、地貌等影响，可能会出现影响训练安全的隐患。新国标要求加装防护设施和消能装置，减少因学员误操作引发事故造成的损害。
1: 神21乘组在轨近200天，各项任务有序推进。慢性病用药可开最长12周长期处方。张雪机车捷克站包揽2回合正赛冠军。精彩稍后继续。在中国空间站，神21乘组3名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目前在轨已经近200天，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近日，乘组签收了由天舟10号送来的近6.2吨物资，并迅速投入新一轮空间科学。

0: 实验试验中。
1: 5月11号，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从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当日晚间，乘组开启飞船舱门，开展新一批太空快递签收工作。此次天舟十号搭载了实验载荷、实验单元及样品、实验耗材、备品备件等物资，将支持共计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的在轨研究，其中包括太空胚胎发育等多项备受瞩目的实验。乘组使用笔记本电脑及测试软件完成探索利用研究、上下视野研究等项目的行为测试，获取数据分别用于测查太空中航天员探索、利用、决策的变化规律与机制，探究微重力环境及注意焦点改变对航天员上下视野不对称性的影响及其神经机制。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根据微重力燃烧科学实验安排，完成实验插件采样盖、燃烧器更换等工作。我国下游作物主要是冬油菜，产油量占国产食用植物油的 40% 多。眼下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我国冬油菜种植区域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面积和产量均占全国的 85% 左右。目前长江流域冬油菜收获已过40%，进度同比略快。今年中央财政安排产油大县奖励、耕地轮作、绿色高产高效行动、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等项目资金，专项支持油菜生产。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冬油菜面积保持稳定，长势为历史较好水平。
0: 近日，国家医保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印发《关于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意见明确，基层医疗机构可以为慢性病患者开出最长12周的用药处方。
1: 按规定，慢性病患者长期处方的处方量一般在4周以内，病情稳定的患者适当延长，最长不超过12周。长期处方主要面向诊断明确、用药方案稳定、平时吃药规律、病情控制得不错、需要长期用药的慢性病患者。医疗用毒性药品、放射性药品、抑制毒药品、麻醉药品、第一类和第二类精神药品、抗微生物药物以及对储存条件有特殊要求的药品不能开长期处方。原则上，首次开长期处方必须由具备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医生来开。国家鼓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来开长期处方，因为基层正在推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能对慢性病患者进行持续的健康管理，而且医保报销比例也更高。二三级医院主要负责救治复杂的疑难病和极危重症。
2: 5月17号，在刚刚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继前一日首回合取胜后再次夺冠，包揽本站两回合冠军的同时，为自己和车队拿下赛季第5冠。德比斯在车手积分榜上升到第二位，张雪机车继续排名制造商第3。
1: 近日，云南临沧澜沧江省级自然保护区凤庆管护分局工作人员在开展野生植物资源调查监测工作时，发现6株植物界极度濒危物种漾闭槭，这是临沧市的首次发现记录。本次发现的漾闭槭位于云南临沧澜沧江省级自然保护区内海拔2400米左右的密林中，其中最大的一株树高超过20米，树干直径达到 1.31 米。漾闭槭是极度濒危物种之一，全球统计到的野生个体数量不足1000株。
2: 中央气象台今早6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时至19号8时，华南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南部、江南西北部、江汉大部、江淮西部和北部、黄淮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河南南部、湖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初夏的苏州阳澄湖畔，大片粉紫色月见草悄然盛放。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当传媒连接科技，当庆典遇见天际，我们以先驾无人机为笔，以浩瀚夜空为目，将您的品牌与形象闪耀成璀璨名片，凝聚为高光时刻。全新维度，比烟花更环保更节约，梦幻如画，比烟花更绚丽更震撼。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与内蒙古交通集团联手，用无人机为您演绎空中融媒的浪漫与传奇。炫幻星空，燃动内蒙古。科技如光，照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那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4: 躲，必须躲。大家看好了，这个是我亲弟弟，我再押上他一条命。
5: 我也要命啊！你小子记错了，小子记错了。
6: 王老板，这不好吧？这赌博是怡情的事儿，您看您这把性命都押上了，这有点强人所难。
4: 记住了，在这个赌馆里，认赌服输。
6: 这个，
7: 俺替他赌这条命，来开盘。
6: 这位兄弟，
7: 俺信你，来开盘。
4: 王，
6: 王大志，你身为晋东城保安团小队长，私设赌场，暴敛钱财。欺上瞒下，目无皇军，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7: 八哥，
8: 可可呢？可你喜欢？
7: 嗨，这位是鬼，鬼子谷太君。
4: 太君，那您这是？
6: 大日本帝国皇军特战队，隶属坂本大佐连队。
8: 福くの聞きなさ、安全な花がなしください。聞きなさい。
6: 我是干掉。
9: 队长，这特战队可不一般，说杀就杀。
10: 还有脸说？叫你给我找李铁牛，你给我找个鬼子，回去跟他说。
8: 还看你武功的，八嘎！
7: 嗨！
4: 哎，等一下，等一下。
7: 干啥？
10: 小姨子，小姨
11: 子，呀，高才，我跟你说，我听您这话，也是中国人吧？
10: 不过啊，您能加入特战队，也是我们的榜样，
5: 是不是？是是是。
6: 王队长，我不是中国人，只是来中国太久了。我们特战队不需要中国人。你好自为之。
4: 这位是
6: 知道的太多，对你没好处。
11: 啊，对对对，太君英明，太君明鉴。
5: 太君慢走。
11: 太君慢走，太君慢走。
5: 钱呢？
11: 应该是日本
5: 的。
11: 妈的！
5: 哎呦，真的是犯事，这么神奇啊！
10: 滚！
4: 全给我滚！
12: 滚！赶紧滚！

0: 爆了。还是豹子！
1: 妈的个废物！我让人家换了，你都不知道？
0: 我早就看出来他们有猫腻了。咋办，队长？
2: 快！
1: 还不给我追！
0: 追追追啊！
1: 快点！
3: 这边给我追，走！哎哎，
4: 走了走了，已经走了啊！哎呀，今天谢谢兄弟配合，大恩大德，我朱某人踏实再报。
5: 哎，人家客气啥？咱是干啥的？我
6: 兄弟，你是干啥的？
4: 我
6: 啊，
4: 我这不方便说。
5: 哦，你是八路？
4: 小点声，你不像我。你真聪明。我也不瞒你了，我就是八路。
6: 你是哪部分的？
4: 武工队听说过？
0: 武工队，
5: 俺就是武工队的，俺是三小队的。
0: 你是哪个小队的？
4: 你是三小队的？
5: 可不是吗？
4: 我是二队的。

0: 志。
1: 哎呀，没想到在这儿见
0: 你，看缘分啊。
1: 兄弟，你真是机智过人了。哎，你们这是上这儿来？
2: 我们进城采购。
1: 啊，那一定带了不少钱吧？嗯，你以后得小心点，现在啊，这金铜城啊可不安全。
0: 哎，你放心吧。
1: 同志啊，咱们今日一见呢，实在三生有幸啊。哎呀，咱就此别过，以后再见，后会有期。
0: 啊，有期，有期，哎，有期。
3: 哎呦，我们队长，
1: 小心点！
3: 你这样俺碰上
1: 让你接人，你接人去
3: 了啊？你这样到家了，我还得找你，我找你就找了大半个金城城，你瞧这满大街的汉奸，是你给我招的
4: 啊？碰上那个，
3: 闭嘴，闭嘴！
1: 你赶紧跟我走啊，不许再跟你算账，走。
0: 憋死呀！
3: 快
0: 快
3: 走！
0: 干啥呀你？
3: 干啥？干啥？
0: 干啥呀？你听俺解释完，你再给答案。
1: 行了，这啥地方啊？这
5: 等不等？消消气！
0: 哎，程程，我跟你说，刚才俺成功的配合武工队二队的同志，叫
1: 想不起来就别说了，你听我说。
0: 哎，叫朱某人，对，就叫朱某人。俺们俩合演了一出戏，把那狗汉奸骗到了。乖乖的就把那钱给俺俩送过来了。你说这，
1: 我跟你说，长城，要我说你，你是个猪，你就是个猪。朱某人，那二队有姓朱的吗？
0: 俺听得清清楚楚的，他就跟俺说，俺叫朱某人。
6: 这哪有啊？别瞎扯了，这都哪跟哪儿啊？这乱，
1: 让他出门去接应你。
6: 嘿，这倒好，出门他先没了，我光找他，我就找了大半个金东城，最后他没找着，我找了一帮汉奸。你看，就是他惹的祸，这个我没出啥事儿，就
1: 平安无事就好。
5: 大元劲儿已经往
0: 这个还没出来呢，聊什么呢？这是
6: 瞎着吧？我正要跟你说呢，你老在这插话，耽误正事儿。
5: 是这样的，那个孟干部领着方政委出去办货去吧。
6: 啥玩意儿？我不让你办，
5: 你听我说。这，我让老程跟着他，我办事儿，你放心。
7: 行了，哎，你给我留下，我回来之前你哪儿也别去。
8: 这回你把他看好了，知道吗？这个再看好。
6: 你放心，掌柜的。你哪儿也别去了，你在这乱乱糟糟的乱什么呢？
0: 程程，俺跟你说，刚才那老精彩了。
6: 来来，坐下，
9: 掌柜，今天真是谢谢你啊！要是没有你，我估计我们还得采购两天呢。
10: 你客气什么呢？我今天到城里来采购，对城里我可熟了。
9: 是吗？
10: 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就跟我说。
9: 好。
10: 你们东西采购差不多了吧？
9: 嗯，还差一点盐，就够了。啊，
10: 我跟你说，从这儿往东有家盐铺，特别好，我每次来都是去他们家买。
9: 是吗？
10: 啊。
9: 那我们一会儿就去吧，正好早点办完货，早点能回赵庄。
10: 哦，哎呀，这个盐铺还有段距离，要不明天吧，我带你去。
9: 那就不用了，你还有自己的事儿。
10: 没事，我明天去找你。
9: 真不用了。
10: 你不客气什么？
9: 掌柜的。
11: 这么巧，你们怎么会在这儿呢？
9: 你怎么在这儿啊？
11: 啊，我随便走走看看，看看我们还有什么要买的，要购置的，我再买点。
9: 不用买了，孟掌柜已经帮我们全都置办齐了，我让拿物送回去。
11: 哦，那就有劳孟掌柜啊，谢谢谢谢。
10: 没事，只要有方家在，他们是一家人。
11: 哎，对。一家人啊，那为表示咱们是一家人，那这

0: 这钱我来结啊，雪儿结账，那就破费了啊！
1: 王掌柜的，这钱被偷了吧？
2: 进城少，这城里啊小偷可多了，以后得注意点啊！
1: 没事，没事，你等。给你点零钱，
3: 没零钱，
2: 怎么的也行，算你借我点，快点。
1: 长得也没有，
2: 你就说你没带钱了吧？
1: 王掌柜的，走，还是我来吧。
2: 没事。
4: 别呀，我来吧。
5: 喝点茶。哎，我来，我来，我来。
4: 小二，接着。
5: 行了，行了，行了，回去睡吧。谢孟掌柜。
4: 谢孟掌柜啊。都一块儿。找钱。好的，好的，我给你找去。
5: 孟掌柜。 就送到这儿吧，今天真是谢谢你了。
1: 放心啊，跟我还客气呢。对，你看，那支笔丢了以后，我就一直惦记着，到处问哪有好的钢笔卖。你看，
5: 这是我刚买到的。哎，这支笔虽然没有你的那支好，但是也代表我的一片心意，你收下吧。谢谢，不过。
1: 这么贵重的礼物，我真的不能收，而且什么？而且，我的那支钢笔找到了，是王掌柜冒险帮我找到的。也没那么险，就捎带手就给找着了。我说孟掌柜，这个晋东这地方也不怎么安全。
5: 要不你就先回吧，啊！回去吧。
1: 好，那我回去了。明天我们还买盐。
5: 回去吧，啊。
1: 那
5: 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

0: 找回来了，回来了！哎呀，高板娘，哎呀，你们可算回来了，还跟你说啊，俺今天干了一件漂亮的事儿。等等等等等等，我说个事儿啊，咱这次出来是来采购的啊，是公事，不是出来玩的。所以每个人不管是谁，要去哪儿必须先跟我打招呼，这是纪律。
1: 听明白了没有？是，掌柜的。真生气了！哎呀，行了，别生气了，我以后注意，还不行吗？
2: 不是，咋的了？这是，
1: 没事。掌柜的说了，以后不管是谁，也不管去哪儿，只要出去，就必须要先打招呼。
2: 这是纪律。刚才长生出去的时候，去哪儿了？啊，
1: 他去找他以前的戏班子去了，说晚上就回来。不过他已经跟俺打过招呼了，这不算违反纪律，是吧？
2: 大虎啊，大虎！
1: 啊，
2: 你可真长心呀！啊，
1: 大虎哥，长生的伤还没有好利索，你怎么能让他自己出去？
3: 哎呀，这俩你们就甭担心了。刚才那个那武正好送我回来，俺让他陪长征一块儿去了。
4: 行了，你回去休息吧。堂堂这个革命干部，书香门第出身，这么深厚的文化底蕴，难道在爱情上会输给一个头头帽？

0: 长春哥，你笑啥呢？
1: 刚才啊，你看见那个干巴老头，那是我师傅。
0: 你师傅？哎，不像啊。
1: 咋不像啊？
0: 那还没我体格好呢。
1: 海水不可斗量，人不可貌相，知道不知道？就像你吧，你说是整天饿着肚子，还吃这么胖啊？那一个道理。
0: 我这是喝凉水都长膘，没治了。
1: 我师傅没法说，你知道吧？就这三丈高的树，旱地拔葱，噌就上去了。
2: 咱们在这儿等谁啊？
3: 你怎么那么多嘴？等渡边太君啊！啊！
4: 刘三，安全第一。
3: 安全的你放心，大大的放心。还有，今天晚上咱们吃饭的临江酒楼，可是晋东城的一绝，那里的花姑娘大大的。
4: 牛太君，哎，难道你忘记了中岛进士怎么死的吗？
3: 属下明白了。这样，一会儿去了，我把所有的花姑娘统统的赶走。
4: 八条，铁妹，那你要等你哦。花姑娘可以，但不是在那里，明白？
3: 啊，明白，明白。渡边太君，我知道，您办事一向很谨慎，又很低调，所以今天晚上副阮大队长这个饭局我就没敢太张扬，所以我把夜学队的车停在前面的巷子里，我的人都在那里等着。

0: 我师父也说了，有仇不报，非君子。松手。
1: 咋了，长生哥？你是不是以为我害怕了？
0: 赶快松手回家，见了队长不要多嘴多舌，问起我来就说我马上回去。松手。那我最听话了，松手。

0: 老板娘，孟掌柜来了，说有事情找你，就在门口等着呢。
1: 有事儿找我？那怎么不进来说啊？
0: 不知道。
1: 行，你叫王掌柜他们出来吃饭吧。
0: 好的。

0: 孟掌柜，你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儿啊？凤姐，你看，咱平时工作那么忙，也没时间在一块聚一聚。这次既然碰上了，啊，我在城里贵宾楼订桌饭菜，这不专程来请你吗？
1: 请我？嗯，
0: 就请我一个呀？
1: 其他同志呢？
0: 这么多人，我哪请得起啊？再说了，我跟他们也不熟。
1: 不太好吧？我们这边饭已经做好了，马上就要开饭了。不过还是算了吧。这有什么不好的呀？你想，
0: 咱们同事那么多年了，难得在这邂逅。再说了，同事之间一块吃个饭，有什么不好的？
1: 再说我都订好了，你就别推辞了，啊？那。
0: 那我去跟王掌柜打一个招呼啊，凤姐，没这个必要吧？凤姐，其实我就是想跟你聊一聊我们三个人之间的事情。我觉得我们这件事情得说清楚，毕竟大家以后还要共事呢。你说呢？
1: 那好吧。
2: 掌柜的，掌柜的，以后这种事情先报告我，是谁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掌柜的，掌柜的，
3: 回头说，
2: 来不及了，长生哥去找那谁了？
3: 找谁去了？
2: 渡边，渡边，还有牛贵顺。
3: 走走走走走，你个省心的。

0: 太君，太君，太君，请。
1: 老阮，哎，快把渡边太君请进去啊！
0: 太君，您请，我给您带路。您请。
2: 老五，哎，
0: 告诉弟兄们，都把眼睛给我睁大了，听到没有？
2: 是。
3: 都听见没啊？把眼睛都睁大点儿，
4: 听见了吗？都。

0: 这什么东西？哪儿呢？就那儿，嗖的一下就没了。流星，流星咋是黑的呢？你他娘就是铁头，晚上看什么不是黑的呀？
1: 也是。
0: 又是流星，
1: 不是啊！
0: 你他娘别老一惊一乍，行不行啊？
1: 不好意思，我哥，可能昨晚上没睡好。

0: 往哪儿走？好像他们是……
1: 哎呀，那到底在哪儿啊？哎呀，反正我也不知道他们往哪边拐了，就是到这个地方来的。
2: 跟我往那边，你们俩往那边，走。
1: 来来来，太君，太君，太君碰。哎呀，哎呀，小弟先干了。
0: 给渡边太君倒上。
1: 来来来，太君，我给您满上。渡边太君啊，这位阮队长啊，是我的亲戚。
0: 是。
1: 这个这回皇协军这个筛选和任免仪式，您看啊，
3: 小嘎，我怎么不知道？你们是亲戚？
1: 这不还没来得及跟您说吗？新的。新亲戚啊，
0: 是，新的，昨天才开始的，哎，太君，您要不要也加入我们？亲戚，
3: 新的，你们的关系太复杂，
0: 有点，
4: 有点。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了，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4: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只要你们效忠大日本帝国皇军，我得亏待你们。不会。
1: 听到没有，渡边太君说了，不会亏待咱们的。
2: 啊啊，小的誓死效忠大日本帝国皇军。来来来，太君，咱再喝一个。

0: 今日吴公对的活动非常的猖獗。
1: 是是是，坂本大佐对我非常不满。渡边太君，您别嫌我话多，我说一句，这是坂本太君对你爱护有加，就像您对我吧，平常不也是非打即骂吗？
0: 是不是？我心里清楚，那是爱惜我，爱惜。牛，
2: 起高，
0: 牛哥，啥意思？起高，我又不懂，说啥？啊，不一样。啥不一样？就是说，日本人跟中国人的关系，它不一样。
2: 啊，那是不一样。
3: 刘太君，
0: 那是
2: 你懂日语？
0: 皮毛，皮毛，
2: 皮毛，皮毛。

0: 我们是来救你的，不是来偷的。护送滑雪武器专家的任务，坂本大佐把这个任务交给了特战队燕丸军。
1: 好事，好事啊，太君，嗯，在我们中国啊，有句古话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说好事，好事，是不是牛哥？
2: 别肉。大日本帝国国君，何でもこくね。
3: 啥意思呀，牛哥？这牛哥，
2: 军人需要的是战斗，战斗。
3: 二瑞，你坐好了，啊，听杜鹃太君说了没有？ 军人就要战斗，战斗得明白不？战斗，杜鹃太君，喝酒，别跟他一般的事，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太君，太君，太君，哎哎，太君，驾驾驾驾，哎哎。

0: 哟，这没酒了，小的再给您要去啊！您稍等，
1: 我这马上要回来啊！
0: 哎，小二。
2: 娘的，叫你没听见啊？请问有什么吩咐？
0: 过来！
2: 请吩咐。
0: 我刚点那个王八汤，咋还没上呢？
2: 王八汤马上就好。嗯，稍等。
0: 哎，对了。 再拿壶酒来啊！快点！哎，牛哥，
2: 等等，
0: 哎，等等，
2: 听你的声音挺熟啊，咱们像是在哪儿见过吧？
0: 嗨，牛哥，这种下人您怎么可能认识呢？啊，
2: 把头转过来，
0: 转过来，转过来。

0: 哎，大队长，这五哥咋办？这咋还进去不？
1: 咋办个屁呀！你没看见楼梯口有神枪手，日本人都被打死了。可大队长他
0: 没事，大队长命大死不了。
1: 哎。
2: 小兔崽子！

0: 你们是不是还没走？我他娘知道！
1: 渡边太君，您没事吧？
0: 八路都让我打跑了。

0: 老阮，老阮，
1: 看来真死，死了好，死了凤娇就归我了。
2: 哟哟哟，
0: 老阮，没死啊？啊？来来来来，
2: 救救救！走走走走走。

0: 什么？队长，枪声就从这个酒楼传出来了，特战队解决。队长，枪声有危险。没事，我回来绕过去。
1: 枪声，
2: 怎么是你们呢？你咋了？
1: 受伤了？
2: 哎呀，还是老伤。

暗杀之前，提到你这里，还有我保护太君，誓死效忠大日本帝国皇军船二狗，在。我在那边，国民都一起吧，国民你哪路用？

0: 你少说两句吧。
1: 老吴，
0: 这边，松了。叫化啥专家？哎呀，这个字儿，
2: 化什么家呀？那叫化学武器专家。
0: 就叫化学专家，对，就这个化学。
3: 我刚才听你说，那个二队的姬晨也来了。
0: 要不是因为他，我跟你说，渡边这个老鬼子早见阎王了。
3: 长生啊，你报仇心切啊，这我们都能理解。可是咱这是八路军的武工队，咱有纪律，你不能随随便便就私自行动，你明白吗？
4: 你看，我说啥来着？纪律，知道吗？别说你就是一个小小的武工队队员，那就是方政委这个级别的领导，他犯了错误，照样得受处分，是吧，队长？
0: 你说话小点动静行不行？震得我伤口。
3: 哎，我说那个方家还没回来啊？
4: 方政委去哪儿了？
3: 行，你先好好养伤吧啊！得一个一个的找。
4: 方政委去哪儿了？
5: 这个是我今天给你买的，漂亮吧？你喜欢吗？
6: 魏同志，你误会了，我们之间从来没有过任何的爱慕，以前没有，现在没有，以后更不会有，我跟你只是普通同志关系。
5: 我们俩之间怎么可能有误会呢？我知道，是王良，
7: 是因为那个王良出现了才这样，是不是？
6: 够了，我早就跟你说过，革命一天不成，我就一天不会考虑个人情感，这跟王良没有任何关系。
5: 真的？真的跟王良没有关系？对不起，对不起啊，那真是我误解你了。啊，对了，方家，对不起，我把这个花给你带上。
6: 不用，
5: 我给你带上。
6: 你干什么？你好歹也是你的革命同志。请你自重，
5: 方家，方家，
3: 这个姬晨出现在这里，我想应该不是单纯的刺杀渡边，他们这属于搂草打兔子，他们肯定是接到了刺杀化学武器专家的任务。
4: 那就没咱啥事了呗？
3: 咋没事啊？啊？鬼子这次派的是特战队，就算他二队准备的再充分，我估计也够呛。

0: 关键是这老吕这脾气。
1: 队长，你这话是啥意思？我跟这支队伍交过手，这支队伍他不光会打仗，他还会玩心计。哦，队长，我明白了，咱们留下来是为了帮助二队完成任务，另外咱们也可以为义营报仇，是这意思吧？
2: 嗯，是这意思，都知道了，你坐下吧。
1: 这样啊，咱分两组，我跟大虎一组，负责联系二队。常胜，嗯，你跟老程，你们俩先去探探那个化学专家的路子。
3: 放心吧，
4: 这事行。
0: 正好，二队还有我熟人，就这么干。
1: 我干啥呀？
0: 你和方家同志，先把咱买的货物给送回去。 方家，你到了以后叫老方带着傅杰和薛金宇，叫上游击队过来支援我们。

0: 队长跟你讲话呢，方正美。方正美，哎呀，这脸色咋这么难看呀？是不是病了？
1: 行了，都清楚了就回去休息了啊。

0: 回来了。
1: 有谁？哎
0: 哎，找这个呢吧？坐，坐，坐，来，请。
2: 坐嘛。你是干什么的？
0: 这话好像得我问你吧。你说你既不是伪军，更不是皇军，放着客栈这豪华房你不住，你偏住在这仓库里，而且身上还带着家伙，你是干什么的？
1: 我带枪是为了防身的。
0: 你这少扯淡了，像你这样的三爷我见多了。
2: 你是八路，
0: 而且你是武工队的八路。
1: 醉好汉，这不能乱说了，我不是武工队的。
0: 行了行了，甭装了啊，说实话吧，三爷我跟你不是一天两天了，明白吗？说这事儿到底咋办？
1: 什么事儿？
0: 两条路，第一，你跟三爷我去宪兵队走一趟，看你这身打扮，你这模样，肯定是八路里的一官，怎么也能换个千八百的。第二，你要不给我个千八百的，换你条命，啊？
1: 我没钱。再说了，我这是个小八路。
0: 你跟我装什么嫩呢？小八路就知道抱人女孩子，他长大了以后还得了了？
1: 这位好汉，我真的没钱啊，我的钱今天采购都花的差不多了。要不这样，你今天放了我，等以后有机会我再报答你。
0: 这样。

0: 三爷今天我也不为难你，看在你是抗日的队伍上，100块大洋，少一分都不行。我真没有，有多少啊？
1: 我看看。
0: 行行行行行，你别找了。
1: 哎，我钱袋怎么会在你这儿啊？就这些啊？
2: 就这些了，还有没有啊？没了，不行，去借。哎呀，其实我跟你说啊，要没这小鬼子捣乱，在我们家那边，像我这么大一老爷们儿，那都该有娃了。所以我现在吧，也觉摸着，我可以找个媳妇儿。
3: 可以找，你觉得呢？他们把小鬼子赶走了，再找呗。对，这事儿是得把小鬼子都赶走，别天天有人捣乱。
4: 你们俩在这聊天呢？
3: 我说你怎么没完没了的，阴魂不散，你干嘛呀？
2: 是你还不死心呀？啊！行行行，我让你看看啊，来来来。
5: 太晚了，改天再说吧。
6: 王队长，我有事找你说。
7: 找我？

0: 我以为你走了呢。
1: 嘘，装过去，装过去。
2: 没拿到钱，我能走吗？我是出去啊，找一些我兄弟埋伏在附近，防止你小子耍花样。钱带来了？
0: 啊，对，都给你带来了。对，我把钱给你，你把钱还给我。
2: 少扯淡，我得先验验货。哎哎。

0: 断了，你放心吧，钱放在箱子里，啊。没事儿，幸好我有装备。嗯，黄汉，不能砸。你这一砸，一出动静，让同伴听见了，会两败俱伤的。
1: 你少扯淡，我不拿着钱，你甭想拿着枪。哎，
0: 真的不能砸，这100块大洋，我是亲眼看着放进去的。 你拿着钱走，把钱还给我，好吧？
1: 我不信。
0: 你砸，砸出动静来，到时候。

0: 周围没人，就他一个。
1: 尔等也太小看我朱某人了。今日我虎落平阳被犬欺，我岂是连累朋友的人？
2: 闭嘴吧你！你说说你，哎，你干什么不好啊？你非要干这些偷鸡摸狗的勾当？你对起你父母吗？你父母把你养那么大容易吗？
3: 行了，孟明同志，这是你的枪吧？
2: 对对对，这是我的枪。王队长，谢谢啊。
0: 队长，这个人知道咱们底细。
1: 别废话了，要杀要剐随你们的便。给我三爷来个痛快的吧。
3: 砍了吧。
1: 慢着。

0: 大哥，我也就偷个东西，没必要弄死我吧。不能来查无辜啊！
1: 是他自己要个痛快呢。
0: 不要了，我真不要了。
2: 王旅长，
3: 你看，他虽然知道我们的底细，但是他也是中国人。咱们的屠刀，不要砍向自己同胞嘛。
2: 哎，这是斧子。
3: 就算是个中国人，可他是个小人啊！你说这小人留着还有什么用呢？王队长，人难免有犯错的时候，能知错就改就好。嗯，这位三爷，希望你能够改过自新，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可以吗？能。
4: 对对，王队长，不管是谁，只要知错就改，善莫大焉。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翼，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 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兴，勇立创新潮头。
2: 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劲情。就算是个中国人，可他是个小人啊！你说这小人留着还有什么用呢？
0: 王队长，人难免有犯错的时候，能知错就改就好。嗯，这位三爷，希望你能够改过自新，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可以吗？能。对对，王队长，不管是谁，只要知错就改，善莫大焉。你就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吧。
5: 这位大哥。 这两位义士说的对，其实我也是有抗日情结的人。今天上午我还跟你们武工队的一个战士，
6: 你别说了，那位同志脑子不太好使啊，就别。

0: 在嘴上，那到底咋办呀？这样吧，你先跟着我们，等我们任务结束，看你表现吧。
1: 感谢王队长不杀之恩，谢谢。
0: 王队长，要不这样，事情是由你我而起的，由我来看着他，别给你们添麻烦。你要是不放心的话，再派一个同志跟我一块看他也可以。
1: 不用。
2: 我们人手够啊！等等，大哥，感谢你不杀之恩，这是我偷您的那些钱。
3: 哎，在你这儿呢，你这个家伙你！
2: 我一分都没动，您数数。
3: 不对，这里头
2: 哦，对，哦，有幅画，
3: 我都没敢看。
1: 你没看怎么知道是幅画？
2: 感觉，完全是感觉，我感觉画的特别像这位大姐。像什么大姐，像大姐，这我画的大虎，这还是大虎，把那东西都收着啊，都走，你跟我们走。他画的不是我。妈妈。
4: 昨晚は誰の部下をやったのは不交代なのか。我々の目の前に逃げて普通の走るじゃない。奴ら科学兵器の情報をつかんだな。大佐安心してください。私が今回の任務完成するのは
5: 悔やいます。今まであなたの名を。私はいい方法があります。嗯。站住！站住！这！哎，大虎哥，大虎哥，大虎哥，队长让我在这看着他，不让他出去。
2: 队长呢？方政委回赵庄了。队长他们去送他了。你跟我说什么来着？我就不应该跟你说，这儿女情长啊。等等，
5: 没事儿，你先走你的，回头我跟他们说去。
2: 同志，真没想到你是顾全大局的人。日后见到你们的上级，不，咱们的上级，三队有你这样聪明的同志，真是大幸。
5: 对之大幸，国之大幸，啥都别说了，告辞，我送你。不用，后会有期。朱某人同志，咱们俩有缘分，后会一定有期。后会有期。
6: 回来了，我没事，我这出来透透风。你是要跑吧？哪有？再出来我跑也跑不过子弹。嘿嘿，
5: 那回去吧。好。哎。
7: 回来了呢，队长，同志，事情是这样。
8: 队长，鬼子那边有动静，
1: 去看看。等会儿，换身衣服。
8: 鬼子一早就封锁了京东城东线的沿线干道，而且已经有批鬼子出城了。我们现在的位置是在东线干道的最前沿，如果打伏击。

0: 这鬼子那么早出城，该不是计划提前了吧？
1: 哪会可能呢？我听得很清楚，哎，就是明天。这事儿也说不好。你想啊，这鬼子要想真干什么事儿，他干嘛会弄这么大动静？这说不定也是个圈套。
2: 圈套。

0: 队长，打不打？
1: 别急，看看。
0: 还等啥呀？再不打来不及了。
2: 队长，莫非这小鬼子不看中这个专家？
1: 那不看中，就说明这不是专家。
3: 队长，这些鬼子不是普通鬼子。
1: 对，要是照这么说，那特战队就应该是普通的，普通的才应该是特战队。
4: 特战队是普通，那是啥意思啊？这是，
1: 屌吧？放他们过去，这肯定是个假的。
2: 不不不，队长，我听得太清楚了，这就说是化学专家嘛。
1: 这专家的行程就没变，这鬼子是在那钓鱼呢。咱刺杀渡边，给他们提了个醒。没事，咱等老方，等老方明天来了，配合咱一起抓那个真专家。坏了。二队他们再别再上当了。
5: 哎呀呀，快点，同志，跟不上了。哎呀，快快快！
0: 哎哎哎！啊？怎么了，队长？
1: 鬼子的援军在后边。
0: 呀，幸好咱刚才没打。
6: 哎呀，不好！我告诉你。这是二队要遭殃。
1: 希望老李别上当，能够撤回去。
3: 不可能，严婉把特战队伪装成普通鬼子，就是为了吸引咱们上当。以他们的身手，一旦动起手来，拖住二队等待援军，那是绰绰有余。
0: 那咱就赶紧的吧。
1: 飞脚快，快去二队探探情况，去，
0: 走。
7: 我是这二队的，哎，怎么称呼你呀？
8: 这鄙人叫周世通。
7: 行了，我们这儿也没事了，你呀，回你的二队去吧啊。
8: 哎呀，谢谢王队长，那我告辞了。
0: 哎，还去哪儿啊，队长？你刚才不是说前面那个二队已经跟鬼子干上了吗？那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二队就危险了。那你现在让他回去，那不等于是自找死路吗？
8: 哎，别别别，我没事，我真没事。
7: 那你说咋办？
0: 要俺说，就让他干脆就留到咱三队啊。那二队万一出点啥事儿，那咱三队好赖也得给二队留个独苗，是不是？
8: 王队长，你看这，
7: 要不你就留下。
0: 你看，
7: 不合适吧？
9: 合适，没啥不合适的。我们石大虎同志一片热心。这样，大虎说你是二队的，那你就是二队的啊！你别反悔，听见没有？
0: 哎，他后啥悔啊？他高兴还来不及呢，是吧，同志？哎，
1: 队长，啥意思？
0: 同志，我跟你说啊，咱们俩有缘分。那个二队万一没了，三队永远是你的家。
5: 乌鸦嘴，真没，
0: 没人敢欺负你，放心吧。
1: 大虎没脑子，这哥们反应快，有脑子，让他留在大虎身边，我还能省点心。
0: 喝水，喝。
7: 大虎。这位同志，以后你得照顾好了，知道吗？
0: 放心吧，那包在俺身上了。喝呀！
7: 走前面看看去。啊！
0: 走走。
10: 喂。高兴，你问队长， 王亮在哪里？一爷，
11: 说什么你二爷？听不懂。
10: 我说的是中国话。王亮在哪里？一爷，
11: 你废什么话？小鬼子，爷爷今天认栽，要杀要剐随便。
10: 哼，来了伙计，我还担心王亮的不会上我当，没想到。
11: 废什么话？告诉你多少遍了，爷爷跟王亮没有关系，爷爷叫吕春州。
10: 你们不是武工队带人的，
11: 谁告诉你武工队只有王亮啊？
12: 邱总，这个你老懂。吕春州啊，武工队第一女太极队是，王亮啊，三队队是。
10: 啊，そうですね。今天实在是太多的意想不到了。你。武工队二队队长戴尔达，
11: 怎么着？怕了？
10: 很好。我，武工队，佩服佩服。你的队长戴尔达，身手一定很高很高。我们比试比试，一个。
11: 啊？想跟我比试比试？好，你们让开。那我教育教这孙子。
13: 邱帅，怎么了他一声？一个能玩？
14: 我哥没给他见到。
13: 嘿，
11: 队长，找机会逃走。
10: 哟，他太靠。
11: 来。

快

0: 来，再来。
1: 不不不，北平，林乐库博，丘卡桑，多多西嘎，特桑尼，门岗，莫西卡纳莫斯。
2: 哦，調査官。お通しなさい。
1: はい。
3: うわー。

0: 我想一想，我机枪并没有得到你要来的消息。
1: 你怎么这么多废话呀？
2: 我现在不是来了吗？
0: 那你这次来的目的是？
2: 这位啊，是细菌专家松本太郎先生。我这次来主要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他，还有负责整个细菌基地的保卫工作。还有就是，我要知道你们是怎么跟这帮土八路斗的啊，我好跟本部汇报。
0: 松本先生，あなたは明日来る予定ではなかったか？
2: 这不是提前了吗？我听说你们这个地方不太安全啊。
0: 你能听得懂日本话？
3: 那个場外の特殊部隊は？
2: 啊，那帮废物啊，我看到他们了，没搭理他们。
0: 王さん、言葉には気をつけたまえ。
2: 哎呀，这个中国话是很复杂的，你听不懂就算了。哦，对了，我刚才看到那帮废物和一帮人在外面火拼，你要抓着什么人，提前告诉我一下，我好跟总部汇报啊。啊，行了，就这样了。哦，对了，我要提醒你一下，
4: 不要在我面前提种族的问题了。
2: 记住了啊，任务交给你了，走了。

兄弟，哼，咱俩又见面了啊！我是三队的马。哎，哎，兄弟，兄弟，你醒醒，兄弟。

咱来晚了，鬼子关城门了。

0: 到晚上啊，哎，等到晚上那背上这血都流干了。
1: 王队长，要不我试试？
2: 你有把握？
1: 有，不过你们得配合。
3: 哎呀，三姐，
0: 咋配合你就说呗。

0: 这小子，你信不过。心不过大乱，没事。一会儿你跟长生上后面跟着，看着。来，去看着。不用，他这个东西，一个人看得住啊？放心。
1: 队长，累了吧？没事，来来来来来，我这脚，哎，告诉你啊，坐车舒服着呢。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
0: 小恒，封城了哈。哎，去把你队长给我叫来。
2: 哎，你谁呀？
0: 那连你朱三爷都不认识，还敢在晋东城混？
3: 去把这队长给我找来，快点！
0: 瞎眼的东西，啊！这天生的就是小兵的命，还不搬开呀？那谁，过来，把这弄开。
4: 别动！
5: 慢着！
4: 咋的？朱大人说话不好使咋的？啊！欠揍啊！
5: 啊！连你朱三爷都不认识啊！给我扔开！
2: 巧了吗？这不是，我当时。

0: 是谁呢？这不是特战队的太君吗？
1: 啥玩意儿太君？
0: 来人呐，给我绑了！
2: 大
1: 人，连班本归隐的老儿子都得给我们朱三爷三分，大人敢较劲啊？
0: 给我绑了！
3: 怎么回事？
0: 哟，别走啊！
3: 快跑吧，穿帮了，竟然认识我！
0: 这儿还一位太君啊，鬼谷太君。哟，鬼谷太君，您这是要去哪儿啊？你哎呦，嘿，别打我！
3: 老子，
0: 快来人！哎。
3: 别动！实话告诉你，老子是八路军敌后方队。
0: 别动！
3: 周围全是我的人，而且还有好几杆枪在刺在这儿。
0: 枪放下，把枪放下，把枪放下！
1: 哎呀，放开！
3: 千万别给我耍花样，不可告诉你。就算我被抓着，我就说咱俩是一伙的。啊，这个王军可是宁杀错一万，不放过一个。武工队想找一个人可是很容易的，这事儿完了以后你最好把自己给我放老实点，知道吗？
4: 明白。
3: 开门。
0: 八哥，快慢点，八哥，快打开。
1: 打开。
0: 八哥，快点。
5: 走了。
6: 开门。
7: 来人！来人！来人！

民国第一杀手王亚乔的义子王定天，福都帮少帮主不早年就死了吗？怎么在这当起了汉奸了？

0: 队长，行了行了，哎，你让他躺着，别动。好，行行，
1: 罗队长，救救我们吕队长吧！
2: 你别着急啊，我们正在想办法。
0: 队长，什么情况？
1: 你听我说啊，小鬼子特战队今天下午抓了几个人，这几个人呢，浑身都是伤，我敢断定，哎，我敢断定，他们就是二队幸存的那几个同志。 关哪儿了？警察局大牢，要受罪了。
3: 王队长，得赶紧想办法救救他们。
1: 你别着急，完了可就来不及了。
0: 你别着急，我保证啊，我们尽全力救你们二队的同志。
1: 别着急，放心，好好休息。队长，
0: 别着急。
1: 哎，你知道不知道，为什么全城戒严呢？
0: 为什么？
1: 哼，版本归于这个老鬼子，要给他哥哥打办葬礼。妈！
0: 葬礼？对，说点有用的。我是想说有用的，别瞎话，行不行啊？
1: 告示上说了，为了葬礼的顺利进行，从今天晚上7点钟开始，建中城全城戒严，啊，除非是有什么，哎，居住证，还有什么邀请函，啊，除此之外，所有人等一律驱逐出城，直到葬礼结束。
0: 那邀请函都邀请些什么人？
4: 那我能邀请谁呀？啊，就是一些地方官员，还有一些什么，像神明流，就那些王八东西。哎，
0: 队长，咱有朱三爷啊，还有咱朱三爷办不成的事儿，是吧，三爷？
5: 兄弟，别什么事儿，
4: 是，客气啥？你跟俺说咋配合，俺配合你啊，
0: 俺最信你了。 是吧？

0: 确定他是外地的乡绅，看了，脸大肚子大，油满肠肥的，最关键鞋底还有驴粪，估计啊是个镇长。这位老爷，您贵姓？
1: 免贵姓朱。
0: 朱老爷，
1: 哎呀呀呀，怎么能在这儿见到您呢？
0: 刚才打您一进门啊，我就觉着您眼熟，但是愣是没敞认呢。您是？
1: 不记得我了？您想想，上一次我跟我干爹刘镇长去您那儿，您好好想想。
0: 刘镇长？啊？
1: 谭图镇的刘镇长。
0: 对呀，
1: 朱老爷真是好记性啊！来，小二，拿个酒杯。来。
0: 朱老爷，这是小侄的底见。来，小侄先干为敬。哎，不对呀，我记得刘镇长才30来岁，怎么您？
1: 朱老爷，现在这个时期，嘿嘿嘿，
0: 也是，也是。
2: 来来来，干！这次来是甭他妈给我废话！大伙都给我听好了，晋东城今天开始戒严，我们奉命前来清查，没有邀请函和晋东户籍的，赶快给我滚蛋出城！若有耽搁，一概抓捕收押。你有邀请函吗？
0: 哎呦，等会儿，军爷。
3: 我们是专程来参加广本太君他哥的葬礼来了，我这有邀请函。你看我跟你说，请他。
0: 实在。嗯。喂。
3: 你到底有没有啊？有，
0: 我宪兵队发的。
3: 行了，给我抓走，带走。
4: 军爷，
3: 走，
4: 咱们一块儿给我带走。
5: 你们几个不是本地的吧？哎，
1: 叫哪儿去？哎，
5: 想哪儿去？
1: 哟，嘿，
5: 怎么说话呢？啊，出字，告诉他。
1: 爷，您的函。

0: 哟，原来是朱镇长啊！见谅见谅。您看，我们也是奉命办事。既然是太君请来的贵客，那我就打扰你们了，告辞了。这，
1: 哎，
0: 哟，
1: 把函拿回来啊，你还带走啊？
0: 哎，你看我这猪脑子，给您。
1: 哎呦，带走了呢。
0: 走。
1: 朱镇长。
2: 副镇长，
1: 那钱包是不是给我呀？
3: 你得把钱包给人家，
2: 给放在一块儿方便。放我这吧。
3: 哎，一会儿给你，一会儿给你啊。
4: 全程戒严了，只有拿着鬼子的邀请函来参加葬礼的人才。

0: 还能进得去，也不知道老王他们现在怎么样，还在不在城里。这次就是来支援他们的，无论如何咱们得想办法进去看一看。啊，
1: 那就是从这个大门绕到那边东门去，看看咱能不能混进去。
0: 行，抓紧时间
2: 走。
3: 王队长，那咱们接下来怎么办呀？
4: 劫狱
5: 成？成啥成？
1: 队长，我告诉你，今天鬼子又在警察局大牢外增加了两队小伪军，还有一小队日军的特战队，硬闯不行啊！
3: 王队长，谢谢大家了。既然这么危险，我想还是算了吧。
4: 我知道你不想让我们去，是怕连累我们三队。但是我告诉你，你一个人去救二队的队员，这事儿根本不可能。你放心，我有办法。
6: 吴增军，
7: 哎，
6: 帮个忙。
4: 你在金东城这片执行任务执行了这么久，认不认识大牢里的人？
7: 我哪认识那种人？
4: 你执行任务的时候，就从来都没失过手。
7: 那个，我是进去过，一两次执行过任务，但是我都不熟。
4: 不用熟，认识就成。
8: 哎，不用太熟。

0: 吃的呀？
1: 我的，
0: 我也去，整两盒。
1: 我不行，
0: 不好意思，刚看见一
1: 只，不行。哎，
2: 啥意思？
1: 我得打你。
2: 啊？什么玩意儿？
1: 我轻轻打一下。
2: 不找我？
3: 我操！哎，你打，来。
4: 给打死了，所以他从那时候脑子就落下了毛病。他见不得这身衣服，他一见这身衣服，他就想打。你瞧，你瞅他这样，是不是有毛病？
2: 你有病吗？
4: 我问你，你爹打死的，想起来了？
2: 活着呢。
4: 是，你看多严重，现在都不知道他爹死了。你爹是笨死的，你知道不？不是警察打死的。哦，那你看好点了。对不起啊，你这样，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我给您道个歉。
2: 不计小人过啊！你看看我这脸上可打的啊！你看看，你看看，
4: 哎，那还打？
2: 我说你，哎，
4: 走，这样，我赔钱，我拿钱作为补偿，您看成不成？

0: 你这是怎么了？佩姐，没多少。我有，哎，你的钱没？
1: 我没有。
0: 你身上有没有钱？
2: 没钱。
0: 我这就一块钱。
2: 哼，一块的呀！
3: 等等，不行。
0: 胡乱要饭的了啊！耍我呢是吧？啊，
3: 这样，
0: 这钱您先拿走，人也带走，我回头回家拿钱去赎他们，您看成吗？给多少？你开个数。50块，成交，50块。到哪儿给您送钱？
4: 今儿晚上8点，监狱门口见。
0: 行，那这钱你先拿着，拿着。走吧，不许再打人啊！
3: 哎哎，你小心他，他还愿意咬人。
5: 有一个，
0: 你先走。啊，
4: 我这
0: 走，
5: 还咬人？你给我咬！
4: 咬！
5: 给我咬！
4: 走走走。

0: 上不去。
1: 你的车出故障，咱们得想办法绕过去。啊！
2: 加油！绕啥路啊？这不是现成的通行证吗？

0: 不对呀，小远，
1: 什么不对？
0: 这有人推车，得有人开车吧？
2: 司机，
1: 司机。
3: 哎，别追了，别追了，跑那么远了，追不上了。
1: 哎，他肯定跑回去给鬼子报信去了。咱们这一通，白忙活了。
4: 你这。

0: 哎，还真打中了，哎，好枪法！
1: 行啊，小老袁，你小点声。这啥好枪法？你夸夸夸，啥玩意儿？一点军事素质都没有。这一下，这刚一下，这惊多人呢、啊？这惊！行行，别夸了，这傻子，走走走走走。

0: 老实点儿！
1: 牛啥牛啊？有本事咱俩单挑！
0: 算了算了算了，
1: 你牛啥牛啊？

0: 哎，我说，咱俩是不是搞错了？也没见着你们队长啊。哎，差不了。嗯，这以前我来过，看见没有？嗯，那边就是监狱的地牢，是管重刑犯的地方。只不过跟以前不一样了。有啥不一样？以前那边和这边都是二狗子看守，现在换成鬼子了。
1: 哦，那啥意思啊？说明那里边关的是重刑犯吗？嘿，您的意思是你们二队队长就关在那里边？哦，可可，爷爷，负担你九口井啊，他也过刑满西达，
2: 都要西达，
1: 可他是这个人。 지금마다서도不是那样的逃지고没得么事。もしかして奴らを暴殺じゃない。牢屋やったり死にきんだな。 それで我々どうします？無駄にの守りで我々の指導をつけ。まだ奴らを捕まえて禁だ。指導よべ。
3: はい。

0: 这里是监狱，在监狱的斜对面有一个制高点，在这个点上基本可以看到监狱里所有的情况。等我进去以后，你们三个就埋伏到这里，只要韩老二一露头，你就开枪把他打死，然后就猛烈攻击监狱的外围，主要目的是把监狱里面的敌人吸引出来。我要趁这个时候去汇合大伙去救老吕。
1: 队长，那我干啥呀？
0: 你留在这里，等老方和你师父一到，领着他们去城西的李家老宅，我们几个完事儿到那汇合。
1: 咋不回这儿了？
2: 这孩子说话咋不过脑子呢？你狡兔，狡兔，狡兔啥？
0: 行，你快赶上大虎了，我告诉你。
3: 把门都给我打开。
4: 快点！
3: 你们进来！你们进来！听见。

报告，长官，又一个，是的，我马里马斯的。よし。嗯。李队长，你的装备就要来陪你了，你应该高兴点。对小。 像你这么笨，说得是。只要他们不来这里救你，就会没事。我的特战队会死死地盯着这里。你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 可是你对他们来说也是最重要的。达克拉，他们一定会来，一头龙。等一下，就在隔壁，我会让他们详细你的待遇。

知道你会用这一招。

0: 执行任务的时候，能不能认真一点啊？不就是一队伪军在守门，还有一队伪军在院里边巡逻？小鬼子在院外的街道上溜达。
1: 哎，哼，你咋知道的？
0: 就这么点兵力，就该这么布。
1: 嘿，你对小鬼子还挺熟的，你。
2: 哎，队长啥时候来呀？
0: 问你个神枪手。
2: 问你吗？我拿来干啥呢？出来了，哪儿呢？队长在哪儿呢？我说那个监狱长出来了，能不能说清楚啊？

0: 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3: 李凡，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5: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7: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8: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9: 队长啥时候来啊？
10: 问那个神枪手。
9: 问你吗？问他干啥呢？
10: 出来了。
9: 哪儿呢？队长在哪儿呢？
10: 我说那个监狱长出来了，能不能说清楚啊？

0: 哥，
1: 有人找你。啊，是。
2: 进。哟，来了。
0: 你来了，钱医生。哎，这是干啥呀？啊，你快把这东西放下，回头走了火，我就怕这玩意儿。
3: 钱带了吗？
1: 带了。
3: 哎，我自己呢？

0: 啥呢？没的，就这些。那我那人呢？
1: 你的人呢？
0: 啊，
1: 他不在这儿。
0: 这就是你的地方，咱不说好了吗？一手钱一手人呢。
1: 兄弟，你听我说，现在这八路是忒猖獗了，他不得不防，您多见谅见谅啊。那怎么着，咱领人去吧。
0: 是领人，我那人跟哪儿呢？
1: 你跟我走得了啊，走啊。

0: 我说，监狱长，你这是什么意思？
1: 啊，你听我说，兄弟啊，就是咱们这个监狱里啊，关着太。

0: 最重要的人问，马虎的。
1: 那你也没必要拿枪对着我呀。
2: 那个，这都放下吧。啊，
3: 这帮就是一帮吃货。你说这院子里走的都是咱们的人，你还怕的是八路跑了不成？是吧？
1: 是。再说我咋可能是八路啊？来来来，我跟你讲，你摔他们。

0: 们走吧。
1: 瞄个球用啊！你打

0: 人啊！
1: 到了。

0: 五队，五队，你怎么知道我是武工队的？啊！是太君给安排的，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1: 我不知道。
0: 别给我出声！
2: 去，
0: 把他扒光了，抓住他！
2: 啊！
0: 扒光了！
2: 就剩裤衩了。

0: 啥味儿这么大？三爷，你闻着了不？啊？咋这么多人啊？
1: 他们刚进来的。
0: 你们咋进来的？ 问你话呢，哎，三爷，咋都这么紧张啊？哎，三爷，你咋了？
1: 我腰疼。
0: 腰疼？俺给你揉揉。咋突然腰疼了？
1: 轻点儿。

1: 大哥，大哥，现在这种情况，老程，你说还打是不打呀？这是，
2: 我问你咋打吗？
1: 王队长，不会有什么危险吧？师傅不是货，这韩老二总得出来吧？
3: 队长出来了。队长出事了！
1: 大哥，
3: 等一下，
1: 啊，
3: 是王队长。
1: 队长，
3: 他怎么穿这身衣服？
1: 他在那比划啥呢？
3: 不知道啊，只是三根手指头。
1: 这我也不知道了。

0: 边上，这
1: 儿啊，对对，这不是，再往下点，
0: 这儿
1: 啊，再下点
0: 啊，
1: 再下点，哎，啊，对对对，哎对对对，哎，师傅，哎，
2: 别动，
1: 什么？
2: 有狮子！
1: 哎哎，快，帮我逮上，逮上，快！逮着了，逮着了，
2: 啊，逮着了！
3: 嘿，我跟你说，啊，从小就怕这东西，
1: 这东西一见到你，你刚说啥？
3: 谁是鬼子？
1: 你说话呀！我谁是鬼子？呀！哎，对
3: 个屁！
1: 对不起，俺们这是闹着玩呢，是吧？哎，赶快把枪放下吧，要不一会儿长官该生气了。来，放下。
4: 我们是特战队员。
1: 啊？
5: 那个，误会了，他们都是皇军，那边通通的皇军。
3: 我不知道，不用你说。
5: 哎，是。
6: 我是奉命把这两个犯人押回去。
4: 谁的命令？
6: 阎婉长官。把枪放下，别杀了这几个要犯。
3: 出来！

0: 是三个时辰？
1: 不会，
0: 那就是
1: 三分钟。
2: 退，三分钟。
1: 三分钟，打。
2: 那该打了，打。

0: オーエンスが方がいいですか。
1: ダメ。ここにバデだな。いくらいても全部使うもろぞ。

让人心慌，不行，我回去换衣服。为啥？换就换，换鬼子衣服，换衣服。

0: 这呢？你自己看见了？哎，哎呀，我看得见，我问你嘛。哎，赵远，你眼镜呢？
1: 哎呀，少废话，那是什么方向？哎，应该是晋东的警察局大楼啊。
0: 警察局大楼？
1: 会不会是王队长他们？
0: 快进去，快进去！
2: 有人呢。
0: 没人你也进去，注意安全。
1: 不是说打化学专家吗？
0: 是啊，
1: 这才打上大牢了。
0: 快进去，快进去，这是命令。

0: 都成通知了，我告诉你，你给我稳住，你要是敢胡来，我会动，踹死你！别，江小燕，哎，江小燕，
1: 小翠，
0: 在这儿等着我，小翠儿，回来，江小燕，江小燕，
1: 哎呦，江小燕，你别走啊，你走了我就不听你的了。
2: 还完没有？还完了。你明白什么意思了吧？
3: 明白了。
2: 行，那你一会儿过去扔两颗雷，中间间断一点，去吧。
3: 剩下的四一局啊。
2: 你别去啊。BOSS 是，轻点响就扔尸体，报。

0: 打打打打那边，打打打打。爸，
1: 教官，阿七六个，快过来，谁的马斯哟？完了完了，谁的马斯？

0: 开去！八路军要撤，咱得追呀，不能让他们撤了！追！
1: パチルカ出てした？

0: 去叫吕队长去。起来！不，救人去！我去。
1: 王队长，你真是机智过人。
0: 哎，行，帮忙去。
1: 好嘞。

0: 你们慢点走就行了。吴队长，能救出我们队长吗？哎，
1: 放心吧，一定能。哎，
0: 行了，别那么着急。妈，那追的可挺快，你们走，我掩护。
1: 走。
0: 你没事吧？慢点。

0: 没事吧？你们快跑吧，
1: 我实在跑不动了，我来掩护你们。
0: 没事，
2: 胡叔，
1: 闭嘴。

0: 你们干啥呀？上上上上上上！哎呀妈呀，老陈，你太巧了！哎，
1: 快走，
0: 你是友军呢？
1: 谁了？
2: 哎呀，是傅杰！啊，
1: 上车，走。
0: 你们咋跑这儿来了？哎，老头呢？
3: 后边。哎，爸。
4: 金宇，
2: 小崔，小崔，
4: 冯队长。
2: 金宇呢？
4: 我没看到他，才在车里说金宇那边可能是王队长，然后就下车了。我追到这儿，他人已经不见了。
2: 胡闹！行，你马上回车里去，我去找他。
4: 不行，我们一起去。
2: 不行，你回去。
4: 一起去。
2: 好，但是服从命令，跟在我身后。
4: 嗯，我知道。

0: 太君，太君，我刚才让人给绑起啊！太君，
1: 怎么嘞？
2: 站住！
0: 干了，不要干罢了，怎么的？
3: 谁让你停下的？快走啊！
1: 你咋进来了？
3: 你关门，你走。
1: 啊，俺不走。
3: 不走，我处理。
4: 处理啊！俺也不走。
2: 可惜你们一代。
3: 难道是我把撇下去了？咋办呢？大伙，拿我当队长不？我有威胁你管不？
1: 我管。
3: 那你配合三爷把柜子给我引开行不？
1: 行。哎，那不对，队长，老骗啊你！
3: 这回真没骗，露馅儿了。你配合三爷把柜子弄走。
1: 三爷，咱露没露？
3: 露了。
1: 呀，那咋整？
2: 全归心累，
3: 扭过脸去，准备跑，
1: 配合。
2: 全归心累，
0: 大伙配合跑。
2: 慢嘞，全归心累。
5: 哎，真巧啊。又见面了，
2: 有喜你。
6: 是王队长。警员一定在附近。
7: 阿亮，终于可以还清你了。
5: 说你也是，这又抽哪门子邪风啊？非得盯着我，本来都要走了，算你倒霉，再比划比划。
8: 出发，他急了干，非得干。
5: 你污了什么呀？说人话，听不懂。

0: 我们赶紧回去！哎，大伙，你听我说，队长跟我说了，开枪使信号，咱们吸引小波鬼子，队长吸引另一波鬼子，最后我们再驻地会合。
1: 开枪使信号？
0: 对对对，我们要配合队长，就是要快跑。
1: 这也是配合？
0: 配合，
1: 那赶快走，
0: 快走。
2: 金宇，金宇。

0: 小翠受伤了，小翠，小翠。
1: 没事，没事，快走！别连累队长。王亮，营长的话你还记得吗？这都啥时候了，说这些干啥？快走！
2: 没事，小翠，你好点了，
1: 记得就好。

0: 文件这么大，
1: 这网速都五路。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呐、啊，
4: 我们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再想想，你看你刚才还有没有漏的没跟我说的那个？哎，你们当时撤的时候，队长他们到底是啥情况？啊，大虎在哪儿呢？后来你们撤回来以后，你们怎么，就你们怎么能确定了他就能撤？老程，老程，不，老程，哎，程程，程程，你们当时撤出来的时候到底啥情况啊？你们是不是等的就是说？你看我平时对你一直都这么好，你跟我说一下行不行？都别这么再憋着了，你们这干什么？
1: 能少说几句不能啊？没看着正忙着呢，要是知道不都告诉你了吗？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
2: 嘘，对。
3: 队长，队长，队长！
0: 哇，哎哎哎，队长呢？
4: 啊，他晚一点。
5: 啊，一会儿就回来。
0: 他是谁啊？
6: 那个鄙人是……
7: 行了，你说句实话，队长呢？你就说嘛，队长呢？
4: 王队长让我先把大虎和李队长带回来。
5: 三姐，你不能骗俺啊！俺、啊、平时对你那么好，你不能骗俺啊！
1: 愣着干啥？就得长的。
8: 这，我再说一遍，整个京东城都在搜我们，不能出去。
0: 老程，我跟大虎，我俩死也得跟队长死在一起。我俩是硬的人，你不是，这是我们硬的事，给我让开，
5: 让开！
8: 大虎，要是队长在，不会让你们去。
5: 给我让开！你这，你干啥呢？
9: 误会你了，俺俩对你态度不好。

0: 青雨，我想回家。
1: 翠儿，咱回家。我现在先带你回家，啊，咱回阳城镇。
0: 回赵庄，赵庄才是咱们的家。
1: 听你的，翠儿，那咱就回赵庄。
0: 金玉，王队长和方政委，还有武工队的，他们是好人。金玉，你听我一回，留下来，跟着他们当鬼子。
1: 孙儿，孙儿，你别说了，我听你的，我什么都听你的，啊。
0: 陪着你了，青雨，答应我，好好活着，好好活着。

是你送给我的礼物。那走之后，他陪着你，就当我陪着你一样。

0: 这次大门没搜成了，
1: 有多少兵力？
2: 都能顶大，
1: 咱是一股脑全出来了。你，咱是不是现在离开？现在走，等于自投罗网。这是宪兵部的隔壁，先待在这儿，他们终于不到这儿。
2: 那咱后边咋办？
1: 轮流值班，后半夜出城。
2: 啥？出城？
1: 别说，就这么定了啊！都累了，回屋休息一会儿，都回去。
3: 王队长，
1: 李队长怎么样了？
3: 没什么大碍了。
1: 辛苦你了，
4: 队长。任大虎负责守卫。
5: 杜月太君，咱们喝一杯。
6: 杜太君，金东城的蜈蚣队闹得这么凶，这里的安全？
5: 哎呀，杜月太君，您就放心吧。啊，我把所有的夜袭队人员都调到这个地方来了，啊，安全大大的。咱们俩干一个。

0: 放心，凡是知道我这个地方的人，都是自己人。
1: 进来，
2: 大队长，哎，阮队长来了。
1: 啊，让他进来。
2: 哎，蓝队长，里边请，里边请。
0: 哎呀，太君，太君，哎，太君你好，是我，二狗，二狗。
1: 老阮，
0: 哎，
1: 你不在外面抓八路，你跑我这儿干嘛？
0: 牛大队长，太君，我跟你们说个事儿，我抓到武工队的了。
3: 在哪里找到的？
0: 哎，太君，请看这。
3: 抓给他让。
0: 牛哥，这啥意思啊？啊，
1: 你他娘的是想要死啊，是不是？
0: 啊！哎呀！不是。不是，是这样的。哎，大队长，哈，这，太君，哈七，露露，
2: 什么哈七露露？拿个破旗子过来激怒皇军？
0: 没有。
3: よし。八郎君独立党一愛の軍旗です。よし。武工队，王良的。
0: 啊，是。
4: 安排走，你的哪里找到的？
1: 太君问你，在哪儿找到的？
0: 啊，不是，是这样，是牛大队长，命令我在我的范围之内去全面的地毯式的搜寻这个八路，然后就找到了这块花布。
3: 这个军旗在哪里？王亮的，武工队的，就藏在哪里？
1: 老阮，啊，你可真不负众望啊！啊，
3: 阮太君，哎，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0: 啥问题？
3: 这个在哪里找到的？
1: 太君问你是在哪个村找到的？
0: 啊，太君，就是刚不是说了吗？是这样的，你看，是牛大队长命令我，是吧？让我在我的那个范围内，然后去。
3: 八个眼了！
0: 哎，是，您听我说呀。牛大队长知道我这到每个村都顺一两块花布，但具体是哪村我忘了。
2: 完了，
1: 你他娘的到现在你还自己蒙着呢，啊，哪个村都不知道，你真是活腻歪了。杜飞太君，你下令，我现在就把他拉出去崩他。
0: 哎，太君饶命啊！别，
3: 算了吧。有了这个，王亮的武工队的，他们之所以要保留这个，就是不想他们一营的番号被取消。我们有了这个，武工队王亮迟早会送上门来。
0: 嗯，是啊。
3: 牛太君，
2: 嗨，
3: 北车，我得要马上面见坂本大佐。
2: 嗨，
0: 太君请。

0: 有事儿？二，哎，队长，俺觉着吧，鬼子既然派出了大批的兵力，几乎倾巢出动，那我们就有机会。有屁进来放！
1: 队长，那个这鞋子掉到外边了，这不我那
2: 做啥呀？
0: 队长，鬼子呢？他既然派出了大批的兵力，几乎是倾巢出动。
3: 他的宪兵司令部，
0: 回去睡觉。
2: 不是，队长，你没明白我的意思。
0: 我的意思呢，就是
2: 你想偷袭人家宪兵部啊？你怎么知道人家宪兵部的防守会变松呢？
0: 我亲眼看见了。

0: 那些的鬼子，那都出去了。那你告诉我，这城里头现在有多少鬼子？那这教导员不能什么？哎，队长，你消消气儿，有啥话好好说嘛。俺觉着吧，啥事儿都得讲究个配合。那家伙
1: 配合啥配合？
0: 队长，你出去。

0: 牛太君，牛太君，哎，坐下。
1: 啊，没事，一点小误会，小误会，
0: 不要节外生枝。你给，
1: 哎，来来来来，停停停，走。

0: 黄部长来报信了，说是军旗被阮二狗抢走了。
1: 什么啥玩意儿？
2: 黄部长说军旗被阮二狗拿走了。
1: 队长呢？
3: 在屋里边呢。
1: 队长不见了，
3: 队长。

0: 忘れていた。こちらは作戦本部から来られた王調査官だ。
1: よく
0: 渡辺。

0: 等等，
1: 快点，我怕。
2: 夜袭队，自己人，误会了。
0: 八路，那边在干活。

0: 队长那里人呢？
1: 谁？
0: 队长！
1: 队长！

0: 我私自行动，违反了纪律，我向大家承认错误。承认啥错误啊？你是队长，你就是纪律。我看谁不服。
1: 大伙儿，胡连连啥？这事儿过了，说下个事儿。我、傅杰、石大虎，还有方文耀同志。 我们四个是独立团一营出来的人，但是一营当初为了掩护大部队撤离，全营战死沙场。营长为给一营留个种子，设了个计，把我们四个还有那面军旗留了下来。
0: 我们四个当着军旗发过誓，不管将来剩下几个人，哪怕是只有一个人在，这一营就没望了。这一营的军旗就必须重新挂在这战场上。现在老方不在了，这军旗也落到了敌人的手里。
2: 队长。
3: 我给你保证，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这军旗我一定给夺回来。海瓦石大虎，敢发誓！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
0: 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我们四个当着军旗发过誓。 不管将来剩下几个人，哪怕是只有一个人在，这一营就没望了。这一营的军旗就必须重新挂在这战场上。现在老方不在了，这军旗也落到了敌人的手里。
2: 队长，我给你保证，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
0: 这军旗我一定给夺回来。海瓦石大虎，敢发誓！我就是要说这事儿。我决定，咱们三个去把军旗给夺回来。但这事儿跟其他同志没关系。
4: 咋说话呢？那咋能没关系呀？只要是八路军的事儿，那。

0: 这事儿是易阳的事儿，跟咱武工队没关系，所以我决定，老张，你带其他同志先走，等我们把军旗拿回来，咱们照庄见。
1: 队长，想多了吧？反正我是要跟你们在一块儿的。
2: 还有我，还有我，我，
3: 还有我。
0: 行，那我不跟大家客气，我代表一营，谢谢诸位。但是朱三爷，我感谢你对三队工作的长期配合，你现在可以走了。啊，
4: 王队长。既然你们有大行动，朱某人我也……
5: 朱三爷，哎，啥都不用说了，俺相信你。
0: 让人家把话说完。
5: 三爷这有啥话说的？
4: 告辞。
5: 啊？哎，三爷，
0: 人各有志。啊。至于金宇同志，当初加入咱们武工队。是因为他欠着我们的人情，但是现在怎么都算是还上了，所以
6: 王队长，你的情我已经还了，但是老方为了救我跟小翠牺牲了，这个情
0: 老方不在了，下辈子再说。
6: 队长，我这个人不爱多说话，我正式请求加入敌后武工队第三小队。
0: 嗯，金宇，我知道小翠的事儿
6: 跟这没关系，小翠说的对，你们才是真正抗日的队伍。队长，我恳求你批准我加入，从此我们共同抗敌，报效我。

0: 能の役立たずか。
1: はい。
2: 大佐、どうかお怒りにならないでください。
0: バカ者が来た。
3: はい。
0: 貴様のおかげで全てがぶち壊した。渡边啊，不怪我说你啊，你这手下脑子也太笨了。
2: 王先生教训你好，我以后一定多加管教。
0: 渡辺，貴様の今度は何度あるのだ。
1: 南门啊，你也别生气了，最少啊，这棋还在咱们手里啊。
2: 王先生说得好，有军旗在我们手里，不怕蜈蚣队不来。
0: 渡辺，まずは兄の葬儀だ。武功隊の取り物遊びではない。いいか。兄の葬儀では私は奴らの顔を見たくはない。何事も起こっては欲しくはない。分かってるのか。
2: はい。
1: 南門啊，我倒是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
0: それでは兄に顔向けができん。兄を安らかに送りたいのさ。変な策に使わない。
4: 葬礼的仪式是在宪兵部里面举行，虽然我们有了请柬能够混进去，但是进去以后想找到军旗这个事情可以说是很难，所以我们要想夺回军旗只有在仪式的进行当中我们动手。
5: 队长，那你这意思就是说咱们要在那么多的鬼子前面把这个军旗给他偷出来。
4: 是巧了
5: 啊，
6: 咱们得想办法制造点麻烦，让葬礼的现场混乱起来，这样我们可以趁乱夺回军旗。
5: 找啥麻烦呢？你说说。不是，别误会，都看着我干啥呀？我的意思是说找麻烦，不是，不是说不找麻烦，是找麻烦。关键找啥？
4: 我知道了。长生是说，明天日军宪兵部的防守一定是很严密，
5: 哎呀，
4: 所以我们在里面找麻烦，这事儿本身就很麻烦。
5: 就这意思。
4: 我已经看好了，在宪兵部的南边不远处，有一个油库。我们可以在那里面做文章。
5: 炸油库，我去。
4: 行，那老程你陪长生走一趟。
5: 哎，
7: 不是，
6: 哎，队长，即便我们先潜入油库，可是我们还需要咱俩时间上的配合。
8: 宪兵部离油库不远，我可以在中间找一个制高点，一来可以传递信息，二来可以负责暗中保护。
4: 行，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我傅杰、大虎混入宪兵部，老程你跟长生炸油库，金宇你负责中间的联系和暗中保护。
5: 那我干啥呀？
9: 还有我。
4: 你们的任务可以说是很艰巨啊。那我只要这城里一乱起来，你负责保护吕队长还有姬晨同志他们撤离。吕队长的伤势比较严重，所以全过程呢必须由方家同志全程陪护啊。
5: 这啥任务啊？我这一身肉就是专门杀鬼子的，咋还跑了呢？
10: 哎，我跟你说，二五，没事儿，这个任务叫啥呀？叫掩护撤离，大活儿，
5: 保证完成任务。
9: 我先请
4: 啊。好了，那个时间不早了， 大家都休息了啊。

别动！拿着什么呀？枪吧！慢点！啊，来吧！慢啊！慢！哎哎哎！我跟你说啊，我下边可有三十小弟埋伏着呢，我一嗓子全都得上来。兄弟，哪个道上的？黑道、白道还是日本人啊？我跟你说啊，坂本桂宇知道吧？那可跟我有亲戚。他嫂子可是我。

表姐，啊？要莫非你是八路？啊？武工队知道吧？武工队三队队长王亮那可是我兄弟啊！我给你。

0: 我只是要攻打宪兵司令部。怎么就你一个人？那大虎呢？这位同志不太爱说话。那个，行，那你忙。 反正咱们是有缘啊，我朱某人呢也不是吝啬的人，府上的东西你随便用，好吧？那我出去溜溜弯，你忙。同志啊，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说话。
1: 下边待着，别让日本人上来。

0: 皇帝爹万岁啊！爹，您砍人皇军，走路都那么有力度，那是，人家是日本大帝国呀，这古言云呐。
1: 行了行了，爹，别老胡语胡语的，不都死了一鬼吗？至于这么兴师动众的吗？
2: 早知道我就不应该带您出来。
0: 谁让你来呀？
2: 我可告诉你，一会儿到司令部。
3: 你给我董点规矩，要捧红楼子来，回家吧。
4: 嗯，小子，
3: 哎呦，你里边请。 您里边请，里边请。
4: 先坐下。
3: 为啥？
4: 这二狗。
3: 谁？
4: 先坐下。
3: 坐坐坐。
4: 雪儿，来茶。

0: 张大队长，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你是？
3: 小弟阮家庄阮二狗，
0: 我这就等着您呢。您快里边请，
1: 快里边请。
0: 哟，孙县长，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3: 您看我这一直等着您呢。
0: 小弟是阮家庄的阮二狗，往后多多提携，
1: 多多提携。
0: 您请，您请，您快里边请啊！这是孙县长，孙县长啊。
4: 那咱啥时候见？
5: 你没看见那阮二狗啊？
4: 哎呀，队长，你别看那白狗了。这样，他认识你俩，又不认识我。

0: 没错。
1: 刘台长，
2: 你奶奶的！
3: 要不您先里边，
4: 再聊吧。
3: 那个一会儿，
4: 我说，
1: 哎呀，大队长来了！
3: 哎呀，大队长。
5: 你怎么回事
3: 啊？
5: 太君的葬礼，你挺高兴的。
1: 回去。
3: 哎，不是，大队长，那这位，哎，没事儿。您忙着，
1: 回去。站住！
5: 哎呦，我的爸爸呀！

0: 哟，爸爸呀，孙爸爸，你可来了呀！
1: 贵孙呐，哎呀，还劳你大驾，
0: 就我应该的。
2: 我听说这件事后果
1: 很大。
3: 媳妇儿，你也来了。
4: 爹，我去。
3: 爹，我跟你去啊，
4: 媳妇儿，赶快。
3: 喊谁呢？
5: 我找你啊！
3: 不在屋里，待会儿进去。我们找一个离咱母太阳最近的地方坐，您看怎么样？
1: 那不太好。
6: 刘队长，您可想的可真周到。
1: 哎，应该的。
6: 爸爸，
3: 行，
6: 咱们走。
5: 你别怕我。
1: 爹求你了，好不好？到里头一定搂着百姓，要不捅出娄子来。哎，就算爹求你了啊，走吧。
6: 走，吃饭去。
3: 哎。
7: 我正在城楼观山那景，而听得
0: 完了，
7: 太监，
0: 这是燕窝洞，不准泄力，快泄灭了！
7: 哦，去！
1: 嘿嘿嘿，你这包你留着，
0: 我的，
1: 哎，给你，太监。
0: 给我，
1: 来，伸手，
0: 对，扔来，
1: 来，我扔给你啊！
0: 哎，快点！
1: 哎，行啊！
0: 哎，等等啊！
8: 这是电线，上面有电，你小心点。
0: 这要给你枪，我当不过。

0: 行了，小点声，行了，你少吃点，别吃了，吃那么多还没等行动呢，把你噎死。
1: 어떤 아내?
2: 서로 때려다
1: 하지 마요.

0: 各位朋友，今天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来到这里，参加坂本大总兄长的丧宴。谢谢大家，
1: 鼓掌。
0: 朋友们。

지네. 실망이 맛이다.

0: 着火了，快跑啊！
1: 阿爸了，阿爸了，阿爸了！

跑，跟着我。哎

0: 臭流氓，我是你老公。
1: 谁老公？
0: 你，
1: 臭癞蛤蟆。
0: 什么癞？

0: 应该是家客栈，
1: 赶紧想办法，先换身行了，赶紧走吧。啊，嗯。

0: 队长，找着了吗？没找着。你呢？
1: 妈的，我也没找着。不过您放心，我会尽全力搜索的。
0: 搜索什么搜索？早他奶奶的跑光了。对了，咱爹和你妹子呢？
1: 他们回客栈了。
0: 回客栈了。

0: 哎呀，杨大队长啊，杨大队长，不是我说你，你怎么能把咱俩最挚爱的亲人，你的亲爹，我的老岳父，你的亲妹子，我媳妇儿单独放在客栈，你跑出来呢？啊，
1: 这
0: 什么这？这样，你继续找，我去客栈保他们。
2: 哎，刘队长，您不是说找不到了吗？
0: 找不到也得找，八路现在在城里闹得这么欢，是吧？快点吧，
2: 走。
0: 那边搜。
3: 是。

0: 你疯死了，吓死了！说什么也不带你出来呀、啊！你呀，哎呀！哎，
1: 爹，
0: 你先进去，我去城里玩会儿。干嘛？你还疯去？你就不怕八路绑了你的票吗？
1: 我跟八路又没仇，我怕啥？
0: 你，哎呀！你给我回去！哎呀，别！告诉弟兄们。把门口守好了，可千万别让八路进来啊！
2: 不是，
0: 爹，你给我进来吧！哎，
2: 站好，站好，
0: 走吧！天天捉妖捉妖，哪天叫坏蛋绑了你的票？这天天你疯你，走，上车！
3: 老人家，你走着呢。
0: 什么东西？上，上，快！
4: 干嘛呢？走啊！啊，
0: 走！哎，
5: 救命啊！救命啊！
6: 站住！
5: 关你们什么事儿？我正跟我爹闹着玩呢。
0: 谁让你们进来的？都出去！
4: 老爷，那这几个人，
0: 关他们什么事儿？让他们走！
5: 等一下。
4: 这位先生，我看你咋像八路呢？姑娘，你认错人了吧？你不认识我了？我爹是秋水庙镇的镇长，你爹哪位？本姑娘叫拍死驴。
7: 这大小姐，我们真是啊！
5: 牛大队长来了，在哪儿呢？牛大街口了。我知道了，先把他们几个押上去，我一会上去审。
0: 哎，走，
4: 站住！
0: 你们几个就别跟他闹了。你赶紧跟我迎接牛大队长。
5: 要去你去，反正我不去。
0: 你站住！
5: 还有，我告诉你。 你要敢跟那个土鳖说我在，我撕给你看！我说到做到。
0: 你，还不上楼？
8: 走走走！

0: 你下去。
1: 大小姐，你这儿
0: 这什么这呀？下去。
1: 不是我，
0: 你要敢乱说，割了你舌头。
2: 奶奶，
0: 你眼睛大呀！刚才要不是本小姐救你们，你们这回早挨枪子儿了。
2: 你
0: 什么你啊？你让开！
2: 你让开！你让！
3: 这大小姐，你们家有没有什么应急的止血药，拿来用用？
0: 没有。

0: 我凭什么救他？
1: 咱们讲道理好不好？你看我们这位同志，他救过你，你这回救他，这也是理所应当，就扯平了，对不对？
0: 他对你们说啥了？
1: 他这伤是为你挡的火盆才受的伤，他要不为你挡那火盆，我们几个早就走了。
0: 这事儿啊？
1: 啊，就这事儿啊？那要算上树林那事儿，他就救你两回了。
2: 不要脸！
1: 队长，
2: 你什么都说。
1: 小点声。啊，听说他这熟吗？有鬼顺来。
3: 刘队长，你可来了。
4: 怎么，这些土八路抓到了？
5: 您放心吧，啊，有我在，亮他们也不敢来，听到没有？
4: 那是自然，那是自然。
5: 老王，告诉弟兄们，咱们今天主要的任务就是保护我老丈人，也就是我的爸爸，听到了没有？
6: 保护爸爸，保护爸爸，
4: 快！你来呀、啊，放心。我说这帮土八路胆子他也太大了，敢往皇军眼皮底下来闹事儿，这不找死吗？
5: 没事没事，您走您走。您这个啊，您帮我看着这猴崽子。别让他们偷懒，这样，我上去看看我媳妇儿
4: 啊！好，好，
5: 刘大队长，
4: 刘队长，有些话呀，真以难以开口啊！就我这个小女啊，起小让她母亲给惯坏了，这不刚一进门，又跑着闹着要出去玩。这不正要找他去吗？
5: 哦，是这样，真的？
4: 那是，我的牛大队长，我敢骗我的祖宗，我也不敢骗您呢，您说是吧？
5: 哦，不过这外面兵荒马乱的，这要是出点事儿，那可不好了。我还是去找人。
4: 哎，牛队长，您不是说特意保护我吗？
5: 哎呀，爸爸呀，您就放心吧，这边外面给你留了几个兵吧。够用的啊！
4: 我说刘队长，这样您呢多坐一会儿，等全子回来您再。
5: 来来来，爸爸，您坐，您坐，坐坐坐坐。放心啊，您就在这踏踏实实坐啊，有我在这儿啊，一个苍蝇也别想飞进来，也别想飞出去。弟兄们，把这个客栈给我围了，你马上去报告渡边太君，去吧。
1: 是。
5: 小二，
7: 哎，
5: 上场。
7: 哎，上场，上个好场。
8: 卖包子嘞。
9: 哎，你说队长他们回来了没有？
4: 街上嚷嚷啥？
9: 你这是说问你话这了？不是不是，这
4: 过来睡觉。
9: 你睡啥觉？不睡。睡觉？哎，
4: 好事儿！
9: 哎，老程要睡觉，大家都平安了。有请，我给你开门。
10: 热闹。
9: 咋了？
4: 疑神疑鬼的。

0: 回来了。
1: 阁下是？
0: 看来今天我还有意外收获呀！你们武工队够强的。
2: 别扯淡！不是问你呢，你谁啊？
0: 斧头帮听说过吧？斧头帮有个王亚乔。王亚乔有个义子叫王定天，你听过吗？
2: 王定天当然知道了，那可是大人物啊！哎，久仰大名，久仰大名。哎，王定天，
3: 没事，好人。
0: 好人，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
2: 那太简单了，杀鬼子就是好人，不杀鬼子那肯定是坏人嘛。
0: 哎呀，要是按你这么说，我今天就是坏人。
2: 啥意思啊？坏人，坏人，那这那给我们就是两股道上不好的事了啊！各走各的啊！
3: 走走走走走走，不给坏人打
2: 钱。干什么？王定天可是出了名的鬼见愁啊，没想到你这民国第一杀手的义子竟然投靠了小鬼子。呸！
0: 老头啊，你懂什么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吗？

0: 听说你们武功队个个都是高手是吗？我今天来跟你们比划比划。来，谁先来？
1: 当心我废了你！啊，拿啥呀？你这都……
2: 我替我赶紧撤，你赶快撤。
0: 行了，行了，行了，你们俩谁也跑不了，来吧。

0: 了，就埋妥了，快！
1: 等我一会儿。
2: 队长，有鬼子！

0: 牛鬼蛇神肯定发现你地上滴的那滩血了。
1: 来不及了，咱被围了。
2: 哎，你又去哪去？
3: 我让牛鬼蛇走。
2: 他凭啥听你的？
3: 就凭我儿子未婚妻

0: 刘慧顺，肯定发现你地上滴的那滩血了，
1: 来不及了，咱被围了。
2: 哎，你又去哪去？
3: 我让刘慧顺走，
1: 他凭啥听你的？
3: 就凭我儿子未婚妻。

0: 我爹用你保护啊！我说，你这个疯丫头，你回来怎么不吱一声呢？人家刘队长可是来了半天了。
1: 是啊，我们在这都这么长时间也没见你进来呀。
2: 我压根儿也没走啊。
0: 爹，你骗进来孩子干嘛呀？你这小调皮蛋儿又给我起外号啊！
2: 真恶心！你什么时候走？
0: 走什么走啊？我在这是保护你们。
2: 哪儿来的臭味儿？啊！哎呀，臭味儿相投啊！
0: 滚！不得无礼！
2: 爸爸，别生气，打是亲，骂是爱，我就喜欢。哎，宝贝儿，
0: 这手怎么了？
2: 管不着。
0: 哎，这，是，
2: 就是这只癞蛤蟆，刚才在宪兵队想占我便宜。
0: 把我弄伤了吧？你看，哎呦，
2: 长得这么厉害，我看看他。哎呦，哎，这个，哎呦，癞蛤蟆，管教无方，管教无方啊！蛤蟆，蛤蟆，你气鼓，气到八月十五，八月十五杀猪，气的蛤蟆直哭。
3: 林队长，歌谣，歌谣。哎，队长，渡边太君到了。
4: 韩吉洛，哥们儿，渡边太君。
3: 韩吉洛啊，都给他。啊，
4: 刚才这事儿吧，是这样。
3: 韩吉洛，都给他。
5: 渡边队长，老朽这想有理了，这想有理了。
3: 杨镇长，牛大队长说，你这里有八路。
5: 八路？我始终在那客栈里头，没有八路啊！哎呦，我的牛大队长，你快说句话呀！
3: 牛太小伙伴，这件事情你要给我个解释。
5: 嗨，
3: 死了得。

0: 您就别打
1: 了。你把其他东西先撞了，我打你就跑。跑跑，再跑！
2: 做不着八路，你老打我干嘛？这
1: 我打你还有理由是不是？
2: 打，
1: 走。
2: 兄弟，
0: 哎，牛队长，牛队长，
1: 走，
0: 走，
3: 牛队长，您坐好啊。
0: 队长，他们全撤了。
1: 你是咋让他们撤的？
4: 付杰，我不欠你的了。
0: 你手咋了？
4: 不用你管，我现在去缠着我爹，你抓紧滚蛋，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你让开。

0: 干什么呀？啊！干啥？这儿我们包了，走。哎哎，这我开的店呢，你们怎么说包就包了？
1: 废他娘的什么话！滚！<笑>
0: 看来你们真不知道我朱三爷是什么人。
1: 哟，你什么人呢？
2: 路过的。哎，
3: 猪什么猪？你就是个猪。哟，
4: 还活着呢。
3: 哈，这个已经差不多了，被大小姐折腾了，回见。
5: 哎，我告诉你，要不然碰见这才是大小姐。

0: 这一路把俺给憋的，三爷，你跑哪去了？给想死俺了！
1: 我也很想念你呀。大伙儿都没事吧？
2: 队长，老宅被鬼子发现了，是这位二队的同志带我们到这儿的。
0: 照顾不周，见谅啊。
1: 我说朱三爷，你咋又回来了呢？
2: 那当然是想加入咱们三队了，是吧，三爷？
0: 你闭嘴吧。
1: 我代表三队全体的队员向你表示感谢。客气了，王队长。说实话，我朱某人虚度春秋数十载，一直是孤家寡人，苟且偷生。
2: 不，咋的？那二队的人对你不好？
0: 你闭嘴。
2: 其实啊，咱们第一次见的时候呢，我就觉着，心生敬佩，可惜。 我朱某人无德无能，武工队三小队很欢迎。真的，
0: 真的，
2: 谢谢你，王队长，谢谢。
3: 恭喜你，三爷，咱们终于成为同志了。
0: 三爷，怎么了？
3: 三爷。

0: 老程，你说说，咱接下来应该怎么办？没想好吧？
1: 长生，那你说，咱现在应该怎么出城？
0: 我觉得这样，到后半夜，我一个人拿根绳子爬到城墙上去，然后把绳子顺下来，一个一个把你们给拽上去。
2: 这不行。
0: 咱人太多了，目标太大了，咱这么多人一起去，你万一被那个巡逻的鬼子兵发现了，还不给咱一锅端了？
1: 那倒也是，队长，你的意思是？
0: 队长，要不让长生一个人出城？
1: 胡说啥呢你？我想长生一个人跑了，成啥人了你？
0: 这是个好主意，就这么办。

0: 你看那城门楼子上，明的就有几十个人，那里边不定藏着多少呢。
1: 哎，好像你那个胆子让枪子给崩倒了，咋回事？
0: 快，没了。

大王。

んなよ。今日も開けろ。よし。八郎非常に。

兄弟们，八路的大部队来了，快撤呀！

0: 王队长，王队长，找不着师傅。
1: 王队长，你们大家都没事吧？还能有啥事儿？都回来了，哎，行了，都带回吧，啊。
2: 吼啥呢吼啊！是不是没吃饱啊？
1: 师傅没了。行行行，你别哭，你师傅还有任务，等会儿才回来呢啊！
3: 别闭嘴！
1: 你别哭了，给你带好吃的啊。
3: 你不是那个猪？
1: 那个，重新给你介绍一下。
3: 哎哎哎，队长。 俺来介绍呗。
1: 行，你介绍吧。哎，方家同志，这位是元武工队二小队的队员朱三爷。朱石通。
4: 对，朱石通同志，
3: 那个二小队呢，由于在接任务过程当中呢，受到了重创，现在正在休整。那朱三爷就没有任务了。
4: 这位朱石通是刚刚加入武工队三队的。
5: 加入武工队了。<笑>
1: 你好，你好，
4: 朱同志，你好。
1: 方政委果然是巾帼不让须眉啊！上次一见多有冒失，误会啊！见谅见谅。方政委进来，哎，
4: 我朱石通同志改邪归正，欢迎加入三队啊！
1: <笑>回去休息吧啊！
3: 三爷，你的官，
1: 哎，
3: 请。
1: 说个事儿啊，以后跟同志打招呼，别动不动就握手了啊！把这毛病改改。
6: 怎么改？
1: 咋改都行。
6: 为什么？
1: 因为武工队的同志都有。

0: 向こう対話待ちを出たようだな。門を開けるように伝えろ。
1: 大佐、
0: 渡辺、調整に戻れ。しっかりと守れ。
2: はい。

0: 有事儿。
1: 嗯，姚晨和傅杰都回来了，
0: 就他俩，
1: 还有老方。

小点声。有句话说了你没不高兴，你挺不地道。咱说好了一起重建你，你倒好，一个人先躲清明去也好。到了那边，给一营的兄弟们带句话，就说在一营的旗子，人也在。你先在这稳去稳去。今天哥几个不能给你鸣枪，不能给你立碑，但我保证，打完了小鬼，先守回山东老家。

0: 你也别嫌我烦啊，我还得问你，你那天到底为啥不让我开枪？我问你话呢，为啥？
1: 大叔，这锅都糊了，快看看。
2: 哦，这斧子也没见你磨过，一直这么锋利啊？
3: 队长，我知道你想说啥，我请求处分。
2: 你想多了，我处分你干啥？快坐下。
3: 我有机会杀掉王顶天，可是我没杀他。
2: 哎，不说这个，以后这样的机会多的是啊！快坐下。我听说这王顶天，原来是日本人听着就闻风丧胆的大英雄，后来去刺杀汪精卫，再后来就没信儿了。我真没想到他现在投靠了日本人。
3: 也许他有一段不寻常的经历吧。
2: 对，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啊，只不过是有的人愿意说，有的人不愿意说，反正是人家自己的事儿，我也管不着。就像你，还有那个薛金宇、朱世通，这一看都是有故事的人，对不？
3: 队长，我真没啥故事。
2: 哎，行行行，你有故事，我也不问，我也不听啊，你别害怕。

我就知道你现在一心一意的愿意跟着俺一块打鬼子，这就够了。这王顶天的身份我已经汇报给组织了，让组织去查。但是这个人不是一般的汉奸，等下回遇上了得多小心。哎，行了，别屁了，都够了啊，快吃饭吧。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4: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3: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2: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1: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行了，别屁了，都够了啊，快吃饭吧。

0: 你还要参加武工队？对呀，不行吗？扯淡！你说脏话呀你！
1: 不是，我是说，这武工队里头都是一帮老爷们儿，你跟老娘，
0: 你娘该多担心你啊，对不对？你说一帮男人干的活太危险了，不适合你们女人。为什么不适合呀？你想啊。
1: 这一出去执行任务，一帮老爷们儿跟个女人，那不对，光顾着看你啊，哪有心思干工作呀、啊？
0: 谁看我？
2: 我不管怎么说，这事儿不行，听见没有？
0: 这事你管不着。再说了，在城里执行任务的时候，什么时候拖过你们后腿？
2: 怎么没拖过？哎，你跟那玄调调出去约会，我找了你半宿，对不对？
0: 那谁让你找我了呀？

0: 我要不找你，还指不定出什么事儿呢。瞧你又来这劲儿，你这屋里变三分之样，我真不爱搭理你。不管怎么说，这事儿就不行。茶道，就像你们中国的武术，不是一天两天就能研究透的。谜底明白？
1: 您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其实呢，我也没什么大事，要不我就先走了。反正啊，您是不会亏待我的，是吧？那行，那我就先走了啊。
2: 栾桑，哎，
1: 太君，有事您吩咐。
2: 立正。
0: 二嫂，你的心思我得明白。今天我正式任命你为钟楼镇治安团大队长。
1: 太君，您说的是真的？
0: 我得不会骗你。我向您保证，绝对不辜负您对我的一片厚望。啊，你的。
1: 刘辉顺利，忠心，保证忠心。那我先走了啊。袁太君，有事您吩咐，
0: 请坐。
1: 您先请。
0: 没事，
1: 阮太君，我有一件事情要麻烦你。啥麻烦不麻烦的？咱俩不存在，不存在。啊，
0: 你的不想帮助我？
1: 不是，误会，太君误会了。我的意思是，您有什么需要直接吩咐我就行了。我向您保证。
0: 我阮二狗，只要说一个不字，我的朋友都不得好死。朋友啊，我就是要你的朋友，大大的朋友。
1: 啥意思？
0: 当初刘贵顺组建耶西队，他在金东地区招了很多的高手，但是耶西队我不是很满意。 现在，我希望你组建另外一支队伍，明白？
1: 太君的意思是，让我也招募一些高手，然后组建另外一个夜袭队。
0: 不叫夜袭队啊，你再起一个更响亮一点的名字。
1: 但不能叫夜袭队。 叫什么呢？我叫阮二狗，他是我手。哎，太君，叫狗仔队好不好？狗仔队啊，狗仔子弟，不好。阮二狗，太君，那叫狗编队，好不好？
0: 不是，您听我说啊，就是这证明我阮二狗誓死效忠渡边太君。哎，狗编啊，狗编，谢谢太君。阮太君，
1: 我等着你的好消息。您放心，我明天就把这支队伍组建起来。
0: 啊，那太君，我就先走了。啊，阮太君，
1: 哎呀，太君，没事啊，有事儿就说。

0: 你现在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
1: 请太君吩咐。
0: 征粮。

0: 方政委，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正好，赶快。哎呀，赶快去添个碗筷，快点！你远离点，坐坐坐，方政委。
1: 今天上午，黄保长去钟楼镇办事儿，看到鬼子又贴告示了，又在挨家挨户的征粮呢，而且这次每户要100斤。
2: 是啊，这这么多，鬼子这是要疯啊！
1: 是啊，这每户100斤粮食，就算乡亲们能把粮食给交齐了，那后半年的口粮肯定就保不住了。
3: 小鬼子，
4: 这粮食可是老百姓的命根子啊！你想想，这乡亲们一年到头啊，辛辛苦苦的，到头来没吃没喝。队长，无论如何得想办法，这把鬼子的这个计划给破坏了。
5: 欲擒故纵，暗度陈仓。哎，简单的说呢，就是让鬼子顺利的把粮食征上来，再想办法把粮食给劫走，然后偷偷的分发给百姓。
2: 哎，这好哎！你看啊，小鬼子自己收的粮食，他们自己丢了，然后呢，
6: 他们再去老百姓手里边收粮食，那老百姓就说没有了，那都交上去了。这主意好，
2: 好。
6: 不是，哎，我是狗子，你们国军以前是老被劫了啊？
5: 我觉得金宇同志这个主意非常好，其他人有什么意见？
7: 三爷，说下去。
8: 我朱某人认为，也可行。
2: 那就可行。
4: 哎，这好主意。
1: 好，那我们就这么办。那今天下午我就通知各镇的地下联络站，就让他们告诉乡亲们，先踏踏实实的把粮食给交上去。然后呢，我们的武工队，还有我们的游击队，一定会把粮食再还到他们手里。
5: 嗯，那你跟老程去摸摸那边情况。
9: 哦，是。
5: 金宇，你负责暗中保护。这些都吃饭了。
1: 哎，对了，
4: 饿坏了。
1: 对了，
10: 三爷，你先吃吧。
1: 你们知道这次征粮的这个人是谁吗？
5: 谁啊？
1: 阮二狗。
2: 狗？哎，咋听这耳熟呢？
5: 是虎沟村那个阮二狗。
1: 生了，现在已经是钟楼镇的治安团的大队长了。
5: 爬得够快的。先甭管他。别急了，吃饭。
4: 来，吃吃吧。
11: 来，过来。
10: 不吃啊？
5: 来看啥呢？看了三四遍，你认字吗？你就看，快吃饭。呀，咋变成这样了？把你噎死去！
12: 太君好，太君，你咋来了？
13: 听说你的征粮工作做得很好啊，我过来看一看。
12: 哎呀，那还不都是托了您的鸿福？那咱们就请吧。
13: 啊，有请。
12: 您这边请，这边请，都上上。您请，您请。

0: 来了，这
1: 眼瞎是不是？
2: 打！
1: 来，
2: 来。

0: 我去，你奶奶，别你都看老子不顺眼是不是？行，今儿我成全了你。 嗯，说，我自己是八路。住手！牛鬼蛇，你干什么呢？啊！放，你干什么呢你？啊！太不像话了你！
1: 杜边太君，不知道您大家光临又是远影，又是远影，闭嘴！太不像话了！来，老乡，感谢。
0: 员工，刘太君，
2: 钟楼镇现在是由阮队长来管理，你在这里干什么？
0: 啊，我听说一营队伍里面有土八路，所以我怕阮队长上当。
3: 你给我闭嘴！
2: 牛鬼祟啊，牛鬼祟！你这脑子转的还挺快的。兔八路，亏你想得出来，这都是良民，我告诉你。别怕啊，别怕，有太君给你做主吧。牛太君，我们大日本黄金来到这里，是为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笑>牛太君，以后钟楼镇就由阮队长来管理，你管好你周边的地局。
0: 还有你的炮楼，我希望你们能够精诚合作，明白？
2: 明白。
0: 听杜边太君一席话，惊醒睡梦中人，我明白了，彻底明白。二狗兄弟啊，这样，今后咱俩一定要听杜边太君的话。你放心，保证精神团结。谁让咱们是亲戚呢？是吧？
3: 哎，牛大队长，话可不能这么说。
4: 咱们俩啊，只能说是故友，故友啊，是不是太君？哈哈，
5: 行，哎呀，太君里边请。
4: 既然这两个狗汉奸之间有矛盾，那咱就得利用这点。朱三爷，
6: 到，
4: 就得看你的了。
7: 安配合，你一边去。啊，队长英明。英明，英明。
8: 进来，进来，进来。
7: 他妈不是自己的兄弟。
8: 哎呀，阮队长，久仰大名，陈某人有礼。 哪儿的呀？陈村。嗯，粮食都交齐了。交齐了，我这次啊是特地来感谢您的。哦，啊，没你什么事了，你先出去。
7: 老大，别冲人大呼小叫，出去。
8: 感谢我，啊，这不，我表弟啊，今天上午送粮，这突然被人围攻，听说是您阮队长给解的围。陈某人感谢万分呐、啊，
7: 就这么个事儿啊，我以为多大个事儿呢，不值得一提，不值得一提，这哪能算小事儿呢？这充分证明了您深明大义，爱民如子啊！哎呀。 过了啊，不过啊，我这个人呢，就是正直，啊，我要是看不顺眼的事儿呢，就是天皇老。

0: 我都不能给他面子，软对上硬是。小小的心意不曾敬意啊！哎，这叫怎么说话呢？不行不行，这可不行！
1: 拿着拿着，我跟你们说啊，你们呐，以后就听我的话啊，咱们协助皇军啊，共同努力就可以了。这个不用了，不用了。
2: 那。
0: 那我就谢谢阮队长。哎，阮队长，这个礼轻情意重啊，您先手。哎呀，你瞧这兄弟说话说的。行，好，那我就依了你们收下了啊。但是呢，就这一回，下次就不能再送了啊。你们老百姓也不容易，是不是？
1: 多谢阮队长赏脸啊。
0: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0: 这样，你回去跟萧经理说，
1: 往后不管有什么事儿，我阮二狗给大家伙做主啊。
2: 哎呀，那可谢天谢地呀、啊！
3: 坤儿啊，快给救命人磕个响头啊！咱回去了。
0: 不不不，
1: 咱不行这个，不行这个
0: 啊，不行这个，
1: 没事，他能行。哎呀，不用了，不用了啊！
2: 那您忙着，我们先告辞了。
1: 啊，好，好，好，好，好。
2: 我们走
1: 吧。那行，那行啊，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好，不错啊。

我还就不信了，他能打进来。

0: 队长，队长，好像治安团那边打起来了。
1: 打起来就打起来呗，你慌什么啊？全当是提早过年听爆竹声了，是不是？

0: 这狗日的，要不然你说，哎，这打了半天，他为什么都不来支援一下呢？
1: 是太不应该了。你说怎么说，这大家都是为太君服务的嘛。牛贵顺，牛贵顺啊！你他娘的是想把老子一口一口的给吃掉啊！哎呀，要这么说的话，阮队长，你可要小心了。
0: 三天以后，这太君就过来收粮。你说这明码货，万一这出点事，
2: 不怕。明儿一大早，我就把这件事上报给渡边太君。哼，我让他牛鬼顺吃不了兜着走。
0: 您这也又没逮着人，你跟太君说，太君能信吗？哎，你。 你信不信？完了，完了，完了！你说，你说连个傻子都不信，这太君怎么能信我呢？

0: 张队长，
1: 啊，
0: 我倒有个办法，说说，快说说。
2: 你看啊，
1: 啊，
2: 您刚来，对这地形不熟悉。
0: 这个钟楼镇啊，后山有个大山洞，天然形成。别说是您这点粮，就算您整个治安团搬过去，那都绰绰有余。
3: 那你的意思是，
0: 连夜把粮食搬到山洞里，就算他牛贵顺偷袭，你都用不着跟他硬拼。
3: 你觉得咋样？
4: 行了，就这么办了。连这傻子都觉得成，那一定成。
5: 走，
6: 咱们
5: 这就搬粮。

0: 不对呀、啊，上厅堂下厨不是说说，
1: 嘘，牛人，不，白狗子，
2: 什么情况？队长，有一队撤了，说二狗着了道，正上车呢。
3: 行，咱没在这白爬，你，把你们俩去对面埋伏。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别溜达，快点。
2: 阮队长，虽然牛贵顺调走了，
3: 是，
2: 可这里边都是他的亲戚，你保证这些人私下里不跟他联系吗？
3: 哎呀，有理，有理。
4: 我说陈保长，你小子还真有一套。
0: 队长，粮食装完了。
1: 啊，装好了。
4: 那咱就出发，
2: 走。
4: 哎，稍等，稍等。
1: 张文豪，那个你在家里留守啊。
4: 咱们
1: 出发，
4: 走。

0: 狗日的牛鬼说，这回我还怕你抢我粮食，
1: 我让他狗屁都抢不着，就算他抢着狗屁，那也是把他熏晕。
0: 那是那是。

0: 别动啊！没想到吧？慢点，动一下打死你！幸好我把枪藏得好。啊、来，给我下车！啊，
1: 行，
0: 快点！哎，
1: 快！留神，留神！
0: 别动啊！
1: 啊，来，别动！
0: 停！
1: 你拿的是木棍儿啊！
0: 哎，队长，过去！哎，快点！哎，
2: 二狗子，好久不见！哎
3: 呀，原来是我的八路爷爷！哎呀，小的给您磕头了啊！
2: 有你这样的孙子，造孽！哎，
3: 瞧您这话说的，就好像我多坏似的。
2: 瞧你这话说的。好像你不坏似的，
3: 我不坏。你看吧，我从来也……

0: 说了，是这样的，刚才那位爷本来已经把钱拿回去了，你又给送回来，所以有点傻。啊！
1: 什么呢？
2: 拿着。
3: 钱呢？
0: 钱，丢了。

0: 那地方他在车上给我的。队长，这狗咋整？疯了，都躲开点！
1: 这真崩啊！别！队长，没搂着。
2: 哎，我这准星咋还跑了呢？
3: 行了，我这想好来，我来。哎，显得你，
4: 我再试试。
3: 这你试试。哎呀，这不好。哎，啊！
2: 咋整的这么近？你这么近都搂不着，还又没打着。
3: 对，队长，让我来。
2: 你别抢呀！费那劲呢，
3: 大老爷爷们，大老爷爷们，要不你。 要不你们就给我来个干脆的吧，这太吓人了。要不这样，你把枪给我，我自个儿了断行不行啊？哎呀，求求你们了！
5: 二狗，怕了？真怕吗？
3: 真怕，那能不怕吗？
5: 行，那我不逗你。实话告诉你，现在就算我把你给放了，但是你丢。

0: 拿着，去买块糖吃。
1: 谢谢奶奶，你最疼我啦。
2: 我够用了，您不用总给我钱。
0: 在学校好好吃饭，手里有钱踏实。习惯给你塞零钱，现在连现金都找不到了。
3: 不用了，奶奶，我手机里有钱呢。
4: 我不太会用智能手机，麻烦你帮我转个账。

0: 蒙古马是穿越风雪的勇士，是牧人最忠实的伙伴。他们的筋骨里刻着坚韧不拔的基因。当吃苦耐劳、一往无前的品格注入一支队伍的魂魄，人与马共历风霜，连与其共守山河。他们有一个用忠诚与功勋铸成的名字，西乌珠穆沁旗民兵白马连。
1: 我宣誓，
2: 我是中国民兵，我宣誓。
0: 白是初心的底色，从1958年驰骋而来，到1964年国庆盛典上毛主席的亲戚接见，再到11份自治区先进荣誉，29次国际风采展示，初心从未因岁月而褪色。连是血脉的使命，无论是1977年、1985年特大雪灾中的不畏冲锋，还是新时代抢险救灾的坚定身影，他们用行动定义了什么叫做永不撤离。今天我们追问，这种精神该如何传承？其实它从未远离，它就在每一个平凡的岗位，每一次不懈的坚持中，与你我血脉相连。

0: 喂，没呢没呢，颜色，新网
1: 啥时候开始的？行了行了，我马上到啊。
0: 楠楠有出警，赶紧下楼吧。
2: 那一刻，我的脑子里没有别的念头，只想能快点，再快点。
3: 车轮碾过草原寂静的夜，姚春明一边加速，一边在心里翻涌着无尽牵挂。老人有多年的心脏病，这个时间发病，每一秒都关乎性命。

0: 还要下乡，做个巡诊，有几个木户需要那个血压药调一调，完了那个入户量个血压，还有一个那个同志说是最近心脏不好，胃不好，我们带点药，带点猛药，带点西药，完了你给准备一下。
1: 姚春明是内蒙古锡乌珠穆沁旗吉仁高乐镇巴彦高乐卫生院的院长，他所在的辖区草原上有600多户人家，水有。

0: 咱们今天去几家呢？
1: 啊，咱们就去那个班青的刚才首家。
0: 我去这么多家，那些药都咋记住呢？
1: 对，一开始也记不住，到后期时间长了，慢慢就掌握他们的具体情况了，大概用啥药就知道了。
2: 姚春明说，在西屋旗长大的人心里都住着一个白马莲，那是草原的传奇，是本领过硬、全国闻名的模范，更是特大雪灾中用马蹄被牧民踏出生路的先锋。他们把山梁与界碑刻在心里，用热血守护安宁。他们的白马留下的蹄印是这片土地上最令人心安的坐标，而他自己也想向白马莲的前辈们记着草原的每一寸土地，记着草原上每个人的疾苦，这是刻在骨子里的使命担当。
3: 这份使命是岳父亲手交到我手上的。我岳父是卫生院的第一代院长，他那辈人出诊就靠两条腿在草原上丈量，肩上的扁担一头挑着干粮，另一头装着针具、药瓶和听诊器，绕牧区走一圈要整整一个多月。
2: 岳父曾告诉他，我就是踩着白马莲的蹄印走向草原深处的。这句话姚春明记了28年，这28年来，他和爱人把家安在了基层卫生院，把手机调成了24小时待命状态，接过岳父的扁担，也接过了不分昼夜的守护。
1: 这两天血压咋样？好好吃药了吗？
4: 吃呢。
1: 我就对你这血压不放心，你这老喝酒的。还是高吗？你看看。
4: 白人的。
1: 慢点。血压还是很高，控制的不好。完了，现在我建议你吃这个药，这个药效果挺不错的，新出的。完了，一片是40毫克，每天早上吃一片就行了。完了，吃个3天，给我打电话。到时候我再过来量量，看看那个血压降的那个程度。
2: 总有人问姚春明，在草原上坚守近30年，终日风里来雨里去，究竟图个啥？他总笑着指指脚下的草原，你看草原上的河流，静静流淌，不为让人铭记，只为滋养这片土地。草原上的蒙古马，从来是不畏风雪，不惧路遥，踏碎严寒也绝不退缩，这是刻在他们骨子里的韧劲儿。其实生活在这片草原上的每个人都守着这份信念，牧民把牛羊养得壮实，是对草原的情谊，阿妈把奶食做得醇香，是对日子的热忱，而他背着药箱跑遍草原的每个角落，就是怕谁有个头疼脑热没人照料，怕大家这份踏实安稳的日子断了线。今年姚春明还主动申请加入白马莲民兵队伍，历史的蹄印上叠上了他的车辙。一个故事，一种抵达。今天我们在姚春明的故事里看到了白马莲的血脉与灵魂在新时代的一种搏斗，那是守护生命的誓言。但这血脉的奔流远不止这一种方向，在西屋珠穆沁旗的苍穹之下，答案正在被不同的身影共同书写。明天我们继续寻找。

0: 当吃苦耐劳一往无前的品格注入一支队伍的魂魄，人与马共立风霜，连与骑共守山河。他们有一个用忠诚与功勋铸成的名字，西乌珠穆沁旗民兵白马连。
1: 我宣誓，
2: 我是中国民兵，我宣誓。
0: 白是初心的底色，从1958年驰骋而来，到1964年国庆盛典上毛主席的亲戚接见，再到11份自治区先进荣誉，29次国际风采展示，初心从未因岁月而褪色。连是血脉的使命，无论是1977年、1985年特大雪灾中的不畏冲锋，还是新时代抢险救灾的坚定身影，他们用行动定义了什么叫做永不撤离。今天我们追问，这种精神该如何传承？其实它从未远离，它就在每一个平凡的岗位，每一次不懈的坚持中，与你我血脉相连。

蒙古马是穿越风雪的勇士，是牧人最忠实的伙伴。他们的筋骨里刻着坚韧不拔的基因。

0: 这张照片是1976年赶八旗松木，赶八旗松木当现在的五大拉松木，这是原先的一个八旗松木，白马民兵连的一些训练照片。这里的这个是我父亲，
1: 哦，
0: 我父亲也是七十几年是白马民兵连的连长，
1: 厉害呀。
0: 我们两代都是民兵。
1: 这个原来我们这里是草原上的人都就骑着马，看这个情况，这个马不仅仅是个工具，是也是我们的战士。
0: 平时就是我们的马就是哎，主要是放马放牛，可以当个交通工具。咱们有战士或者有训练时候，我们把马当成我们的战友，最忠诚的战友。
1: 哦，
2: 这件蒙古包。地方虽然不大，但我想把我们西乌旗白马连几十年的那份荣光和坚守都装在里头。
3: 在这里，每一张照片，每一件旧物，在努力步仓的眼里都不是冷冰冰的陈列品，它们背后是一段段滚烫的过往，藏着说不完的忠诚和担当。每次看到来参观者，从刚开始的好奇到静默，再到眼神中流露出敬意，他就觉得心里特别踏实。他说，把这些故事守护好讲出去，就是这辈子最重要的一件事。
2: 我的父亲是白马连的老兵，小时候他总爱给我讲白马连的事儿，在严寒酷暑里坚持训练，在冰天雪地里打磨意志，那些岁月里的汗水和拼搏，就像一颗颗种子，悄悄种在我的心里。后来我也穿上了军装，军营里的锻炼让我真正明白了守护这两个字到底有多重。
3: 退役回来，当双脚踩在故乡的草地上，听着耳畔熟悉的风声，努力步仓心里清楚，他必须为这片草原做点什么。于是他办起了这个旅游点，特意将这间蒙古包布置成了白马连的展厅。为了拼凑完整的记忆，他四处拜访健在的老民兵，去走访他们的家人，将散落在各处的老照片旧物件一件一件请了回来。
2: 其实我就是想告诉从天南海北来的朋友们，咱们这片草原不只有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诗意，更由一群骑着白马的人用他们的青春和热血，把忠诚坚韧和勇往直前深深地刻进自己的骨子里。

今年努力步仓已将正式加入民兵白马连，接过了父辈手中的缰绳，而他的白马已即将从曾经的伙伴变成一同训练的战友。他熟悉他每一个踏步的节奏，他懂得他每一次缰绳的示意。努力步仓也越来越明白，西无旗民兵白马连不只是一段历史，一个名号，它是一代又一代人只要接过了缰绳就绝不松手的选择，是一种如蒙古马精神般融在血脉里永不褪色的本色。一个故事，一种抵达。今天我们在努力步仓的故事里看到了白马连的精神心火在新时代的一种回响，那是一种守护记忆的执着。但这心火的传递远不止这一种姿态，在西乌珠穆沁旗的苍穹之下，答案正在被不同的身影共同书写，而他们的每一笔都将汇入这片草原，生生不息的传奇。

0: 欢迎收看一线观察。今天是5月18日，也是国际博物馆日。每年的这一天，文博界都会迎来一场年度盛会，而今年的中国主会场就设在了我们内蒙古的首府呼和浩特。为什么是呼和浩特？当一座塞外青城遇上全国文博盛事，它会如何诠释博物馆连接文明桥梁的主题？今天我们演播室特别邀请到了内蒙古师范大学特聘教授陈永志以及呼和浩特博物院社会教育部主任赵芳，二位将和我们一起去看中国最震撼的文物，探寻博物馆如何让文明活起来，又如何塑造一座城市的未来。欢迎二位。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来看今天上午来自国际博物馆日全国主会场的报道。
1: 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那可是文博界的顶流 IP， 全国博物馆的年度春晚呢。今年呢落在了呼和浩特，今天呢就在我身后的内蒙古博物院热闹开场了。全国58家文博机构带着386件金玉宝贝千里迢迢来赴约，怎么样，这牌面够不够大呢？当然我已经等不及要冲进去看看那些一眼千年的宝藏了，走，跟好镜头。

0: 在呼和浩特就能看到来自全国各地这么多精美的文物，感觉大饱眼福，非常震撼。
1: 第一次见这个真品，心里非常的激动，以前只是在电视上看过，家里人今天工作都没来，我希望能拍一些好看的真实的图片回去和家里人以及同事分享一下。
2: 一进来整个博物院的面积非常的大，然后我觉得在这里逛上一天其实都是能够做到的，有很多草原出土的这个文物，我觉得很有这个草原的气息。
3: 从今天起，呼和浩特正式成为全国文博爱好者的新晋打卡坐标。主会场给大伙儿重点画了两个必看展览，第一个呢，就是金玉华光多彩中华，这里有你印象里最闪最绝最有故事的宝贝。第二个呢，就是在呼和浩特博物院啊展出的河山辉映熠熠倾城，这个呢更接地气，讲的咱呼和浩特自己的故事。从草原到农耕，从古至今，几千年的交往、交流、交融，全藏在这一件件的文物里。
4: 那么这次主会展活动呢，不仅有东方的金玉华光，还有西方的典藏珍宝。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一场展览了，而是搭建起了东西方文明互鉴和沟通的桥梁。我们想让来到内蒙古的游客朋友们看到，我们能把中国故事讲得更好。
5: 刚才呢，通过这个小片，我们也看到了两大核心展览，可以说是非常的重磅。你如果去看这个展，应该怎么逛？有没有哪几件文物是我们绝对不能错过的？
6: 金玉华光多彩

0: 中华这个展览呢，如果是从时间范围上讲的话，它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元明清，涵盖了中国历史发展整体的一个脉络。如果是从文物的本体上来看，最引人关注的一个是金器，一个是玉器，可以直观地领略到我们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另外一个呢，从展出的文物上呢，也都是全国各地出土的三星堆、黄金面具、鹰顶金冠饰。那么玉器呢，也很多，红山文化的黄玉龙、碧玉龙，你比如说浙江地区啊，两种文化出土的玉琮啊，代表了天圆地方的中国传统的价值理念。像类似这样的经典的文物呢，都在这个展览当中呢有所呈现。观众如果是参观这个展览的话，可以一饱眼福，能够领略到我们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1: 那现在赵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另一个展览，我们应该怎么逛怎么看。
2: 河山辉映熠熠倾城这个展览地点是在呼和浩特博物馆，这是一个由远及近了解呼和浩特前世今生的一个绝好的机会。那必看文物呢，出土于我们呼和浩特地区的汉代日晷啊，还有这个单于和亲砖，还有这个北魏虎符，而这些文物背后呢，都有一段鲜活的历史。
1: 那么听完二位的介绍啊，我相信很多的观众已经迫不及待的想看到这么高端的展览了。这个国际博物馆日，这个中国主会场为什么会选在我们呼和浩特来举办？
2: 目前呢，呼和浩特的备案博物馆呢已经达到30家啊，那么一级馆呢已经有4家啊，包括有内蒙古博物院、呼和浩特博物院啊、内蒙古自然博物馆，还有伊犁草原汝文化博物馆。就是说我们的博物馆数量和一级馆的数量呢已经位居前列，所以说把这个主会场呢办在呼和浩特呢，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也是人和。
0: 我们呼和浩特市是历史文化名城，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我们呼和浩特市呀，初步统计有文物遗址将近是1534处，国家级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21处，自治区级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71处，市县级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呢有76处，也显示了我们呼和浩特市非常深厚的这样的一种文化底蕴。
1: 有人说我们这座城市含博量很高，从国家级到区县级，从综合类到专题类，博物馆正成为这个城市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3: 在呼和浩特，将军衙署讲述边五塔寺里观星图，公主府中品清韵，昭君院外画和亲，白塔之下独聊月，大昭门前听古今，一馆一特色，一院一世界。这里从来不缺文明的厚度，从大窑文化的石器到云中郡的古城遗址，从盛乐时代的北魏风骨到辽金元的驼铃香文，这里本身就是一座没有围墙的博物馆。
4: 呼和浩特北倚苍茫的阴山，南濒泱泱黄河，这片被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共同滋养的土地，自古便是多元文化交汇、碰撞与融合的舞台。
3: 在这里，博物馆不再只是收藏过去的仓库，它是教室，是剧场，是你和祖先之间最近的那座桥。从 AR 复原全息投影到沉浸式数字展厅，文物不再隔着玻璃板高冷。
5: 我和我的朋友一起穿着汉服来打卡咱们的昭君博物院，是更想身临其境的了解一些更多的历史文化。
6: 我觉得特别惊喜，在家门口然后就能看到这些东西，然后可以带小孩去感受，我觉得这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
3: 一座座博物馆正在成为一座座无界的美誉教室。2024年内蒙古文博会吸引25万人次，创历史之最。2025年呼和浩特全市博物馆文博场所接待观众超过730万人次，越来越多的人把博物馆当成了生活的一部分。在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段文明回响。
7: 我们其实把晦涩的历史翻译成通俗的故事，把冰冷的文物翻译成有温度的情感。我们向世界讲述的不仅仅是内蒙古，更是璀璨的中华文明。518它不仅仅是属于博物馆的日子，也是属于每一个愿意倾听

0: 听历史的人的日子。
1: 过去啊，这个很多人都觉得我们逛博物院只是去看看那些文物，逛逛展览。您二位看来啊，今天那么它对一座城市的发展，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它真正的价值和它的意义，它究竟在哪儿？
2: 今年这个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呢，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那么这个主题呢，道出了博物馆呢是一座连接过去与未来的这个精神桥梁，那么同时呢也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文明纽带。博物馆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比较安静的可以慢下来思考和沉淀的一个空间。
3: 如何让我们的展览贴近生活，贴近普通的老百姓，让老百姓到博物馆之后啊，能够看得懂，直观地领略到我们文化的博大精深。我们可以通过社会教育活动，对我们展示的文物，对它的文化价值、文化内涵进行深层次的解读。
2: 展陈不再是单纯的陈列文物本身，而是构建完整的历史叙事逻辑。像呼奥特博物院呢，提出了这个沉浸式的讲解、情景剧的演绎啊，还有这个艺术表演以及青少年的研学课程等多种形式。
3: 博物馆的分布呢，不能扎堆儿。其实最为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让不同区域的、不同层次的观众都是能够亲近博物馆，能够到博物馆去看不同层次的文物。博物馆之城的打造过程中啊，呼和浩特市通过这样的一院六馆的改革呢，将呼和浩特市全市范围之内的展示场所形成了一个立体式的网状的这样的一个结构。那么从展示的内容上来看的话呢，通过这样的一种改革呢，我们尽最大的限度整合了我们现有的文物储藏的这样的一个资源，集合起来打造高尖端的展览、高质量的展览。
1: 围绕这次国际博物馆日呢，不只有两个核心展览，全区各地都推出了形式多样的文博活动，让我们通过一个小片来先睹为快。
4: 从五月到十月，呼和浩特各大文博场馆联动整活，推出了跟着文博去旅行2026博物馆季活动。这可不是简单的逛展打卡，而是把整座城市变成了一个开放的文化体验场。公主府博物馆和将军衙署博物馆推出沉浸式实景体验，让你穿越回清代，亲历衙署办公、公主府日常。五塔寺博物馆摆起非遗市集，带你探秘独一无二的天文图。大窑遗址公园、呼和浩特博物馆、丰州故城博物馆则同步开展考古探秘、石器打造、传统拓印等研学活动，孩子们可以亲手当一回小小考古家。从千年文物到非遗展演，从草原风情到古今交响，在夏阴与秋阳的交替中，游客可以沉浸式感受文博家多元融合的独特魅力。
1: 眼下我们内蒙古也进入了旅游季，那么在二位看来，我们内蒙古的博物院应该要怎么做才能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到我们内蒙古，去我们内蒙古博物院打卡？
3: 博物馆呢，在一定程度上来讲的话，可以说是一个地区的文化形象的一个体现。展览的内容是不是能够吸引观众，是不是有代表性，是不是和其他的场馆展示的形式也好，展示的内容同质化非常弱，那这是吸引观众的一个重要的方面。那么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我想呢，第一，我们要在博物馆的展览展示当中，我们要多引进一些个具有影响力的外展。另外一个呢，我们需要充分激活博物馆的藏品资源，因为我们的文物贮藏量是非常大的，十几万件文物在库房里边在保存着。那么这些个藏品如何充分把它激活，然后用到我们的展览上来，这也是一个我们今后啊活化我们的展览的一个有效的方式。
2: 博物馆呢，不能仅仅停留在陈列加讲解介绍这种陈旧的模式当中啊。另外呢，就是我们要深挖这个文化 IP 的故事内涵，让游客呢在看展的同时呢，感受这个历史的情感。
1: 那下面我们就想请二位给我们推荐一下这个

0: 我们内蒙古博物院和呼和浩特博物院这个镇馆之宝分别是什么？
1: 内蒙博物院镇馆之宝，我觉得是小宋织造香炉。这个钧窑香炉上边呢，上面写着"以幼年小宋织造香炉"这么几个字，这也是窑工们在烧制这件瓷器时候呀，物乐功名制度的一种体现，让世人能够领略到这个工匠烧制这件瓷器的高超技术。
0: 那么我们呼和浩特博物院呢，一级文物有这个北魏的双阳五轮金饰牌，元代的这个中统元宝交钞，还有东罗马金币，这些一级文物呢，大家都可以到我们呼和浩特博物院来一睹其风采。
2: 感谢二位的分享。当我们提起博物馆，很多人想到的是珍贵的文物、厚重的历史，但在今天，博物馆正从历史的储藏室转变为无界的美育教室。在这里，人们和历史对话，和文明对话，更和未来对话。一件文物可照千年，一次凝望便是接力。链接历史与未来，正是博物馆最动人的力量。不仅是今天，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我们都欢迎你走进博物馆，在文物之间了解历史，读懂中国。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绿能情动，畜产体质，骏马奔腾，一往无前。草原明珠，锡林浩特，赤诚心，赤风味，赤诚风味，赤峰羊肉好，好肉招乌达。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斗。

声，向未来。游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欢迎您。

0: 夜，以雪，以养，以游，五夷城市呼和浩特，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好风光。
1: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当传媒连接科技，当庆典遇见天际，我们以先驾无人机为笔，以浩瀚夜空为目，将您的品牌与形象闪耀成璀璨名片，凝聚为高光时刻。全新维度，比烟花更环保更节约，梦幻如画，比烟花更绚丽更震撼。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与内蒙古交通集团联手，用无人机为您演绎空中融媒的浪漫与传奇。炫幻星空，燃动内蒙古。亮丽内蒙古，荟萃八方客商。这里的诚意守护每个企业家的奔赴，这里的宽广深耕每个企业的梦想。在这里，我们暖心流商，让数据多跑路，让企业少跑腿。在这里，我们诚信亲商，审批做减法，服务做加法。在这里，我们用心敬商，时时为企业着想，处处为发展服务。在这里，我们真心崇商，全力推动项目落地生金，营商环境优无止境，营商至上。

0: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1: 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时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总有一束光，在平凡中升起，是黎明前奔赴岗位的身影，是星光下不曾停歇的坚守。
2: 坚持的把别人做不了的事做好，
3: 踏踏实实做就行。
1: 靠近光，我们才能读懂，所有耀眼都是漫长岁月的执着追求。
4: 我要去试一试。
5: 我们要努力做一盏灯。
1: 他们不曾定义光，却选择成为光。
6: 做出我没有的贡献，
7: 继续发挥我的余热和光。
1: 内蒙古自治区总工会联合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情策划推出的微纪录片《逐光而行》第二季，继续追寻那些默默发光的身影，见证平凡中的不凡力量。
8: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荣膺国家广播电视大奖栏目开卷有礼，推出特别节目潮起东方，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以第二个结合为核心，首次系统梳理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从十个方面深刻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髓要义，深度溯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血脉基因，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谱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华章。2026年5月17日21点，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重磅焕新开卷有礼特别节目《读万年华夏，颂盛世中国》，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中，深描一幅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全景图。
9: 自然馈赠万物，亦须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起，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洪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中国福利彩票。
1: 秦岭南麓，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麓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2: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华犀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盖。
3: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内蒙古新闻联播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内蒙古推动数据与大模型深度融合，为特色优势产业装上智慧大脑，全方位释放智能制造产业新活力。
1: 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开幕，饶泉包刚致辞。
0: 国际博物馆日，内蒙古推出多场文博特展，共享文化盛宴。
1: 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首批产业项目开工。
0: 4月份，蒙西电网绿电交易突破110亿千瓦时，肖纳占比过半。
1: 全国劳模殷玉珍通过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全网喊话，寻找美国友人赛考斯。26年的跨国友谊在26小时内温暖闭环。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开始，内蒙古落实2026到2028年人工智能加行动实施方案，通过推动数据与大模型深度融合，为冶金、装备制造、现代煤化工、乳业等特色优势产业装上智慧大脑，全方位释放智能制造产业新活力。
2: 5月17号，在位于包头市稀土高新区的包头锦创科技有限公司智能工厂车间，一排排全自动防爆清碎炉高速运转，铝铁棚铸片通过智能物流系统自动上料转运，全程无需人工干预，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黑灯生产。
3: 与科技大学精明网络共建了稀土永磁清碎大模型的联合实验室，使用这个 AI 呀，还有我们自己研发的吸引力平台，打造这个智能的清碎工厂，实现工艺优化、数据驱动决策。
2: 依托自动化产线、数字管控、AI 大模型和绿色低碳四大核心体系，企业建成国内领先的稀土永磁清碎智能工厂，并利用大模型联合实验室实现能耗智能调控与质量精准预测。目前企业年产能2万吨，能耗降低15%以上，订单交付周期缩短40%。
3: 过去一年研发投入占全年销售的8%，以这个稀土永磁粉体处理，加上我们清碎的装备，再加 AI 这个数字化，以这个为核心，然后打造稀土绿色智能制造标杆。
2: 企业选择把真金白银砸向智能制造的底气，不仅源于市场需求，更来自自治区良好的发展环境和优厚的政策支持。2026到2028年人工智能加行动实施方案提出，

0: 推动人工智能深度嵌入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等环节，促进制造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支持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等地重点打造生物制造、钢铁冶金、稀土新材料以及煤化工大模型，对进行智能化改造、智能工厂、工业软件创新的企业给予100万元到1000万元不等的奖励补贴。此外，内蒙古得天独厚的算力场景等优势也成为内蒙古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的稳定推力。
1: 我们重点盯全区的特色优势产业，搭建普惠便捷的算力服务平台，定期发布场景供需清单，做好供需对接。
0: 目前全区已累计建成先进级智能工厂50个，卓越级智能工厂8个，数字化标杆企业34个，制造业两化融合发展水平达 59.4%。在此基础上，内蒙古将在未来3年实施智能工厂梯度培育，建设先进级、卓越级、领航级智能工厂，推动数据与大模型深度融合，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内蒙古台报道。
2: 5月18日，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在呼和浩特开幕。本次活动的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
3: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上，国际博物馆协会主席安东尼奥·罗德里格斯视频致辞。国家文物局公布了2025年度全国博物馆10大陈列展览精品，内蒙古博物院的内蒙古通史陈列获评精品项目。活动中还推介了内蒙古电力加文物文物保护志愿服务队成果，启动了2026年度文明桥梁计划文物出境展览精品项目，举行了对口帮扶中小博物馆签约仪式，宣布2027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在浙江省杭州市举办。当天，试运营近一年的内蒙古博物院正式开馆，饶泉、包刚为金玉华光多彩中华主题展览揭幕。自治区领导包宪华、苏和、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唐伟参加活动。内蒙古台报道。
4: 国际博物馆日到来之际，内蒙古整合优质文博资源，推出系列精品展览、特色文化展演及惠民体验活动，让广大群众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中华文明之美。
3: 今天上午举行的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重磅推出本次国际博物馆日精品特展。
5: 本次主会场核心重磅特展为金玉华光多彩中华展览，展览汇聚全国20多个省区市58家顶级文博单位馆藏精华，共计386件套金玉文物。眼前这个方寸展柜便汇集了出土于内蒙古、山西、天津、湖南、湖北等地的玉器，尽管出土地各异，却清晰印证了新石器时代玉器文化圈的广泛分布。
3: 现场还集中展示了内蒙古中小博物馆帮扶提升成果和内蒙古地区有代表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全新的流动数字博物馆正式上线，让现场观众感受内蒙古地区深厚的文化底蕴。
6: 来到博物馆呢，又有一种新的体验，看到不同地区对于同一个器物不同的理解，看下来都非常的全面。
3: 全区各地博物馆多点开花，亮点纷呈。天地同和中国古代音乐文化展亮相昭君博物院，展览集结了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湖南省博物馆等20多家文博机构的重磅馆藏，系统梳理了中华音乐文明数千年的发展脉络。160件套精品文物中，春秋蔡侯身边钟、清代双红琴、12律管等乐器珍品文物均为首次出展。在呼和浩特博物院展出的《河山辉映熠熠倾城》呼和浩特历史文化陈列展览，甄选700多件组珍贵文物，全方位展现倾城独特的地域文化与人文精神。
7: 中国国家博物院去展出的汉代日晷也是首次回家，它的出土地呢是在我们呼和浩特市的托克托县。本次展览全方面地揭示了呼和浩特2400多年的建城史。
3: 鄂尔多斯市博物院和意大利都灵埃及学博物馆联手打造的尼罗河畔古埃及的人间烟火与永恒圣殿展明天将震撼亮相，展陈的100余件真器 95% 都是首次来

0: 才华展出，件件都是教科书级文物。乌兰察布博物馆的《春风得意马蹄疾》主题特展带领市民近距离感受马文化的独特魅力。阿拉善博物馆举行“文脉之旅，印象阿拉善文博消费季国风体验活动”，立足本土厚重的边塞文化、居延文化资源，把文博、体验、演绎、消费相融合，让游客沉浸式解锁大漠历史文脉，
1: 特别有意思，像穿越到了古代一样，既能玩又能学到知识，可以互动，可以探索，可以打卡的地方，我非常喜欢这样的活动。
2: 博物馆不只是陈列文物的展厅，更是我们与历史对话、与文脉相逢的窗口。
3: 博物馆作为对外文化宣传的一个重要的窗口，也是展示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窗口，同时也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一个重要的桥梁。欢迎大家来共同感受、共同欣赏我们的多彩中华。
0: 内蒙古台报道，
4: 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首批产业项目近日开工，总投资25亿元，依托核心乳业优势，向高附加值健康食品及乳出精深加工领域发力。
5: 我现在是在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伊利健康谷乳出精深加工与营养健康产业融合发展示范项目的施工现场。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呢，现场100多名工人正在进行桩基的基础清理、场地平整等工作。按照预计的工期呢，10月底将完成乳出加工项目的主体施工，到2027年年底，项目将整体完工，能够填补高品质乳原料供给缺口。
6: 这个项目从土地挂牌到办结全部证照只用了24个工作日，通过跨部门并联协作、同步审核，实现一天内5证连发，跑出自由贸易试验区政务服务改革加速度。同步开工建设的还有特医多功能营养产品升级创新与数字产业化示范项目。该项目依托国家乳业技术创新中心科研优势，专注孕产妇、婴幼儿等特殊人群医疗保健营养需求，推动食品产业向高科技研发型产业转型。
7: 我们将依托核心乳业的发展优势，向高附加值的健康食品、乳出精深加工领域进行发力，填补国内相关乳产业的空白，进一步提升我们中国乳业的核心竞争力和国际的话语权，为我们中国乳业的升级、内蒙古自贸区的产业急剧发展注入强劲的动能。
6: 呼和浩特片区总面积76.28平方公里，空间布局包括3大组团8个区块，覆盖全市产业基础较好、开放功能较强的重点园区和平台。其中位于敕勒川组团的敕勒川乳业开发区区块将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乳制品深加工和功能乳品产业集群，创建从一棵草到一杯奶的奶业全产业链生态圈。
8: 内蒙古自由贸易事业区支持科技创新、国际技术合作，我们能够依托国家乳业技术创新中心这个平台，加速全球的乳业优质种子资源、先进技术、高端人才集聚，推动乳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6: 内蒙古台报道。
9: 今年4月份，蒙西电网绿电市场化交易规模再上新台阶，绿电交易首次突破100亿千瓦时，为内蒙古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6: 5月17号，在乌兰察布市丰镇市丰川循环经济开发区，内蒙古景磊实业有限公司的硅锰合金生产集群迎来一项技术突破。经权威机构鉴定，该集群投用的全球首台套大容量全密闭硅锰合金埋弧直流矿热炉技术水平领跑全球。目前这套生产线正满负荷平稳运行，企业成功构建起绿电替代加余能回用闭环生产体系，使用市场化绿电可节电 15%， 消耗下降 10%， 回收率提升 3% 到 5%。
10: 通过动态调节生产负荷，年可出境超6.4亿千瓦时绿电效纳，为绿电直连一体化发展提供工业样板。二期项目今年1至4月份使用绿电3.2亿度，占比超总用电量的 85%。
6: 今年内蒙古电力交易中心通过签订多年期 PPA 绿电协议，稳定扩大交易规模，同时创新打造工业园区绿色供电模式，精准对接企业用能需求，推动绿电就地高效消纳。 内蒙古电力交易中心还进一步开拓省外市场，加密省区间绿电交易频次，

0: 持续拓宽绿电外送半径，实现资源在更大范围优化配置。今年四月，蒙西电网绿电交易单月交易电量首次突破100亿千瓦时，与去年同期相比提升 74.6%， 算力行业绿电消费占比超 80%。 今年蒙西电网计划新增新能源接入3000万千瓦，绿电交易达到900亿千瓦时。内蒙古电力集团计划到2027年保障零碳园区清洁能源占比超 90%。
1: 四月份市场化新能源电量占总交易电量比重达 51.8%， 新能源市场化销纳占比过半，单月实现自治区两率先两超过目标。
0: 内蒙古台报道。
2: 5月16号，全国劳模殷玉珍通过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喊话，替树寻亲，要找一位26年前资助他$5000治沙种树的美国友人塞考斯。视频一经发布，引发全网参与，海内外寻人。一段深埋心底26年的跨国友谊，在26小时内温暖闭环。
3: 5月18号下午，在记者的帮助下，殷玉珍与美国友人塞考斯时隔26年，通过互联网在线上重逢。
4: 我很想你，很想你。
5: I missed you very, very much.
6: I miss you too.
3: 殷玉珍和全网寻找的塞考斯之间的故事源于1999年，当时塞考斯在河南洛阳一所学校任教，他通过新闻看到殷玉珍和爱人扎根沙漠植树造林的故事，深受感动。于是通过一家基金会给殷玉珍捐了$5000，并在第二年亲自前往毛乌素沙地看望他。
4: 等塞考斯进来的时候，我正在种树，他说不可能，不可能。
3: 这$5000，殷玉珍只留下一张做纪念，其余全部买了树苗。26年过去了，$5000长成了50000多棵树，在沙地上蔓延成一片森林。这些年，殷玉珍获评全国劳动模范，登上了联合国的演讲台，走进了人民大会堂，但他始终没有忘记那个曾向他伸出援手的美国人，一直记着这份恩情。
4: 你好，塞考斯先生，你如果能看到这个视频，我也特别邀请你回到中国，看看当年你给扶持的美军种下这片的绿色的森林。
3: 5月16号9点，全国劳模殷玉珍替树寻亲喊话美国友人塞考斯来内蒙古的视频，经奔腾融媒发布，瞬间点燃全网，寻找塞考斯话题迅速成为热点。网友们有的提供寻找线索，有的主动转发扩散，各大媒体网络大 V 纷纷推送相关消息，有关塞考斯的线索渐渐浮现出来。
7: 口语课嘛，他就交流，他就问了大家一个问题 ：Which subject do you like best？ 我就随口说了句 geography， 然后呢就递过来美国这个地图，他的英文全称罗塞考斯基。
3: 在全网助力下，5月17号11点，当年陪塞考斯一同前往毛乌素沙地的白帆老师被找到了，记者连夜赶赴河南洛阳。经白帆核实，塞考斯全名罗纳德·萨科尔斯基，1999年到2000年间在洛阳市第二外国语学校做外教。白帆当场拨通了岳阳电话，得知萨科尔斯基正在澳大利亚旅行，现居美国，已经69岁了。
8: Now all the saplings have 现在所有的树苗都长成了森林。
9: 哦，我的天哪！
8: 他们邀请你和我去看森林，他们非常非常想念你，他们很期待见到你，在内蒙古的沙漠里。
9: 那太棒了，我都等不及了。
3: 就在今天，白帆通过微信给塞考斯发去了殷玉珍近期的照片。塞考斯说，她还是和当年一样漂亮。从殷玉珍替树寻亲视频发布，到白帆与塞考斯通话寻缘成功，这场全网参与的跨国寻人只用了25小时53分钟。
4: 我在沙漠等着你。
5: I wait for you at deserts.
6: 好的好的，终于告诉。
4: Yes, 挺好。
3: 内蒙古台报道。
10: 今年内蒙古重点针对呼和浩特、乌海两个入选国家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的城市，全面推进中小型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作。
3: 在内蒙古天巨星能源

0: 技术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作人员正快速完成机器参数设置，精准管控产品口径大小。
1: 我刚看咱们这个工作人员正在用输入数据，
2: 对对对，
1: 咱们以前的话是不是得全靠

0: 登记的模式，导致企业出现生产工序难管控、物料库存不清等问题，困扰企业发展。作为国家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城市，去年底，呼和浩特市启动转型工作，设立专项基金，引入服务商，天钜新公司抢抓机遇，完成 70% 以上老旧设备数控化改造，并引入信息化管理系统，实现生产、仓储、采购、销售全流程数字化管控。今年，自治区全面推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乌海市作为自治区的另一个试点城市，聚焦能源、化工、冶金建材等重点产业，确定总包服务商及72家入库服务商。专家团队深入国能、乌海能源五虎山矿业公司，现场诊断并量身定制转型路径，
1: 提供菜单式的定制服务，联合6家银行推出专属金融产品，全力破解企业不会转、不敢转和不能转难题。
0: 目前，乌海市首批试点企业入企诊断已完成，全市已建成国家卓越级、自治区先进级智能工厂11户，130多户企业数字化水平达到 L2 级以上。呼和浩特市也已完成4批试点项目验收，128家企业达到2级及以上数字化水平。改造后，企业每100元营业收入成本平均下降3.28%，产品平均合格率较转型前提升0.42%。内蒙古台报道。
2: 连日来，位于赤峰市的红山水库精准下泄生态流量，老哈河实现全流域贯通过流。截至5月18号8时，水库累计下泄生态水量21,977.36万立方米。每日持续下泄432万立方米，为流域生态修复和农牧业发展提供水源保障。老哈河是西辽河重要支流，受干旱缺水影响，河道曾出现断流干涸。今年水利部门抢抓春季补水窗口期，科学制定调度方案，自3月下旬开始加大下泄流量，按照全线闭口集中下泄原则，统筹生态补水、农业灌溉与地下水补给，全程动态监测调控，水流顺利流经翁牛特旗、敖汉旗等地，汇入西辽河干流，干涸河道沿岸湿地草场得到有效滋养。内蒙古台报道。
3: 5月14号到16号，辽蒙联合教研活动在赤峰市喀拉沁旗进行。
0: 活动现场，东北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专家学者围绕县域高中振兴、统编教材、新课标、学业质量等主题开展专题报告。在课堂展示环节，辽蒙两地思政、语文、历史等10个学科的教师开展同课异构教学展示，同一课题不同的教学设计，拓宽教学思路，
4: 认真研读课标、深挖教材、反思模课，既是一次展示，更是一次成长，在备课过程中提升了自己解读教材、把控课堂的能力。
0: 5月14号到16号，教育部课程教材研究所组织辽宁教育学院、内蒙古自治区教学研究室开展联合教研，搭建跨省教研协同平台。在此基础上，自治区教研室启动县域高中学科基地建设，在全区确定21所县域高中学科基地学校，通过指导学校课程建设、深化学科教学改革和跨省联动等方式，提升县域高中学科教学质量，在全区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5: 有20位这个骨干教师，包括教研员，在这里面通过课例展示、微讲座、观课、议课等多种方式，帮助我们来破解普通高中共性难点，
6: 帮助学校在学校的课程建设、课堂教学改革和校本教研方面提升质量。那么以这些措施带动更多的县域高中提升办学质量。
0: 内蒙古台报道。
7: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2: 华能巴彦淖尔市防沙治沙河风电光伏一体化工程乌拉特中旗56万千瓦风电项目5月17号正式并网，项目总投资22.53亿元，采用新能源加生态修复的发展模式，总装机容量560兆瓦，共安装62台风电机组，是自治区首批防沙治沙河风电光伏一体化项目之一。项目并网后，预计年发电量可达12.87亿千瓦时。每年可减少标准煤消耗38.7万吨，减排二氧化硫106.81吨。 今天自驱16运短道速滑项目比赛在内蒙古冰上运

0: 总训练中心开赛，共有来自蒙市的九支代表队的93名选手参赛。本次比赛为期三天，分为甲乙丙三组，设置24个小项，涵盖500米、1000米、1500米及接力、混合接力等项目。呼伦贝尔市根河市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驯鹿繁育势头喜人。在细致的日常管护和科学的防疫守护下，截至目前，阿尤沙驯鹿放养点已顺利降生7头幼鹿。今年4月中旬至5月下旬的产子期内，全乡预计新增幼鹿300多头，总数将达1800多头。
1: 今天的内蒙古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
2: 感谢您的收看，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近期我区降雨频繁登场，气温也随之起起伏伏。预计本周这种降雨气温反复拉锯的格局仍将持续。19号到22号，受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我区将再次迎来降雨大风及局地的沙尘天气。主要降雨时段为21号到22号的白天。本次降雨过程当中，部分地区还将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我们来看一下今晚到明天。偏北大部地区有分散性的小雨，那么其中在兴安盟的西部、北部、呼伦贝尔市的南部局地有中雨，西部大部风力4到5级，阵风7到8级。明晚到后天，巴彦淖尔市东部、包头市西北部、锡林郭勒盟西部地区有中雨，局部有大雨，中西部大部及东部偏西地区阵风可以达到8到9级，西部偏西伴有沙尘天气。此次降雨有利于改善土壤伤情，但对于春播推进可能会造成一定影响，同时会引起气温的波动。受降水清洁作用的影响，空气质量以优或良为主。此外，需要特别关注的是，强降雨可能会引发各类问题，需要大家提前做好防范。呼和浩特晴，11到27摄氏度；巴彦浩特晴，15到27度。乌海多云，14到29度；临河多云，11到29度；包头晴转多云，10到28度；康巴什多云，10到26度；吉宁多云，8到25度；二连浩特晴，11到26度。锡林浩特晴，9到24度；松山多云，10到25度；科尔沁多云转晴，10到15度；乌兰浩特小雨，7到23度；海拉尔多云转小雨，5到15度；满洲里小雨转多云，4到16度。
1: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致力推进销售站标准化建设，全面优化购采服务环境，为每一位驻足的采民添一份舒心，让好运时刻相随。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美丽中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15五开局之年，我国坚持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
1: 李强在北京调研，
0: 赵乐际同格鲁吉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格鲁吉亚议长。
0: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0: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1: 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0: 美以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可能性。伊朗称，若再遭袭，将猛烈打击美军目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
2: 今天的中国，一场关乎人与自然的生态变革正在深刻发生。这张日历图记录了北京 PM2.5 监测13年来的变化，从红色渐少到绿色渐多， PM2.5 年均浓度从89.5微克每立方米降到27微克每立方米，北京蓝已成常态。全国大气污染治理交出亮眼的蓝天成绩单。昔日蓝藻泛滥的太湖，如今碧波万顷，水清见底。十余年间，太湖总磷浓度下降近30%，水质从4类升为3类，全国水污染治理纵深推进，一幅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的生态画卷徐徐铺展。
3: 我是在太湖边长大的，最近几年在建设，把太湖变美了，经常在太湖边走走，很高兴。
2: 生态兴则文明兴，面对资源环境约束趋紧，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期盼日益迫切的时代课题，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亲自擘画、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不断升华，形成了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

0: 提供了根本遵循。他要求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他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他强调，绿色转型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必由之路，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成为社会各界的共同追求，万里河山更加多姿多彩。
1: 习近平总书记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深邃思考贯穿于从地方到中央的全部工作历程，跳出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用生态价值论破解保生态还是保增长的世界性难题，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彰显了立足当下、着眼千秋、胸怀天下的战略远见与理论魄力。
0: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主要目标，对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战略部署，明确了今后五年的任务书和路线图，蓝图绘就，重在落实。开局之年，一系列新政策、新举措密集出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我国颁布世界首部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全面启动，持续发挥利剑作用。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正式印发，压实各级党委政府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以更高标准巩固污染防治成效。今年，我国将以新修订出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为引领，以 PM2.5 浓度下降为主线，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美丽河湖治理重点从大江大河向群众身边的支流和小微水体延伸。
2: 我在汾河公园北中环桥附近拍到的中华秋沙鸭，这是我拍到的白尾海雕。我最直观的感觉啊，是镜头里的稀客是越来越多了，
0: 生态屏障更加牢固。今年，我国持续优化国土空间生态保护格局，聚焦重点生态功能区，扎实推进三北工程、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红树林保护修复等国家级重大生态工程，高质量发展底色更亮。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可再生能源累计装机约24亿千瓦，绿电发电量占比近40%，绿色发展资金重点投向节能降碳、回收循环利用、环境基础设施等领域。如今，绿色出行、绿色消费、低碳生活蔚然成风，绿色已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追求。
3: 十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0: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持续绘就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新画卷，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筑牢坚实生态根基。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18号在北京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积极促进智能机器人迭代升级，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制造业，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李强先后来到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听取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介绍，查看企业研发成果和产品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展示，走进生产车间了解智能制造、质量检测等情况。李强指出，智能

0: 机器人、综合集成、大模型、高端制造、新材料等新技术，是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要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打造技术创新和产业服务平台，加快整机产品、关键零部件、智能决策与控制系统等创新突破，为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强调，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空间广阔，要发挥我国市场规模超大、产业链条完整、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首台套装备等支持政策，鼓励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等开放场景，支持智能机器人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加快规模应用，在实践中不断解决问题、改进提升。李强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正深刻改变生产制造模式和产业形态。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不断壮大新兴产业，努力培育未来产业。要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强化标准引领、人才支撑、安全保障，支持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开发应用，鼓励研发新一代智能装备和产品，分类推进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赋能应用服务商，促进产业体系实现整体跃升。李强强调，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推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售后服务等全流程智能化升级，打造智能产品、智能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更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满足群众生活需要。引力吴正龙陪同调研。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贵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格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驶入高质量全方位发展快车道。中方愿同格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格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格方长期以来在台湾、涉疆、涉藏、涉港、人权等问题上支持中方立场，将一如既往支持格方走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格鲁吉亚是最早响应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愿同格方坚持互利共赢，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和青年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格鲁吉亚议会深化交流合作，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围绕立法监督工作和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为双边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国家发展规划法有关情况。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格方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文化等各领域合作。格议会愿深化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增进两国友好民意基础，为促进格中关系发展做出立法机构的贡献。何为参加会谈。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8号在京会见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王沪宁表示，中格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中方愿同格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做互尊互信的伙伴，深化拓展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合作，做互利互惠的伙伴，密切人文交流，做相知相亲的伙伴，加强多边沟通协调，做同心同行的伙伴。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中建交30多年来，双边关系取得巨大发展，政治、经济、人文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互利合作，增进两国社会各界的友好感情，推动格中战略。

0: 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共同维护国际法，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5月18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5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

0: 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2: 生产供给持续增长，一至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增势良好，为产业升级和消费扩大提供有力支撑。现代服务业继续保持较好发展势头，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保持总体平稳增长态势。国内需求继续扩大，一至四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2%，与一季度相比保持总体稳定。其中，文旅热、赛事热等成为服务消费发展新亮点。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新型消费较快发展，为消费市场发展注入新动能。重点领域投资保持较快增长，算力、新一代通讯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持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发展动能持续优化升级，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制造等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6%，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数字经济渗透加快，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
3: 我国经济具有较强的应对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继续保持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的成效。
0: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家税务总局等部门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
2: 今天，商务部等六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本次推出的离境退税2.0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进一步升级。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政策提出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旅客在办理退税时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此外，还将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将离境期限统一延长至28天。今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中国主会场活动在内蒙古博物院拉开帷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特展精彩亮相，386件套珍贵文物解码中华文明源流。湖南省博物馆创新多媒体展陈手段，让商代闽方雷精美纹饰分毫毕现。湖北石家河遗址博物馆今天启幕，玉神人头像、虎座双鹰佩、玉虎、玉蝉等一大批珍贵文物集中亮相。云南昆明石寨山考古遗址公园依托 3D 数字复原技术，生动呈现河伯索遗址珍贵遗存。 首都博物馆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展今天开展，汇集墨西哥、秘鲁两国的800件

0: 精美文物，多数为首次来华。国家文物局介绍，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超 15.6 亿人次，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过 91%。
1: 今天强降雨继续影响我国多地，局地雨势强劲，各地各部门及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0: 随着冷空气东移南下，今天降雨主要集中在黄淮、江淮及西南地区东部。在湖北荆州，多个乡镇出现特大暴雨，城区低洼路段积水严重。在南平镇，持续降雨导致部分居民楼被淹，有20多名群众被困。当地救援人员出动橡皮艇，及时将受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在贵州，持续降雨引发部分地区出现内涝、山体滑坡等险情，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群众，疏通道路，排查安全隐患。17号，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紧急调运编织袋64万条、覆膜编织布25万平方米及大流量排水泵等物资，支持贵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今天11时，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同时加派2个工作组，分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在统计范围内的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城市共有21个，比上月增加5个。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今天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挖掘各渠道各领域就业潜力、提升就业质量等方面提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昨天22时42分，长征8号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顺利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162颗。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7号与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举行会晤。佩泽西奇扬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行为不可接受。他表示，伊朗寻求与邻国，特别是海湾国家发展友好关系，而美国和以色列却试图通过煽动使地区关系分裂。伊朗媒体17号报道称，针对伊朗方面提交的谈判方案，美国提出了5项条件，内容为不向伊朗支付战争赔偿，要求将400公斤浓缩铀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1处核设施继续运行，拒绝解冻伊朗资产，所有战线停战都需以开展谈判为前提。报道称，即使美方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美国和以色列方面的相关军事威胁仍可能继续存在。伊朗官方目前没有对这一报道作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称，对伊朗而言，时间紧迫，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据多家媒体报道，17号，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美国媒体17号援引2名美官员的话报道称，预计美国总统19号在白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谢卡尔西17号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来自伊朗全新的进攻性的、出其不意且猛烈的打击。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政府17号批准一项计划，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办公地上修建一处国防综合设施。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天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并表示此举违反国际法。联合国

0: 近东救济工程处成立于1949年，主要负责向生活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以及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巴勒斯坦注册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救助等服务。今年1月，以色列开始强行拆除该机构办公地，遭到多方强烈谴责。美国海军17号表示，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4名机组人员弹射逃生，目前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据美国媒体报道，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两架 EA-18G 型咆哮者舰载电子战飞机，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航展后续部分已取消。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塞上江南，拜幸福地，巴彦淖尔等你来。心灵锅的奶酪，中国人自己的奶酪。纯正草原羊，锡林郭勒羊。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0: 痛快点，把它剁了吧！姜万霞，你是不是疯了？啊，樱花那么大姑娘了，说打就打呀！我问你，老王嫂子死之前，你是怎么答应的？啊！
1: 师哥呀，我们都是做父亲的人，这姑娘大了，不能说打就打，说骂就骂。哎，你是不是喝酒喝傻了你？现在怀孕了，怀孕了你知道吗？啊！
2: 咱别着急啊，咱们这事儿呢，坐下来好好商量商量。现在已经是生米煮成熟饭了，不管怎么着，咱们也让老周家把烟火给娶了，好不好？

0: 谁呀、啊？大晚上你这是怎么了？
1: 你是不是又挨打了？
2: 没事，他打不死我，我现在什么都不怕，我就想跟你在一起，我一分钟也不想等了，你能行吗？你不同意，
1: 我早就这么想了。
2: 有你这份心就够了。
0: 到时候你就搬到我家来住。
2: 搬到你家来住？你妈她能同意吗？
0: 这事儿你放心吧，交给我吧。我们结婚吧，马上。

0: 找谁呀、啊、你们啊，
1: 就找你。听说你对我师哥抓狂耍横，你儿子耍流氓，把人家姑娘肚子搞大了，你不但不承认，还想一推六二五，让我师哥吃哑巴亏。
0: 这事儿应该是我们老周家跟老江家的私事儿吧。您贵姓啊？
2: 王林，你少给我穿着明白装糊涂。本来我们没想管，但是你们家太欺负人了，我师哥能忍，我们这师兄弟和徒儿们看不下去了，就想来跟你家评评理。
3: 对，
2: 咱们国家是有王法的，保护妇女儿童，你们家是儿子，就是有一再张嘴，告诉你，你们也没有啥道理，你们得承担主要罪过。
4: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快！出大事！
5: 你这被踩了狗尾巴了，你这是？
6: 我看见冯叔带着一群人去周家了。
5: 啊！
6: 哎呦我！哎，不是，我和你一块啊！哎。

0: 干什么？哎哎，
1: 小军，强奸之罪，你儿子可跑不了，那得判刑入狱，知道吗？
2: 师叔，别跟他废话了，让周强出来。
1: 要是我没记错的话，你姓王，叫王大亮吧？我在胡同口见过你，你是那个老木匠的徒弟，得意徒弟，对不对？仗着自己人高马大。 就到这儿来欺负人呐！我告诉你小子，要真动起手来，你不一定是我的个儿，知道吗？
3: 少不赖，信不信我们进去抓强奸犯去？走，咱们
1: 谁敢？我看看你们谁敢进去！我告诉你们，你们一个个的一帮爷们儿，冲到我家里来欺负我一个老娘们儿，对不对？你们谁要是敢踏进这个门！
3: 我就去告你们私闯民宅，信不信？我们来抓强奸犯！你站住！我耍流氓还打人，看着吧，跟打人一通气，怎么着？
4: 同志们，要冷静，不要砸门，有话好好说，千万不要动手啊！
5: 滚一边去！刚才干什么去了？拿你的多话，关我屋里去！
4: 王大亮，你干什么来了？你看我们这就收拾你！
5: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啊？你把他们招来干什么？ 本来没人知道，你这一弄街坊四邻都知道了，我在这怎么活人？
3: 甭管，我告诉你老周家，如果不给老江一个完整交代，你们日子被压上。

0: 周强，臭流氓，早晚弄派出所去！
1: 来，我求你了，丽文，我求你了，走吧，走吧，啊，我求你们了，回上班。
2: 老周，你等着。
1: 祥子，赶紧走，强子，赶紧走，强子，走，
3: 走，走，
1: 走，王大亮，你个小。

0: 老徐，老徐，你说这一大早上闹的啊？你说说，凭我的经验判断，
1: 你别判断了，赶紧滚回家去，别添乱。
0: 我是来帮你的，你怎么不知道好赖？
1: 我用得着你帮我吗？
0: 行行行，你以后的事儿我都不管了，
1: 不用你管，走。
2: 行，算我多余啊，我多事儿。本来我是想帮你出口气儿，行，我不管了，我回家。
1: 等等等等。你说你能帮我出气？
0: 你求我，
1: 求你，我求你了。
0: 你忘了我是干啥的了？

0: 我斗，能跟我斗的人还没出生呢。
1: 周强，小强，坐那儿，妈有话跟你说。小强啊，你刚才都听见了吧？你呀，还不快点悬崖勒马啊？就这帮人，
0: 就你犯那事儿，
1: 现在都是你妈给你顶着呢。这，赶紧的，让你爸给你爷写信，催你爷快点把出国手续办了。还有啊，催那个江英华上医院去，把孩子打了，耽误了你一辈子大好前程。我告诉你，这个事儿可是个大事儿。怎么着，
2: 那小丫头
1: 又给你出什么馊主意了？
2: 是不是江英华她缠着你，
1: 让你跟她结婚生子啊？你要是真敢娶那个丫头，你就给我滚，你一辈子别回这个家。
3: 这可是您撵我的，我滚了您别后悔。我滚了。
1: 哎，你还真敢走啊？啊，
2: 哎，刘小强，你真走啊你啊？
1: 老周，周振宇，你儿子啊，我说他两句啊，他走了，他走了，你也不管管你这儿子。
4: 这个家我能管谁啊？
5: 有话。
6: 哎，你干嘛呀？
5: 我把户口本带来了。
6: 我的户口本也找出来了。
5: 刚才我妈想撵我出家门，那我索性就给她滚一回看看。父母甭想管咱们儿女的事儿，咱们自己的事儿自己做主。明天咱们就把记得了，天无绝人之路。哎，
7: 你知道吗？婚姻登记所的主任那是我爸同学，这事儿就得求他给办。
6: 真的
5: 啊？哎，你看，照片我都带来了。

0: 天成一对，
1: 你笑起来真好看。
2: 哎，这个钱给我，这个你先收着。这个照片我还得拿被窝里自己偷偷看。
3: 佳儿啊，别忘了把门锁好啊！哎，
0: 明天九点结婚登记处不见不散，千万不忘了啊！
3: 我等你。
4: 哎呦。
5: 玉华，这大早上的高兴什么呢？捡到狗头金了，是啊，捡着了。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好一朵美丽。姐，你能不能别让他哭了？让不让人睡觉啊？
6: 这一大早上干什么？这是玉华，我早孩子。
7: 哎呦宝贝儿啊！哎呦！来来来！哎呦！不哭！你姐呢？不知道，没看见。哎呦！快去找你姐！哎呦！不哭！
8: 干什么呀？一大早上的使劲砸门，什么意思啊你？
7: 把你儿子的住校叫出来，啊！把我女儿还给我，我不跟你废话。哟，
8: 怎么着？哎呀，我儿子跟你女儿在一起呢，我说呢，这一大早的我满院子喊都没人呢，我还想找人呢，来还我儿子。你怎么脚使棍？怎么找我要儿子呢？倒打一耙，我找你要女儿。
7: 谁倒打一耙了，老木匠？ 你女儿那个小丫头把我儿子勾引走了，我那么听话的一个儿子，现在你看看把我们家搞得鸡犬不宁的，你又屡次三番的到我们家来闹，你以为还前几年呢？前几年的日子再也不会有了。我告诉你，我不怕你姓姜的。
6: 你怎么跟泼妇似的你？
7: 你骂谁泼妇呢？
6: 你可不就是个泼妇？
7: 怎么着？你还要打我？啊？行。
6: 我给你打，我给你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
0: 行的话，咱们去招待所住一下，过了今天再说。
1: 要不然，咱们还是去找张曼吧，让她替我们出出主意。
2: 管他呢，咱们找个饭店，美美的搓一顿，庆贺一下咱们的新婚之喜。
3: 行啊，我们结婚了。
1: 我们自由了，
0: 自由了。
1: 哎，
0: 小旭，来来来来来，
1: 这是上次回你家的八斤粮票。
0: 哎呦，找什么急呀？
1: 不是，下次需要我再见。
0: 好，好，好，好，需要您延伸啊。
1: 好嘞，
0: 好好好，
1: 下车走了。
0: 哎哎哎。

0: 户口本。姑，姑，我来看你来了。哎呦，小曼啊，你怎么来了？
1: 我带回俩好朋友过来玩玩。
0: 哦，姑姑好。哎，你好。
1: 姑姑好。
0: 哎，哎呦，这姑娘长得真好看，这小伙子也帅。欢迎欢迎，屋里坐，屋里坐。哎，
1: 大山哥没在家呀？他不是退伍了吗？
0: 啊，是他复员了，不愿在村里干。听他战友说能在矿上。

0: 不过，他俩是我特别好的朋友，他俩在一块儿，那父母不同意，我想让他俩在你家接触段时间，在我这儿住啊。他俩结婚了吗？你等会儿，木华，快把结婚证给我。
1: 你看，这红本本也周全，江英华就他俩没错，你放心吧。他俩刚结婚呢。啊！哎呀，这孩子看着挺可怜的。刚结婚也不能让他俩睡大街吧？嗯，行吧，那先住下吧。姑，你同意了？走，英华，哎，我姑同意你俩住这儿吧。
0: 啊，哎，谢谢姑姑，谢谢姑姑。哎，不谢不谢。哎，对了，小王，你哥虽说复原了，去矿上挣钱，这万一他要是以后有了对象结婚，嗯，
2: 姑，这点你放心。再说了，咱大山哥不是还没对象吗？要是他结婚的话，我让他俩把屋子给你挪出来。
0: 行。
2: 姑姑，
0: 行，您放心吧，我们不会在这常住的。
1: 而且生活费和房租我们都会按时交的。对对对，
0: 姑姑，
1: 我们呀就是在这儿对付一段时间，过一段时间我们就走了。我姑人可好了，肯定给你们房租，特别便宜，放心吧。哎呀，就你这丫头会说话，还防什么租啊？你看你们俩就是懂事的孩子，咱有话慢慢聊。老天饿不死夏家巧啊！真没见过这么狠心的爹娘，这孩子刚结婚，干嘛为难孩子呀？
3: 累坏了吧？走，
1: 进屋给你们倒水去。哎，
4: 姑，
1: 啊，那我就先去了。今天就请了半天假，我得回工厂上班去。哎，樱花周强，你俩在这待着，我雇人可好了，会好好照顾你们的啊。
3: 送你，送你，
4: 我去送。
1: 放心吧，你去，赶紧去，别误了工啊。
4: 哎，我送你，我送你。哎，
1: 好，来，
4: 进屋，进屋。哎，来，进屋，我来拿。郑曼，我能求你个事儿。
5: 我们出来的匆忙，我妈不知道，她能急疯了。你有时间能不能给我报个平安？千万别说我和樱花的事儿，也不要告诉她我们俩在这儿，行吗？
6: 还算你孝顺，行，这事儿我帮你了，我走了。
4: 谢谢。
7: 老周，儿子回来了吗？没有。
8: 估计不回来了。我跟你说了，就算找到他也没用。这孩子现在也大了，你不用担那么多心。
5: 你儿子啊，什么都不会，到时候找不到食儿吃啊，他自己就回来找你了。江英华这个死丫头，我饶不了他。哎。
8: 怎么回事啊？这是，
9: 停电了。
8: 我还不知道停电啊，废话。咱们家有蜡吗？
9: 有没有蜡烛？你都不知道，你是不是这家人啊你？嗯，有手电啊。
8: 哦，
5: 蜡，把蜡连上，我出去看看别人家有没有电。哎，
8: 一定是有人搞破坏呀！你怎么老把别人想的这么坏啊？都跟你想法一样了。
5: 老周啊，这外头人家都有电呢，就咱家没电。你出去看看呗，是不是保险丝断了？我哪会修保险丝啊？一废物，什么都不会。
8: 明天我找大老李吧，今天就凑合吧。
5: 我从嫁给你就开始凑合，我都凑合到现在了，我凑合了一辈子，我，哎呀，哎呀。

0: 么越想越气呀、啊、我啊，你说我辛辛苦苦养大一儿子，我就被那臭丫头挤眉弄眼两下子就给糊弄走了，我这气怎么就顺不过来呀、啊、我哎呀，
1: 异性相吸嘛，这也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了。

0: 盒子里的钱怎么没了呀？这小子把户口本和钱都给我拿走了，那他是不是去跟那个……哎呀，
1: 你越是反对阻止，他越跟你对着来。不过你这个也不能怪他，你从小惯着他长大的。
0: 谁惯他了？
2: 这不是那江英华吗？这不是？哎
0: 呦，我儿子那是有前途的人，人家马上就要出国深造去了，我怎么能让这个臭丫头给毁了呢？我告诉你，我绝不能让他娶那个穷木匠家的女儿。这门婚事打死我也不承认。
1: 你的那些招数啊，也就欺负我。你儿子正在热恋，对他没用。还有啊，你以后别说什么穷啊富啊的，还是啊收敛着点儿。反正啊，
0: 胆小如鼠，我不怕，我什么都不怕。
3: 你说这英华一离家出走，师哥那一个大老爷们领着那一帮孩子，这日子咋过呀？
4: 你问我，我知道他怎么过呀。
5: 你说这一天在家里就跟疯了似的在那叫啊。
4: 好好一个家给弄的死的死逃的逃，差点都给弄散了。嗯，你说他那驴皮随谁呢？现在倒好，班儿不上了，我要不在那给他顶着，厂长就把他开除了。啊，别跟我提他，一提他我就头疼。哎，不行了，迷糊。哎呀，别提他啊。
3: 立本，要不咱帮帮他吧？啊，
4: 这话让你说的，我咋这么不爱听呢？还现在过去帮帮他，我们哪天不帮他呀？那是我师哥，谁让他天天折磨我？这次我也折磨折磨他。上岗的不是买卖，那他必须来求我。
3: 可是。我看那美华那小可怜样，真让人揪心呢。哎呀！
6: 小泥鳅，小泥鳅，
7: 干嘛？
6: 快来帮帮我！我炉子的火我点不着。
7: 你怎么这么笨呢？等着！
6: 别练了，快来帮我！
7: 这么笨，你说。

0: 弄个炉子也弄不好，哄个孩子也哄不好。
1: 梅花乖啊，梅花。
2: 你说你这么笨，以后可怎么办呢？啊，我江万祥真替你愁得慌。嗯，
3: 怎么了？火灭了？
2: 我点个炉子，火能灭吗？
3: 这不没灭吗？
2: 对呀、啊。
4: 小鸡叫去，拿块炭去。快点啊！
1: 大哥，我今天到现在都还没有进屋呢，我还得复习功课。
4: 行，你去吧，我抱他。来。
3: 哎呦，好了。
1: 谢谢大哥。
3: 美华乖，美华最美了，对不对？哎呀，真好看。
4: 嗯嗯嗯，好，好，好了。
1: 大哥，二哥，你们快过来看，大姐回来过。

0: 我想大姐了。你们这不做饭在干嘛呢？爸。啊？我姐好像回来过，做完饭就走了。
1: 去张曼那儿问问你姐在哪儿啊？您自己去问呗。
2: 让你去就去哪儿，那么多废话。
3: 知道了。
1: 来来来，快来来来到爸爸这儿来。哎呦，小梅花哟，哎呦，想爸爸了没有？来来来，来吃饭吃饭，来过来吃饭。
3: 哎，大老李啊，
1: 啊，
3: 哎，不是李师傅，李师傅哈，你说我们家这店怎么回事啊？
4: 那别人家都有店，怎么就我家没有啊？
3: 得着急，我这不检查呢吗？哎，会不会有人搞破坏？我就觉得是有人搞破坏。
4: 这都什么年代了，
5: 怎么还能想到搞破坏这个词儿？
3: 那怎么回事啊？马上就天黑了，搞得今天晚上我跟我们家老周这不得又得摸黑过半夜？
4: 你们老两口子不正合适吗？啊！
3: 你说什么呢？你怎么那么讨厌呢？你这人没正形啊！真是的。
4: 哎呀，这凭我的经验判断，它就是。你们家这线路老化了。
3: 老化什么呀？你忘了？去年你不是给我这线从头到尾都换了一遍吗？新的。
4: 啊？啊？那凭我的经验判断，您是不是使电炉子了？
3: 哎呦，还真有两次。
4: 你看，我就说的嘛。哎。
3: 我使电炉子没烧多少时间，啊，这样吧，明天我
0: 彻底跟你好好休息休，今天天马上黑了啊，不安全，你们将就一晚上。别介呀，我就晚上用电，你别等明天。
3: 大老李，
0: 今天没时间了，大老李。哎，曼姐，
3: 家宝，你怎么在这儿？
0: 那个，我来就是想问问你，你知道我姐在哪儿吗？
3: 你姐在哪儿？我咋知道啊？
0: 是我爸一定让我来问问她。我真的不知道你姐在哪儿。你怎么可能不知道呀？你肯定知道。曼姐，你只要告诉我，我姐现在过得好不好就行。你放心啊，我绝对不会告诉我爸的。我倒觉得我姐走了挺好。
3: 她比我勇敢，夏宝，你姐她过得挺好的，她领证结婚了，以后周强就是你姐夫了。你也别埋怨你姐，她呀，比谁都想把日子给过好了。说句实在话，那周强我也看不上，有什么办法呀？
0: 你姐喜欢，这日子啊是他俩过，也不是别人。我知道他好就行，我知道了。哎，
3: 夏宝，你姐在我姑家，要不你去看看她去。
0: 我不去了，那个周强在，我不想去。曼姐，那个我知道了，那我走了吧，谢谢你。
3: 哎。
6: 你放心，姐，我不会告诉我爸的。
7: 怎么看个孩子都看不明白，让你看看孩子话那么多。我马上就要期末考试了，我还得复习呢。
6: 好，复习，今天得不让你看了啊！我来看。
8: 哎，爸，还有吃的吗？
6: 你就认吃是吗？啊？吃啥不行，干啥不行？我告诉你，哎，你那个孔明所做了没有？
0: 我不会做。
7: 我跟您星期要下心做不好，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8: 我不会做，你不会做学，
0: 我会。
6: 早点睡觉，别那么晚。
8: 嗯。
6: 哎，
7: 我是吃货，那没错，一吃就是一大锅，一拉就是一大车，
8: 恶心不恶心啊？ 你说明儿个大姐会不会回来啊？
7: 不知道。
0: 你想大姐不？
1: 怎么不想？大姐这一走，肯定没好日子过了。
0: 是，爸也照顾不了小妹，饭也做不好，没事回来还又吵又骂。咱哥回来越来越晚，再没大姐护着。我要是能挣钱了，我也不回来了。
2: 这都是洗过的，放心用吧啊！
3: 谢谢姑姑，
0: 谢谢姑姑，
3: 你对我们真好。
2: 闺女，在这儿就跟到自己家一样，别客气啊！哦，你们俩以后还是叫我张婶吧。
3: 哎呀，婶儿真好。
2: 以后啊，你得听你媳妇儿的。
0: 那我听我媳妇儿的，那肯定行啊。
4: 这孩子是落下病了。
5: 咱家这慧娟就是气性大呀，稍不顺她的意，她就闹脾气。你看，一听那周强和这个英华离家出走，你看这饭又不吃了。
4: 他是光看皮儿不看瓤啊，他喜欢人家，人家未必喜欢他。我看呀，他这是单相思。
5: 你这当爸爸的，你给我开导开导他。
4: 他是太年轻，太任性了，感情的事他还不懂，也就是个小猫小狗的水平，慢慢开导吧。哎，这闺女的事啊，还得你这当妈的劝劝。
2: 我，你这回从家里面带了多少钱出来啊？
0: 200多块钱，每个月能发点工资，够咱们生活一段时间了。
2: 你坐。
6: 周强，
2: 以后等我生完孩子了，我也想出去打工，咱们不能老是靠爸爸妈妈了，跟着你在一起，无论受多少苦，我都心甘情愿。
0: 老婆，我会好好对你的，
5: 娟儿。你对周强就别太上心了啊！往后啊，妈帮你找一个比他强百倍的。
3: 要不是江英华勾引他，周强不会对我那么无情无义。
5: 妈知道，你和他从小玩到大，胡同里的孩子不跟你玩的时候，周强那小子把你当妹妹护着你。可是现在人家已经长大了，喜欢别人了。
3: 我了解他，他心里是有我的。妈，我忘不了他，我相信他也不会把我忘了的。
5: 他和英华都离家出走了，他们俩都要生孩子了，你说你还惦记他干什么呀？
3: 就怨我。都怨我，我早该告诉周强我是多么的爱他。都怪我。
7: 你怎么这么傻呀？啊！你这是一厢情愿，单相思，你知道吗？
8: 谁家宝啊？
0: 哎，
9: 找着你姐没有？
8: 没，没有。美华呢吧？美华去哪儿了？
9: 我问你姐，你什么没？孩子呢？
8: 去，你我看看。
9: 我孩子丢了。
3: 小宁香，这你们怎么来了？
10: 婶儿，哎呦，你就行行好吧，你就可怜可怜我们俩没妈的孩子，你帮帮我们吧。
11: 这怎么还跪下了？快起来，起来，起来！
10: 求求婶和叔了啊！你们救救美华吧！看在我死去妈的面上，我爸不能再带了。美华她还小，吃不好睡不好，又哭又闹的，我们也没办法。我得上学呀，我还要被我爸逼着做木工活。
11: 哎呀，行了，
3: 那小泥鳅，快起来吧，起来，起来，起来吧！
11: 哎呀，起来，起来，
3: 孩子给我吧。来来来，这怎么办呢？
2: 月华，月华呢？
11: 你们哥俩把你妹妹抱我家了，你爸同意吗？
10: 他喝酒了，他不知道
11: 什么。
3: 哎呀，乖好，月华不哭啊。

0: 乖乖，好嘞，好嘞，好嘞啊！
1: 你赶紧去找啊，能不能让我省点心？
2: 我早出晚归的上了一天班，这事儿能怨我吗？
1: 你最没良心！你妹妹那么小，我正缺人手的时候，你就不能下班早点回家吗？
2: 你不是让我去找曼姐吗？我这不是刚刚进家门吗？
1: 你跟我喊什么？啊，你跟我喊什么？
2: 你能讲讲理吗？
1: 我跟你讲什么理？我就是理。
3: 你问问你姐。
2: 知道。
1: 你个小兔崽子，
4: 干嘛呢？我一进院听你在这喊。
5: 小宝，你先出去吧，我给你爸谈谈。
1: 哎，自给自己弄个吃的
4: 啊！知道了。
5: 啊，喊什么呀？找孩子呢？
1: 你知道在哪儿啊？
5: 在我这儿呢。谁小泥鳅跟我说你喝多了，我着急，赶快过来看看你。
1: 喝什么多了？我哪有心思喝酒？
5: 你说你遇见点事儿就尿裤子，像不像个爷们儿？
6: 你甭跟我唱高调。
1: 给你五个半大的孩子，你一个人带试试，我看你能当爷们儿当几分钟。
5: 那我问你，这个玉华跟小泥鳅抱着美华到我那儿，怎么个意思？你说说，你让我明白明白。
1: 里边这两个孩子不懂事儿，那不是我的意思。我做家长的，我不能不懂事儿，对吧？我不能把这么大一包袱就甩给你们，这没这道理。再说彩莲最近这些日子没少帮我的忙，我心里都有数。
5: 我看你现在是太困难了，你这样，石哥，让金枝他妈先照看一阵子，等孩子大了再说，成吗？
1: 那就先这么着。说老实话，这一离开这孩子，我就想得慌。你说我这是不是老了？
5: 没看出来呀，不看你的脾气是见长了。
7: 你说你这个家都让你给打散了，你自己就不总结总结经验吗？
1: 这都是我的错，是吗？你说英华这孩子让我省过心吗？让我转圈丢人。
5: 你这说出就来劲，那毕竟是你自己的孩子吧？找找吧，啊？
1: 找什么找？死外头我都不找，我说过这话啊！他不认我这个爹，我还不认他的闺女呢。
5: 不是你这，
8: 大老李。
9: 哎，我是旺财，你们门开呢，方林的老婆子，让我急得团团转，我都憋不住的乐。
1: 你还没跟他通电
9: 啊？你凭我的经验，他怎么还得三五天？
4: 大老李做得对。就给他断电，
1: 差不多就完了，没得给他弄好。
9: 全凭我的经验，我跟你说，就
1: 你这边，行，你别凭你的经验了，差不多就完了，毕竟这不是摆在台面上的事情，啊？
5: 你看我干嘛呀？凭你的经验判断，该这怎么办？
9: 行，明天我先给他。
10: 阿姨，你把手松开！阿姨，别拽我呀！别给我出来！

0: 哎，杨一华，
1: 你算我呀！
0: 你给我出来！

你可算回来了，你妈来了，你知道吗？啊，我妈来了。哎呀，这人一点道理都不讲，还特别横。啊，你看，这把这结婚证都给撕了，还打了樱花一巴掌。你说樱花肚子都那么大了，她可真下得去手。你媳妇儿这次可是受大委屈了，你赶紧进屋哄哄去吧。快去啊！

0: 我跟厂长说了，让你受委屈了。我骂他就那个德行，
1: 要不然也不会让你得了。

0: 你要是不让掌门回去报信，你妈她也找不到你。她把咱俩的结婚证全撕了。她说她不认我这个儿媳妇，她不认就不认。她凭什么要打人？她凭什么要打我？
1: 我妈太过分了，我也没想到她会跟到这儿来。对不起，老婆。

0: 我根本就不是干这个的料，
1: 怎么办？这一天交不上，肯定我得挨顿毒打。
0: 我现在恨不得把我手给割了。
2: 行了吧，啊，别弄了，赶紧写作业吧。哥帮你做，你明天不还得上学吗？
3: 哥，太谢谢你了。你别做太好了，他会发现的。到时候咱俩一块挨揍。
2: 放心吧，咱爸这是让你受一遍我受过的罪。
4: 我就说我今天是倒霉透了，我白出去了一趟，我惹了一肚子气，还差点被那
5: 田英华给打了。
4: 还我怎么那么晦气啊！我本来吧，我就想，你说这儿子吧，他跑出去两三天，他受不了外头那罪，不就回来了吗？你看这么一出去三个多月，
6: 要是没有那小丫头在外头勾着，就咱家那儿子
4: 他能那么较劲吗？他
7: 孩子呀，在你的翅膀下面就跟小鸡雏似的，连虫子都吃不着。让他出去逛逛，是非经过不知难呐。
4: 就是的，难难什么呀？
5: 老周你懂不懂啊？哎，我现在这是在为周家保存火种，
4: 要是儿子真在外头有个三长两短的，你说咱家这万贯家私啊，
7: 家父家产的事儿不要乱说。这是再说给不给还两说呢。
4: 什么叫给不给两说呀？
5: 他老爷子心里不清楚啊。
4: 他就你这么一个亲生儿子，而你就小强这么一个儿子，那他就是唯一的老爷子的孙子。这老爷子怎么着也得把遗产留给咱家一大半吧。啊，且不说你那个后妈，你那什么后妹妹，这都不值一提了啊。
8: 老吉祥，江家里马然开花21 2856 2857 2829 31，3835638。
9: 老江。
8: 3835738。
9: 大刘是吧？
10: 对，大刘是吧？哎，我没认错吧？
9: 没有。哎呀，这个你看，咱们这次多少年没见了，
10: 是啊，
9: 挺好的吧？
10: 挺好。你还在木器厂呢？
9: 木器厂。
10: 哦，当年你给我打那个八仙桌子，用到现在没毛病，
9: 地道。您再有什么事儿，严声啊。

0: 我印象中您是在民政局工作是吧？
1: 对对对，东城区婚姻登记处主任。哎呦
0: 呦，不得了不得了！
1: 哎，闺女结婚时候找我。哎啊，哎，
2: 这一晃得有二十，
0: 就整二十，整二十。
1: 日子不经过。
0: 是啊，您这是
2: 啊，了办点事儿，顺道来看看周振宇，他不是我老同学吗？啊，他们家这。
0: 就这个右手这个
2: 哦，右手这个，
0: 对对，右手这个哦，
2: 行行，哎，有事找我啊，
0: 回聊，哎，
2: 好好好，
0: 哎好，婚姻登记处，
3: 要不我跟你说你啊，窝囊废呀，大老远的跑去趟香港。啊，话都没跟人家说清楚就回来了。我说我跟你去吧，跟他们说的明明白白的，你还拦着我。要是我去，哈，就你那什么后妈呀、后妹妹，哈，这俩人都给我玩去，靠边站，连他们说话的份儿都没有。
4: 四爷，
5: 哎，大刘，你怎么来了？少见少见，
4: 嫂子你好，
3: 你还有脸来我们家啊？哟，
2: 嫂子，您这话什么意思啊？
5: 你别理他，来坐坐坐坐坐，来，
2: 不是这阵子忙，要不然早就过来了。哎，你儿子这么大事都不提前通知我，我还等着喝他喜酒呢。
5: 周强真找你去了？
2: 他跟那姑娘的事儿你们真不知道啊？
5: 啊？知道，
2: 我这才反应过来啊，是不是江万祥他们家那大闺女？
3: 对。就是那江英华，
2: 不是，我刚才在胡同口碰见老江了，
5: 碰见了。
3: 哎，这什么意思他呀？哦，他越过我们，他想先斩后奏是不是？你就应该不给他办。
2: 不办，那他都急死了。你是把人家姑娘肚子都给弄大了。我这当叔叔能给不办登记吗？见死不救，人那俩孩子怎么弄啊？
3: 大印在你手里，盖不盖不是你说的算。我们要是答应这桩婚事，那老周不去找你啊？能派个孩子去找你啊？
2: 是现在提倡晚婚晚育，但是人家俩孩子确实也都到了法定的结婚年龄。
5: 是，对对，
2: 情况又特殊，这不办不行啊。
3: 我实话告诉你，我们对这桩婚事不同意，你别在那儿乱点鸳鸯谱，知道吗？
2: 我老头，你这，哎，振宇啊，这嫂子的脾气怎么这么大呢？去啊！我这好心来吧，在进院之后，我连坐都没坐，这不对那不对，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这，行，好，我走错门了啊！好。
5: 哎，大刘，你等等！哎呀，
3: 行了，你让他走，都是他弄的，跟着添乱不是吗？你说，
5: 大刘是我的同学，你就不能客气点儿？你再这样，我也离家出走。
3: 不是这两天你脾气也见长了，你要离家出走，你往哪儿去呀？你忘了当初我嫁给你的时候，我
5: 好了，又想起你那些光辉战绩是不是？我周振宇这辈子算是栽在你手里了，儿子比我强。
3: 不是老周，你什么意思啊你？
5: 没意思。
3: 哎，不是，别敢推我，隔天你还想打我，你跟我动手啊？哎，咱们试试。
6: 这件事儿，我一定给你讨个说法，让我妈给你赔不是。
7: 他用不着跟我赔不是，他不是说我不是他儿媳妇吗？正好，我和你妈，你选一个吧。
5: 我能不能都选？
7: 不行。
8: 你哥开始也不学。那不是我打出来的吗？现在那就是个不错的木匠。你哥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已经是个木匠成手了。你看看你，不学无术，一天到晚就知道看小日书。
9: 我爱看小日书。
8: 你还要看吧？
10: 我先去睡了。
4: 我哄女孩睡着了。

0: 啊，好。
1: 爸，你天天搂着美华睡，你可得小心点儿，我都担心你一个把式把美华压死了。
0: 这什么话？这是，去睡觉。我睡得再死，你小妹一翻身，我马上就醒。我跟你小妹那是心连着心呀。
2: 是。
3: 你们爷俩连着心呢，啊，小妹一动你就醒，和我们呢，就什么也不连着，打呀骂呀也不心疼，啊。哎呀，你们爷俩连着心，我们四个可含着心呢。
0: 你含着心，啊？你妹妹多大？你多大？还不服？你们四个都大了，翅膀都硬了，就差起飞了。你们还寒心，我还寒心呢。你看看你姐。
4: 有个大姐本姓姜，腰里别着一把枪，鬼子汉奸都不怕，就怕他爹的大巴掌。
0: 你拿我说嘴是不是？
4: 哎，打不着。
5: 这老高头是一点好也没教你。
0: 我告诉你，小泥鳅，我让你做那孔明锁，什么时候交作业呀？我天天催你是吗？
3: 您就放心吧，这两天啊，保准给您交上，保质保量。
0: 交不上来。你是少不了一顿打的啊！
3: 我是绝对不会给您这个机会的。
6: 爸，我问你，你说我姐的孩子是不是管您叫姥爷，管我叫舅舅？
0: 我叫你赶紧滚！
3: 得嘞。
7: 是不是啊？

0: 这是我这个月的工资。
1: 左江，你这每个月挣的可是越来越少了。你看这眼不前的，我就快生了，你还是得出去多干点活，别老在家待着。
0: 我这每天上下班装卸货，累得气儿都喘不上来。家里都有远，我是黑天去黑天回来，你不心疼我就算了，我得自己心疼自己。英华，这边我还真不打算干了。
1: 我怎么不心疼你了？那你打算干什么呀？
0: 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那活不多的是吗？怕什么？这么看着我干什么？我告诉你啊，江华，以后你也少给我脸子看。我也是大老爷们儿，我也会急的，别让我急啊。
1: 你急一个我试试。
0: 我，
1: 你还打我呀？
0: 咋的，这么一般见识？
1: 傻不拉几的。趴过来，我给你摁。
0: 这就对了嘛！来，老婆。哎呀，我这几天腰酸背疼，你赶紧给我好好认认。
1: 你真是啊，周老太爷。
0: 这边肩膀，肩膀
1: 这儿
0: 啊，
1: 这儿不舒服啊？
0: 不舒服，太难受了。
1: 我给你摁，我给
0: 你
1: 摁。
0: 你这是啥我呀？你哪是摁我呀？不行，我要还回来。
1: 你干嘛？别吓着孩子啊！
0: 我听听。

0: 爸。
1: 别在这叫，你没妈没爸，我没你这个儿子，你打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你滚！哎
2: 呀，这儿子不是回来了吗？你说你朝思夜想，吃不好睡不好，这回来你又往外轰，你脑子有毛病啊？
1: 我有什么毛病啊？你见过这么不孝顺的儿子吗？你等着，你看我怎么教育他。
3: 啥？洗衣服呢？
4: 哎，你别管，你放那。
3: 没事儿，我这不闲着吗？
4: 周翔还没起呢。
3: 起来了，
5: 一大早给我留了个条，自己就回家了。
4: 走了？你都这时候了，他怎么？
5: 哎，英华，我有些话可能不该说。周强这孩子不太着调啊。哎呀，这日子不是这么个过法啊。婶儿也年轻过，你还没想清楚，你就把自己交给他了。
6: 他现在已经是我孩子的爸爸了，你放心吧。他说，怕我这孩子生了，我和孩子受委屈，回家摊牌去了。
7: 我看你是个实心眼的人，你可得说说他呀。
6: 他还是个孩子呢，不过您放心，等我这孩子出生了，就不允许他这样。
8: 喂喂，张秀兰，张秀兰。你儿子张大山来信了，赶快来徐家，赶快来徐家。
4: 哎呀，这老虎羔子还没忘了他老娘。
9: 妈，您要是再哄我，那你就别怪你儿子无情无义了。我告诉你啊，你把我逼急了，我就离开这个家。
1: 给我跪下！
10: 爸，这
1: 还没让你，你给我跪下！ 站住！
2: 我关一下门。
1: 敞着门，开门教子，关门训妻，你也给我站着！今儿个。我就敞着门，我让这街坊邻居都听着，我好好的开门教育我儿子，让大伙儿知道我们家周强是有家教的。
11: 看看，
12: 真不赖，
11: 家宝多厉害，我带的，
12: 是人家老却手把手教的，
11: 差不多差不多，
12: 说的跟你儿子有多少个万钱的关系，
11: 下宝跟我儿子一样，
12: 好好跟他学啊。
11: 师哥，
12: 来来来，
13: 怎么着？不是有什么活干不明白了？
11: 哎，你过来看。
14: 老弟，你儿子真行啊！
15: 调兵了，调兵了，那家
13: 伙，嫉妒生产标兵，嗯，很一般吧？这有什么值得高兴？说你胖你就喘，你是不是妒忌？
16: 没办法，我的儿子，你看看，
17: 是你的儿子，肯定错不了。
13: 那是，
17: 但师哥，别忘了，是我带的好。
13: 怎么就你带的好？你能不能别往自己脸上贴金？
16: 不是师哥，我儿子那是我手把手教出来的，怎么就是你带出来的了？
18: 我教出来的那错不了。
13: 我告诉你，将来我们家小泥鳅也错不了。啊，我忙着，先走。
17: 大哥，你着急走什么？
13: 那么多事儿。
17: 前几天金枝他妈一直跟我说，这个英华，
13: 别跟我提他了。
17: 生什么气呀？我听见。你就别跟我装了，我知道你也心疼也惦记他，啊，自己的孩子，心里惦记，
13: 我不惦记，我不惦记，他死外边才好。
17: 行，这样，师哥你这样，我知道你的脾气，你不好意思去，我替你去，行吧？
13: 我用得着你吗？啊，他自己跑了，我还八抬大轿把他抬回来呀、啊？我不用你管，
17: 不是你。 你这辈子就这出息了，
0: 真倔。
1: 你给我听好

0: 了，你是妈的亲儿，这个大门永远冲你敞开的，你想什么时候回家随便，但是只能你一个人回。我只有一个儿子，我有儿子就可以有无数的孙子。
1: 你看你儿子都饿瘦了。啊，
2: 哎，我要吃肉。
3: 强儿，你这是干什么去了这两天呀？啊，那你说，你呀，离开你妈呀，你就能死啊，死孩子你。
4: 宁华，啊，啥？想什么呢？啊，想周强为什么没回来吧？哎呀，你们两个都要当爹当妈了，可自己还是孩子呢，真替你们愁得慌。
3: 你不用替我愁，我应付得了。哎，这周强怎么还不回来？
4: 也许他一会儿就回来了。哎，周强也是个好孩子，就是没吃过苦。他不在，你也不用怕，有婶儿在呢。
3: 婶儿，你说他，他说都不说一声，给我留封信他就走了。我都跟他说了，我这两天可能要生了。
4: 别多想。哎，你不是离产期还有一星期吗？哎，头一胎应该没那么快。
3: 我这肚子一阵一阵疼，真觉得要生了。
4: 你看，英华，婶儿给你准备了什么？这些你生孩子都用得上。
3: 婶儿，真是谢谢你了，什么都替我考虑这么多。
4: 闺女生孩子，没个妈在身边，也真是难为你了。哎呀，生孩子是女人的大事儿，你得把身体养好了啊。快睡吧，别等他了，末班车都没有了，估计不会回来了。哎，他不会走回来吧？
3: 不可能，他那么懒的人，他才不会走回来。
4: 哎呀，一看他就是大少爷，跟咱们穷苦人家的孩子不一样。哎呀，你说那天我给你炖点鸡肉，他净盯着那个肉呢，一点都不让着你。正好他不在，明天婶再接着给你炖啊。嗯。

0: 蛇，蛇，哎，
1: 怎么了？
0: 我这一阵一阵的，是不是要生了？

到收集了，你的不是家长的是吧？哎，好，哎。

0: 你慢点吃，慢点吃，儿子，也没人跟你抢啊，你再噎着。来，慢点，慢点，慢点，都是你的，都是你的，来，喝口汤。
1: 哎呀，吃饭还用你教啊？都多大人了？
0: 给我闭嘴，没你事儿啊！你说说你啊，放着好日子不过，非得跟那个疯丫头出去鬼混。妈都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啊？你爷爷那万贯家产，那早晚不是你爸的。只要你听话，这以后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2: 时代变迁了，那欺负人那些人不早都老实了吗？
0: 现在好日子就在眼前了。再说了，这咱家以后是要出去到外国享福的。哦，你不想去，你想留在国内遭罪啊？
3: 想起来不是有点怕吗？谁愿意吃苦受罪啊？可我是个爷们儿，我不能背信弃义，扔下死心塌地跟着我的女人不管，自己去享福去。
0: 这是仗义啊！你抛下你亲爹亲妈不管，那就叫有情有义啊！那是最大的无情无义，那就是不孝逆子。
3: 那就没个两全其美，让咱们全家人都开心的办法吗？
0: 这甘蔗没有两头甜，你就不理解吗？妈没拦着你谈恋爱，要谈你谈，关键是你选的那对象不对。那丫头她能配得上咱家吗？她配得上你吗？啊，她家什么人家，咱家什么人家呀？这怎么能往一起拧呢？
3: 妈，我喜欢英华，而且她挺好的，她现在又是我老婆了，还要给您生孙子，您不能不承认她。
0: 我从来没承认过她是我儿媳妇，她生不生孙子跟我没关系。我也没承认那孙子，
3: 我说不过你。你儿媳妇儿这几天就快生了，我也得回去了。
0: 赶紧走！我告诉你啊，吃完赶紧滚蛋，赶紧滚蛋。
3: 妈，看在您未来孙子的面子上，您得帮帮我。
0: 你小子自己的羽毛还没长满呢，这又弄出来个小崽子。你妈怎么帮你？
3: 哎呀，我的妈呀，我这一分钱也没有，您就给我两个钱。
0: 我管你饭，我还管你钱呢。我告诉你，你要不愿意吃你妈做的饭呢，也成，我就不伺候。
3: 慢着，我再吃一口。
1: 哎呀，这大早上的又吵什么呀？
0: 没你说话。
3: 哎，妈，这红烧肉给我留了。
1: 英华快生了，你就想带着孩子在外面流浪一辈子？回家吧，别看你妈嘴硬，心里啊都是你小子。
3: 谢吧。哎，
1: 你爷爷啊身体不好。明天呀，我就要去香港了。这个家呢，你就得多照顾着点儿。
3: 你身体怎么样？
1: 不好说啊，

0: 吃完赶紧滚蛋，啊！滚滚滚滚滚滚滚，看你就生气。
1: 你还真走啊你啊！
2: 就让他去吧。
3: 英华，你别担心，周强今天肯定回来。哎呀，千万别着急，说不定他家里有什么急事走不开呢。
4: 婶儿，您不用宽慰我，我没事儿。周强，他有时候就是这么不着调。
5: 生了，生了，怎么不等等我呀？
1: 这事儿还能等啊？
5: 男孩女孩？
1: 大儿子，在我家生的，那全是带把的。
5: 我当爹了，什么时候生的？几斤？
4: 你就不知道问问我怎么样？

0: 玉华，我刚想了一个特别精彩的段子，回头老姜不在的时候我跟你说，拍了。你甭问这是地上什么啊，让我看看孩子，你看看，不哭，不哭，宝贝，不哭，宝贝，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宝贝，不哭。
1: 宝贝，宝贝，好嘞，咱们有饼干吃，饼干吃啊，好好好，好嘞，宝贝，来美华，来看看，有饼干吃，好嘞，来，那是饼干，好不好？来，
2: 把你也给我吃一个。
1: 你妹妹啥东西是吗？你怎么这么出息你？
0: 来吃啊，美华，咱们吃，不哭。
1: 家里有什么好吃的都是美华的，我们就不是人了啊！你也太偏心眼了。
0: 没有你妹妹之前。
1: 好东西是不是都可着你们两个？不哭不哭，宝贝，不哭不哭不哭，你去白眼了。你们几个没一个让我省心的，你看看你姐你哥，谁都指望不上，就给我拿杯水。不哭不哭，好不哑不哭不哭，
0: 没有，
1: 再给这边。
0: 走走走，
1: 谁都指望不上，以后就指望美华了啊，就指望你了啊，这个小美华了。
0: 白眼狼啊白眼狼，他还有个亲爹娘。
3: 不没人疼，来没人爱，白了眼睛断了肠，断了肠，饿得慌，有爹真不如有个娘。
4: 您听啊，这段唱的好啊！
5: 哎，哎，高爷爷，您听哪，后头还有呢。
3: 来来，你给我闭嘴！
5: 来，
3: 我小子，你说谁呢？
1: 没说你，没说你，添什么乱呀？这是，
3: 你看我是不是你娘？
5: 打我，放着美华来打我。
3: 打我，好嘞，宝贝儿，来，美华，来来来，哄妹妹睡觉。好嘞，好好好，宝贝儿，睡觉。好好好，好好好。小泥鳅啊，来来，你过来，你过来。
6: 爸，我刚才开玩笑呢，您这么点小事，至于打我一顿的吗？
3: 过两天孔明锁肯定给您弄好。
6: 不打你，谁说打你了？你过来办个事儿跟你说。
3: 您就在那说吧，
7: 爸是有事儿求你，不能让你妹妹听到。
3: 过来，
7: 你有事求我，爸，骗人不好。
3: 不骗你，你看，给你饼干吃。
6: 真的？
3: 真的，你看。
7: 行。我操！哈哈，江文祥，你这个骗子！啊，
8: 玉华，哎，你来了啊！哎呦，你怎么又带这么多东西啊？
9: 给孩子玩点东西，还有水果啥的。
8: 哎呀，哎呦呦呦！看，来给小姨看看，小刚，这孩子长得可真像你啊！是不是又长大了？
9: 对呀。
8: 哎，玉华，我还带了个相机来呢，你不是说孩子百天了吗？咱给孩子拍点照片呗。
9: 哇，江妹，太厉害了，这都能弄到。
8: 哎呦，哎呦，好了好了好了，来来来来来来来，哦，小姨抱抱，小姨抱抱，小姨抱抱，小姨抱抱，
9: 哭的真可怜，来来来来来，
8: 我试着，妹妹，
9: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玉华，我来前啊，小泥鳅他托我给你带的，说这是你爸给你带点东西。
1: 哎，你看你爸其实还挺惦记你的。
2: 他小姨带你玩，
3: 好，咱们又

0: 都挺好的，小泥鳅也长个了。
1: 呀，张曼，你来了。来就来吧，还拿那么多东西干嘛呀？
0: 这不是我带的，这是你老丈人给买的。

0: 咱们，给我们拍张全家福吧。好嘞。来来来，看小姨这里，来来来，福福啊，来。
1: 呀呀呀！对不起，叔叔，没事吧？
0: 没事没事没事。挺好。家宝啊。 这个干这种细活必须得心灵手巧，你像那种笨手笨脚的、粗心大意的人干不了，啊！你这活干得很好，很细，比你爸活还细，我喜欢。将来肯定能出一把好手，啊！家宝，现在呢，社会形势在变化，过去很多事情不敢干的，现在都在偷着干，还没人管。 我们现在是偷着干私活挣钱，这
2: 个过去可是不得了的事情，别人不管，那街道阿姨都得找上门来。啊，
0: 将来有可能有本事的人就能过上好日子，好好学，好好干，将来干出点大事。啊，
2: 叔叔，您过奖了。
0: 长得跟你妈一模一样，这脾气还好，就跟一个母子刻出来似的。
3: 我也有个儿子就好了啊！你要是我儿子，你就是这辈子没啥遗憾了。
4: 爸，又说您的遗憾呢。好哥，你说我江叔家儿女这么多，你干脆跟江叔商量商量，把家宝哥过继给你当儿子，完事儿。
0: 你可了自己当啊，把水给你放这儿。哎，那多费事，有现成的便宜不占啊。 求我姑娘不比求别人想百倍啊！
4: 什么便宜？也求我？
0: 这便宜你得帮我占。
4: 这便宜你也敢占？你就不怕我江叔给你急眼啊？
0: 哎呀，一个女婿半个儿，啊！

0: 英华，差不多就回去吧。你爸看到那大外孙啊，肯定会高兴坏了的。
1: 我知道，谢谢你过来啊。路上小心点，
0: 照顾好自己啊。
2: 家宝啊，你现在活干的是越来越精细了啊！好，家宝啊，叔叔相中你了。那个，你妹妹配上你不？
3: 我哪儿配得上金枝妹妹啊？
2: 能配得上。俗话说嘛，金童配玉女，牛郎配织女嘛，是吧？啊，
4: 丽宝。

0: 有规定怀孕不能做测试。
1: 你确定？
0: 这点常识我还是有的。
1: 大姐，抱歉啊，您怀孕几个月了？
2: 三个月了。
1: 您放心，我们呢绝对不会伤害你。
3: 我们只是了解一下情况，一定会为您的安全负责的。
2: 一大早警察就来敲门，全楼的人都被折腾起来了，饭都没有吃好，这叫负责？
1: 你的心情我们理解，这次情况比较特殊，是的确是有点折腾，可你得明白，是犯罪嫌疑人折腾，可不是我们警察折腾啊。你看看，我们从大老远忙到现在都不容易，我们也不是随便叫个人过来，根据情况，犯罪嫌疑人就住在你那个楼里，要是不找出来，谁知道下一次他会往哪开枪。
4: 那是得仔细查了。
2: 哎，我也理解你们，我就是脾气急。
5: 这样，今天啊，我们不开电脑，也不连设备，您放心，就问你几个问题啊。来，程队，您把那个椅子帮我转过来一下。您坐到那边去，我就问你几个问题就行了。嗯，来，别紧张，就简单问几个问题。知道什么就答什么，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想回答就不回答，直接说就行。
2: 行，你问。
5: 昨天晚上你在什么地方？
2: 在家。
5: 跟谁在一起啊？
2: 跟我老公。
5: 你有没有听见枪声？
2: 好像有听见。哎，我还叫我老公起来看来着，他睡太死了。
5: 你有没有听到楼道里面有什么声音？比如说有人说话或者走动。
2: 好像有人出来看。哎，其实吧，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听见了，但是早上一问他都说不知道。
5: 你昨天晚上在什么地方？
6: 在家里面。
5: 你家都有谁？
6: 有老婆有孩子。
5: 有没有听见枪响？
6: 枪声没有。
5: 你家里是不是有一支枪？
6: 没有。
7: 在家里。
5: 跟谁在一起？
8: 昨晚上和家人在一起。
5: 有没有听见枪响？
7: 听见了。
5: 有没有听到楼道里面有什么别的声音？
9: 有。
10: 11点左右。
9: 大概11点吧。

0: 把眼睛遮住，把墨镜摘一下。那不行，我眼睛不舒服，昨天没睡好。这是我们的规定，请您配合一下。你昨天晚上在什么地方？我在家呀。你家里都有谁？我和我老公。你有没有听见枪响？
1: 没有。你家里是不是有一支枪？没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用过那支枪？我没有。你丈夫有没有用过那支枪？
0: 我不知道，他的事情我从来都不参与的。是不是她丈夫？
2: 反应特别大，不管她表现多酷，只要一上机器，全能出来。
3: 在家里吗？我说了，我不知道。那我们开始了啊。麻烦您看前面，谢谢。你昨天晚上在什么地方？在家。跟谁在一起？跟我媳妇儿。你夜里有没有听见枪声？
0: 没有，我睡得很死。你家里是不是有枪？
3: 没有。
0: 打枪的那个人是不是你？
3: 没有，不是我。
0: 你怎么处理这枪的？是不是送人了？
3: 没有。
0: 是不是毁掉了？
3: 没有。
0: 是不是藏起来了？

0: 术太神奇了，我今天真是开眼了。
1: 你也很赚啊，这一来就赶上一个破得这么快的案子。
0: 我是觉得今天特别刺激，这简直就是无中生有的找答案啊，不可思议。
1: 这不叫无中生有，这叫做还原案发现场或者时空还原。其实现在国外有很多法庭都会采纳新测的这个结论作为证据，但是我们现在还做不到，希望有一天也能实现吧。
2: 高队，我能不能见习完回到技术大队的时候就选择心理测试这个方向？
1: 当然可以了，我就等你这句话呢，看好你啊。
0: 我没看错吧，陈爸你亲自下属啊？
3: 你以为你看的是幻觉吗？你陈爸什么不会干。
0: 这鸡蛋我可不吃了。
3: 我给你换啊。没事
4: 啊。老秦，今天到底谁来呀、啊、你亲自下厨？
3: 暂时保密，神秘嘉宾。
4: 不是，你这十几年不进厨房，你做的饭能好吃吗？
3: 一会儿你尝尝不就知道了吗？
4: 我可不
5: 呀，我人到了。
4: 哟，曹老师您怎么来了、
6: 我这不是送战友吗？
4: 娘娘
3: 停。
4: 金
3: 叔，哎，曹老师吧，
0: 哎，当然是啊，
3: 哎呦，您先跟我忙了，
7: 跟你学的嘛，我听秦叔说，你跟文莹也演了一出碟中谍，
0: 怎么又回来了？
8: 来来来，曹老师，
9: 曹阳哥，哎，你啥时候回来的？
7: 刚回来，
9: 这个太帅了，
8: 夸张，
7: 可以吧？
8: 进来进来，
7: 走。
10: 哎，这帮孩子很久没见。
4: 刚我就问他到底谁来、就是不跟我说，说保密。
9: 这就是金串。哟呵。
4: 洋洋啥时候回来的？这咋还穿上警服了？
10: 哎，是这样，洋洋回来了。
11: 不是你来，我
10: 得看你看看。
0: 当年一起约定当警察，没想到真的成真了。
12: 是不约而同。其实啊，我也是因为我爸。
10: 我也是。
0: 哎，曹阳哥、你一个爱丁堡大学医学院的生物学博士，你当警察能干啥呀？
12: 对啊，我跟你们说啊，现在物证中心啊正需要我们学生物的，像是 DNA 这一块已经大规模用在刑事侦破上了。比如说在一些案件的犯罪现场，如果能提取到 DNA， 就可以利用 DNA来准确锁定嫌疑人。从现在的趋势看， DNA 的运用会越来越普遍，未来还会有更大的飞跃。
0: 哦，听着好高级啊。
9: 不愧是学霸。
12: 哎，你们怎么样，选好方向了吗？
2: 我回刑侦支队技术大队做新测。
12: 新测？哎，可以啊，你学的心理学正好适合。
9: 我想去打电诈。
12: 行，现在电诈形势啊非常严峻，正需要人手。哎，可以啊，你们两个小屁孩都长大了，挺有主意啊。
0: 你也是个小屁孩。
12: 我比你们大。

0: 怎么样，行吗？太行了，很气派。哎呦，这个是一个电诈的数据平台是吧？
1: 是，这边是大数据指挥中心，那边是视频监控中心。我跟二位领导简单的汇报一下吧，我们正在尝试全新的打法，各地市都要派人来，带着地方的最高权限来到这个平台。

0: 案发后第一时间上传到网上，做统一的研判。
1: 嗯，可以。
2: 啊，刘处，
3: 我是俊杰，我在总队值班呢，刚接到景城市局的电话，景城发生了一起命案。
2: 今天早上4点来钟吧，在郊区的一个山坡上面，汽车里面发现了一对男女的尸体，家属报案，是姐夫和小姨子两个人在车里面被枪杀了。
4: 有监控视频吗？
2: 没有视频，技术部门的人通过技术手段已经圈定了40个人。
5: 哦，知道了。
6: 秦总，刚才那个朱俊杰来电话，说是这个景城那边发生了一起命案，
7: 是在凌晨4点的时候，在他们的一个郊区的一辆车上死了一男一女，而且还是枪杀。现场没有这个视频监控，但是这个技术部门是通过技术手段圈定了40个人。
8: 嗯，那赶紧的吗？景城那边要不要派人过去？你这样，你带人过去，正好好像那个雷主任正好也在景城那边办案子，你请他支援一下。
7: 行，我跟他们联系。
8: 好。
0: 秦总，是不是不用这么着急？
8: 你这儿能帮上什么忙吗？
0: 我可以试试看，景城也有派人过来。
9: 小冯，冯池，
10: 哎，
9: 来过来一下。
0: 冯池以前在景城也是刑警队队长。冯池，你们景城的案子，枪案，现场没有监控视频，你赶紧跟市局联系一下，看怎么配合。
10: 好，我马上去办。
11: 老丁，秦总，我先忙去了。
8: 嗯，这反应速度可以啊。那我们就一起行动，互相配合。
0: 好，
8: 赶紧去。
10: 好，我这边赶紧联系，
8: 别输给人家啊。

0: 怎么样，第一次上案子紧张吗？
1: 有什么好紧张的？
2: 刘主任
3: 啊，
2: 你好，你好，
3: 你好，
2: 我市局的，我是小周
3: 啊。
2: 啊，接到厅里的通知，说你们要过来。刑侦总队的刘处，他一会儿就到了。
3: 哇，这个地方够荒的
2: 啊！
3: 具体什么情况？
2: 啊，这个地方很偏远，人也很少。离这儿最近的村子呢，都在5公里之外了。遇难者是两个人，一男一女，姐夫跟小姨子。今天早上，有人上山采药，从这个地方经过，发现了这辆车，车门是开着的。女的就躺在这个车后面，男的在里面坐着。这两个人呢，都是被霰弹枪打死的。他们两个的包都还在，手机、身份证、钱包也都在，没有劫财。
3: 那有没有寻警来？
2: 这两个人的衣服都很不整齐，我们给这个女的提取了生物检材，拿去检验了。尸体也刚搬走，送去做尸检了。
3: 这干的。

0: 怎么样了？又查怎么样？有什么线索吗？我们现在在检测女性受害者体内的
1: DNA， 因为根据现场的情况呢，我们知道这个男女受害者在死前是发生过性关系的，所以我们想要通过检测女性受害者体内除了这个男性受害者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 DNA 来判断这个犯罪嫌疑人有没有对他进行过侵害，结果应该很快就出来了。行，再等等吧。嗯。哎，
2: 雷主任呢？啊，他去尸检那边了。哎，苏老师，
3: DNA
4: 的结果出来了，确实只有一位，经过对比是那位男性死者的，嫌疑人没有对这位女性进行侵害。嗯，
5: 怎么样？你们有什么进展吗？
6: 还没有呢。您那边怎么样？那个有没有什么发现啊？尸检那边？
5: 没什么发现，这尸检才做了一半，然后那个尸检的报告你得6小时之后才能出来。嗯。
1: 我们都在等等吧，两具遗体呢，那法医的任务也非常重。嗯，没事，辛苦了。嗯，休息一会儿。我们做了大数据的排查，这个也跟市局在网上做了研判。这40个人当中，其中有一个人最近买了大量的签订和一些敏感材料，你把网购记录调出来。这是他的网购记录。 他分了5次购买，他买的这5种材料全部都是做枪的原料，所以我们认为他有重大。

0: 大嫌疑。
1: 嗯，马上给前方发通报，就查这个人。
2: 嗯。周队，收到请回复，请求连线。
3: 马上和省厅连线。
4: 好嘞。
2: 查到一个人，他的相关信息和所有的证据材料，我现在打包给你发过来。
5: 周队长，您收到。
3: 好，我看。
2: 从地图上看，应该就在离现场500米不到山坡上那边房子里。
6: 太好了，真是太快了！我们这边尸检还没做出来呢，我马上就去落地。
2: 先去抓人啊，趁天黑之前，一会儿查出来告诉我一声。
6: 好的，好的，放心吧。
1: 哎呀，李文啊。
0: 嗯。
1: 从我到总队第一天就听赵飞说
7: 啊，你要着手搭建这个信息平台，这真没想到没几年功夫就完善到这种程度了。
0: 哎呦，这可不是几年的功夫可以完善得了的。话说这应该是我从到省厅之前就有这个想法了。
7: 哦，那也有六七年了。
0: 小十年了。
7: 真行啊，那这些年我还一直以为我挺能耐的，结果现在一看你比我厉害多了。
0: 可不是我厉害啊，那是我们的领导啊给的支持力度大。
7: 没错。行了行了，咱们就不要互相吹捧互相谦虚了啊。嗯，这个案子什么时间能落地啊？
0: 应该很快，天黑之前。

0: 是我，那两个狗男女，我弄死了，他们也是在车里面乱跑，弄死他们我才解气。我是为民除害了。
1: 刘发现，带走。
0: 你们要走就弄死我。
1: 雷主任、苏老师、曹老师，人抓到了，这是现场搜到的一些物证，衣服、裤子上都有血迹。
2: 这么快就抓着了？这，我们这尸检结果都还没出来呢。
1: 现场还有搜到的那个铅弹和那个铅皮。
3: 都已经送到铅弹中心去检验去了。行了，都别愣着，赶紧做比对。
4: 金，
5: 那边审完了，已经招了，请求连线，马上连线。
6: 案子破了，就是你们给我的那个人。我们在他家里搜到他们用完的铅皮和铅弹，还有他作案时穿的衣服、鞋子，上面还有血迹，技术部门做了对比，跟那个女受害人的生物信息是一样的。
5: 好，真太快了啊！这案子要是用我们这个传统的方式，还真不好破。这荒郊野外的也没有这个监控探头，上哪儿找这人去啊？
3: 是，我马上把审讯室的画面传给你啊，稍等。
7: 把那个审讯室的画面给他转过去。叫什么名字？邓炳才。多大岁数？做什么的？42岁，农民。私藏枪支，你知不知道你已经犯法了？昨天晚上你在什么地方？我在问你话，你听到没有？你开始在家里怎么说的？
6: 好吧，好汉做事好汉当。那两个狗男女，是我打死的。昨天晚上1点多钟，我睡不着觉，把竹床搬到院子里面。

0: 刚躺下，迷迷糊糊的，就听见两个人开着车，一路吵吵吵，吵死人了。
1: 怎么个吵法？是男女吵架那种吗？
0: 不是吵架，是汽车那种吵。那下面没有路，他们非要开着车往坡上冲，冲也冲不上来，还要死命的开。我跑下去，让他们不要吵了，不要开了。他们不听，还骂我。我脾气一上来嘛，拿起枪就把他们打了。
1: 那你认识他们吗？
0: 不认得，就是觉得两个狗男女大半夜的不回家，在车里干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一时冲动。
2: 人家又没招惹你，也没去敲你的门，你说你怎么干得出来这种事情啊？
0: 我是离婚的，我老婆带着孩子跟别人跑了，我就是见不得这种搞破鞋的事情。
2: 抢钱了没有？
0: 没有，先他们前奏。
3: 秦总，这边这个情况就是这样，案子破了，但是呢，尸检报告还没有出。我怎么样？这个尸检报告还出不出了？
4: 说什么呢？什么叫出不出了？你没有尸检报告，犯罪嫌疑人翻案怎么办？检察官要是退卷怎么办？你想过没有啊？
5: 李文说的对啊，
6: 当然对了。审是审完了，
7: 那移送怎么办 啊？法官也要看尸检报告的。
6: 你这些证据不顾那些来，你怎么起诉？你该做的工作都要做好，你怎么还不会干了呢？掉链子。
3: 我知道了，那我们这边继续。
6: 你挂了吧。里边，你这还有一盘素菜，都给你。
8: 这么快回来了？
9: 国初，
8: 案子破了？
10: 破了。
8: 破了怎么还不高兴似的？不顺利？
10: 没有，这么明显还没有。
8: 曹阳，你说，你们都不说，那我问雷主任啊。
10: 哎，你别问。我跟你说吧，这案子是破了，但不是咱们破的。咱这边尸检报告还没出来呢，人那边直接把人都给抓着了。
8: 谁呀？这么厉害？
11: 秦总去了？
10: 不是秦总。
8: 那是谁？
10: 情报中心通过大数据分析，直接把人给找着了。
8: 情报中心？
9: 我说一句啊，其实啊，我觉得没什么，案子破了不就行了吗？像这种没有视频、没有痕迹的案子，如果没有大数据情报，也许根本就破不了。
10: 那你不觉得咱学这些东西就都派不上用场了吗？哦，
9: 你说这个，那你这 DNA 技术也是新技术、新应用啊。
12: 传统刑侦技术像手、足、弓、枪这类，现在有了视频、DNA、手机技术、网络情报、大数据，新技术，不是就在更新换代吗？
10: 你知道挺多的。
8: 也对，以前没有这些技术，案子破不了，着急。现在有办法了，我们怎么又失落了呢？
10: 我是觉得新技术可以用，但是因为毕竟我们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技术更新，所以没有这么深切的感受。就这次这事儿一出，把大家都给整懵了。
9: 是不是觉得英雄无用武之地了？
10: 真不是，以前咱们上案子需要的是时间跟条件，虽然苦，但是习惯了也觉得没什么，顶多就是被领导催一催。这回可好，咱这边报告还没出来呢，那边把人都给抓着了。我就是觉得咱们掌握的这些技术已经跟不上办案的节奏了。
9: 我理解你的感受，这就是新旧交替，
12: 一种秩序被打破，肯定是需要适应一段时间的嘛。
13: 我是在想，如果这些新技术没有条件的时候呢？ 那不还得靠人靠老的刑侦技术吗？那现在这么着急的往新的技术上转了，到时候真的要遇上那种没有条件的案子怎么办？
12: 你说的这个是现实问题，我觉得这也是应该是
14: 秦总、雷主任他们该想的。
12: 我们起码得把新东西学会学好，对不对？
15: 雷主任，
8: 雷主任，
16: 这什么这破柜子，早就该换了。
17: 你们俩怎么了？见着我不说话了？
16: 不说话，我也知道你们俩想什么，想说什么。
17: 我刚才通知王副主任了，我近期办一场学习班，我讲讲这个命案现场分析。
16: 我承认这些新技术，它正在改变我们这个办案程序。那你怎么适应它呀？怎么驾驭它？你这得都必须的，好好学习一下。
10: 您觉得领导让讲吗？
17: 什么让讲？不让讲也得讲，早讲就比晚讲强。对了，还有你们两个人啊，不要郁闷。一方面要学习他，适应他，另外一方面想办法补充他。
12: 听到没有？别郁闷了啊。

0: 进来。
1: 李主任。
0: 嗯。
1: 您这个办班的通知我看了，我还是想啊再跟你商量一下。
0: 有什么问题啊？
1: 我觉得这个课程只针对法医和技术人员，太窄了。而且怎么说呢，这么弄就感觉我们对新技术不满意。
2: 爱怎么想怎么想。
1: 你听我把话说完。其实啊，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综合培训，所以还得面向侦查人员。只有他们的意识上来了，跟技术人员的配合才更合拍。
2: 我不管刑侦的事儿，我只解决我技术上的问题。不是老王，我们法医现在是什么样，别人不清楚，你不清楚啊？啊？
1: 那就更得解决侦查的问题。我觉得这个课程啊，中心就是案件侦办和诉讼。但法医、新技术、现场侦办这些问题，也得一起谈。
0: 你继续说。
1: 没别的了。我觉得这样讲，如果效果好，可以接着办。正好，我们现在这个行业里来了很多的年轻人。
2: 嗯。
1: 学计算机的，学法律的，这是好事儿啊。但重要的是去统一专业上的认识。
0: 嗯。那就这么办了。
1: 那咱们是不是得给厅里报一下，让各地的侦查员、技术员都来听这个课？
2: 那是你们的事儿，我不管程序，我只管把课讲好就行了。啊，就这样吧。
1: 你呀，
3: 作为一名从业三十几年的法医，就这些年啊，我深刻地感受到，如果法医的职责只是查明死亡原因，那么法医是没有地位的。尤其是这几年，新的侦查手段的不断的应用，视频一找，手机一查，人呢，找到了。你还有的时候呢，我们法医的这个解剖工作还没有做完，案子已经破了。
4: 大家一定会觉得
3: 我说的呢有点严重，其实不然。现在我们全国上下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情况。但是我首先我要表明我的态度啊，新的侦查手段破案好不好？当然好。维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那是我们的使命。但是新的技术的应用是不是可以完全取代传统的刑侦手段呢？来，大家说一说。
5: 不能吧，毕竟还有一些案件是新技术发挥不了作用的。
6: 可是新技术在进步，社会也在进步，盲区必然越来越少。
7: 传统的刑侦遇到了挑战了，雷大师这是顾问培元呢。
3: 顾问培元他

0: 参谋长，这样吧，曹阳，既然你知道，你给大家讲一讲
1: 新技术有哪些。
2: 好，新技术有哪些呢？指的是 DNA、视频、手机技术、网络情报等新手段，对于命案的侦破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008年以后，新技术开始大规模应用，我们去年命案的破案率已经达到了90%以上，
3: 这些都得益于新技术的运用。
0: 好，请坐。还有谁有意见？请讲。
4: 新技术能成为呈堂证据吗？
0: 没错，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诉讼问题。新技术可以很快地缩小范围。

0: 生活总是忙忙碌碌，但我却在忙碌中享受生活。我叫刘浩哲，这是我的家乡双河小镇进步村。我们村在黄河岸边，经过好政策的扶持和乡亲们的努力，我们村现在又有一个名字叫河套非遗小镇。民国时期的建筑风格，青砖碧瓦，高墙大院，小巷交错，一步一景。24节气大院是不同非遗艺术体验馆， 这里最受孩子们的喜爱，中国传统文化是培养他们感知美好的艺术大门。在这里，我也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和存在的意义。Hello，
1: 大家好，我是我们这一期发班的刘老师刘浩哲。各种不同地方的非遗文化给我们的村子增添了艺术的氛围， 这也是我们村文化立村的一个发展理念。穿行在小巷交错的街道里，迎面吹着风，满眼皆是绿。我在它的里面可以感受它的气息和脉动。我们进步村还有一个特色之处，就是农夫一号庄园，这是我们村集体经济的一大收入。庄园里的农场菜园是城里人周末休闲的最好去处， 人们可以在这儿租一片30平米的小菜园，种蔬菜也好，水果也好，田间管理由村里人负责。一家人闲暇时到这里采摘、游乐，感受乡村田园时光。孩子们可以在这里认养自己的小动物，和大自然亲密接触。
2: 我们进步村是2009年 开始这个整村，推进这个土地流转的，也是8月那时首家土地流转的。我们就有这个想法，就是让农民这个什么生产到园区，生活进社区。所以我们在2013年，盖起了这个酒庄农民新村，把农民这个什么搬在楼房里面。现在全村有50多户村民集体搬入新居， 过去杂乱土气的烂大村子经过改造，建成的非遗小镇、农夫庄园，搞活了旅游经济。村民放下锄头，转变身份，成了产业工人。除了土地流转的收入外，还可以进园区打工挣钱。
3: 没有转以前了，那个时候我们像这个我们村子里面一个人5亩地，你就是自己经营你那
1: 你家人家经营你那一个人5亩地，你经营的再好，你的收入是很有限的。那么我们土地流转以后呢，把这个人们的这个什么，锁服在那个地里面的这种这个局面打破了，
2: 你也可以发挥你个人的专长。
1: 好，首先呢，我把这条白色的绳子呢，在我的手上，像这样子，都白色绳子交叉在一起。
0: 我呢是从13岁开始学习魔术和戏法，参加过上千场的魔术表演，还上过中央电视台的晚会，在当地也算是小有名气。2019年呢，大学毕业，我回到家乡，村里的变化触动了我，于是我决定留在村里创业。现在我在非遗小镇

开办自己的工作室，创作歌曲，教孩子们表演魔术，工作忙忙碌碌，但却充实自在。乡村田园的生活给了我创作灵感，我在网络上发表了我创作的歌曲《小城临河》《核桃非遗小镇》，点击量都还不错。现在呢，已经有100多万的粉丝在听我的歌曲了。夏日的傍晚，晚霞满天的时候，是我最惬意的时光。清凉的晚风伴着虫鸣，约两三好友，煮酒品茶烧烤。未来的路很长，只要心中有路，不求繁华，只想看到生命最完整的样子。这就是我在故乡的生活。

冬日的草原是一幅被冰雪晕染的水墨长卷。茫茫雪原铺展向天际，唯有寒风轻拂雪面的细碎声响，诉说着草原的静谧与辽阔。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纯净的天地与生生不息的生灵，在白雪的怀抱里相依共存。

0: 2026丙午马年春节里，往日静谧的草原渐渐热闹起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忙着备年户，收拾毡房，眉眼间满是对新年的期盼与欢喜。祭火是草原春节最隆重最神圣的习俗，牧人们身着盛装，以最虔诚的姿态祭拜圣火，感念大自然的馈赠，感恩一年来的丰衣足食、五谷丰登，祈愿新的一年风调雨顺、人畜安康。雪原之上，最动人的风景莫过于追风的骏马。马是草原的魂，是牧人最亲密的伙伴。雪原、骏马、牧人，在这片土地上和谐共生，构成了天地间最温柔的万物图景。2026年，恰逢农历马年，马的灵动与矫健，为这个春节更添几分喜气。草原上，有着神奇的马语者，他们无需言语，仅凭心意与眼神，便能与骏马心意相通。那是朝夕相伴沉淀出的默契，是人与马跨越物种的深情。
1: Сайхныг бүлэгдэж, энэ бүлэг болгож, ажрамилаас юм аа.

雪原奔腾，骏马长嘶，牧歌悠扬。这是草原独有的年味，是人与自然、人与生灵最美的相守。在茫茫雪原之上，谱写着一曲温暖而壮阔的生命赞歌。

0: 亮丽内蒙古，国防大北疆。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国防大北疆。聚焦国防教育，见证强军风采，聆听戍边故事，筑牢安全屏障。本期节目我们继续直击国防一线，解锁守护家国的热血篇章，感受中华儿女的赤胆忠诚，共筑坚不可摧的国防长城。
1: 连日来，在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深入推进之际，呼和浩特军事法院联合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呼和浩特铁路运输法院、呼和浩特市第三监狱、内蒙古艺术学院附属中等艺术学校等多家单位共同走进驻地军营，开展民法典宣传月暨法治文艺进军营活动，以法治赋能强军，以文艺温暖兵心，推动民法典精神在军营落地生根。活动聚焦官兵及家属的法律需求，精心设计了法律授课、法治主题文艺演出、法律咨询服务、法宣产品发放、军属反诈宣传等多元化内容，兼顾实用性与趣味性。在法律授课环节，军地法官结合部队特点和实际案例，采用以案释法、以法析理的方式，围绕民事法律问题、常见纠纷化解、生态环境法典、涉军维权工作和军人军属法律援助政策等内容开展点单式授课，用鲜活的案例和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官兵解读法律知识，引导官兵增强法治意识，提升依法办事、依法维权的能力。法治主题文艺演出是本次活动的一大亮点。内蒙古艺术学院附属中等艺术学校的师生们围绕军民团结、强军使命、法律热点创编排演了形式多样的法治文化节目。在法律咨询环节，军地法官结合法律规定和办案经验，为军人军属提供法律咨询服务，逐一进行专业解答，提供法律指导和解决方案，现场化解多起困扰官兵的法律难题。课后，军地法院发放了法律服务工作手册、法院宣传手册、民法典普法扑克牌、法律服务联系卡、诉讼材料告知书、警示教育光盘等各类法宣产品1000余份。针对军属中的老年群体，军事法院法官开展反诈宣传专项活动，通过案例讲解、发放反诈宣传手册等方式，引导军属提高警惕意识，守住财产安全底线，切实守护好官兵的后方家园，解除官兵的后顾之忧。在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的浓厚氛围中，法治精神正逐步融入军营的每一个角落，成为官兵们建功强军事业的坚实后盾。近日，新安盟乌兰浩特市召开2026年度武装工作会议，会上全面回顾总结2025年全市武装工作

0: 开展情况，围绕政治建设、国防动员、民兵整组、练兵备战、双拥共建等工作逐项梳理成效，深刻剖析当前工作短板，并紧扣新形势新任务，精准部署2026年度武装工作重点任务，细化工作举措，狠抓末端落实。会议还学习了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关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重要讲话精神，并传达上级党委扩大会议精神，同时表彰了先进单位和个人。近日，赤峰市临溪县人武部以辖区内突发火情为背景，组织应急分队开展灭火实战演练。演练开始前，民兵骨干对各类灭火装备进行了详细讲解与操作示范。演练环节模拟草原地区突发火情、火势蔓延的真实场景。此次灭火实战演练进一步强化了民兵队伍备战意识，有效提升了应急分队的灭火技能和应急处置能力。近日，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人武部携手其退役军人事务局深耕军地共建主业，全方位推动辖区双拥工作提质增效、行稳致远。为破除军地沟通壁垒，打通协同协作堵点，乌拉特中旗人武部与其退役军人事务局召开专项座谈交流会，联合制定敲定乌拉特中旗军地沟通联络机制。正式签订当日下午，军地双方即可依托全新联动机制开展实操运用，将立功喜报送达列为机制落地后的首场协同服务行动，让协同共建的制度红利转化为护航强军事业的坚实保障。
1: 我叫宝全，是阿拉善边境线上的一名辅警。有人问我最好的青春该在哪里，我说就在这片大漠边关里。2019年大学一毕业，同学们都往大城市走，我却报了西部计划志愿者，后来又考上了边境管理支队，回到了边境一线。有人不理解，说你好不容易从大漠戈壁中走出来，怎么又回去了呢？我就说，就像奶奶和父亲一样，守着家乡，我觉得值。记得穿上警服那天，奶奶一遍遍地整理我的衣服，抚平我的衣角，看了又看，眼睛里亮亮的，全是欣慰。那一幕我永远都忘不了。现在我们每天巡边走访牧户，帮牧民们做我们力所能及的活儿，这些事情看起来非常普通，但带来的踏实感别的地方是真给不了。比如我看到边境平安，牧民日子顺心，被困的群众被安全救出来，我觉得这一切非常有成就感。我还动员周边的牧民一起去巡边，现在已经发展到了30多人。我们每个月一起培训，联合踏查，把边境平安守得更牢。奶奶得知后也特别高兴。我觉得大漠边关就是我最好的青春，比起奶奶和爸爸妈妈守了半个世纪的边，我的路才刚刚开始。往后我会继续扎根在这片戈壁，守好每一寸国土，服务好每一位乡亲，和所有戍边人一起书写我们一家三代人守边故事，守护这片土地给予我的全部深情，守护祖国北疆的平安。

0: 在中国北方的生态版图上，有一道绿色的屏障，它从黄沙裸露、沟壑纵横中倔强生长，最终连绵成林，守护着千家万户的安宁。这背后是一个人用30多年的光阴写下的绿色史诗。他是贾登科，一位普通的农民，也是一位不平凡的共产党员。从51岁到90多岁，他把人生最坚韧的岁月种进了一座荒山。今天，让我们走进内蒙古武川县的大青山深处，听这位直绿愚公亲口讲述，他是如何用一把铁锹、一副肩膀，为这片土地绣上绿衣，又如何在风雨与质疑当中走出一条为民造福的路。
1: 这是哪有个草的，没有家住，没有家庙，就这个地方住庄子，好住庄丢花子，就是丢花一个酱，丢花这么一片地。我叫贾登科啊，当时旅游的就是老包子，从这个日本人，4岁的时候的话，烧完花以后给了个庄稼，我父亲得了个疾病死了，三十三岁的，我就上共产党把个朋友打的。回来闹包子，闹包子了，在那地上的话，我们原来那是老祖宗地吧，我们朝上那种他地吧没了，就是让北了。回了个闹包子，是最好的地方。
0: 上世纪80年代，内蒙古武川县的德胜良村是大青山北麓一个典型的贫困山村。10年久旱，偶有暴雨便山洪爆发。1983年的夏天，一场特大洪水席卷而过，150亩耕地被冲得片甲不留。作为村党支部书记的贾登科，看着乡亲们一年的辛苦化为乌有，心如刀割。
2: 山洪一爆发，把地又刮了，说不行。后来又说这个东京就说，租车啊这些都赔了，采取这种发展计划，现在就说转向一下这么发展的。
0: 当时国家刚刚推行荒山承包政策，贾登科意识到这是一个机会，他决定辞去村支书职务，承包5000亩荒山，种树治山。这个决定遭到了全家人的反对。
1: 到了9年，会计13年，队长13年，支部书记。就那年，84年的就算了，这算那个算个不能上了，不打字说了，我算个说上也不打，我就算了呀。还原来乡局记者来个大队子，我说你们是，他们想把这个地方要那上把我送，我说不要报，你好好把这个上证的，送点书啊。是我走的地方都有书，都我台上了没书不行。
2: 家里头不愿意，家里头那个老总都不想，说厂里头你打字做书不打，老总这不是闲弄的，有这那两年能种上个书，那一秒书那样的，就是说教教你做的时候说，留给家里头做的是下工资，你放心吧，不差。你那话说那说笑话，你说书啊保护你的。
0: 面对家人的担忧，村民的嘲讽，这位51岁的癌症初愈者，却在1984年的春天，毅然走进了德胜良。他不知道前路有多难，但他知道，如果没人带头，这片土地就永远没有希望。1984年初春，德胜良的冻土还未融化。贾登科在山上搭起了一间草棚，安 下了家。他每天徒步十几里，早出晚归，挖坑、栽树、担水。
1: 等下是水，草盆子把它夹到盆子，盆盆这老伯就对这方面很有天分的。后来两个船还老伯不是叫做啥，你说你不要那啥，这只是个经济问题，你要不采收了，再是疏化了，跌破也不怕。你要是个栽树，不浇树哦，不浇栽树不浇那浆了。你说我打了个大浆了，大浆这是第一回采的，大浆跟那大浆连连着了上，误采了上的罪了。

0: 能有月，他也能力不好，就经常走的山路，在待的以后出道以后就出的那个破地，出的破地最后也把那个腰也疼腿也疼，最后我们说来说快要不行了，不行再了，快这么那个苦咋不住再了，我们的后来父亲呢说是不行，我们说我决定下的事，那时候我一定要做，总结那个做成了。
1: 我们黄埔路就是让北的，让北的就是不能拿车了。后来让面子就是北子，跟着黄上也讲之后大腿抓还是好有背呀。就和那个刘老师，那黄上装和说我说，早黑夜十点钟出个，第二天说我不在刘老师的，就那么冲的。
2: 他挖的树坑，行距2.5米，株距1.5米，深0.5米，生土垒岩，表土回填，像工艺品一样整齐。一个春天，他挖了20000多个坑，种下了800亩落叶松。
3: 他忘了时间，忘了身体，忘了自己是个病人，可命运却给了他最沉重的一击。
2: 第二年，一场罕见的干旱袭来，他亲手栽下的800亩树苗，一棵都没活。
3: 那年他52岁，癌症的阴影未散，失败的打击又至。换做别人或许早已放弃，可贾登科擦干眼泪说了一句让所有人动容的话，他说再难也要把树种下去，一定要种活。
1: 我就没事没说有钱，我没钱我带着块矿难来了，真矿难，没吃的到了大了过大年了，俩都能上两下去呢，就在广场嘛，自家的粮票，南方粮票、全国粮票的，也卖了，卖了些白面，卖了些大米，过了个大年。第二年再才怕开完，开始闹仗呀。光挣的都是贷款，人家就是家家穷，不能说是有钱就贷，贷着款咱们不行。头一年，一户说了一百几十号人，那年成活了就不行，说不能，我就采取这个办法，加活5年，哎，加了二十八户人家，整个啥个就和个床是吧，都是给盖子，住着这，把计划有计划，把计划给你打了，给带了100万块钱。给带着块。
2: 贾登科意识到光靠蛮干不行，得讲究科学。他从县林业局请来技术员，自费订阅林业报刊，晚上点着煤油灯读书做笔记。
1: 这个东西一定科学了，有决心也不行。我不就和那两下就行，你给一个技术员，还个三五年，我不还能要钱。我说那是钱，那北京不送老城。你要钱你，给那个钱你给那老婆说孩子吧。你给就和你要个技术员，那整个再多5年，就是这个湖南有那干南湖，哎，灌湖那干南灌湖。
2: 这一次他因地制宜改种山杏、小叶杨、油松等耐旱树种，采用鱼鳞坑集水技术科学抚育，第二年树苗成活率达到了80%。
3: 从此他的绿色银行开始运转，1987年他

0: 再次承包15000亩荒山，绿化总面积达到了20000亩。30年间，他用坏了300多把铁锹，打下了4眼深井，修通了5公里公路，筑起12条石坝，彻底改变了两山三道湾的水患格局。
1: 青春是什么？是追逐梦想的勇气，是永不言弃的执着，更是为国奉献的无悔选择。穿上军装，你将告别平庸，迎接挑战；手握钢枪，你将肩负使命，守卫河山。军营是淬炼意志的熔炉，是成就英雄的舞台。在这里，汗水与荣耀交织，热血与忠诚同行。国家需要你，人民需要你。参军入伍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担当。用青春书写强军篇章，用热血铸就钢铁长城。来吧，青年，让迷彩成为人生最亮丽的底色，让军旅生涯成为你最骄傲的回忆。热血报国，无悔青春。

0: 战旗猎猎，铸就铁血军魂；号角声声，凝聚必胜信念。百面战旗是人民军队波澜壮阔的奋斗史诗，每一面旗帜都浸染着英雄的热血，每一面旗帜都镌刻着胜利的荣光。从烽火连天的革命战争年代，到筚路蓝缕的建设时期，再到砥砺奋进的新时代，他们见证了人民军队听党指挥、忠诚担当的初心使命。他们曾在枪林弹雨中迎风挺立，指引冲锋的方向，也曾在极难险重任务中高高飘扬，凝聚起敢打必胜、无惧牺牲的磅礴力量。一面战旗就是一座不朽的精神丰碑，一抹荣光就是一份矢志不渝的使命担当。传承战旗精神，更续红色血脉，汲取奋进力量，让英雄的旗帜高高飘扬，让铁血荣光照亮强军新征程。
1: 黄土岭地处河北省涞源县城东南，80多年前这里打响的一场战斗，规模不大，名气却不小。1939年10月25日，日军对晋察冀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日军独立第二混成旅团中将旅团长阿部圭秀派石村县级大佐率领1000多日伪军进驻涞源城，准备分三路对一分区进行扫荡，因此我军决定在燕宿崖设伏，歼灭登陆之敌。当时涞源城的地下工作者纪成打入日军情报部门，纪成善于观察，记忆力强，他观察到日军的异常举动，通过跟日本人套话了解到日军动向。这份情报被送到一分区司令部，为燕宿崖之战的胜利打下重要基础。根据日军来犯情况，杨成武设计在白石口诱敌深入，将日军引入燕宿崖伏击圈。这一战中，我军集中优势兵力，以10:1的兵力猛烈攻击陷入伏击圈中的敌人。战至下午5点左右，基本全歼这股日伪军，获得大量缴获。燕宿崖战斗后，阿部圭秀恼羞成怒，亲率1500余人气势汹汹直扑燕宿崖。面对阿部圭秀的进攻，杨成武决定继续把日军诱至银方以东的黄土岭一带，再集中主力将其包围歼灭。八路军在银方地区集中的6个主力团和1个炮兵连，总兵力达到上万人。11月5日拂晓，急于寻找八路军主力决战的阿部圭秀率部东进，八路军节节诱击，且战且退。在诱敌部队若即若离的引诱下，阿部圭秀欲战战不能，欲追追不及。

气急败坏的阿布圭秀命令部队放火焚烧民房。11月6日，阿布圭秀带领其手下部队进入黄土岭地区，日军一到黄土岭，相当于钻进了我军的口袋阵里。八路军参战各部趁夜幕展开，在敌人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完成了对敌人的包围。日军一步步踏进伏击圈，黄土岭战斗打响，日军猝不及防，很快就被压缩在了黄土岭上庄子附近的一条山沟里。阿布圭秀紧急调整部署，将指挥部放在黄土岭东边的小村庄教场中。一团长陈正湘发现了日军指挥部所在的农家小院，陈正湘赶紧调集炮兵开火，一发炮弹落在院落中，正好击中阿布圭秀。一声巨响后，阿布圭秀被抬出，不久伤重而亡。几天后，日本报纸《朝日新闻》以大篇幅报道了阿布圭秀被击毙的消息后，我军将士才得知击毙了这位被称为名将之花的日军中将。雁宿崖、黄土岭两战沉重地打击了华北地区侵华日军的嚣张气焰，击毙日军中将指挥官在华北战场还是第一次，在中国人民的抗战史上也是第一次。战后晋察冀军区特别通令嘉奖了一分区炮兵连，并授予该连黄土岭功臣炮连荣誉称号。

观众朋友们，本期的国防大北疆又接近尾声了。如果您想收看我们节目的更多内容，欢迎锁定内蒙古卫视每周一晚21:40。您还可以下载手机软件奔腾融媒，搜索国防大北疆，就可以收看我们往期的完整节目。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拿着去买块糖吃。
1: 谢谢奶奶，你最疼我了。
2: 我够用了，您不用总给我钱。
0: 在学校好好吃饭，手里有钱踏实。习惯给你塞零钱，现在连现金都找不到了。
3: 不用了，奶奶，我手机里有钱呢。
0: 我不太会用智能手机，麻烦你帮我转个账。

0: 当传媒连接科技，当庆典遇见天际，我们以千架无人机为笔，以浩瀚夜空为目，将您的品牌与形象闪耀成璀璨名片，凝聚为高光时刻。全新维度，比烟花更环保更节约，梦幻如画，比烟花更绚丽更震撼。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与内蒙古交通集团联手，用无人机为您演绎空中融媒的浪漫与传奇，炫幻星空，燃动内蒙古。
1: 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十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
2: 干旱让土地贫瘠，积水从点滴做起。口耳相传，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3: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今晚播报。

今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设在呼和浩特，并发布全国博物馆10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结果。巴彦淖尔市冷凉蔬菜种植基地头茬菜心36小时先达粤港澳大湾区。乌海市中小学校联动创新开设家长夜校，为家长充电赋能。赤峰市翁牛特旗20万亩文冠花娇艳盛放，惊艳初夏。

0: 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孙伟。您最近有没有刷到这样一条视频？视频中，一位盲人博主在盲道上借助盲杖行走时，被一辆逆行的电动自行车撞击，盲杖掉落。肇事男子短暂停车并斥责：“干啥呢？不看路。”博主回复：“我走的是盲道。”后，对方丢下一句：“什么盲道？”随后驶离现场。视频一经发布，刺痛了无数网友的心，大家纷纷声援女孩，谴责车主的冷漠，同时呼吁关注盲人出行困境，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然而就在舆论持续发酵之际，事件迎来了反转。5月16号，首都网警公众号通报了3起网络摆拍造假案件，盲道撞人事件就是其中之一。目前涉案人员刘某、江某某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造假者得到了法律的惩处，是大快人心。但很多网友表示，如今啊，看个新闻还要先想一想是真的还是假的，太心累了。一次摆拍透支一份信任，一场反转冷却一份热忱。流量至上逻辑下，社会善意被消费，公众信任被透支，真正的困难群体将陷入求助无门的困境。那屏幕前的你对类似事件又有怎样的看法呢？今天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如约而至，今年的中国主会场活动就设在呼和浩特，这也是内蒙古时隔10年再次承办这一全国性博物馆盛会。开幕式现场发布全国博物馆10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结果，启动文明桥梁计划、文物出境展览精品项目等多项内容，还重磅推出本次国际博物馆日精品特展。今天上午，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核心重磅特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正式开展。这是一场从五湖四海启程的文明集结，58家文博单位、386件套青铜和金玉文物，从北方草原到江南水乡，从中原腹地到巴蜀沃野，穿越山河汇聚于内蒙古。其中珍贵文物占比69%，展示了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中国古代金玉器的发展脉络。
1: 我发现啊，在这次展览当中啊，非常多的黄金面具。您看，像我身边这个啊，就是古蜀时期的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那在这面墙上啊，还有非常多的这个黄金面具。
2: 从晚上到西周，一直到我们辽代，都有使用这个黄金覆面的习俗。辽代这个面具呢，它是实际上是依照这个逝者生前的这个面貌所錾刻的，一定程度上可以还原这个逝者生前的面貌。而这个古蜀文明这个面具，实际上它是更多的是一个神权或者是一个祭祀的意味在这里面。那实际上从这个黄金面具的演变历史，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华文化的这个连续性和创新性。
0: 在展厅里，我们看到了2顶金冠隔空对望，一顶是隋炀帝萧后墓葬出土的唐殿差礼冠，一顶是战国时期的鹰顶金冠饰。礼冠采用10种材质、12类传统工艺制成，通体金翠萦绕，珠华满目。鹰顶金冠饰呢，冠顶立有展示雄鹰，冠体表面浮雕狼追羊等动物纹饰。2顶金冠虽然出现在不同时期，相隔千里，但都显现出古人对身份信仰与时代精神的极致表达。
3: 展览还汇集了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等中国古代近现代各时期玉器，玉猪笼、痕都斯坦描金花式白玉碗、2008年北京奥运会金镶玉奖牌等文物，跨时空相遇，尽显中华玉文化源远流长的发展脉络。金与玉，一个以璀璨不朽诠释永恒，一个以温润坚韧承载德行，一金一玉相映成韵，道尽华夏文脉里独有的审美意趣与精神品格。
4: 今天这个博物馆日，我觉得很多的展览也办得非常的有特色，不只是能看到内蒙古的一些特色展品，还可以看到全国各地其他博物馆的一些馆藏，看到不同地区对于同一个器物不同的理解，都非常的全面。
3: 本次展览将持续到8月31号，围绕今年国际博物馆日主题，全区各地文博场馆同步推出60多个展览，开展文物手工、历史剧本探秘、非遗体验等400多场社教活动。全区80多家博物馆推出延时开放、公益讲解、免费文物鉴定等便民惠民举措。
0: 在这片静谧的展厅背后，藏着一场跨越半个多月的昼夜鏖战。今天我们走进56岁策展人卜英姿，听他用半生坚守讲述与文物相伴的那些值得。
5: 开展前一小时，卜英姿独自走在精心规划的展线里，目光扫过每一个展柜， 仿佛在与许久未见的老友打招呼。在一面展柜前，他忽然停了下来，眉头微蹙。原来在展柜玻璃的一角沾着一个细小的指纹。
6: 我们努力让这种缺陷尽量的缩小到最低，让它不去干扰文物本身它所体现出来的状态。
5: 卜英姿56岁，在文博行业干了30多年，这次为了迎接国际博物馆日，他同时筹备3个大展，布展时间被极限压缩。开展前一天，展厅里的灯光亮了一整夜，他和团队从清晨忙到次日凌晨4点，第二天早上6点，他们又出现在了展厅里。卜英姿告诉我，布展中最难的环节之一是这面北朝大鼓，直径1米多，重近300斤，要放进展柜还得保证绝对安全。
6: 这个往进柜子里面放的时候是非常费劲的，吃力点其实就主要是集中在这个腰腹部，那么你最终的那个受力你只能提它，真是小心翼翼。
5: 从大鼓到编钟，从骨笛到12绿管，每一件文物的入柜卜英姿都要在场。他告诉我，拿到文物清单时只觉得不错，可当第一箱文物被打开，那些跨越千年的器物真正出现在面前时，眼泪突然夺眶而出。
6: 作为文博工作者来讲，我们和文物的关系，抱歉不行，我们和文物，和文物是和我们的这个工作，它就是一体的，它就是一个优秀文化在这里面的一种集中的体现。也许我们的展览不是很完美的，但是文物它是不可替代的，它的珍贵性就在于你愿意去走进它，你愿意去了解它，你愿意去贴近它，这才是我们策展人的一个目的。
5: 布展的巧思藏在每一处细节里，这组汉代奏乐俑眉眼有些模糊，卜英姿特地把灯光调得更加柔和，暖黄色的光笼罩着俑像，那些微微上扬的嘴角，沉醉的神态渐渐变得清晰可辨。
6: 虽然手上没有拿到乐器，但是你看到他的那个手势，你会不会有一种愉悦的心情在里面？他的那个非常入神，感觉到他的那种享受在音乐当中的一种状态，真的是忘我，达到了一种意境。
5: 12绿馆的展柜前，他的眼神里满是敬畏。他告诉我，古代音乐从来都不只是简单的吹拉弹唱，它藏着古人对天地自然的敬畏与理解。
6: 它跟中国的传统文化真的是紧密相连的。你看，它和月令有关，和一年四季有关，和地支有关，它和我们所有的阴阳相生的一种规律，它都是相契合的。
5: 今年的国际博物馆日主会场就在他坚守了30多年的呼和浩特，这份荣誉不仅属于他，更属于每一位默默耕耘的文博人。
6: 对于每一个文博人来讲，能够拿到这个，它是一种荣誉，让所有博物馆的人能了解呼和浩特，能了解我们呼和浩特文博人，你们到底发展到哪一步了？要不然我不会50多岁了，我还站在这儿，还在跟大家一起战斗在第一线。
5: 国际博物馆日，当我们谈论博物馆的时候，谈论的不仅是展柜中静静陈列的文明瑰宝，还有展柜背后那些把一生都托付给文物，用坚守与热爱让千年文明活起来的人。
7: 5月18日，2026世界博物馆日主会场，为啥又是呼和浩特？我敢说80%网友心里都在嘀咕，这不就是运气好吗？还真不是，这已经是呼和浩特第二次扛起国家级文博盛会的大旗了。10年前就办过一次，2026再次拿下主会场，靠的是实打实的文明地位加硬邦邦的城市实力。呼和浩特是草原文明、黄河文明、长城文明三大文明唯一交汇点，全国找不到第二个。从大窑文化70万年人类烟火，到秦汉长城昭君出塞、草原丝路万里茶道，半部中华文明史都刻在这片土地上。更关键的是，呼和浩特不是临时抱佛脚，是早就盯上了博物馆之城这个目标。官方已经出台呼和浩特博物馆之城建设总体规划，全市备案博物馆30家，其中国家一级博物馆4家， A 级景区文博场馆17家，医院6馆，总分管制，资源一体化，改革获评全区优秀案例。2024年文博会吸引35万人次，创历史之最。2025年前三季度，呼和浩特市文博接待游客突破730万人次，呼和浩特博物院近200万人次，创历史最高。所以世界博物馆日主会场再度花落呼和浩特，不是一时机缘巧合，它是一座城市扎根文脉、久久为功的必然结果。 从十年前的初次亮相到今天的再度担当，呼和浩特用沉淀、用坚守、用实干证明文脉有根、城市有魂，同样能站上世界文博的中央舞台。
0: 这两天，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巴依乡冷凉蔬菜种植基地的头茬菜心，正带着核桃大地的清香，通过冷链快运端上2000公里外的粤港澳大湾区居民的餐桌，成为大家追捧的生态美味。走进巴依乡生峰村的冷凉蔬菜种植基地，田间灌溉系统匀速转动，细密的水雾裹着翠绿的菜心芥蓝，这些刚从地里摘下的新鲜蔬菜，36小时将直达广东、上海、深圳等地，
8: 大概预算在15万吨左右。我们呢选择咱们巴彦淖尔，就是第一个，背靠黄河，土质比较肥沃，日照温差比较大一点，紫外线比较强。这种的出来的菜的品质是比较好的。
0: 为啥巴彦淖尔的冷凉蔬菜能得到远方市场的认可？种植基地负责人给记者算了一笔优势账，这里地处北纬40度黄金种植带，黄河水灌溉，昼夜温差大，种出来的蔬菜口感脆嫩，营养丰富，再加上精准水肥补营养，智慧监控护生长，从播种到采收全流程质量溯源，吸引了很多外地客商。目前，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冷凉蔬菜种植面积有4.2万亩，北菜南运的鲜蔬动脉日益通畅。在冷凉蔬菜强基工程示范基地，还规划了1万亩核心种植面积，主要栽种广东菜心、上海青、绿罗春、池菜心等品种，产品直供粤港澳大湾区及北京、上海等高端市场。
9: 我们的农户收益大幅上涨，土地流转费从每亩的700元涨到了1200元。产业链不断完升，依托成熟的种植模式，引进冷链、包装等配套企业，带动村民就地务工，日均收入可以达到200元，实现了土地务工双增收。
0: 家庭教育的困惑该向谁倾诉或寻求帮助呢？这个学期，乌海市中小学校联动创新开设家长夜校，为家长充电赋能。5月12号，在乌海市海波湾区第二小学报告厅内，家长夜校正在进行。如何做情绪稳定的父母，养内心有光的孩子？现场与传统讲座不一样，学校教师以鲜活案例、趣味互动、走心分享，深入浅出讲解情绪管理与亲子沟通技巧，引导家长学会共情、倾听与正向表达。
10: 我知道了如何跟孩子去沟通，然后如何让孩子在情绪价值上能够得到提升，也让家长意识到自己本身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可以如何的去规避、去避免。
11: 开办家长夜校，希望通过理论结合体验的方式，能够让家长掌握更加科学的育儿方法，为孩子提供更适合的家庭成长环境。
0: 如果说海波湾区第二小学的课堂是一场心灵的按摩，海波湾区第八幼儿园的家长夜校更像是一场深度的解忧沙龙。老师、家长围坐在一起，敞开心扉，倾诉育儿过程中的焦虑与困惑，收获支持与温暖。另一间活动室里，家长们进行一场心理沙盘游戏，在沙盘中构建心中的场景，心理老师通过专业分析引导家长看见自己内心的投射，寻找问题的根源与疏导方法。
12: 请来这样的专业的心理老师，会给我们一些更能够落到实际中的一些方法，能够让我们去更好的去充电啊，也能发现自己在这个成长和童年心理方面等等的一些的不足。
0: 这学期，乌海市已有50多所中小学、幼儿园开设家长夜校，覆盖家长2000多人。 初夏清爽，赤峰市翁牛特旗200,000亩文冠花娇艳盛放，吸引八方游客前来观赏。在塞沁塔拉文冠花基地，文冠果树花开四海，一花四色，一串串一簇簇随风摇曳，花仙子巡游，花海寻宝，古风摄影，当地以花为媒，推出一系列活动，让游客亲临其境参与其中。
13: 一闻老香了，真是惊艳到我了，它不敢好看，而且你要吃了一袋花，它还有一个甜甜的，让人回味不穷，真的太惊艳了。
14: 每次看花的感觉都是不一样，看到了漫山粉白相间的花，空气里还有淡淡的花香，心情特别好。
0: 文冠果树是北方地区的古老物种，树龄可以达到2000年以上。文冠果全身是宝，还有非常高的食用价值、药用价值，被誉为植物界的大熊猫。2021年5月15号，世界纪录 WRCE 认证机构为翁牛特旗颁发世界成林面积最大的文冠果基地世界纪录认证证书。2025年12月26号，赤峰市政府正式将文冠花认证为赤峰市市花。翁牛特旗共有文冠果林近200,000亩，并成为国家级文冠果种质资源库和自治区级良种基地。一起来看今日热搜。
15: 来这边，来这边。放下来，放下来，
16: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机会翁来了，瓦林德里斯插到内线，成功过的肯昂库翻身卡住内线，高速的左弯，不要给师傅们藏回任何的机会，马上过线，瓦林德里斯张学迪克又赢了。
1: 可回家路上我总能看见那个石墩天黑的时候不醒目，我担心我爸爸和其他叔叔阿姨撞上去，在网上购买了反光贴，然后在下课回来路上去做了这件事。

0: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
1: 呼和浩特11到27摄氏度，巴彦浩特15到27度，乌海14到29度，临河11到29度，包头10到28度，康巴什10到26度，吉宁8到25度，二连浩特11到26度，新连浩特9到24度，松山10到15度，科尔沁10到15度，乌兰浩特7到13度，海拉尔5到15度，满洲里4到16度，额济纳旗13到29度，科尔沁右翼中旗9到24度，鄂托克前旗11到27度，固阳县9到24度，武川县8到22度，察哈尔右翼后旗8到25度，乌拉盖管理区8到22度，临西县8到24度，巴林右旗10到25度，科尔沁右翼前旗5到11度。
0: 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黄斑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4: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3: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2: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1: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3: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1: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鬼子已经跑了。本来想打一场漂亮的歼灭战，没想到还是让鬼子跑了。
1: 林团长，这个你就别着急了。鬼子刚打了个败仗，我想他跑不了太远。另外，我们对这周围。

0: 这环境非常的熟悉，也派人做侦查了。咱们呢，能逮着他第一次，就能逮着他第二次。嗯，
1: 你们也辛苦了。
2: 到，
3: 总部回复了没有？
2: 还没有。
1: 报告。
2: 总部回复。
4: 去吧。是。
2: 总部令，第三团务必坚守莱城，增援部队不日抵达。另外，总部要调我回去，怎么会这样？
4: 让我，既然调你回去，肯定是有原因，而且是总部的命令。

0: 道を全部封鎖し、一人も出ていません。
1: ここの村人を全員集めろ。
0: はい。

0: 你这个小鬼子，我见他等等，起你！
1: 乱斗，我都够在你腰口落水。

0: 真好，听不到枪声，闻不到硝烟的味道，没有牺牲。
1: 昨天这片河都红了。
2: 小昌，哥明天要回总部了。
0: 明天？这么快？
2: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是总部已经发两封电文来催我了。
1: 放心走吧，我知道来城在战略上的重要意义，就算血流干我都不会放弃。
2: 小昌，从目前的战局来看，日本人会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来夺取来城，虽然总部派兵来增援，但是变数太多。不管怎么样，来城会再度陷入苦战，那时候这片河还会红。
1: 拼了，和他们拼了，跟鬼子打怎么都行。哥，咱们别再打了。
2: 小昌，对国民党人的看法有所改变吗？
1: 我不想跟你谈这个，我是共产党员。哥，你还记得吗？咱俩小时候比赛游泳，看谁先游过河。比比，
2: 你赢不了的。
1: 来。

0: 小张，
1: 啊，
0: 等打完了小鬼子，哥再好好跟你比。哥还有事儿。
1: 你。
0: 团长，我正准备去找你呢。
2: 跟你的兄弟道个别。
0: 啊。
2: 嗯。
0: 这小子还跟以前一样，动不动就哭鼻子。团长，我们是亲兄弟，打断了骨头连着筋。但尽管是这样，我们的价值观完全不同，对治理国家方略的认识也截然不同。好在现在国共合作了。
2: 任我，我是军人，不想管政治。兄弟也好，仇人也罢，不管你们有多大分歧，毕竟都是中国人。记住，我们真正的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日本鬼子。
0: 我还以为师哥担心我泄密。从军校到现在，你一点都没变，还是这么刚直不阿，坚持自己的信念。如果不是你这种个性，你的职位也不至于被打压到现在。
2: 我只是不希望中国人自相残杀。
0: 师哥的话，朕一向遵从。
3: 李参谋，

0: 你们的营地在哪儿？在哪儿？
1: 死了，死了！你们赶紧想个办法。李参谋，你怎么回来了？你的卫兵呢？
0: 我们被日本人袭击了，我跟踪了他们一段路程，他们的藏身地应该在西南方向。
1: 好，那我马上报告团长，准备攻击。
0: 等等，上博士部就说我暂时不回去了。
1: 不回去了？
0: 快去。
1: 好。
2: 报告。
3: 进来。
2: 师长，
3: 现在有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只有你能完成。
2: 我？
3: 我要你去一趟莱城。
2: 为什么呀？
3: 我发了三通电文给郑武，要他回来，他都没有回消息。我相信只有你能把他带回来。
2: 怎么会这样？郑武不会违抗军令的。
3: 我也不知道原因，反正我就想他尽快回来。
2: 师总，是不是还有其他更重要的任务？师总，就算是我去了莱城，郑武也会问我其中的原因的。
3: 你就随便编个理由行不行？郑武是个破译密码的天才，对我军很重要，他绝对不能牺牲。
2: 牺牲？我不明白您说的是什么。
3: 我们截获了日军最新的电文，也破译出来了，他们马上要大举进攻莱城。我跟司令开会研究过，决定放弃莱城。
2: 放弃莱城？师座，莱城不是很重要吗？
3: 莱城是重要，但日军的情报对我们更重要。如果我们派重兵增援，日军就会发现我们已经破译他们的密码，他们马上会换新的密码，这对日后作战影响很大。为了顾全大局，我们决定不增援，也不撤退，让日军以为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2: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要放弃莱城？
3: 第三团是我的部队，每一个人都是我的兄弟，我不想再说了。
2: 可是师座，还能不能想想

0: 就是这儿。我就是在这儿遭到伏击的，然后我跟踪他们到了这个三岔路口。
1: 他们朝这个方向撤，
0: 他们的据点一定在这边。
2: 林梅，这一带你应该很熟悉吧？
3: 嗯，这一带我很熟悉的，我们经常在这里巡逻。不如我去走一趟吧，一定可以把小鬼子翻出来的。
4: 好，不过这次呢，以侦查为目的，千万小心，不要暴露。
3: 知道，找到小鬼子，马上回来报告。

0: 这里有一个能藏的地方，还真不少。咱们得分头行动，回来集合。你们两个跟上他们。是是。
1: 行动。
2: 是是。
3: 小心点儿。走了。

0: 队长，你看这儿，一定是鬼子留下来的。
1: 车子进村了，
0: 进去看看，大家小心。
1: 是。

大哥，我想问你们村里有没有日本人来过？我们看到村口有车胎印的，那你知道是什么人开车来的吗？大哥，是不是有日本人来过啊？

0: 两位大哥，我想问一下，你们村里有没有日本人来过啊？
1: 这里没有日本人来过。
0: 那为什么村口会有车胎印呢？
1: 昨天我们村里有人收玉米，这车胎印应该是他们留下的，真没有来过日本人。你看我们这里这么太平，如果有鬼子来的话，会有这么太平吗？老大、老六，进屋吃饭了。

0: 队长，怎么了？你们不觉得这个村子有问题吗？刚才我们遇到的那些人，好像根本听不懂我们在说什么，而且他们的口音也很奇怪。还有，我们在村子里已经走了一圈了，为什么见不到女人、老人和孩子？遇到的都是这么年轻的男人呢？
1: 是啊，按理说这个时候他们都应该下地干活了，怎么都待在家里啊？
0: 回去看看。

0: 我们现在哭哭啼啼的，我给你们放屁，撤死你们！
1: 你们这帮畜生，不得好死！
2: 撤！
3: 畜生！
1: 队长，别惊动了鬼子，咱们还是先回去报告吧。
2: 大队长。

0: 队长，你们快撤吧，我不想连累你们。
1: 服从命令。

0: 好热啊！
1: 西沙西，
2: 这位，苏州地下交通站的人请求咱们协助。
3: 苏州交通站，请他进来。
2: 是。
4: 崔政委，你好。
3: 你好。
4: 我是苏州地下联络站的交通员，我叫刘一初。这位是英国武器专家汤森先生。
3: 嗯，你好。
5: 你好。
4: 情况是这样的，我们奉命护送专家去延安，他身上有一份我们需要的武器设计图。本来这一切都是在暗中进行的，但是鬼子却知道了专家的身份，对那份武器设计图也是志在必得，一路上对我们紧追不舍。我们的两位兄弟为了掩护专家都牺牲了，鬼子追的实在是太紧了，没有办法，我们只好绕道来城，还希望崔政委给我们支持。
3: 没问题，我们会竭尽全力保护专家的安全。另外这来城周边都是鬼子，所以我建议你们先不要着急离开，我会在合适的时间安排你们走，好吗？
4: 好吧，谢谢崔政委。
3: 好，先下去休息。
5: 谢谢。

0: よし。
1: それだけ！一緒に閉じ込めて！そして、閉まれ！

0: 言う気になったか。まあどうだ。こいつを連れてこい。
1: わ
2: っ、ジョナ。
3: 政委，张平和林梅是一起出去行动的，他已经回来一个小时了，林梅还没回来，我担心会不会出什么事儿了。
2: 已经一个多小时了。
3: 对。
2: 你们在什么位置？
1: 在这儿。
2: 振昌，你的伤养得怎么样了？
3: 我早就好了。
2: 你看这样啊，你带一个小分队去。到这个地方去找林梅，顺道摸一下鬼子的情况。你看，这个地方的地形，有可能就是鬼子藏身的据点。如果这儿真有鬼子，等林团长的大部队一到，我们一起去歼灭这伙鬼子。
4: 我这就去。
5: 根据崔政委提供的情况，日军很可能隐藏在这一带，跟你的判断基本相符。
4: 新四军的侦察队很有可能已经暴露了，所以事不宜迟，马上准备，明天天一亮大队就出发。
5: 嗯，好。
6: 报告李参谋，钱少校来了。
7: 团座，
5: 总部有什么指示？
7: 我想找政委单独谈谈。
5: 又想拉我兄弟的后腿。
6: 好，本团长准驾。政委，
5: 围剿的事我安排，去吧。
4: 你来这儿干什么？
7: 是师长叫我来的，他让我带你马上回去。
4: 出什么事了，还让你特意来叫？
7: 师长可能认为给你发了三次电报你都没有回，他担心你，所以让我亲自过来叫你。
4: 我在回去的路上遭到袭击了，我没事儿，而且我还发现了一些重要的情报，所以才暂时留下来。
7: 行了，咱也别说这么多了，我有军令在身，咱们赶紧走吧。啊，
6: 报告李参谋，通讯部再次接到日军电文，请您速去破译。

0: 这个就是日本的增援部队发过来的，他们估计12个小时之内就会到。曼玲，总部的增援什么时候到？
1: 嗯，师长和司令已经开过会了，增援部队应该很快就会到了。
0: 我要准确的时间。
2: 这件事情已经没了这么多，赶紧跟我回去好吧。把日军的电邮原文发给总部，快！
1: 是，发过去。
0: 曼玲，情况紧急，新的作战参谋还没到，我走了，算怎么回事？我得去找林团长，你在这儿等我。
1: 可是。
2: 12个小时，只有12个小时，日军的援军就会到。必须在他们赶到之前，把残余的部队一举剿灭，绝不能让他们会合。嗯，
3: 这跟原来的计划差别不大，但是时间更紧了。你有什么想法？
2: 依靠不了，速战速决。
1: 师部参谋李振武屡次违抗军令。
4: 把他带回总部，听候处置。你们俩下去。是。怎么那么大火气啊？枪可不能对着自己人啊！动物家伙伤和气。放心，听话，放心，这就对了嘛。 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的？都给我坐下，心平气和的好好谈。啊。

1: 为什么要这么做？说话！我不知道，我只是奉命行事。
0: 你骗我！我没骗你，曼玲。我们在一起几年？ 3年了，我没有对你说过一句假话。行，我跟你回去。但如果让我知道你知情可不告诉我，我们从此各走东西。我来这里的任务，就是要把你带回去。不管怎么样，你先工作好不好？
1: 跟我说实话，我想听到实话。跟我说，我告诉你，你听着，市长和司令已经开会研究过了。
0: 他们已经下了决定，放弃莱城。什么？放弃莱城？为什么？为了不让日本人知道我们已经破译了他们的电文密码，为了顾全大局。莱城的守军不能撤，增援的军队也不会大知道。只有这么做，才能更多的得到胜利。
2: 那为什么让我一个人回去？
3: 正午，因为你的才能对他们来说太重要了，所以他们不想让你白白送死。

0: 这他妈叫大局，让我同胞兄弟死在这儿，让我师兄死在这儿。曼琳，你认为李振武会走吗？我今天不会，明天不会，老子永远都不会走。
1: 队长，队长。

0: 日は酒の魚があるぞ。最高だ。行こうぜ行こうぜ。
1: 奥泽平，交给你们俩吧。
0: 今日は最高だ。遊んでやったよな。
2: 还是八个。
1: 带回去。
3: 是
4: 是是。
2: 走。快快快。快上车。跑快点。
1: 主力已经出击，希望不会耽误时间。等鬼子援兵到达之前应该可以回防。
5: 应该没问题，去做这事。
1: 好。

0: 队长，大部队到了。
1: 王营长，抓了两个日本俘虏，你们这儿有懂日语的吗？
2: 问问他们，营地在什么地方？
3: 早く言え、軍営はどこだ？
4: バカ！
1: 这句老子能听得懂，说点别的。
3: 早く言ってくれ。
1: 你们接着审吧，我们还有别的事儿。

快帮队长捡！有鬼子！

接着，哎，队长，队长，队长。

0: 哪儿来的爆炸声？快！
1: ！
0: 小鬼的营地。

0: 我们回营，
1: 兄弟们，小鬼子老巢被我们找到了，跟着我，大干一场，上！

你疯了你！你不要命了？有你这么大鬼子的吗？你死了我怎么办？

0: 你告诉我怎么了？
1: 别碰我！
0: 怎么了？告诉我。
1: 别碰我！

0: 鄂的援兵大概有一个大队的兵力，还有坦克助阵，我军伤亡惨重。
1: 要是这样打下去，鬼子很快会攻占莱城。
0: 我们必须死守，尽快布防吧，等候我们援军的到来。我们自己的援军什么时候到？

0: 你们几个先出去。
1: 是
2: 是。
0: 团长，没有增援会到。
3: 你说什么？
4: 没错，根本没有增援。总部已经决定放弃莱城。
0: 团长，李正武寸步不离，

世事幽人草原界，古来采檀

0: 你怎么了？
1: 没事。
0: 郑畅，地下交通员掩护的英国武器专家已经到莱城了。
1: 武器专家，
0: 现在鬼子兵临城下，我们要想办法尽快把专家送走。
1: 鬼子把出来城的路口都封锁上了，要出去没那么容易，得等机会。对了，政委，援军什么时候到？
0: 我正要跟你说这件事情。没有援军了。
1: 什么？没有援军？
0: 是的。国军总部已经决定放弃莱城，而且为了不被鬼子发现，密码也被破译，守城的国军要留下。
2: 也就是说，明明知道是场死战，也都让国军的弟兄们死在这儿。
0: 恐怕是这样。郑畅，我得走了，我要组织队伍掩护莱城的老百姓撤退。
1: 好。
0: 你真的没事儿？
1: 没事，累了。
0: 那你也准备一下。

0: 二连在梅家湾，按兵不动，不防。
1: 哥，
0: 明白吗？
2: 明白。
1: 我有事跟你说。
0: 继续讨论。
2: 是。
1: 哥，来城被放弃了，留在这儿是白白送死。

0: 我们要在这里掩护来城的老百姓撤退。
1: 好，
0: 你真的没事儿？
1: 没事儿，累了。
0: 那你也准备一下。

0: 在梅家湾，按兵不动，不防。
1: 哥，
0: 明白吗？
2: 明白。
1: 我有事跟你说。
0: 继续讨论。
2: 是。
1: 哥，来城被放弃了，留在这儿是白白送死。
0: 我早就知道了。
1: 这叫什么狗屁命令？明知道打不赢，让弟兄们在这儿白白送死。
0: 小昌，这么做是为了大局考虑。
1: 什么是大局？几百条人命不是大局吗？行，这是命令。我带新四军在这守着，你带你的人撤吧。
0: 哥说过了，这是命令，是为了大局考虑。哥，我舍不得你，要死大家死一起，反正我不走。小昌，哥也舍不得你。新四军要把百姓送到安全的地方，这是你们的任务，必须要完成。哥还有事儿。曼玲，曼玲，日本人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攻上来了，你得赶快回去。
3: 你认为我会回去吗？我来这里的任务就是把你带回去，你不走我是不会走的。
0: 别说傻话，等打完仗我会第一时间给你消息。
3: 好，那我就跟你一起死在这。
0: 现在不是儿女情长的时候，你得赶快回去复命。
3: 现在的确不是什么儿女情长的时候，可我知道你现在在想什么。我也是军人，我必须要把你带回去，否则我没办法向师长复命。
0: 我说了，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你在这让我牵肠挂肚，这仗我怎么打？
3: 可你死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啊？

0: 我舍不得你，就像你舍不得你的兄弟一样。
1: 报告，日本人打过来了，
2: 拉住他，一定要拉住他。
3: 赵王，
1: 小姐，曾心。
2: 林梅，收拾东西走了。
1: 要走你们走，我是不会走的。现在全城的老百姓都在等着我们呢。
2: 保护百姓是你们的任务，我的任务是杀鬼子。你这是什么话？
3: 真心话。
2: 我现在活着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杀鬼子。
1: 林梅，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打仗哪有不流血牺牲的？是你有几个战友牺牲了。
2: 但是我们牺牲了多少同志啊！这不是感情用事的理由。收东西走。林梅同志，你不要忘记，你是一个军人，你这样做，你心中还有部队吗？你还有我这个政委吗？
4: 政委，我没有不尊重你的意思。我现在正式跟你提出申请，退出新四军。
1: 你说什么？
2: 混账话！李志昌，
5: 到。

0: 是，赶快走，来不及了。
1: 就你恨鬼子，我们不恨；就你能打鬼子，我们都不会打。你以为你是谁？
2: 我谁都不是。
1: 我现在连人都不是，我就是个鬼。
2: 你放屁！
1: 他们才是鬼。
2: 你的命对他们来说一文都不值。你盯着，我跟你在一起并肩作战，我会让你看见我把他们都杀光那天。
1: 我都不急，我现在就要去杀他们。
3: 杀一个算一个！我们的任务是什么？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保护蓝城的老百姓。你难道想让发生在你身上的事儿在他们身上再重演吗？林探长、李参谋，我已经安排好了，新四军带领百姓从城北撤退。
4: 我们会尽量拖缓日军的速度，尽量为你们争取足够的撤离时间。
3: 莱城之战打得很艰难，也很惨烈，但能与二位并肩作战，是崔某的荣幸。
5: 崔政委，能和你们并肩作战也是我们国军的荣誉，赶快撤吧。
3: 要走了，我想说，你们是中国军人的骄傲。
6: 请允许我代表新四军向你们敬礼，
7: 保重。
8: 我要发报。
6: 你是？我是吕师长的秘书钱曼玲，
8: 速给总部发急电。是。
6: 告诉吕师长，日军已经攻到莱城城下，我和李正武决定留守在莱城，望他谅解。

0: 兄弟，我把他交给你了，出了城以后找可靠的人把他送回总部。
1: 哥放心。哥，哎，你自己也多加小心。

0: 小班长，你们是要护送武器专家去延安是吧？
1: 对，
0: 会路过徐州。对，我嫂子拜托你个事儿，把她送到第五战区总部。是，路上要渴了，给她喝点水，晕了一会儿就醒了。
1: 好，
0: 拜托啊，
1: 没问题。
2: 刘梅，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什么忙？
0: 你跟徐班长他们一起撤，送我嫂子回去。
2: 你已经派了一个班的人保护他了，不用我的。
0: 你在那儿，我不是放心吗？第一回求你啊。
2: 你是要把我支走吧？门都没有。

0: 报告，一营遭到敌军坦克攻击，损失惨重。
1: 传我命令，把二营和三营弟兄们都拉上去。如果有人贪生怕死，我这把枪直接让他见一营的弟兄。
2: 是。
0: 报告，这是刚刚截获日军的电文。
3: 去吧。
0: 是。
4: 这是日军在向上级报告，他们正在进攻莱城，遭到了顽强的抵抗。日军还没发现，电文已经被我们破译了。
1: 这应该算是个好消息。
4: 团长，我上前线亲自指挥。
1: 张武，我们就这样给小鬼子打下去，生死自有天定吧。
4: 死不了。
5: 再这样下去，我们就被他们全给灭了。
6: 那你说怎么办？
4: 小苏，你们俩说说这仗怎么打。
6: 李参谋，敌人坦克火力很强，我们没有办法抵挡。
5: 李参谋，要不你跟团长说说，咱们撤了。再这样打下去，等于白白送死。你别这样看着我，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是觉得这样硬拼下去不是办法。你现在让我们三营冲上去跟他们拼了，我没二话。咱们牺牲也得有价值，是不是？
4: 王营长，你说说看。
6: 绝对不能撤。虽然我一营的士兵已经死伤了不少，但是现在全体官兵满腔热血，个个都奋勇向前，坚守莱城，不惜牺牲。
4: 鬼子有坦克，咱们不能白白送死，得换个打法。
5: 李参谋，那你说怎么打？
4: 咱们占有地理的优势，打阵地歼灭战不怕他，但是鬼子有坦克掩护，步兵跟进，很难抵挡。得想办法把他的坦克和步兵分开，分而克制，咱们才有可能赢。
6: 李参谋，怎么打你说了算，我们兄弟誓死相随。
5: 都听你的。
4: 三营长黄真，
7: 到。
4: 你带领三营备足弹药，手榴弹全部留下，到西山树林暗处埋伏，不得轻举妄动。
7: 是。
4: 一营长王刚军，
8: 到。
4: 你带领精锐前往敌人腹地，西营鬼子步兵步步追击，弹药不许多带，手榴弹全部留下，切记只许输不许赢，一定要把鬼子步兵吸引到西山树林与三营会合，打个埋伏战，以最大化消灭鬼子为目标。
8: 是。
6: 这样安排好倒是好，可是鬼子那些坦克怎么办？
5: 土鳖，坦克怎么可能会进树林呢？
4: 那些坦克交给我，只要你尽最大的努力把鬼子的主力步兵引开，那些坦克就是温水里的蛤蟆，蹦跶不了多长时间。
2: 明白。
5: 明白。
4: 赶快行动。

0: 小鬼的主力呢？怎么没有跟上来？
1: 对方太狡猾，步兵主力和坦克都直接看我来一场了。妈的！
0: 加快进度。
2: 是。
0: 李参谋，再深挖10公分。
3: 是。
0: 这是王雷用来炸坦克的。 其他的步兵雷是用来清除坦克附近的鬼子的，不用埋得太深。
2: 是，报告，日军已经在路上了，还有坦克。
4: 快，各就各位。

用得着把脸拉那么长？刚一交手的人说拖缓了他们的进攻速度，就证明我们已经给了日军沉重的打击。就这样打下去，一直打到他们退兵为止。哈哈哈哈。

0: 同志们，老乡们，停一下，我们在这儿就地休息，吃点干粮，喝点水。卫生员，检查一下伤员。
1: 是，照顾一下老百姓。
2: 是。
3: 与此同时，新四军另一组人马正护送着英国武器专家和钱曼玲转移。

0: 停！钱少校，你醒了。
1: 我这在哪儿？在回徐州的路上，李参谋让我们送你回总部。
0: 不行，我现在不能回总部，赶紧送我回去。
1: 钱少校，来城现在到处都是日本人，很危险。李参谋也是一片苦心才把你弄昏的。
0: 可是我必须要回去。
1: 钱少校，如果你不合作，我们只能绑你回去。你还是听李参谋的安排，先回徐州吧。
2: 走。

0: 班长，
1: 哎，后面好像有鬼。
2: 待会儿无论发生任何情况，你们必须保证好转驾和钱少校的安全。加快速度。

0: 等等，你们几个护送秦少校先走，我回去找他们。记住，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
1: 是。
2: 秦少校，我们走吧。
1: 走吧。

0: 乡亲们，还有什么需要，有什么困难就跟我讲啊，或者是呢跟我们的战士讲，我们来帮助解决，好吧？另外呢，天色晚了，不要到处乱跑啊。怎么样，小伙子，累了吗？啊？你回去通知一下，今天晚上要多加一个岗哨，记住一定要惊醒一点，听见没有？
1: 是，
0: 去吧。什么事儿？
2: 政委，我要结婚。
0: 你要干什么？
2: 我要结婚。
0: 你跟谁结婚？
2: 跟林梅。
0: 你为什么要跟她结婚？
2: 我就是要跟她结婚。我想请你批准我。
0: 我批准你个屁！你知不知道部队的纪律和规定啊？啊？二五八团知道吧？他够25吗？你够28吗？够团级吗？
2: 我知道我条件不够，所以我才来请你批准我结婚。
0: 胡闹！什么时候你跟我提这种问题？李振昌，我告诉你，我可以以个人的名义批准你们恋爱啊，结婚的事情不要再提了啊！
2: 我不要跟他恋爱，我就要跟他结婚。
0: 你发什么神经啊你？回学校，
3: 政委。
2: 你不同意我结婚，我就走。
0: 你就干什么？
2: 我走。
0: 你走？你跟他一样，你要脱离西子军是吧？就为这件事儿是吧？就为不能结婚吗？啊？他是省委派来的，他牛我管不着。你是我的兵，混账话！这些年党是怎么培养你的？啊？部队是怎么教育你的？你为这件事情，你王八蛋你！我怎么带出你这么个兵来？
2: 陈文，你别生气啊！我就是不能看见他。
0: 你为什么不能看见他？啊？
2: 受不了！
0: 你为什么受不了？我告诉你，李振昌，都是出来当兵的啊，都是些大小伙子，都是些光棍汉。看着受不了的有的是，就你特殊啊！我告诉你，你回去深刻反省，给我写检查。你再跟我胡闹下去，我关你禁闭。

我怎么带出你这么个病来？成文，你别生气啊！我就是不能看见他。你为什么不能看见他？啊？受不了！你为什么受不了？ 我告诉你，李镇长，都是出来当兵的啊，都是些大小伙子，都是些光棍汉，看他受不了的有什么事？中级特殊啊！我告诉你，你回去深刻反省，给我写检查。你再给我胡闹下去，我关你禁闭。

0: 你不是跟省委熟吗？我想给他们打份报告，我要娶你。我一直以来都喜欢你，你知道的，行吗？
1: 我用不着你可怜我，为什么要可怜我？我不要你可怜我，我不要你可怜我。

0: 谁
1: 可怜你？我才不可怜你。我就知道你喜欢我，离不开我。你看我一跟你求婚，这个你乐得手舞足蹈。林梅，跟我回家，我家那边可美了，那些房子都整整齐齐的，我家门口还有条河，河水老清老清了，我家附近还有桑树有竹林，那儿听不见枪声，没有硝烟，特别特别的祥和。我也要你跟我生对双胞胎。
0: 你说话说话。
1: 反正我光这个身子都让你看见了，你必须得嫁给我。
2: 我不会跟你走的。

0: 报告政委，有人要见你。
1: 崔政委，不好了，出大事了！出什么事了？我们在半路上遇上了鬼子的伏击，班长他牺牲了。
2: 哎，那前少校和武士专家呢？
1: 我们三个队员护送前少校已经安全的撤离了，可是英国专家被鬼子打死了。
2: 死了？
1: 我回去找他们的时候，亲眼看见了他的尸体，可是那份武器设计图不见了。
2: 哎呀，大事不好！那份设计图如果落到鬼子手里，会对我军造成极大的威胁的。
1: 崔政委，据我分析，现在武器设计图应该还没有落在鬼子的手里。哦，我看到他们四处搜捕王明杰，我想设计图有可能会在王明杰的手里。
2: 王明杰是谁？
1: 他是我带过来的一位我党的特工人员，我让他换上了新四军的服装。

0: 专门负责保护英国专家的安全。后来我看到他换上了国军的衣服，被鬼子抓走了，现在很有可能在日本人的战俘营里。政委，咱们到底该怎么办呢？
1: 文诸神，别着急，咱们都别着急。这样，我们还是按照原计划赶路，等跟十七团会合以后，我把这件事情向上级汇报。我想这么重要的人物，上级一定会组织力量前去营救的。好吧，早点休息，明天尽早启程。
2: 好的，
1: 小张，安排刘同志休息。
3: 是。

0: 留在这儿是白白送死，
1: 这么做是为了大局考虑。
0: 要死，大家死一起，反正我不走。

0: 李镇长，你干啥去？你是要去莱城吧？说呀！你说清楚。没有政委的批准，你擅自行动，他可以毙了你。
1: 不是要救你哥吗？你比他死还快。那是我亲哥哥，他自己在莱城和鬼子拼命。鬼子的装备和他悬殊这么大，要是我不去帮他，他会死的。我是你们俩上去。
2: 这是我自己的事，不用你们管。我命令你们赶快回去。
3: 上这个屁！
2: 爬雪山过草地，咱们仨谁死了，不都好好活着吗？
3: 咱们三个初中的死这么多年，就因为你那个孪生哥哥，还他妈是国民党！
2: 你把我们两个撇下，啊？你够毒的你！
3: 连句话都没有，还是人吗你？
2: 行了行了，快走吧！待会儿哨兵发现谁都走不了。
4: 我可跟你们俩说好了，这事要是被发现了，是会被枪毙的。我发现你什么时候变得跟林排长一样啊，那么温柔啊？哪儿那么多废话，赶紧走吧！
5: 站住！
4: 你们要去哪儿？擅自离队吗？
5: 林队长，我……
4: 你闭嘴！现在只有两条路给你选：一，带我跟你们一起走；二。 我去报告政委，
5: 一起走，我死都得死一块。

0: 将们，看你这样做是在违抗军令。
1: 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
0: 好，你既然决定了，我也不为难你，那就让我们同生共死。正午，
2: 日军一向恪守纪律，明天早晨他们一定会发起总攻，我们必须提前做好准备。
3: 我々は今日本の路線を使える。一本は西から城を攻撃、もう一本は南からの侵攻だ。
4: 进攻来城只有两条路，南面是条河，而且路程崎岖，我想日军不会选择这里进攻。西侧是平原，路程又近，有利于他们坦克进攻，所以日军一定会从西侧进攻。西侧我们必须派重兵防守。
1: 西侧，团长，我来驻守西边阵地。
0: 我就知道李振武就他妈是李振武。
1: 谁让李振武受师哥的影响这么深。师哥，在军校我记住了一句话，能为国家为民族战死沙场才是死得其所，才不愧为一名军人，以忠其身。这是师哥毕业的时候用血在墙上写下来的字，我愿意身先士卒驻守西边阵地。
5: 那西边阵地就交给你了。周武，请接受师哥的敬礼。
1: 打完仗。

0: 去告诉我哥，就说宫本带着大部队从南面打过来了。你听我说，你得赶紧去，要不然来城会失守。
1: 你要支开我，我不会去的。
0: 华子，你去，一定要告诉他是鬼子大部队从南面打过来了。我们仨留下打运动战，洗澡至今，拖延他们的进军速度。
2: 少佐殿，なぜ我々このような危険な道を選ぶのでしょうか。
3: 東を打つと見せかけて、それでいて西を打つ。中国軍には読めないだろう。西の戦車部隊が打つのは煙玉、主力部隊は南からの進行にいるんだからな。
2: いい作戦ですね。
0: 妹妹，我一定会杀了宫本，但不是现在。答应我，别离开我的视线。答应我。你那边。

0: 我是新子君，
1: 别开枪！
0: 我有重要情报找你们营长。营长，
2: 你们不是已经走了吗？
0: 我们是回来支援你们守城的，可是我们在路上发现鬼子主力已经绕到南边攻过来了。
2: 什么？
0: 千真万确，我们队长发现以后，他尽力阻止敌人前进。
2: 可我守军的重兵都派去西边应战了，想不到日本的主力竟然从南边进攻。
0: 那快调兵回来呀！
2: 通缉兵，
3: 到！
2: 赶紧去通知林团长，日军大部队正从南边进攻，速调兵来河边支援。我去阻止日军的行进速度，快！
3: 是，
2: 走，你带路。营的弟兄，都跟我来。

0: 报告，团长同志，日军主力从南面进攻，请参谋马上派兵增援。
1: 知道了。
2: 王真，
0: 王真，
2: 李参谋，
0: 鬼子，在这是佯攻，用坦克牵引我们的主力，你马上带三营去增援，要快！
2: 可我们的重炮都在这一边，怎么打呀？
0: 顶不住也得顶，快！

0: 队长，队长，营长带人来了。
1: 鬼子已经被我们吸引过来了，就看你们的了。好，告诉弟兄们，给我狠狠的打。
2: 是，
0: 营长，我哥呢？
1: 你哥在城西阵地上，那里有敌人的坦克。
0: 城西阵地在城南呢。
1: 城南，我已经通知林团长了，他会派兵驻守那里。
3: 今天我们在这儿，只为保卫祖宗给我们留下的土地，每一寸都不能让他们占领。

弾丸の弾が弾丸の弾が弾丸の弾が弾丸の弾が弾丸の弾が弾丸の弾が弾丸の弾が弾丸の弾が弾丸の弾が弾丸の弾が弾丸の弾が弾丸の弾が弾丸の弾が弾丸の弾が弾丸の弾が弾丸の弾が弾丸の弾が弾丸の弾が弾丸の弾が弾丸の弾が弾丸の弾が弾丸の弾が弾丸の弾が弾丸の弾が弾丸の弾が弾丸の弾が弾丸の弾が弾丸の弾が弾丸の弾が弾丸の弾が弾丸の弾が弾丸の弾が弾丸の弾が弾丸の弾が弾丸の弾が弾丸の弾が弾丸の弾が弾丸の弾が弾丸の弾が弾丸の弾が弾丸の弾が弾丸の弾が弾丸の弾が弾丸の弾が弾丸の弾が弾丸の弾が弾丸の弾が弾
信号，什么事啊？

0: 撑住守不住了，赶紧撤吧！再不撤的话，全军就覆没了。你跟我一起撤，
1: 不能撤！
0: 总部的命令是要我们坚守莱城，无论如何都不能撤。
2: 你他妈傻呀？总部的命令是让我们守城，不是让我们玩命。
1: 黄真，你是不是个军人？
0: 我告诉你，你他妈要当英雄，自己当你的英雄，我不拦着，你也别拦着我。
1: 撤！
0: 黄真。
1: 军令，我先毙了你！
3: 营长，撤，快！
4: 撤！
5: 营长，咱们也撤吧。
6: 明白。

0: 说，
1: 鬼子快过河了，已经伤亡过半。
0: 命令敢死队，马上炸毁大桥，绝不能让日军过河。
1: 是。
2: 报告，团长下令敢死队去炸桥了，看来他们是守不住了。
3: 准备炸桥。

0: 我们自己人过来了，你看，
1: 等等，先别炸。
0: 鬼子也上桥了，到底炸是不炸啊？
2: 有自己兄弟在桥上，不能炸。

0: 南门防线已经被攻破，鬼子已经进城了。
1: 鬼子攻进南门，一定会包抄西门的守军，绝不能让他们腹背受敌。通知警卫排马上迎战。
0: 团座，我们还是先撤吧。
1: 大敌当前，你敢说撤死，我就一枪崩了你。立即通知警卫排。
0: 是。

0: 他娘的，枪一支都没剩啊！你，
1: 彭总，这是一群废物啊！这几个没有桶的声他妈都听不出来，还说什么千军万马啊？哎，这怎么回事啊？啊，
2: 团灶的安全是由你负责的，赤卫队都摸上岸了，你还不知道吗？
1: 哎，你说什么呢你啊？这怪得了我吗？啊，你们不也是让四队摸到后门吗？哎，哥们，连钥匙都给人家了。我还琢磨着呢，他们哪来的机枪啊？
2: 这件事我会一查到底的，没有内鬼是不可能的。
1: 内鬼？
2: 嗯。
1: 团座，我现在就把各个要道封锁起来，就是有内鬼他也跑不了。
3: 老爷。
4: 老爷，老爷，我查清楚了，都是春生这小子干的，他是赤卫队的内鬼。
2: 当初你要给我死死的盯着，能出这些事吗？
4: 我
5: 现在最重要的是，赤卫队得了这批枪就如虎添翼了，只怕我们一走，他们就会杀回彭家屯。
2: 团座，你得拉兄弟一把呀！啊。
0: 你要是再要枪，我可拿不出来。
2: 我不要枪啊！彭家墩这些泥腿子太猖狂了，你们不能走啊！
0: 军命在身，兄弟我也不敢抗命啊。
2: 但这次可不光冲我来的。嗯。
0: 这是什么？
2: 他们留下来的。
5: 金伯捉冯阎王，
0: 你娘的，烦了！
2: 他们也是冲你来的，
0: 哼。

枪声砰砰砰，西边杀神真上岗，斗得白飞团团转，这里手来哪里放。那小的姑娘郎才丢了尾巴，

0: 口一声响，
1: 别动，
0: 腰里顶着一个硬邦邦，他喊又不敢喊，讲又不敢讲，乖乖地举起了手里的枪，他回过头来望一望，

0: 春生，春生，
1: 春生，
2: 春生，春生，春生，春生，春生，春生，春生，春生，春生，春生，春生，春生，春生，春生，春生，春生，春生，春生，春生，春生，春生，春生，春生，春生，春生，春生，春生，春生，春生，春生，春生，春生，春生，春生，春生，春生，春生，春生，春生，春生，春生，春生，春生，春生，春生，春生，春生，春生，春生，春生，春生，春生，春生，春生，春生，春生，春生，春生，春生，春生，春生，春生，春生，春生，春生，春生，春生，春生，春生，春生，春生，春生，春生，春生，春生，春生，春生，春生，春生，春生，春生，春生，春生，春生，春生，春生，春生，春生，春生，春生，春生，春生，春生，春生，春生，春生，春生，春生，春生，春生，春生，春生，春生，春生，春生，春生，春生，春生，春生，春生，春生，春生，春生，春生，春生，春生，春生，春生，春生，
0: 哎，过来看。哎，
1: 队长，好枪啊！哎，我枪，
0: 干好了再收拾收拾，检查检查啊！哎，
1: 队长，
0: 队长，
2: 身上，
0: 好样的！哎呀，
1: 你小子
0: 干得不错啊！
3: 家里的钱不多了，赶紧派人到汉口跑一趟，把我的家产和股票都变卖了。
4: 老爷，不能动啊，那是你的老本啊！
3: 消灭不了共产党和赤卫队，连老命都保不住，还要老本有什么用啊？可是，
5: 他们有军令啊，有钱能使鬼推磨，赶紧去把家里的钱连夜拿来，派人马上去汉口，一刻不能停留。
3: 是，
5: 把你的枪拿走。冯校长。
0: 我可真不是这个意思啊！哎，这是我的一点心意，请团长笑纳。彭家墩的共产党确实是严重，如果放任不管的话，只怕日后会酿成大祸。对对对，这彭家墩呢？
5: 也算是交通要道了啊！万一共产党给占，你们两个说的都有道理。可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既然穿着这身军装，我总不能公然违抗军令吧？
0: 团座，上峰可能对这儿的情况不太了解，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嘛。
5: 哎，对对，而且还望团座体念本乡百姓的疾苦啊！
3: 哎呀，这个嘛，好。既然军令上说让明天晚上到达徐家湾集结，那只要我们离开彭家墩。

0: 不是我想违抗上面的军令啊，是赤卫队缠着我不放啊！啊，哎，
1: 团座，那咱们就一言为定了。
0: 一言为定，我这就去准备粮草船只，明天早晨在码头恭候大驾。
2: 好，
3: 行。
0: 团座，您真要去剿匪啊？这要是传到钱师长那儿那里，
4: 团里肯定有钱师长的耳朵，你以为我真敢那么干呢？那……哎呀，红红彭老财嘛！明天部队开拔，一上路就直奔曲江湾曲街地带啊！嗨，人在官场，身不由己呀！哈哈哈哈哈！里边有人吗？
0: 啊，出来出来
5: 来了来了！
6: 长官，这就是唱小曲的，有什么吩咐您跟他说。
5: 听说你小曲唱的不错，我们长官让我来请你，问你愿不愿意跟我们一起开拔。
6: 长官，我人老了，弦也调不准了，
5: 这可是个好机会。 老头子，你可别错过了。
6: 老东西，你怎么和长官说话呢？
5: 您看我都这样了，还有什么舍不得的呀？
6: 你
5: 既然不识抬举，那就算我白走一趟。走吧。
6: 长官，你还跟他客气什么？干脆一捆得了。

0: 情报上还说，一定不能让保安团离开彭家墩。谢世赞的船一下了洪湖，就兜不住他们了。没想到保安团还这么顽固，他们随时可能走，时间不多了呀。
1: 胡子爹，告诉张副官，我们会尽快的动手，让他注意安全。
0: 好，你们怎么动手啊？
1: 我们已经商量过了。 如果抢枪不能阻止他们开拔，就采用第二个方案。
0: 那我走了。

0: 论八卦任我行，入天神佛护我身，此去征战凭谁问，前程似锦一出行。
1: 快上船，快上船。

0: 你还好吧？快，快去给大队长发电报，就说红军大肆围攻洪家墩，我们被包围了，叫他赶紧摆兵来。
1: 是。
0: 要追！追呀！
2: 谢师太，愣着干什么？快追呀！
0: 追呀！
2: 这船全都将他炸没了。
3: 赵阴阳呢？赵阴阳，就连刀枪不入的赵阴阳，也被炸死了。
4: 乡亲们偷偷的喝酒庆祝，不过他们还不死心，把老百姓的船全抢走了。
3: 看来他们是铁了心要走。我看实在不行，就再炸他一次。反正地雷我们也不是。
5: 对，
6: 那可都是乡亲们的船。哎，只
3: 要对大家有帮助，全烧了都没关系。不过呀，记得戒备，哎，进出彭家墩的水道全设了岗，要想靠近他不容易。
5: 要不我去侦查一下。
6: 我知道有一条水道，以前贩鱼的时候，我经常走那儿。
3: 黑姑，我看行，金彪路熟，就让他去吧。
6: 注意安全。
5: 放心吧，我带上李四，船小好掉头，估计没什么问题。
6: 是的。
5: 哎。

0: 帮忙。
1: 大伙儿啊，

秦彪哥，咱发财了。

0: 秦彪哥，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对我住了，兄弟，我不能让你把枪拔出来，想干掉我。秦彪哥，你误会了，
0: 少废话。
1: 你这个胡匪坯子，我早看出你的心思来了。
0: 秦彪哥。我李四要是有这个意思，天打五雷轰，万事不成圣。

黄子彪，你黑的真黑，早知道你小子不长眼。

0: 老爷，咱们做把交易怎么样？
1: 老爷，拿起乱棍打死算了。
0: 别，老爷饶命，老爷饶命啊！
2: 列祖列宗在上，不孝子孙战魁无能，这小小打扰了祖宗安宁，现在人已擒获，血祭祖坟，以安先祖之圣灵。
1: 老爷，干脆拉出去崩了算了。
0: 别别，老爷饶命，老爷饶命。老爷，老爷，您刚听我说，您听我说，老爷，咱们再商量商量吧，啊！我可以帮你抓住韩英，我可以帮你把赤卫队一网打尽，怎么样，老爷？啊，老爷！
2: 就是这个办法，用韩英的命换你的命。
0: 好，好，以后我就跟。

0: 我也干了，不，你要回赤眉洞，他韩英用春生摔了我个跟头，我也得陪他玩玩吧。
1: 不，你能保证彭家墩只有春生一个奸细吗？
0: 要是走漏半点风声，我可就没命了。你是说还有奸细？
1: 对，很可能。现在他们什么事都瞒着我，我想彭家墩一定还有奸细。
0: 那你更得回去把他查出来呀。
1: 这，
0: 你要记，我彭家的祖坟不会让你白跑的。 你的命现在是我的，以后我要见你，会让渔船都挂上灯笼，你就来彭家墩。
1: 是，
0: 你不要跟我耍花样，我会派人照顾你媳妇儿的。我让春生去给你送钱。 你居然把他交给韩英，换回了你的副大队长。我那时候我就知道，你是个可造的人才。相信你不会让我失望的。
1: 彭老爷放心，我一定按您的吩咐去做。滚！是。 这回去怎么跟他们说呢？不行，我得练练呢。后来，彭霸天的人就追上来了，我们拼命的跑啊，跑啊，李四。 他为了掩护我，牺牲了。

0: 困八天的人就追上来了，我们拼命的跑啊跑啊，李四他为了掩护我牺牲了。
1: 行，
0: 我们拼命

0: 小刘，
1: 王队长，王队长，你怎么了，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
2: 这个王军彪说，咱们身边除了春生还有奸细。
3: 哎呀，
2: 你认为呢？
3: 不会吧，赤卫队弄那么多奸细干什么？有一个春生还不够吗？
2: 可这个韩英行事，我总是琢磨不透。不过，春生知道咱们的事并不多呀。这笔枪从答应给咱们到进入库房，也就是一天而已啊。可是赤卫队却制定好了周密的计划。有人佯攻，有人掩护，还准备了煤油桶和炮，并且事先写好

0: 才能是另有金丝。
1: 老爷说的有道理啊。
0: 这个王金彪啊，跟韩英早就面和心不和了，他肯定注意他们。他说有，我相信他的判断。哎，
1: 你说奸细是谁？我现在就宰了他。
0: 如果真是还有的话，那就是咱们动不了的人了。
1: 您说的是张副官？哎，这个冯团长敢担保他不是共产党吗？
0: 冯团长一介武夫啊，他根本不是张副官的对手。
1: 老爷，咱们可不能再吃亏了，您还需要再给冯团长提个醒啊。
2: 船队行走的路线是严格保密的，只有您跟张副官知道。如果遭到了赤卫队的伏击，那他肯定是共产党。另外，我们派人跟在后面，一听到枪声就围上去。

0: 您说的是张副官？哎，这个冯团长敢担保他不是共产党吗？
1: 冯团长，一介武夫啊，他根本不是张副官的对手。
0: 老爷，咱们可不能再吃亏了，您还需要再给冯团长提个醒啊。
2: 船队行走的路线是严格保密的，只有您跟张副官知道。如果遭到了赤卫队的伏击，那他肯定是共产党。另外，我们派人跟在后面，一听到枪声就围个上去，一举消灭赤卫队。
3: 那如果船队没有遭到伏击，那不又白忙活一场？
2: 那就更要恭喜团座了。张副官洗清了身份，您不就更踏实了吗？
3: 你们抓的那个赤卫队头头叫什么来着？
2: 王金彪。这个人的名字您可不能随便说出去，那是我抓到韩英的重要王牌。
3: 这个人真的能有这么大的作用？
2: 可不是，他鬼得很，他要想干的事儿都能干成。
3: 王金彪。
4: 好，借兵。
3: 彭老柴装了几船粮食，让咱们派兵护送到新堤，我不好不答应啊。拿人钱财，与人消灾嘛。
4: 是，我这就去安排。
3: 哎，他们要走老崖滩，你看呢？
4: 水路当然是他们最熟悉了。
3: 嗯，那就让他们走老崖滩。
4: 是。
5: 把这鱼拿上来，我瞧瞧。
6: 好嘞。
5: 哎呦，张副官，您瞧这鱼还活着呢！啊，怎么，今天晚上我请你喝酒？
4: 老兄，啊，我那儿有好酒，我请你。
5: 好，快把这鱼给我拿上去。

0: 林工，怎么回事啊？
1: 彭霸天只传粮食，要从野鸭滩运到新地。
0: 有多少人押运？用什么武器？有没有人接应啊？你怎么了？
1: 我觉得你变化非常大，要是换在以前，你爹。

0: 句话一定是咱们抢了他。现在你居然会考虑行动的可行性。
1: 我经验丰富了嘛。
0: 好，这次行动你负责。
1: 放心吧，我一定完成任务。
0: 嗯，
1: 我找他们开回去。
0: 好。哎，金彪怎么样？
1: 还没醒呢。
0: 怎么老睡不醒？他又没有受伤。胡子爹说李四是被彭霸天的家丁打死的，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1: 我听说是这样的，他们遇到了敌人就边打边撤，金彪逃了出来，但是又惊又困就晕了过去。
0: 让他休息吧，这次行动不叫他。
1: 嗯，那我开回去了。
2: 进来。
3: 赵副官，情况有点不对劲儿啊！彭霸天的家丁也全部都下了货。
2: 运粮的船队已经出发了吧？
3: 出发了。家丁们的船远远的跟在粮船的后边，会不会有什么阴谋啊？
2: 糟了，我已经通知了赤卫队。
3: 那得赶紧告诉他们。
2: 来不及了，他们应该已经埋伏好了。
3: 他们为什么要来这一手？
2: 他们这是在试探我。
3: 那枪一响，您就有危险了，您还是赶紧走吧。
2: 如果这真是针对我的拳头，我现在想走也走不了了。
3: 那怎么办啊？
2: 如果我出了意外，你一定要尽力地掩藏下去，不要暴露，让他上级组织来给你接头。
3: 好的。
4: 张副官，团座请你去打麻将。
5: 知道了。

0: 五万，有福了，单掉5万。来来来，给钱给钱。来来来，高副馆长，你今天的手气可真是好啊！莫不是有什么得意的事儿啊？
1: 麻将桌上赢钱不见得是什么好事儿，赌场得意。这情场可就要失意了啊！
2: 人生两难啊，莫不如是。可是张副官没准是个非常人啊，左右逢源，两头通吃啊！哎呀，

0: 有什么情况？为什么不下命令？
1: 船的吃水都太浅，上面装的肯定不是粮食。
0: 哎呦，我都没注意这个。难道胡子爹的情报有错误？
1: 我也不知道。走，就问你姑。
2: 停！返航吧，他们到了野鸭滩了。
3: 后面跟着。
1: 什么眼睛？
4: 这是一个圈套，如果刚才咱们开枪，就会被敌人前后夹击，有可能被他们包了空。刘大队长，用兵水平见长。
1: 还行吧。
4: 撤，
3: 撤，撤！哎呦，
5: 又糊了。

0: 啊！哎，
1: 行吧，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2: 不错呀，啊！
0: 冯乡长，您怎么老看表啊？您要是有事儿，咱们改日再战。
3: 好啊。
2: 没有没有，今天咱们一定啊要玩个尽兴啊！
0: 谭总，您看呢？何必搞得剑拔弩张，伤了和气呢？啊！
4: 啊，立宪呐，你今天连卷三家，不能这么赢了钱就走吧？啊，这我可不能答应你。
0: 哎，我倒是愿意奉陪啊。只是你们几位今天都有点魂不守舍，我真是有些胜之不武啊！
2: 哎，这种事情就是这样的，哎，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你也要不着。
0: 说得好，说得好，那咱们就各安天命啊！
4: 好，各安天命。
2: 啊，各位，不好意思，失陪一会儿啊。
0: 我说他有事儿吧？哎呀，

0: 王队长，你醒了，感觉好点吗？
1: 哎，这人都上哪儿去了？
0: 哦，都去打彭霸天的粮船了。你都昏睡了三天了，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2: 我这心里头难受啊。李四为了掩护我，把一条命都给搭上了。

0: 你确定赤卫队没去？哎，我连眼睛都没眨呀！哎呀，会不会又走漏了消息啊？
1: 传一离开码头，张副官就被叫来这儿打麻将了。他还怎么走漏消息？再说也来不及呀。
0: 莫非他真不是共产党？如果张副官知道这里的安排，他会不会找你的麻烦？
1: 在海州上，他就有所觉察，这回把他得罪了。这冯团长的耳根子又软了，今后怎么着啊？还不知道呢。
2: 难道这赤卫队真的知道优良的消息？马上发信号给王金彪，我要见他。
1: 明白。
3: 刘闯这一次作为指挥员表现得非常好，昨天如果不是他细心果断呀，咱们这吃大亏了。
2: 对，
4: 是啊，我也觉得刘闯同志成熟多了，我同意他入党。
2: 我也同意。
4: 那就向县委正式的报手续。嗯，金彪最近情况怎么样？
2: 自打他一个人回来，状态就不怎么样。李四是怎么牺牲的？他说的也是含含糊糊的。
3: 会不会？
4: 黑谷。
3: 咱们不能随便怀疑同志吧？
2: 打个问号总应该吧？我这也是为了赤卫队的安全负责呀。咱们确实不能随便的怀疑一个人，但是也不能轻忽大意，不能给革命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4: 那我们该怎么办？
3: 这样，仔细的询问王金彪同志这几天的经历，尤其是要知道李四同志牺牲的情况。
4: 我去。
2: 还是我去吧，
4: 韩书记。韩书记，王副大队长让我跟你说一声，他心里闷得慌，想出去转转。

0: 你来得很及时啊，很好。彭老爷，能不能换个地方见面呢？哎呀，在这儿，万一要是有人看见我，那我可就死定了。哎呀，你抓紧时间，赶紧把韩英消灭了，就不用再担心了啊。
1: 那当然好。
0: 他们现在在哪儿呢？
1: 八卦洲。嗯，
2: 他们居然还敢回来。
0: 这是韩英的主意，他说：“你们根本就想不到我们还敢回八卦洲。”嗯，可是他千算万算也没有算出来你是我的人，所以这次啊，他死定了。彭老爷，
1: 你们是不是运粮食啊？嗯，
3: 赤卫队知道运粮船的事儿了？
1: 知道。
0: 还派人去伏击了呢。那他们为什么没开枪？嗯，说是情报不准。后来我再怎么问他们也不说了。我估计啊，现在他们肯定是怀疑上我了。嗯，这样，你呢，先安心回去啊。明天我就派兵进八卦洲。
1: 那我媳妇儿呢？你媳妇儿挺好的，不用担心。把这件事了了以后啊，你们就可以见面，啊，还给你荣华富贵。想当官吗？包你当个少校副营长。要想经商啊，我那个余杭送给你。啊，全仰仗彭老爷了啊。哎。
0: 啊，刘畅，今天我入党宣誓，你上哪儿去了？
4: 哦，恭喜恭喜！哎，
0: 上一次侦查没完成任务，还牺牲了个李四，我这心里窝囊啊。出去转了一圈，顺便端了李家台的两把弓索，还缴获了一支驳壳枪和几十块大洋。你看，
4: 你可以呀啊！
0: 今天就送给你啊。
4: 当贺礼了，这我可不能要。我知道，一切缴获要归公。你现在是党员了，就更要遵守纪律了。不过，那除了这个，我也拿不出别的送给你做贺礼啊。咱兄弟俩就不说这些了。金彪，我今天真是高兴啊！可惜没酒，要是有酒，咱俩一定得好好喝一杯。<笑>
5: 韩书记，啊，回来了。啊，我送你个贺礼吧。你的刀不是留给彭霸天了吗？这个给你。刘大队长，这可是韩书记祖上传下来的鱼刀，还不快收下？好，
4: 那我就不客气了。嗯，
5: 那你们猜。哎。嗯
0: 刘畅啊，你现在前程似锦，别忘了提携兄弟一把。你说什么呢？什么前程似锦啊？没想到啊，你们一个个的全都修成正果了，就剩我一个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呀。我说你算不算啊？谁都会要求进步。
1: 要不你也写一份入党申请书，我做你介绍人。晚了。您姑父是说过吗？革命是不分先后的。我这个人宁为鸡头，不做凤尾。想想我跟彭霸天这么不对付，除了当初他砸我的余杭，让我活不下去，可能也有。 我不服他的成分，一山不能容二虎。他凭借着祖宗的基因。

0: 业就能平步青云，而我连个余杭都开不下去，所以我不服他。
1: 这就是官逼民反。
0: 你说他为什么逼我们反？他要是不逼我们，那我们还反不反他？我一直在想，当初彭霸天要是不砸我的余杭，让我在彭家墩踏踏实实的做生意，我还会不会跟你们一块儿跟他斗啊？
1: 你肯定会。
0: 为什么？
1: 你刚才不是说了吗？你想比他干得更好，最快的办法就是参加革命。
0: 但是革命，革命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1: 是不容易，但是值得。正因为有了我们的奋斗，所以以后会有更多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呀。
0: 我跟你不一样，你是为了更多的人，而我是为了自己。你能做到的，我不一定能做到。

0: 不是说你已经没钱了吗？
1: 这都是祖坟里的祖产，不到家族生死存亡的时候不能动的。现在请团做孝纳。
0: 孝纳？你什么意思？
1: 赤卫队在八卦洲呢。
0: 你怎么知道？
1: 王金彪说的。对了，团座还得给他请一份招安委任状。
0: 这个好说。
1: 另外啊，
2: 团座，
1: 有些事儿您还得瞒着张副官呢。
0: 我说你怎么总是看我的张副官不顺眼呢？你知道这次我费了多大劲，我才把他按住住。
1: 这王金彪说了，赤卫队确实知道粮船的事儿，而且就埋伏在老鸭滩。
0: 不可能啊！哼，这一定是韩英的反间计。
1: 啊，不是不是不是，后来是因为赤卫队又得到消息，才没有动手啊。真是老天有眼啊，幸亏咱们有个王金彪，要不然现在还蒙在鼓里呢。
0: 要真是这样的话，这可麻烦了。
1: 现在赤卫队全部都在八卦洲啊，机不可失啊。
0: 好，那咱们干他一下。
1: 哎，好。
0: 不过要进八卦洲还得靠谢十三呢，那里的暗道机关很多，再说还有什么地雷呀、水雷什么的。
1: 咱们不怕，我有办法了。

石三爷，还是这玩意儿过瘾啊！你打那木头有什么意思啊？啊，来，从这边啊，玩点真的。那有很多赤卫队的家属啊，你们彭老爷，我看他这回怎么交代。来来来来来，对这儿来，来。

0: 冯乡长，哎，你这一招可真高明啊！赤卫队就是有地雷，他们也不敢用啊！哎，我这也是让韩英逼的呀，破釜沉舟嘛。嗯。
1: 冯营长，前面发现几条空船。
2: 我就知道他们会把船藏在这儿，都给我拖回去！是，走。队长，怎么办？我们的船没了，没了可以抢啊！雷公，到，把谢十三干掉，不能打死，要活的。是。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哎呀，疼死我了！
1: 快走！
0: 跟我，你就这么对待救命恩人啊？啊啊！我不走，
2: 放手！
0: 哎呀，我啊，赶快给我包一包，要不我流血多了会死的。
1: 你早就该死了你！
0: 啊，我不走，我不走了。 谁先死还不一定呢。说什么呢？说什么呢？
1: 你别吓唬我。
0: 你不能杀俘虏的，你不能杀我的！呸！你这种罪大恶极的人，杀你一百次都不嫌少，死吧你！哎，别开枪！别开枪！我知道个秘密，我告诉你，我知道一个秘密啊！你们赤卫队有一叛徒，
1: 胡说！
3: 我们赤卫队没有叛徒，
4: 谢十三，说，谁是叛徒？
0: 我要说了的话，你们得放我走。
3: 不行，
4: 行，
3: 叛徒比他更可怕。谢十三，快说，说。
0: 我现在还不想说了，我信不着你们两个，我要去见韩英，我跟他说，
1: 不行。
0: 怎么？你怕我跟韩英说，你想偷偷杀了我啊？
1: 你这是啊！
3: 我告诉你，你要是敢胡说八道，老子一枪崩了你！
1: 给我走！
3: 快走！
5: 安座，
6: 别走！敌人冷枪不绝，咱们已经损失了七八个弟兄了。
0: 谢十三呢？啊，这是他的老窝，让他给我冲！
5: 哎呀，他也中枪落水了。
0: 啊，那你这还怎么打呀？全指着他呢！
1: 哎，大家快来看，谢十三被我们抓住了！

这个反复无常的小人，太

0: 可恨了，早就该死。
1: 金彪，
2: 谁让你开的枪？
0: 你有什么权利开枪？他的话你也敢信？他骗过咱们多少次了啊？他骗我说找老兄弟叙旧，把人全给带走了。
1: 他说咱们赤卫队有叛徒。
0: 叛徒？说是谁呢？
1: 他说见了韩书记才肯说呢。韩书记呢？
2: 到那边侦查去了。
0: 谢十三的话你们也敢信呢？啊？他是个骗子。
1: 他说叛徒报了信，彭霸天才知道咱们在八卦洲的。
0: 叛徒？谁是叛徒啊？啊？你是叛徒，我是叛徒，黑谷是叛徒，刘闯你也是叛徒，这怎么可能呢？啊？明明这是他栽赃嘛。
3: 是啊。
2: 大家都分头去准备，先打完这仗再说。
4: 是。

0: 娘的，左一下右一下还没完了呢，这起零打碎敲的，这不把我队伍都打完了吗？
1: 撤，快撤！
2: 哎，团长，
1: 撤！
2: 等等，等等。
0: 王乡长，你还有什么高招啊？
2: 稍等片刻。哎，
3: 唐爷，你给我听着，我知道你们都在拿枪瞄着我。我不怕，你们再打冷枪，这就是家常。你们打一枪，我就打

0: 冯先生，你还有什么高招啊？稍等片刻。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你们再打冷枪，这就是下场。你们打一枪，我就打两枪。韩爷，彭某是说话算话的，我要是死了，他们都是陪葬。把人都给我押船头上去，快快快，
1: 都上船头去，
2: 走，船头上去，走，快，快点，走，
1: 上，
2: 走走，快
1: 上，
3: 快点，
1: 快点，
2: 快，
1: 走。
0: 难怪人家叫他彭霸天呢，还真有点霸气。
4: 谭总，只怕你要惹祸上身了。
0: 这话怎么说？
4: 咱们是来围剿赤卫队的，现在却跟着他姓彭的屠杀无辜平民，万一让人捅上汉口的报纸，那麻烦可就大了。一旦形成舆论，政府必定向国民做个交代，说不定您就成替罪羊了。
0: 有道理啊，老子有命挣钱，也得有命花呀。
4: 就是。
5: 团座，有这些老百姓给做屏障，您就进兵吧。
0: 慢着。
5: 为什么呀？我亮赤卫队不敢再开一枪了。
0: 是啊，你这么干，他们还敢开枪吗？
5: 我

0: 给自己留条后路啊！这剿匪剿成这样，让我回去怎么向上峰交代？
1: 团座啊，我也不愿意啊，我是被逼无奈呀。团座，再说了，这帮刁民跟赤卫队都通着气儿呢，不杀几个不行。
0: 那好啊，那你就留下来慢慢的杀吧。
1: 我啊，
0: 兄弟，我是吃国民政府皇粮的。
1: 我得给自己留条后路，难道你就不想给自己留条退路吗？
0: 我还有什么退路啊？我都倾家荡产了，我。
1: 今天一定要消灭赤卫队，消灭韩英。要不，团座，你借我一挺机关枪用。
0: 好啊，
1: 枪我可以借给你。
0: 嗯，
1: 要是韩英他们不出来投降的话，你能把他们全杀了吗？
0: 对
1: 啊。
0: 那以后谁给你打鱼啊？我命都没了，还打什么鱼呀？今天这个局，我是笃定了，我就赌韩英不会无动于衷。
1: 好，给他枪，
2: 谭总，这枪不能给他。
1: 张副官，如果你想证明。
0: 你自己不是共产党，你就别拦着。
2: 用机关枪扫射手无寸铁的百姓，这件事儿，不管是什么军队，都是禽兽行径，我不能苟同。
0: 这枪又不是我开的，那上层也怪不到我头上啊！
2: 团座，
0: 这
2: 好了，
0: 这个仗啊，我已经打腻了。
2: 侯乡
0: 长，你开枪也好，开炮也好，你赶紧把这事情给我了结了。
2: 好，
0: 嗯，给他枪。

0: 枪冲着他们。
1: 老爷，我
0: 怎么？你想抗命？
2: 不敢，不敢。是。
0: 安宁，你给我听着，我从一数到十，你要是再不出来，我就开枪了。我这是被你逼的，被你逼的斩尽杀绝的。你们共产党不是爱老百姓吗？你要是看着乡亲们都被杀光了，你就别出来。

0: 横八天，狗急跳墙，要是不出去，小姐妹得死。
1: 三，
0: 侍卫队的工作交给刘闯，他现在已经成熟了，交给他我放心。小心王金良，敌人来得蹊跷。
2: 出来了，你的人马呢？叫他们出来投降啊！
0: 早就命令他们转移了，芦苇岛里没有人，
2: 没有人了。给我进去走，
3: 是，走，
2: 把他给我押回去。

0: 你也是个痛快人，咱们就不绕圈子了啊。告诉我地下县委的下落，另外把赤卫队集合起来投降，能做到这两条我就留你一条性命，顺便奉劝你一句，你不要以为乡里乡亲的我不敢杀你，你的命在我手里头还不如一条泥鳅。
1: 哼，我也奉劝你一句，你作恶多端，终究没有好下场。
0: 那得看谁先没有好下场啊！你们共产党人不怕死，胆子大，这我都知道，但是我想知道你们的心是不是有那么狠。你就狠心让你娘无后，你就狠心让你娘白发人送黑发人，你就狠心让你娘后半辈子孤苦伶仃，天天以泪洗面。好好想想吧。

0: 不行，我们一定要去救韩书记。怎么了？你们说话呀，啊，都哑巴了？你们忘了韩书记平常是怎么对你们的吗？啊，
1: 谁不要救他呀？可现在彭家队就是个张开嘴的陷阱。
2: 怎么救？
0: 怎么就可以杀了吗？啊，在这等着能救出韩书记吗？你别忘了，韩书记现在落到了敌人的手里头，每时每刻都在受苦受难呢。
3: 对呀，
4: 对呀，救韩书记！
5: 大队长，快下命令吧！
1: 是啊，我们得去救韩书记啊！问题是怎么救？
0: 怎么救也得救啊！我王金彪不怕死，彭家墩就是龙潭虎穴，我也敢闯。
1: 副大队长，我跟你去。
6: 是。
7: 对对对对，
0: 我们可以啊，先往彭家墩赶，在路上可以商量怎么救嘛。反正是船到桥头自然直。
5: 好，我们现在就出发，快下命令吧。
8: 对，下命令吧。
5: 下命令吧，
9: 下命令吧，大队长。
0: 对呀，救不出韩书记，我们还算什么赤卫队？
10: 是。
1: 集合！
5: 集合了。
11: 干什么？我还没下命令呢。
0: 大队长，赶快下命令吧。
11: 黑谷，
12: 到，
11: 马上去向县委汇报，请求支援和指示。
12: 是。
11: 秋菊，
5: 到，
11: 立即带几个人去彭家墩侦查。
5: 是，工作。
11: 所有的人原地待命，就在这等。
0: 等？
11: 对，等。韩书记不希望看到我们赤卫队全军覆没，都给原地坐下。
13: 大员，人带来了。
14: 哎呦，老姐姐，你去劝韩英回头，我绝不伤害的。另外，我还给你们一笔钱，你们娘俩到汉口去过好日子，怎么样啊？
15: 我要见我女儿。
14: 那当然了，啊，不过咱们有言在先呐，我彭某人英雄一世，现在是背水一战，你女儿的死。

0: 活全在他一念之间。他们年轻人不知深浅，你这当娘的总不能犯糊涂吧？啊！
1: 自从英姑他爹被人害死，我就不糊涂了。
0: 我可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了。如果你们想死，我可以成全。把他带过去，走。

0: 天看向我，这些畜生，他们下得了手？娘，他们是敌人，一定会对女儿下狠手。他们想逼着女儿投降。
1: 是让你来劝我投降的吗？娘知道，你是不会低头的。韩武的女儿不是孬种，
0: 娘，我连累你了，
1: 傻孩子。娘不怕。

0: 回来的时候，害怕你不支持我。
1: 娘是舍不得你，娘就担心有一天会这样。

0: 你后悔吗？生了我这么一个不听话的女儿，我怎么会后悔呀？你永远是娘的好女儿，娘。
1: 赤卫队会来救你吗？我不能让他们来救我。恐怕天河保安团一定会拿我当诱饵，设好了埋伏。你出去以后，一定要告诉胡子爹，让他们千万别来救我。他们要是不来，你就娘。
0: 我不能让赤卫队因为我遭到损失。你要是真的疼我，就一定要把这些话告诉胡子爹。

0: 恐怕爹不会让我活着走出去的，娘。我如果死了，
1: 你别说了，别说了，
0: 没事儿啊，娘。

0: 就已经准备好为革命事业献身了。我不会白白牺牲的。刘闯他们一定会为我报仇。娘，我死了以后，你可不能把我埋在湖边的那片坟地里。
1: 孩子，别说。
0: 让我说完。

就可以天天看见你，看见彭家灯的乡亲们，看见赤卫队的战友们。日后还能看见红军主力打回来的那么一天，看见全中国的老百姓都过上幸福的好日子。

0: 里外戒备很森严，明处有十个岗哨，暗处可能还有几个，进出必须要凭冯团长的手令。
1: 有没有动静？
0: 打得很厉害，
1: 一定要把他们救出来。
0: 我知道，
1: 营救工作由我负责，你继续潜伏下去。
0: 可是
1: 随时。

0: 王金彪吗？我呀，是我，快点！找我什么事啊？我不能老跑出来啊！
1: 王金彪，彭老爷说了，让你把赤卫队引到彭家墩来，
0: 干什么呀？
1: 一网打尽。 难道刘闯他们就不想来救韩英吗？你放心，彭老爷布下了天罗地网，
0: 跟我说了不算呢，我只是个副大队长。
1: 那我不管，记住，天亮前码头上全是机枪伺候。

0: 谭座，您没喝酒去啊？
1: 李仙呐，下了我一跳。你
0: 我还以为您喝酒去了。
1: 哪儿啊？我突然想起个事儿来着。
2: 探口又来电报了，催咱们开拔呢。啊，哦，
0: 哎，你把这个委任状再填个名字啊！我估计谢氏三是回不来了，这个上尉赴营的圈啊，得换个人了。谭座。
3: 谢又入了您的法眼了。哎呀，王金彪，你给填上吧。啊，哎哎，好，好，好。韩
4: 书记被关在祠堂，还有他娘也被彭妈田抓去了。
3: 有多少人守着？
4: 很多，我根本无法靠近，门里门外全是岗哨。
3: 县委已经派拔他的内线负责营救，但是我们还是要准备好。
5: 太好了，我们就是不能在这儿干等着。
6: 见到胡子爹了吗？
4: 见到了，胡子爹跟乡亲们都非常着急。彭霸天还在拷打韩书记，
6: 准备战斗。
4: 好的。
5: 老姐姐，您这又是何必呢？看着您女儿受罪，
4: 畜生！
5: 畜生！那些打他的人才是畜生。你看看你女儿都打成什么样了！
6: 你敢打我吗？你敢打我吗？我怎么会敢？你是我的老姐姐，我下不了手啊！
5: 你走吧，走。你要劝不了他，留下来有什么用？我不走，我要留下来陪我女儿。你是想留下来看她受罪？实话跟你说吧。 我让你出去，是为他料理一下。明天天亮，我就送你女儿上路。
0: 走，走。
4: 你不，你不，你不。

0: 哎，英姑娘，英姑娘，
1: 哎呀，你这是怎么了？
2: 他们爹娘就要杀英姑了！啊，
3: 快给刘双报信！快，
0: 好。

0: 谁？我是黑虎大殿。快，带我上赤卫队，我要见刘闯。
1: 好，你跟我走。到外面看着点儿。
0: 他们天天要杀韩英，
1: 你怎么知道的？彭霸天跟一姑娘说的。
0: 这很可能是个阴谋。
1: 阴谋？
0: 对，韩英同志就是他们设下的诱饵。 如果杀韩英的消息传出去，赤卫队一定会冒险来救他的。
1: 怎么办？我已经让黑谷大帝去找刘闯了，
0: 一定要拦住他们，不能让他们撞进彭霸天设下的圈套。
1: 那韩英呢？
0: 我会想办法的。

0: 外甥女啊，滋味不好受啊，疼，那还忍着干嘛？说出来吧。我知道你不好张嘴开口，一开口你就会求饶，可你一个姑娘家家的，这又何苦呢？啊，我真不知道共产党给了你什么好处。
1: 彭霸天，你绝对没有好下场。
0: 可惜呀，你看不到，你和你的赤卫队都看不到了。

0: 明天天一亮，我就要枪毙你。
1: 何霸天，你绝不会得逞的！
2: 同志们，还等什么呀？赶紧去救韩书记啊！
3: 县委有指示。
2: 县委知道，韩书记明天一早就会牺牲吗？
4: 我们会韩书记。
5: 出发！
6: 长官，
7: 这样，冯团长开始直接跟我们部队了，还不知道张副官知道不知道？
8: 知道也没办法了呀，
7: 我得赶紧赶回去。哎，赤卫队找到没有？
8: 已经离开树荫地了。
7: 那就继续找，多派些乡亲到湖面上去守着。
8: 哎，
7: 我走了。
8: 哎，
7: 张副官，保安团和民团把村子都围住了。
9: 我已经弄了一张手令，现在就去救韩英，你介绍这块情况。
7: 可是胡子爹没有拦住赤卫队啊。
9: 为什么？
7: 他们已经离开宿营地了。
9: 先去韩英再说，去吧。
7: 是。
10: 等等，瞎了眼了。
11: 参谋官，这么晚了你来干什么？
10: 我干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让开。
11: 哎，参谋官，团长的手令你是知道的。
10: 好啊，团长的手令，好好看看，看清楚啊，没错吧？
12: 哎，张副官，有什么为您效劳的？
10: 团座要我秘密审讯他，把门打开。
12: 啊，韩英同志，我已经没有叛变了，我是来救你出去的，你还能走吗？
1: 黄霸天会把我当诱饵。
12: 知道，你说小五必须拦住赤卫队，他们才是彭霸天的目标。
11: 哎，参谋官，这个
10: 我要把他带走审问。
11: 团长的手令，
10: 手令你不是看了吗？

0: 什么？难道你还想找团座再问问？
1: 好，我去问一下。
0: 问，
2: 拿我当什么了？
0: 对长官不敬，罚你一个月的饷。
1: 啊，西鲁，
0: 走吧，快点儿。
3: 老爷，老爷，韩英被张副官给带走了。
4: 他谁叫他带走的？
3: 他拿了冯团长的手令。
4: 他娘的，我没给他什么手令啊。那，哎呀，看，快快快去把他们抓回来。
3: 是。
5: 张长官去哪儿啊？你跟我们一起走吧。
6: 不，一线同志说让我继续潜伏。
5: 他呢？
6: 他说要去引开敌人，同时要给刘闯示警，以防敌人埋伏。我得潜伏了，都保重。
5: 注意安全。
6: 走。
7: 走开了。
8: 是你，好你个张立宪，你好大胆子！
5: 怎么了，
9: 队长？怎么不走了？
5: 怎么了？
10: 哎，大队长，怎么不走了？
11: 不能贸然进彭家墩，要提防他们有埋伏。
10: 哎呀，大队长，你要这么前怕狼后怕虎的，让韩书记他就没命了。
12: 是啊，
13: 韩书记要紧啊！
14: 程师长，
11: 嚷什么？
8: 欺骗我的下场。
15: 闪一闪，我要看看情形。其实你早就知道我是共产党，一点都不傻。

0: 敌人有埋伏，撤！
1: 哎，撤！大队长，怎么能撤呢？那韩书记还没救出来呢。
2: 对呀、啊，
3: 是啊，
0: 尹公爷应该是脱离危险了，那是张副官。
1: 张副官，
0: 黑虎，
4: 在，
0: 你留下断后，
4: 下来撤！
5: 撤！
4: 快撤！
6: 孟姜，
4: 快！
1: 哎，大队长，不能撤！哎。

0: 子夜，快去找刘闯，王景彪是叛徒。
1: 五点，红姑，
2: 快，快，快过去，快出去，
0: 红姑，
2: 快出去，快出去。
1: 刘闯，王景彪是叛徒，他投靠了彭霸天，引人攻打八卦洲，还挑动你们进埋伏圈啊！
3: 队长，王景彪，
4: 慌什么？慢点说。
3: 王景彪跑了。

0: 说要把他们带到码头上吗？你不是说刘闯一山东就来吗？
1: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再说，那是因为你们先开枪才坏事的。嗯，
0: 那你还回来干什么呀？
1: 那韩英他既然跑了，我留在那儿那不是等死吗？
0: 你在这儿还有荣华富贵等着你呢，是吧？老姚，这是你的委任状，上尉副营长，拿着吧。
1: 我彭老爷，我这福分薄，这些不敢拜领了，您还是把钱给我吧。
0: 可以，可是当初咱们是说好的一命换一命啊，拿韩英换你。可是现在韩英还没有死啊。
1: 彭老爷，那韩英他可是从你们手上跑掉的。
0: 是啊，那又怎么样呢？你再去把他干掉啊。怎么，要不然拿你的命顶韩英的？
1: 我那好，我这就去，这就去。

0: 他胆子都被吓破了，敢去扇韩英。你出门早就跑了。哼，我知道，留着他有什么用啊？我还养着他。对于这种叛徒，我才不要。
1: 刚刚客户爹来过了，他们已经收敛了张教官。

0: 我知道你会走这条路。
1: 兄弟，你就放我一条生路吧，你嫂子还等着我呢。
0: 张副官也在等着你。
1: 哦不，他的死跟我可没关系啊。
0: 你为什么要背叛革命？
2: 说为什么？
1: 革命就是搏命啊，拿自己的一条烂命要搏一个好命，我搏不过呀，我为什么还要硬撑呢？
0: 你就是这么革命的啊，
1: 兄弟，我是一个自私的人，既然咱俩走的不是一条道，那我们就分道扬镳，以后江湖上见，留个余地，行吗？
0: 你想我会放过你吗？
1: 兄弟，我这有钱，有很多钱，我都给你，我都给你。听我说，你听我说，我救过你的命，你还没有报答我们，啊？你记得吗？就是在这条水道，我救过你的命，你还记得吗？咱们两个一块儿贩鱼，你被虎被追杀，我救过你的命啊，你还记得吗？啊？
0: 这件事我忘不了。
1: 算你有良心，咱们是好兄弟，不求同日生，但求同日死。
0: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1: 兄弟，你就放过我这一马吧，啊！你嫂子，你嫂子，她怀了孩子，啊！你总不能看着这孩子生下来他没爹了。

你说的对，我们以前是兄弟，可现在不是了。嫂子要是真怀了孩子，你放心，我一定会替你把他抚养成人。

0: 一路多保，等到你凯旋归来，彭某人扫榻相迎。啊，兄弟也是君命在身的，没办法啊！倒是倪老兄早做打算，还是搬到汉口去吧。故土难离呀，一年之内三离彭家人，我受不了，我是不打算走了。
1: 常言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要是留在这里，你不怕你腿子烧了你啊？烧就烧吧，反正我也是回天无力了。啊，走了，快点，快点！
2: 保安团的内线送来的情报，说保安团要走水路去徐家湾，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拖住他们。这是我们还没有完成的任务。
3: 对，一定不能放过他们，要为张副官报仇。
2: 对，没错，
1: 为张副官报仇。
2: 客户已经向县委做了报告，在上级的支援还没有到来之前，我们要打一场硬仗，不能让他们去骚扰根据地。
3: 放心吧，我们就是拼光了，要把他们留在这儿。
1: 对，
2: 没错。

0: 遭了伏击，所有的船都陷到了芦苇荡里出不来，进不去，都快一天了。韩英他们敢跟保安团较量，
1: 真是邪了门了！这个赤卫队怎么就天不怕地不怕呢？跟谁都敢玩命！
2: 要不我派人去救他们？
0: 救？拿什么救啊？再说了，我又凭什么救他们？
3: 老爷！
0: 老爷，刚刚得到消息，红军的主力部队从曲江湾那边杀过来了，
4: 看样子是来支援韩英他们的。
0: 真是主力部队，
4: 千真万确，我们的眼线亲眼看到的。
0: 老爷，咱们怎么办呢？
4: 怎么办？
0: 收拾东西，去汉口，走。

彭家墩，我得不到，也绝不留给赤卫队。

0: 参议同志，参谋长，
1: 刘少同志，参谋长，
2: 大家辛苦了。同志们，红日军已经粉碎了敌人的包围，幸亏你们及时送来了情报，何局长派主力连帮助你们消灭敌人。哎，
3: 同志，
0: 把你的伤，
2: 他是被九乡亲们被红霸天打的。
0: 同志们，
2: 我们这巨鹏联队消灭这个恶霸。
4: 是，
3: 刘少，集合队伍。
0: 是。

0: 快滑，使劲！
1: 老爷，老爷，啊，他们追上来了！
0: 别！

0: 我们走，
1: 咱们走，
0: 走，
1: 走，
0: 快快走走走走走。

0: 刚才就觉得不对，那里边水面这么平静，这么多浮萍，他们不可能走这条水路。黑谷，
1: 到，
0: 往前面走。
1: 是。
2: 哎，不好，他们追上来了！快快快，
3: 快
2: 滑，
3: 快
2: 快快！

0: 全是现场，他们的船从这就往后退，怎么办？对不起，朝这个方向跑。
1: 恐怕他是想和咱较劲了吧？咱们要小心点。黑狗，
2: 走，
1: 掉头，往那边走。
2: 是。
3: 你们几个上去，都埋伏在这儿，等韩英那船一过来，跟我狠狠打，你一定不能让他追上来。
4: 你在干什么？看什么看？快埋伏起来！
3: 放过韩英，我他妈饶不了你们！
1: 来呀！
5: 这几个小子有点闹，你留下，都是他。
3: 我，老爷，让我跟着您吧。
1: 这一路上我挺打点的，你给我截住韩英，我亏待不了你。
3: 老爷，我
1: 怎么着？我的话也不听了。

0: 快，埋伏起来！什么看？找死啊，是吧？找死我就成全你们几个！
1: 成全我们？滕老爷都跑了，我们成全你吧？
0: 干什么？你们想造反呢？哎，兄弟几个！
2: 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
3: 快点给我找，要不然我毙了你们俩！
4: 我投降！我投降！我投降！我投降！

0: 来人啊！救命啊！
1: 来人啊！
2: 哎呀，救命啊！
3: 哎呦！
1: 哎呦！快，马队长！

0: 我们往汉口跑了，你还在撒谎？这是去汉口的路吗？
1: 说，人打散了，反正就朝那个方向跑了。
0: 那好吧，你就在这等他吧。

0: 你们把他抓回去，开公审大会，必须接受人民的审判，老百姓还要看着你认罪伏法。
1: 我才不会跟你们回去受罪呢，来吧。

我在想，今天走到这一步，有多少像张立宪那样的同志牺牲，还有刘少南他们红粉红如此，咱们赤卫队的水深和张三，那么多活生生的战友，都是为了这面旗帜

公元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于北平的卢沟桥向中国驻军悍然发动进攻，中国国民革命军第29军奋起反击，由此中国抗日军民开始了长达八年艰苦卓绝的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战争。1940年二月，八路军129师于晋中某地区遭日军合围，为掩护师机关及野战医院转移，八路军386旅决死一纵队各一部，在苍云岭主阵地的三个山头上，与日军3000余人展开激战。

八路军连续发起13次攻击，与日军展开惨烈的白刃战。八路军新一团在团长李云龙的指挥下，数次率全团向日军实施反突击，战斗极为惨烈，主峰阵地反复易手，攻守双方均伤亡惨重。

0: 营长，哟，张大彪，师部和野战医院转移了没有？
1: 报告团长，已经全部撤离。嗯，
0: 这回咱们可以放开手脚和鬼子干一场了。去，抓个活的问问，对面的鬼子是哪个部队的？
1: 日军第四旅团的坂田联队。
0: 坂田联队，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啊？
1: 上次云岭反扫荡，386旅独立团就是和这个坂田联队打了场遭遇战，团长孔杰负伤，政委李文英牺牲。你说过，他是咱们旅的死对头。
0: 娘的，今天是撞上了，算他倒霉。我正琢磨着为我那两位老战友出口恶气呢，他还来了。坂田这个兔

0: 崽子，我非砸碎了他不可。
1: 团长，他们可是号称鬼子的精锐，这次咱就……
0: 什么他娘的精锐啊！哎，我就不信那个邪，老子打的就是精锐。

0: 拍喽！
1: 老天爷帮忙啊，一个兔崽子跑不掉了。
2: 猴子哟，去把王车主给我叫来。
3: 是。报告团长，王车主听我指示。
1: 过来。看到山坡上的帐篷了吗？啊，你的炮够得着吗？
3: 团长，距离太远，已经超出射程了。
1: 帐篷里肯定是小鬼子的指挥部，这小鬼子够狡猾的了，把帐篷设在咱们射程之外了。怎么样，想想办法干他一炮。
3: 团长，向前推进500米，准行。
1: 好，我把你送到500米的位置，有把握吗？
3: 有，不过团长，咱们只有2发炮弹了。
1: 你说什么？
4: 娘的，你个败家子儿，你怎么不省着点用？
3: 团长，你可得凭良心说话呀！那刚才鬼子进攻的时候，那鼠年喊得最凶了。柱子，把那挺重机枪给我干掉！柱子，你他娘的瞎眼了，把那掷弹筒给我炸了！这会儿你又不认账了，倒嫌我浪费了。
4: 你小子还敢发牢骚？小心我揍你！
1: 等仗打完了，我赏给你半斤地瓜烧，啊！不过，你得好好琢磨琢磨，怎么用2发炮弹把敌人的指挥部给我打掉了。啊！我丑话说在前边，你要是打不中，别说地瓜烧免了，我还得枪毙你，听见没有？
3: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团座，这回八路可是碰上硬茬子了，这是日军第四旅团坂田联队。坂田联队，呵呵，真是冤家路窄啊！上次咱们和他交过手，嗯，坂田这个老鬼子不好惹。忻口会战的时候，坂田一个连队硬是打垮了中央军的两个师。上次咱们团在鹿野与他交过手，只一个小时。
1: 我们就伤亡了近300人，
0: 要不是咱们撤得快，358团恐怕早就被他全部吃掉了。嗯，
1: 这次八路军遇到麻烦了，他们的装备太差了，弹药也不足，跟这样强悍的对手交火，恐怕是凶多吉少啊。
0: 对，这伙八路肯定是要完了，只是时间上的问题。 坂田已经将他们围困的山头上了，他们是无论如何也坚持不了多长时间了。
1: 我们得想办法支援他们一下，哪怕给他们点炮火支援也好啊。
0: 团座，此事恐怕我们无能为力。二战区延展关村三令五申配合八路军作战，要有战区长官部的书面命令。除此之外，一兵一卒也不得调动。
1: 违令者严惩不贷。
2: 这我知道。不过，眼看着鬼子消灭我们自己的友军，我们却按兵不动，
0: 心里真不是个滋味啊！唉，到头来，损失的还是我们中国的国防力量。问题是，要是被包围的是国军的话，我们就是抗命也要帮上一把。
2: 可这是共产党的部队，只是理论上的友军，而实际上是蒋委员长的心腹大患，早晚要被解决的。这个道理，我何尝不明白啊！好了，不提了。通知前沿观察哨，密切注意鬼子的动向。是。
3: 突击队准备好了吗，
4: 团长？你就看好吧。论火器，咱不如小鬼子；可是论着白刃战，咱。

0: 文是他祖宗，我对弟兄们说了，咱今天就叫小鬼子怎么做人，不敬祖宗还行。今天这一仗，你得拿出当年大刀队的气势来啊，多砍几个鬼子的脑袋，给老子长长脸。这一仗你要打不出彩来，旅长非把我送到军法处去不可。
1: 团长，要是把坂田联队打垮了，旅长是不是就不难为你了？
2: 没那么简单。
0: 看，前方500米，部队向前攻击500米，守住他，为炮兵营的时间。只要一炮干掉坂田的指挥部，旅长就不会拿我怎么样的。闹不好还得请我喝酒。团长，只进攻500米啊，这也该太不过瘾了吧？干脆您就省省炮弹，我们营直奔他指挥所去了。不行。
2: 硬仗没你这打法，啊！你小子不能指望愣的，得学会动脑子，别没打着人家把自己给搁进去了。赔本的买卖咱不干，先干掉敌人的指挥部，然后再冲。
0: 是。
3: 报团长，刚刚接到旅部命令，旅长命令，新一团交替掩护后撤，从御驾岭方向突围，由772团和772团。
2: 负责掩护，新一团后撤。哎，坂田联队的刺刀都顶到老子鼻子上了，这会儿后撤，亏他们想得出来。反正是突围，从哪儿出去不一样啊？
4: 团长，余家岭方向是鬼子包围圈的薄弱点，从那边突围把握性大一点。你懂什么？哎，
2: 我们这一撤，坂田这个兔崽子准压上来，到那时候我们更被动。藤原，上报吕布。 就说新一团已经和正面的敌人交战在一起了，没法撤出战斗。为了掩护兄弟部队顺利的突出包围圈，新一团团长李云龙决心率全团向敌人发起进攻，击溃坂田联队，从正面突围。
4: 团长，你说的有道理，可这是违抗上级命令。贾大彪，
5: 有。
4: 李征，问你个问题。
6: 新一团谁是团长？李云龙，
7: 大点声！
6: 报告，新一团团长是李云龙，营长张大彪回答完毕。
7: 执行命令吧。
6: 是。
7: 第三，後輩大隊は攻撃する位置にいれて、連隊長は命令ください。指導部隊隊を兵力が足りない。我々の正面を強敵だ。密告病ではいけない。
6: はい。
3: 下给过来。
2: 弟兄们，都说小鬼子拼刺刀有两下，老子就不信这个邪，都是两个肩膀扛一个脑袋，谁怕谁啊？啊，我们新一团不是被吓大的，别说几个小鬼子，就是阎王爷来了，我也得搂他几根胡子下来。我跟你们说过，狭路相逢，
8: 有胜。

0: 打得好，
1: 打住了，打住了。

0: 老苗，看看这一网捞了多少大鱼。
1: 团长，还真捞到大鱼了，一个大佐，两个中佐，一个少佐，这肯定是坂田的指挥部。
0: 太好了，一炮就干掉了一个连队的指挥部。回去，旅长他别想枪毙我。再说了，他凭什么想枪毙我？他得请我喝酒。
1: 团长，突围吧，
0: 继续攻击，打出去，冲！

0: 他说，据前沿观察所报道，被本田联队包围的八路军竟然突围了，而且是从正面突出的重围，简直不可思议。
1: 你说什么？突围了？
0: 嗯，
1: 简直是不能想象啊！就凭八路军那几支破枪？
0: 哦，情报还说，本田联队的指挥系统好像受到了打击，正面进攻的日军竟然遭到了八路军的反冲锋，打得溃不成军，溃退下来了。
1: 干得漂亮啊！这是八路军哪支部队？指挥官是谁？
0: 哦，是八路军386旅新一团，团长叫李云龙。
1: 李云龙？这个李云龙是从哪儿蹦出来的？是哪个军校的？黄埔前五期肯定没有这个人，保定军校的，或者是那个蒋武腾毕业的。
0: 八路军部队里上过军校的，也就是那几个人呢，怎么会有他呢？八成又是个泥腿的出身吧？
1: 他要真是个泥腿的出身，我倒要会会他。此人的战术指挥能力真的不一般。

0: 三名同志来变鬼子为了。
1: 把这件给我。弟兄们，咱们独立团从成立那天起就没丢下过自己的弟兄，冲我下！

0: 小鬼子们，快到爷爷这儿来，爷爷这儿有好东西给你们吃。
1: 鸡团在此，小鬼子不怕死的就来吧。
2: 鬼子，
1: 怎么着？
2: 哎呀，我给鸡团添雷劲了。鬼子，
1: 少说废话。
2: 团长，你放下我，我能走。
1: 团长，放屁！给老子闭嘴！只要我李云龙在，就不会丢掉一个弟兄。

0: 老总啊，什么事儿发这么大脾气啊？
1: 又是这个李云龙，战场抗命，不服从指挥，这次我非要好好整整他不可。
0: 老总啊，这件事情咱们是不是再考虑一下啊？
2: 是，
0: 李云龙抗命不假，可是新一团击溃了坂田联队，击毙了坂田联队长，从正面突出重围，毕竟还是要攻的嘛。
1: 有功怎么样？他李云龙立的功还少吗？你到政治部查查他的材料，他立的功和受的处分几乎是一样多。哼，这简直成了规律，每次刚击完功，还没容得你喘口气，他就来劲了，准跟你这说的事了。
0: 可是这个人会带兵啊，原来的新一团战斗力弱，装备差，去年把李云龙调过去，不到一年的时间，您看到了吧，他愣是把这团呀整得嗷嗷叫，没用上级调拨的一枪一弹，自己靠缴获把这武器装备换了一茬，成了一二九师最有战斗力的部队。老总，这样的干部简直是宝贝啊。
1: 李云龙给了你什么好处了啊？你怎么净替他说好话？
0: 老总啊，不瞒你说，我呀还真是喜欢上他了。
1: 我承认这小子是块打仗的料，
0: 嗯，
1: 使起来也很顺手，
0: 嗯，
1: 可是这抗命的毛病是不能惯的。不管你多大的功，就是你西团把日本田皇给打死了，只要你不服从指挥，我照样处分你。这功是功，过是过，这是两码事。
0: 可是你怎么处分他呢？
1: 这我都没想好。哎，让他到总部喂几天马怎么样？
0: 当马夫？他早看过了，长征的时候就是从团长的位子上下来的。
1: 那让他到炊事班背大锅。
0: 嗨，也看过了，过草地的时候，
1: 嘿，还真看不出啊，这混小子倒是个多面手啊。啊，
3: 报告，
4: 进来。
3: 老表，
4: 哎，
3: 伤怎么样了？
4: 没事了，鬼子的三八大盖穿透力强，可是杀伤力倒不大，子弹在我腿上留个小眼儿。
3: 来，闹两口。哎哎哎哎哎，你个兔崽子，喝一口就行了，这心眼那么实的都给我喝了。
4: 团长，您不总教育我们做人要实在吗？
3: 那你也不能太实在呀，你听不出来哪儿是客气话呀？
4: 团长，我脑子笨。
3: 你别给我揣着明白装糊涂。照说你的表现不错，是该赏你两口。等等，话还没

0: 说完呢，你急什么啊？见了酒你就急，没出息。你们一营这次仗打得不错，我正想向上级请示，给你们闹个什么嘉奖什么的。来，喝两口。
1: 团长，您没听到过什么小道消息吧？
0: 什么消息？我什么也不知道。又怎么了？
1: 团长，总部机关有我一个老乡，昨天归队之前我们一块喝酒，这小子喝多了，嘴就把不住门了。他说这次咱们新一团打得不错，可也惹了大祸，总部首长对咱们团抗命的事非常恼火，说要整顿呢。
0: 别扯淡了，整顿什么啊？打了胜仗就该嘉奖，总不能因为咱们从正面突围就把咱们团的番号撤销了吧？哎，那还讲不讲理了？
1: 是啊，我也这么说呀。坂田联队可是个硬茬子呀，啊，远了不说，上次独立团就吃了他的亏，可是碰到咱们新一团，硬是正面交手，刺刀对刺刀，连坂田都给干掉了，这可不是吹出来的吧？可我老乡说，你们新一团牛啊，啊，能不能打仗单说，要是战场上抗命抗出了甜头，以后就没有人能够指挥你们了。他李云龙不是能耐大吗？等着吧，到时候够他喝一壶的。
0: 来来来来来，大彪，喝酒。俗话说，发昏当不了死，爱怎么着怎么着吧。喝。
1: 团长，您还得找师长谈谈吧，早谈还能主动点。
0: 不谈，和谁也不谈。啊，反正事儿干了，后悔药没地儿买去，是枪毙还是蹲耗子，随他去。
2: 枪法太差了，
3: 不见得。我看他们想抓活的，好去邀功啊！
2: 你怎么知道？
3: 准是把我当成大官了。张爷好，找个地方收拾他们。
2: 他们的马不错，比咱的快。
3: 真是好马呀！早晚就是我的。
2: 团长，这里太暴露了，你隐蔽一下。
3: 傻小子，他们舍不得杀我这大官。看见你的文件包了吗？那就是咱们的护身符。给我看好了啊！不许伤了我的马。
2: 你的马？
3: 当然是我的马了。我看上的就是我的。咱们要会会这帮狗娘养的。
2: 去！
3: 哪一个不怕死的上来？
2: 完了不成，死的也成。
3: 停啊！
2: 大哥，咱们被包围了！
4: 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冬日的草原是一幅被冰雪晕染的水墨长卷。茫茫雪原铺展向天际，唯有寒风轻拂雪面的细碎声响，诉说着草原的静谧与辽阔。

2026丙午马年春节里，往日静谧的草原渐渐热闹起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忙着备年货、收拾毡房，眉眼间满是对新年的期盼与欢喜。祭火是草原春节最隆重、最神圣的习俗。牧人们身着盛装，以最虔诚的姿态祭拜圣火，感念大自然的馈赠，感恩一年来的丰衣足食、五谷丰登，祈愿新的一年风调雨顺、人畜安康。

0: 雪原之上，最动人的风景莫过于追风的骏马。马是草原的魂，是牧人最亲密的伙伴。雪原、骏马、牧人，在这片土地上和谐共生，构成了天地间最温柔的万物图景。2026年，恰逢农历马年，马的灵动与矫健，为这个春节更添几分喜气。草原上，有着神奇的马语者，他们无需言语，仅凭心意与眼神，便能与骏马心意相通。
1: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0: 那是朝夕相伴沉淀出的默契，是人与马跨越物种的深情。
2: 我觉得慢慢发育过这个身体，人才很，那很不就得。才跟我姐姐道，咱俺家还没拉起，等俺家那家伙子，你送过这个镜头，等都好了，因为有些个，外国这个的钱没塞很，我也没咋没拉起，拉起，也不得嘛，俺那好多的那个我拉呀，俺那都是在外省这个做，家还那个外国这个的钱，那钱塞很，俺那那几天，也弄过个，也不太不好这个的。啊，都到，现在还能不能得去？不能不能去，我今儿没拉什么。

雪原奔腾，骏马长嘶，牧歌悠扬。这是草原独有的年味，是人与自然、人与生灵最美的相守。在茫茫雪原之上，谱写着一曲温暖而壮阔的生命赞歌。

0: 愿你是个谎，从未出现暗香，消失声的伪装，消失强忍的伤，就让我走向你，走向你的床。
1: 我是江少峰，是一名民警，今天是我从警的第20天，我今天的任务是帮忙看孩子。
2: 小朋友们，阿姨今天带你们参观的是步行街警务室，我们要了解的是禁毒知识。我先考考大家，谁知道什么是毒品？知道请举手。
1: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人吸毒前后的变化，这样能够更准。
2: 好了，小朋友们，那现在我们这一站里面要请我来跟阿姨去下一站喽。
1: 走吧，再见，拜拜，拜拜。哎，
3: 警察叔叔，我能问你几个问题吗？
1: 可以啊。
3: 警察叔叔，你开枪打过坏人吗？
1: 没有，我们警察的枪械使用是有严格流程的，就算遇到坏人也不能轻易开枪。
3: 那你飞车抓过坏人吗？
1: 也没有，那样对于道路交通来说呀过于危险。
3: 好吧，怪不得我爸说你只会贴条。
1: 贴条的呀是
3: 交通。谢谢叔叔。
4: 哎，妈妈你只吃半个。
5: 好的妈妈，我能做到。
6: 妈，
7: 要钱要钱，见面就知道要钱。
6: 妈，我是想直播赚点钱替家里分担，所以才想买一个好一点手机。
7: 家里不用你，你也不用你求什么，你看看你现在还有点学生样吗？那嘴都涂什么了？
6: 妈，我以后不涂了，你别说我了。
7: 那宿舍都住了些什么人呢？
6: 我舍友很好呀。
7: 很好能成这个样吗？
6: 别说了，别人都看咱们呢。
7: 怎么了？你还知道要脸？你还知道有脸吗？一天天都想什么呢？你这是都是啊！
6: 说了，
7: 别说了，你可气死我了！你啊，弄个抹的红嘴唇的干什么？跟吃了死孩子一样的，赶紧擦！哎呦，你看看那手，看看那指甲，你啊，那什么是个白骨精似的，跟白肉一样。
6: 我不直播了，我也不怕找了，这钱我也不找你要了。
7: 翅膀硬了是不是啊？啊！看看什么看？等着！
8: 啊！怎么了？哎，受什么刺激了？
1: 就今儿早上，有个小姑娘，一开始呢还叫我叫警察叔叔
8: 啊，
1: 后来一听我没开过枪，没飙过车，直接叫我叫叔叔，警察俩字没了。
8: 嗨，这有什么呀？还有人管我们辅警叫高级保安，
1: 这你都能忍，
8: 分那么清干嘛呀？都是为人民服务啊！

0: 怎么了？听话！哎呀，怎么了？肯定是喝多酒了。赶紧把你扶到椅子上。
1: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啊！哎，
0: 你赶紧倒杯水，漱漱口。哎呀，姑娘家家家，喝这么多酒干什么呀？
1: 来，赶紧擦一擦，赶紧擦擦。
0: 怎么了？遇到是坏人了还是哪不舒服？
1: 哎，水弄好了，赶紧给他倒水漱漱口。怎么样？好点吗？
0: 有困难一定要和我们警察叔叔说啊！是，
2: 别怕，没事，有我们警察呢。
1: 你是不是心里有什么事儿啊？啊，有什么事跟我们说说啊？
2: 对呀，说出来才能解决呀。
3: 我能知道委屈你吗？
1: 当然可以啊，在那边。
2: 当心点啊！

0: 我要报警，有人要强奸我。我借了裸贷，今天是还款的日子，我没有那么多钱，我想玩几天。他说可以陪他吃顿饭，唱唱歌。可是刚才在 KTV， 他把我拖进厕所里，他想强奸我。
1: 他是谁？
0: 房贷的人，我不知道他叫什么。都叫他龙少。
1: 借了多少？
0: 借了5000，到手4000，那龙少抵押的。
1: 那他有实施犯罪行为吗？
0: 他说如果我同意，钱就不用还了，照片他也删了。可是我没同意，他就把我拖到厕所里撕我的衣服。我趁他脱裤子的时候跑出来的。
1: 那个龙少现在还在 KTV？
0: 应该在。
2: 你身上的衣服不要动啊，我们马上出警。
3: 这夜晚的酒吧，杯中的酒花，孤独好像我说着。
2: 别唱了，把灯开一下。你也停了。
4: 怎么了？我这也没找小姐啊。
2: 为了别的事儿，你叫什么名字？
4: 马少龙。
1: 跟我们回所里一趟吧，配合叫声。
4: 走就走，我身正不怕影子歪。
2: 你还不说是吧？
4: 我说什么呀？还说？
2: 首先，你手机里有大量的女孩裸照，这怎么解释？
4: 那都是那女孩给我的，我一没传播，二没扩散。
2: 那你把女孩叫出来干什么？
4: 我都说了多少遍了，是她找的我，我呢还有点喜欢她，那我俩一块吃吃饭喝喝酒，这不违法吗？
2: 那你把女孩拽厕所里边打算干什么？
4: 不能她说啥就是啥吧，有证据吗？

0: 他们的包间里面都没有安装普通的监控。
1: 这单一证词不太好办呢。
0: 但是他们却安装了针孔摄像头，被我找到了。从视频当中明显能看出来，是他把女生带进厕所，然后女孩自己跑出来的。
2: 清晰度够吗？
0: 你好。我们审讯的过程大致已经结束了，您跟你父母……
3: 夏雪，夏雪，你让我怎么说你啊？你这是，你要好好上学，会有这么多事儿吗？
4: 妈，
3: 别喊我妈。这事儿要是传出去，你怎么找男朋友？谁会要你？谁会要你？啊、你们别喊我妈，没有你这个闺女，丢人现眼的你。
0: 够了，阿姨，在这件事情上，她没错，她能来报警，她已经很勇敢了。
3: 瞅两个。

0: 在派出所寻衅滋事，我可以直接拘留你。
1: 有苦功了，我马上走拘留程序。孩子出事了，作为当家长的，首先应该想到怎么帮助孩子。哎，你可倒好，不问青红皂白，一上来先把孩子臭骂了一顿，他能听你的吗？现在的孩子们呀，他都想法多。你说他万一真的出了点什么事儿，那将来后悔的不还是你吗？记住了，回去以后可不能再骂孩子了。现在嫌疑犯已经交到刑警队了，你们也回去吧。
2: 知道了，那个谢谢邵警官。啊，
1: 回吧。
2: 赶不赶紧回家？
3: 谢谢警察叔叔，谢谢警察叔叔。
4: 哎，邵主任，那女的怎么一见你就老实了呀？
1: 她之前被传销团伙扣过，是我把她救出来的。
4: 还有这么巧的事儿呢？
1: 等你干够了30年的警察，你就会觉得巧事儿越来越多。
4: 警察叔叔，
5: 上车呀，还走着回去啊？
6: 妈，头盔。

0: 你怎么又要回来？
1: 桂天君，可算找到你了。
2: 桂天君，得手了吗？
1: 非常遗憾，失去了一次机会。不要紧，下次再找机会，你还是跟我们一起回去吧。

0: 人是你，你到底是哪个部分的？
1: 我就是抗日的中国人。
2: 大姐，你叫我干什么？你刚刚为什么不掩护小五？
1: 别说了，回去再说吧。
2: 你少

0: 报告，人都跑了。
1: 把这个姑娘的遗体收拾好，都是中国人，记得她是为抗日死的。
0: 是。

0: 机场，他怎么样？
1: 情况很不好，我们为他做了检查，发现颅内有大量的淤血。
0: 淤血？
1: 也正是因为这些淤血压迫了他的视神经，才导致他的失明。以目前的医疗手段无法去除这些淤血，他只能回去静养，等这些淤血逐渐散去才行。
0: 那需要多久啊？
1: 很难说，而且这时候病人绝不能情绪激动，那样会造成更多的出血，也可能会永久失明。
0: 怎么会这样呢？
1: 这种情况一般很少见，除非他的头部曾受到过强烈的撞击。
0: 猛烈的撞击？
1: 情况就是这样。
0: 谢谢啊。
1: 不客气。

0: 林小姐眼睛瞎了，这不可能！有什么不可能的？我亲眼看见的。要不是因为林小姐眼睛瞎了，那史云他怎么能够死在枪神的手里呢？
1: 不会吧？哎，
0: 那好好的一个人，他怎么说瞎就瞎了呢？
1: 谁知道啊！我跟你说，刚才那幕你是没看着啊，太惊险了！跟你说，
2: 哎，于站长，
0: 不是，
2: 没事，我不用。
0: 那怎么能说瞎就瞎了呢？这人。

0: 再严重又能怎么样？反正已经看不见，不对不起老，是我没保护好他。
1: 林太，你千万不能这么想。这只是个意外，谁也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啊！你不用安慰我了，我知道我好不了了。别这么想，别这么想，好吧？要相信自己，抗日大鬼子都需要你这样的神枪手呢。需要你啊！
0: 神枪手都看不见了，还说什么神枪手？
1: 作为一个优秀的神枪手，并不只是需要一双好眼睛，更重要的是要靠感觉。
0: 老四，
1: 哎，让他休息吧。

小云，她怎么了？

0: 蘑菇，上海租界的外董遇刺了。
1: 情况怎么样？啊，美国外董没有事，虚惊一场而已。不过后来在工部局不远处发生了一场枪战，76号也参与了。
0: 看来日本人真要动手了。
1: 是啊，这个美国外董肩负着对重庆援助谈判的重任，杀了他，必定会造成美国和重庆政府之间的矛盾。
0: 这件事一出，所有人都会认为是日本人干的。
1: 就算都知道是日本人干的，重庆政府也要担当一个保护不利的责任呢。
0: 美国人的态度已经让日本人迫不及待了。

0: 是我啊，
1: 丫头啊，
0: 大伯。
2: 我听王小姐说你在日展区没回来，这得多危险啊！
0: 有什么可担心的？我吉人自有天相。来，累了吧？这儿酸吗？
2: 啊，对。
0: 我知道你担心我，但是我好了。

0: 理解我的意思。
1: 我理解，我已经想通了。
0: 好，那我就先走了。
1: 谢谢你，医生。老三，送一下。
2: 我送送你。
1: 老四，
3: 谢谢啊。
1: 大姐，老五怎么样了？老五，你放心，史伯伯和我们已经把他安葬在城外了。走之前，我们给他换了干净的衣服，干干净净的把他送走了。我对不起老五，以前我们配合是最默契的，这次是我没保护好的。
2: 不要去看，
1: 赶紧。
2: 老四，这笔账要算在鬼子头上，是鬼子让你眼睛看不见了，才害死了老五。
1: 对，老四，老三说的对，老五肯定不希望看到你这样，他希望的不是你给他道歉，他希望你好起来，替他报仇，你懂吗？ 报仇？对，我要给老五报仇。
2: 给我枪，你们的枪呢？把枪给我。
4: 林小姐，这个仇是一定要报的，但眼下最重要的是要恢复你的视力。
1: 老四，宋先生说的对，你现在要好好养伤，听话啊。

0: 你的文笔真是越来越好了，把日本人的阴谋全都给揭露了出来。你这个雷神之锤的笔名真是用的恰如其分啊，越来越佩服你了。
1: 行了，就别夸我了啊！我是一个新闻工作者，报道事实是咱们的职责啊。
0: 反正我一定会支持你，而且以后会给你提供夺命金钗的第一手资料。
1: 你认识夺命金钗吗？
0: 这个嘛，以后你就会知道了。
1: 干嘛？对我还保密啊？
0: 有秘密的女人才可爱吗？我去忙了。

0: 随便。
1: 好。怎么了？什么事儿？
0: 昨天你在哪儿啊？
1: 什么？我在哪儿？
0: 你不在工部局吗？那你怎么知道日本人暗杀丹尼尔的事儿？主编，

0: 江主任，江主任大驾光临，可是稀客呀，快请。江主任喝茶吗？我这儿可有今年的新茶啊。
1: 宋先生
2: 啊，我没有打扰过你吧？
3: 啊，没，怎么能款待到打扰呢？新茶呀，这

0: 喜欢，啊，难得，
1: 真像，
0: 像，像什么呀？
1: 你像我昨天看见的一个人。
0: 昨天
1: 在哪？
0: 工部局。工？不可能，我昨天没去工部局。
2: 那宋先生，我问你，昨天10点到11点之间，你在哪里，在干什么？
0: 昨天十。哦，书，我在书店买书，看，我昨天买的这本新书。哦，江主任可能不大感兴趣。一个很有潜力的作者。

0: 恵子さん。
1: 江主任，
2: 你这是？
1: 宋先生，我想问你，你从日本回来以后都在干些什么？
2: 江主任，你这是在调查我呀？
1: 对，我就是在调查你。凡是我江远涛感兴趣的人，我都要调查一遍，包括你，这是我的职业习惯，你明白吗？
2: 理解。就像我们一样，哪里有事件听到了就马上要赶过去。
1: 既然你能理解，就必须回答我的问题。你说你从日本回来以后都干了些什么？
2: 没干什么呀、日本回来之后我就去满洲了。
1: 在满洲又干了些什么？
2: 我能干什么呀？跟现在差不多。

0: 小报当记者，
1: 你没有接触过共产党吗？
2: 哎，江主任，这话可不能乱讲啊！我这样人，我躲共产党我还来不及呢。
1: 我就不跟你兜圈子了，
3: 实话跟你说吧，我们的几次行动都被一个
1: 蒙面人给破坏了。我现在怀疑那个蒙面人就是你。
2: 江主任，你一定是误会了。哎，我要有那本事，我还在这儿弄成笔杆子吗？
3: 笔杆子就是你的掩护。
2: 那你要这么说，那我就没办法跟你解释了。你干脆把我抓到你们总部得了。
3: 这里。
4: 哎，江主任，
2: 你干！哎，江主任，你
1: 这我今天来就是抓你的。
4: 张主任，把枪放下。
2: 放。惠子，他。
4: 刚才你们的对话，我都已经听见了。不过江主任如果想抓人的话，
5: 必须得有足够的证据。
2: 就是，你有什么？
1: 证明
5: 我和宋博的关系你应该非常清楚，我绝不允许在这样的情况下让你随便抓人。
1: 大岛小姐，我江远涛是最讲究证据的人，
3: 我刚才只是跟宋先生开了一个玩笑，
2: 可不是玩。
1: 宋先生，你这没事吧？
0: 没事
1: 啊，没事就好。你的茶不错，改日我再到你这儿来品茶啊，好茶。哦，还有啊，这本书不适合你。
0: 这，
1: 既然大岛小姐找你有事儿，我就不打扰你们两个了啊，告辞。

0: 什么？
1: 你说怎么样？
0: 啊，没事儿。我又欠了你个人情。
2: 大姐，你们不用管我，现在最重要的还是要去找那个龟田木。
3: 他之前的两个店都已经被我们发现了，估计之后会在百乐门里下手。我和老二老三已经商量过了，我们去百乐门找他。
2: 嗯，
3: 你好好养伤。
2: 嗯，你们注意安全。
4: 喂，让黄主任来一趟。
3: 你们两个继续在百乐门里潜伏，我看看这附近有没有制高点做狙击，有什么事情的话在这里汇合。
2: 好，你放心。
5: 那你自己小心，我们走了。
6: 啊，哎呦，停下。
7: 主任，
8: 江主任，
7: 上次行动的报告写的怎么样了？阿布机关长等着要呢。
8: 江主任，说实话，我还没有写。
7: 你没有写，为什么？
8: 我不知道该怎么写。
9: 你不知道该怎么写？

0: 上次行动的疑点太多，随随便便的交上去，阿部机关长会怪我们工作不认真。
1: 上次行动你不是也参加了吗？有什么疑点吗？
0: 疑点很多啊，我们那么多人围捕四个人，里面还有枪神内应，居然让他们跑了，你不觉得这有点奇怪吗？
2: 至少我们击毙了史云，而且是有人做内应给他们打开后门放他们跑的。
0: 可是我跟大岛惠子还有平田君都没看到有谁开的后门呢。
2: 你什么意思啊？
0: 我的意思是，没有亲眼看到的事情不能随便上报。

0: 对上次的谈话我表示道歉，因为当时的确不能确认你的身份，否则情况可能会好一些。
1: 哎呀，董事先生啊，那您太客气了，上次啊在下也有不到之处哈，哎，多多包涵，多多包涵。
0: 对了，后来怎么样了？
1: 哦，是这样，枪声一响啊，我就赶到了现场，正巧看着那个杀手从里面跑出来，我就带着一队人马往里追，一直把他追到了一个仓库的角落里，正准备消灭他的时候，76号的人来了啊，就在我眼皮底下活生生的就把人给救走了。你说
0: 76号？
1: 哦，就是南京伪政府的特工总部。这帮家伙全是地地道道的汉奸，总有一天我会把他们彻底铲除。
0: 哦，虽然让那个杀手跑了，不过我还是很感激你们为我所做的一切。
1: 董事先生，这个杀手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他还会卷土重来呀。而且啊，这个杀手的本事不小啊，这次行动当中非但没有杀得了他，还损失了一个手下呀。
0: 嗯，看来我需要注意一些。
1: 您放心，我们一定会继续追查他的下落，全力以赴保证您在上海的安全。
0: 啊，谢谢谢谢。在我跟通勤特使见面的时候，我一定会向他们说明你们所做的事情。
1: 哎呀，丹尼尔先生，您真是太客气了，这是在下的职责所在嘛。其实呢，在下呢一直本着驱逐倭寇、杀身成仁的宗旨啊，为党国效命。
2: 嘉义，记得，我记得，我记得。
3: 机关长，我带着弟兄们冲进去之后，那些人刚刚离开，我率领弟兄们刚要去追，可江主任不让我们去追，您不觉得这件事情有些蹊跷吗？
4: 黄主任，有话你就直说吧，你是在怀疑江主任有可疑之处吧？
3: 机关长明鉴，属下就是想不通，我们那么多人包围了仓库，还被人家给跑掉了，这根本就是瓮中捉鳖的事儿。何况里面还有我们的枪神配合，那些人可以说是腹背受敌，怎么可以跑得掉呢？
4: 我听大嫂说，蒙面人是从后门把人贩放走的。
3: 您相信吗？大白天的哪来蒙面人呢？况且惠子小姐和平田君并没有看到，不完全是他自己说的。
4: 你是说江主任他在撒谎？
3: 您想啊，当时的情况正好是他的老情人在里面，他能不网开一面吗？
4: 事情倒是没错，不过没有确凿证据啊，你先不要声张，调查清楚以后再做决断。
3: 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

0: 在下真想不到你才是叛徒。什么叛徒啊？不是你们放信儿让我来和你们会合的吗？想把我们一网打尽是吧？
1: 什么一网打尽啊？咱们是一起的，你们不知道，这些日子我一直都。

0: 于站长。
1: 你在这儿照顾林小姐？
0: 啊，也是偶尔，碰巧。
2: 谁啊？
0: 是于站长来看你。
2: 我不想见他。
3: 这个是熊胆，这玩意儿对眼睛特别好，我可是特意给你买来的。
1: 那就麻烦你照顾林小姐。
0: 哎，难道你不想消除他对你的成见？
3: 你什么意思啊？
4: 大家共同抗日，心里总有隔膜，这怎么能共同合作呢？
0: 林小姐，人于站长特意带着礼物来看你的。
2: 我说了不想见他，你怎么还……
0: 林小姐，人家一番诚意，知道你病了，特意找来熊胆为你治病，你怎么能拒之门外？这也不礼貌。
3: 林小姐，我听说你眼睛受伤了，我特别着急。哎，我跑遍了整个租界，才弄了这么点熊胆，这玩意儿对眼睛康复特别有好处。啊，祝你早日康复。
2: 多谢了。
3: 只要你能早日康复，我为你做什么我都愿意。
0: 哎，人家也是一番诚意。啊，这样吧，你们坐着聊会儿，我去打点水。

0: 我以前糊涂，骗了你。我一直想找个机会跟你道歉，可是一直也没找着合适的事儿。这次我听说你受伤了，我特别特别着急，我特意赶过来，也是想借这个机会吧，就为自己以前做的事儿向你表示歉意。
1: 已经过去的事儿就不要再提了，我现在唯一想做的就是去看看老五，跟他说说话，但是我现在连看都看不见。
0: 没关系，这事我可以代劳啊，我没问题的，我办这种事特别拿手，你把这事交给我办好吧，我一定给他多备些祭品，一定把这事给你办得漂漂亮亮，风风光光的，好吧。
1: 那就多谢于站长了。
0: 我以前糊涂，骗了你。我一直想找个机会跟你道歉。
1: 已经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提了。我现在唯一想做的就是去看看老五。
0: 这事我可以代劳啊，我一定给他多备些祭品，一定把这事给你办得漂漂亮亮，风风光光的，好吧？
1: 那就多谢于站长了。对了，还请于站长给老五带上一壶好酒。
0: 哎，一定照办。
1: 辛苦你了。
0: 不辛苦，一点都不辛苦。那我现在就去。

0: 于站长，怎么这么快就走啊？男女有别嘛，我在这儿待时间长了，恐怕不太方便。谢谢于站长提醒。不过我认为方不方便，不在于男女之间的区别，而在于人的内心。只要内心光明磊落，又怎么会考虑那么多呢？
1: 这不算是提醒，有你在这儿照顾他，我就放心了。今天这事儿还要多感谢您，多亏你的帮忙。我帮什么忙了？你要是不替我说话，我连这门都进不去。<笑>
0: 这没什么，我早就说过，于站长，咱们是战友，也是合作伙伴。如果内心总有隔膜的话，那怎么能？
1: 有好的配合呢？哎，这事儿都怪我自己，都怪我当初是鬼迷心窍，非要冒充林小姐的救命恩人，我这也是自作自受。
0: 于站长，有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
1: 说，
0: 借一步说话吧。 于站长，眼下是国难当头，你我，凡是有爱国之心的中国人，都应该团结起来，共同抗日。至于情感方面，我想该往后放放吧。我也看得出来，于站长你也是有坚定的抗日信念的人。我相信，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就是一股强大的抗日力量。你说呢？
2: 我怎么听你这话？
1: 越说越像共产党的，<笑>什么党派重要吗？眼下我们共同的敌人，不就是日本鬼子吗？这才是我们真正应该关心的事情。
2: 意思全对。好，算了，
0: 再见。
2: 哎。
3: 你以前说话不是？哦，是那样的，啊？你也不近视，<笑>
2: 厉害！告辞，
3: 江主任，有人跟我说。 上次行动，王凤等人的逃走，跟你有很大的关系。是不是黄群、黄主任又在您的面前告我的恶状？是谁不重要。在我没有确凿的证据情况下，我不会减少对江主任的信任。
2: 谢谢季馆长对我的信任。不过，黄群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谁都知道我跟王凤之前的关系吗？
3: 那这件事情，你想怎么办？我想知道，季馆长要怎么处理这件事情。
2: 将帅不和，兵家大忌。
3: 为了不影响你们今后的工作，我把黄群调离七十六号，你看怎么样？
2: 您这么做，那确实是给我江某莫大的面子。不过这样一来。 也会更加加深我跟黄群之间的矛盾呢。那你的意思是，
3: 季馆长，我最近有点累，我想休假一段时间。在我休假期间，76号的事情，我想让黄群全权负责。
2: 江先生，有古人之风。
3: 大将之才，好，这样也可以缓冲一下矛盾。不过你人离开76号，可不能彻底的放手啊。
2: 您放心吧，夺命阴差是我的心头大患。

0: 哦，对。成功了。
1: 其实我的视力已经恢复一些了，只是还很模糊。开始我一直跟着亮点移动，可就在刚才，当亮点移动以后，我发现你没动。
0: 终于成功了，太好了。哎，
2: 干嘛呢？你们这是？
0: 哼，别担心，我们在训练呢。
2: 做训练？拿活人做训练呢？
1: 他说我现在的状况就像一个视力正常的枪手在黑暗中一样，要想准确地找到对手就不能靠眼睛。
2: 不靠眼睛那靠什么？难不成靠鼻子闻呢？
0: 哎，你还真说对了一点，在双方都处在黑暗的条件下，谁也看不见谁，就必须打开身上所有的感觉器官，包括听觉、触觉和嗅觉。当然了，这些对手也可能会，所以必须练就一招敌人不会的本事。
2: 敌人不会的本事？
0: 嗯。
2: 那是什么本事啊？
0: 心灵感应。
2: 怎么可能呢？你们说的也太玄了吧。
0: 哎，一点也不玄，林小姐已经做到了。

0: 媳妇儿，有何吩咐啊？啊？
1: 怎么，是你？
0: 一日夫妻百日恩嘛，我老婆这么。

0: 辛苦，我过来看看你，想你了。
1: 我警告你，这件事不许再提。
0: 好好好，我不提，我不提了还不行吗？再说了，这不是没外人吗？
1: 那也不行。告诉你，你给我记住了，我们俩自始至终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否则的话，要不我杀了你，要不我自杀。
0: 好好好好，我不说，不说了，不提了，还不行吗？
2: 既然你来了，你去办吧。立刻通知龟田君，有新任务。

0: 这何必呢？
1: 老四怎么样了？
2: 他的视力恢复了一些，但是还是有些模糊。
1: 事情紧迫，他这样可真让人着急。
2: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吗？
1: 美国外董3天以后要举办一次酒会，我担心枪神会在这个时候暗杀他。
2: 这个丹尼尔真不让人省心，刚被刺杀完又出来抛头露面。
3: 他可真是勇气可嘉，就是有点缺心眼儿。
2: 他可不是勇气可嘉呗，又不用他当枪子儿。
1: 这次确实是挺麻烦的，酒会人多眼杂，每一个接近他的人都有可能会暗杀他，而且那个暗杀他的人有可能连枪都不带。
3: 而且在那种场合，我们也不能阻止他不和别人接触啊。
1: 这就得看老二的了。
2: 看我的？
1: 酒会就设在百乐门。
4: 石小姐，我于丽今儿可是诚心诚意来祭奠你啊。活着咱们俩也没落上喝杯酒，来，我敬你。

0: 虽然你以前打过我，可是你现在人都死了，
1: 我也就不跟你一般计较。
0: 说真的呀，我还是打心眼里佩服像你们这几个年轻的女孩，那是一心一意打鬼的，如此年轻，深晓民族大义，让我自愧不如啊。可是我就觉得吧，替你惋惜。哎，你说这林小姐她为什么就不喜欢我呢？
2: 你也是个女人，你站在你的角度帮我分析分析，回头给我托个梦。
3: 你放我下来呀！啊，你抓我干什么呀？我什么都不知道。龟大爷，哎，龟大爷，
4: 告诉我你们联络的地点。
3: 我哪知道联络地点？你搞错了，龟大爷。
4: 虽然我是神枪手，但也不一定每一次都是这么准。如果下次稍微打高了，还得请你多多见谅。
5: 啊！哎呀，我的妈呀！
6: 情况怎么样？
7: 这两天基本都是常客，没有发现可疑的人。
8: 按理说那个枪神要利用酒会暗杀，他也应该来勘察一下地形，可是这两天我们没有看见他。
6: 你没有看到他，会不会是他来过了你没有在意？
7: 不可能，来百乐门的人我们基本都混熟了，只要是陌生人不会逃过我们的眼睛。
6: 那就证明他太有自信了，连地形都没有勘察。
7: 这样

0: 吧。酒会的时候我混进来接应你们，我们三个在美国外董的周围以防不测。
1: 好，
2: 哎，要四妹在就好了，凭她的洞察能力一定知道枪神什么时候来的。
0: 现在是指望不上她了，只能靠我们自己。老二，尤其是你，一定要接近美国外董。
3: 放心吧，就算我不主动接近他，他也会来找我的。
4: 妈，还没回来，跑哪儿混了？喂，你他妈跑哪儿混去了？
5: 你太不礼貌了吧。
4: 你是谁？
6: 我是枪神。
5: 你的搭档在我手里，
6: 如果想要他活命的话，就找那个女神枪手来换人。
4: 你在什么地方？
6: 上次交手的地方。

0: 燕青山。
1: 燕特派员，有事吗？
0: 王小姐他们呢？
1: 他们有事出去了。
2: 小姐，
0: 不好了，于丽被绑架了。
1: 绑架？还有人绑架他？
0: 是真的，我怎么能开这种玩笑呢？
1: 那你还不赶紧去救他？绑架不就是要赎金吗？你该不会是找我来借钱的吧？
0: 这次不是要钱。
1: 不要钱要什么？
0: 是要你去换他。
1: 要我？
0: 绑架他的是枪神呐。
1: 枪神。
0: 王小姐他们也不在，你眼睛又这样，这万一去晚了的话，于丽这小子真就没命了。枪神绑架他就是因为你呀，你说要不然他绑架于丽这个废物干什么呀？啊，依我的判断，他是想跟你来一场对决。不过你眼睛不好，这样去的话太危险了。
1: 没关系，我去。
0: 什么？
1: 我说我去。
0: 哎，不会就咱们两个人吧？
1: 你不是总说要杀身成仁吗？怎么现在没胆子？
0: 不是，我是说，你看，如果王小姐、宋先生，咱们一块儿去啊。
1: 你去不去？
0: 我给你领路啊。

0: 宋先生，林小姐他们出去了，给您那张纸条。
1: 出去了？
0: 对。
2: 酒会今晚就要开始，龟田到现在还不见人，真不知他在干什么。
3: 也许是为酒会去做准备了。
4: 故作神秘，
3: 我的手下看见他在一个破仓库里。
2: 仓库？什么仓库？
3: 就是他跟夺命金钗遭遇的地方。
2: 他去那儿干嘛？美国人又不会在仓库开酒会。
4: 我猜是他脸上那道疤在作怪。
5: 你这句话什么意思？
4: 意思很简单，

0: 普通的人被打了眼都会感觉到耻辱，更何况他是枪神呢？
1: 他一定会设法找回自己的面子，而找回面子的最佳场所就是他丢脸的地方。
2: 你的意思是说，他去找林黛决斗？

0: 我敢肯定，他现在对我那个女徒弟的兴趣，比对那个美国的外董兴趣要大。不能让他这样胡来，会影响我们的计划。必须阻止他。
1: 江主任，高见了。

0: 抖什么？
1: 我没抖啊。
0: 不用吧，枪声的目标是我。
2: 哎，林小姐，你们怎么来了？
3: 原来这位漂亮的狙击手姓

0: 青山，你个混蛋！你明知道林小姐眼睛看不见，你还带她过来？
1: 你他妈给我闭嘴！你这是帮谁呢？

0: 哎，李小姐，小心！
1: 说话了，李小姐。
2: 宋先生。
0: 哎！哎哎哎哎哎！他跑到左边去了。
2: 快去！

0: 你受伤了？
1: 啊，没关系，你才有意外伤而已。

0: 那就是说，现在大家都看不见了。是，
1: 都看不见了。林小姐，我们必须马上出去。再晚，江远涛他们就追过来了，要快！
0: 我必须现在马上出去。
1: 你疯了！你现在出去，无异于送死。
0: 他们不要杀我，如果我现在不出去的话，我们都会死在这儿的。
1: 赶紧先出去，你就得死。
0: 你听我说，如果以后听到枪响，无论是谁投降。 你都第一时间冲到现场，杀了他！
2: 我说你怎么才？

0: 林小姐，很遗憾你们这次又输了。其实上次我已经给过你机会了，不过输在我日本枪神的手下，不丢人。
1: 不愧是日本枪神。
0: 对了，你的耳环还在我这儿，要不要还给你？
1: 不用，送给你留个纪念。

0: 你受伤了，已经够了，我们赶快离开这儿，走。
1: 那小姐，你太厉害了，你是怎么做到的？
2: 别说那么多了，赶紧离开。
1: 其实刘华就要来了，还不快点走？
2: 是你放的烟雾弹，
1: 你是
2: 先离开这里再说。
3: 快，快走。

0: 别追了，
1: 他们不会再有机会了。
0: 守队。

0: 枪神不过如此。
1: 他虽然是个枪神，但却不是个合格的军人。
2: 都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走。老四，宋先生，这是怎么回事？宋先生，先给他指下，一会儿再说。快去后院，快快快，小心。

0: 那林丹和宋先生都是你救的对吧？惠中饭店那次的烟雾弹也是你放的。
1: 没错。
2: 那后来既然已经确定叛徒是江远涛了，你为什么不来和我们相见呢？
1: 其实我一直在找你们，我哪能想到你们竟然躲在这个地方。这些日子我一边在找你们，还得一边躲着76号的追捕。
2: 那你今天是怎么赶到的？
1: 说来也巧，我今天在路上走着，正好一辆车从我身边经过，我一看正好是林黛丝在车上，我想肯定有事情发生，所以赶紧跟了上去，幸好我及时赶到。
3: 里边请，里边请。

0: 王太太你好。
1: 快上可疑的人了吗？
2: 还没有，冷静点。
0: 冯霞，丹尼尔先生。
3: 你也在这儿啊？
0: 是啊。
4: 请坐。
0: 谢谢。
4: 甄小姐今天格外漂亮。
0: 是吗？
5: 哎，再漂亮也没有用啊，还是来晚了，让红霞小姐抢先了一步啊。
3: 我跟丹尼尔三天前就已经约好了。
5: 我觉得是这样的，好男人呢要是分享的。红霞小姐你说呢？你不介意我抢你的舞伴吧？
3: 当然不介意了，我们是好姐妹嘛，刚好我也累了，就麻烦你陪她跳一会儿吧。
5: 谢谢。
4: 秦小姐，

0: 陈小姐，你的舞跳得非常好，不过这么看起来有些不专心。
1: 跟您这么有魅力的男人一起跳舞，哪个女人不会走神呢？
0: 让你这样美丽的女孩子一夸，我自己都有些飘飘然了。

0: 不然董事跳舞摔跤，明天可是要上头条的哦。
1: 你可真是既聪明又美丽，我感觉这次到中国来真的是太值得了。
0: 我见过会讨女人欢心的男人，可是像你这么会讨女人欢心的男人还是头一回见呢。
1: 不不不，这完全是发自我的肺腑。
0: 好，那您站稳了好好跳舞吧，不然明天可真要上头条了。

0: and skis now in Nepo. Yeah, walks in the pizza. Just come to the.
1: 丹尼尔先生，您能在这里办酒会，真的是让我们夜总会蓬荜生辉啊！这是我亲自为您调制的梦幻情人，你可要细细的品尝啊！能喝到陈小姐亲手挑的鸡尾酒，是我的荣幸，谢谢。啊，等等，丹尼尔先生。
2: 我们陈姐调酒的技术可是一流的，我都来了这么长时间了，还没有品尝过，可不可以 lady first？
1: 好吧，可是不要都给我铲光
2: 了。没问题。哎，不好意思，陈姐，哎，你看我怎么笨手笨脚的，不好意思。
3: 没事，只要你没有伤着就好，我再去调一杯。
2: 那麻烦你了。

0: 日本忍者。幸会。
1: 你怎么知道的？
0: 其实我早就知道了，你故意杀了日本商人，嫁祸给我们夺命钦差。也许你还在为这件事情感到得意，不过也正是因为这件事情暴露了你自己的身份。
1: 听你这么一说，的确有点画蛇添足，不过话既然已经挑明了，你也就没有办法活着出去。
0: 你就这么有把握杀得了我？
1: 我知道你是一个暗器高手，不过你可能还不知道吧，我是日本伊贺流门主的女儿，5岁开始学习暗器，到现在为止杀了36个人，从未失手，你将是第37个。
0: 就凭你们祖先在中国学的那点三脚猫的功夫，你们就敢到中国来撒野？小日本可真是自不量力。
1: 好，那我们就比试比试，看看是我们日本的忍术厉害，还是你们中国的暗器高明。

0: 日本忍者，幸会。话既然已经挑明了，你也就没有办法活着出去。我是日本伊贺流门主的女儿，五岁开始学习暗器，到现在为止杀了36个人，从未失手，你将是第37个。就凭你们祖先在中国学的那点三脚猫的功夫，你们就敢到中国来撒野？
1: 那我们就比试比试，看看是我们日本的忍术厉害，还是你们中国的暗器高明。

0: 没事吧，杀手已经解决了，咱们回家再说。走，卖报卖报，日本人暗杀租界外总未遂。赶快向总部发报。
1: 哎，嘿嘿，怎么了你？发什么报？嗨，杀了枪神，还有日本忍者，美国外董也已经脱离了危险，这是奇功一件呐！
2: 奇功？哎，那是你的功劳吗？
1: 那都是夺命金钗干的。什么意思？哎，要不是我把林小姐找去，枪神能死吗？
2: 你还有脸说呢？啊！你把人家眼睛看不见的林小姐找去干嘛呀？啊！出了事儿怎么办？你安的什么心呢？
1: 不是，你这怎么说话呢？啊！好歹我也是你的救命恩人呢，是不是？啊！你不谢我倒也就罢了，要不是我，你早被枪神干掉了。
2: 拉倒吧！我不知道你啊！啊！你是怕我死了，你找不着咱俩的那些钱？哼！你呀！
1: 你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你知不知道？
2: 谁是小人？啊，咱俩谁是小人？
1: 你说谁是小人？啊，
2: 我被人家绑架了，你自己不敢去救我，找人家眼睛看不见的林小姐帮忙啊，人家把枪神和日本忍者干掉了，现在你又来抢功，咱俩谁是小人？叶青山，
1: 哎呦呦，你现在说话怎么跟以前不一样了？合着那些事儿都是我让你干的，是吧？人家好心好意的把你救了，你不谢我也就算了，你反倒埋怨我。

0: 这次算是幸运。
1: 林小姐要有什么三长两短，我跟你没完。我
2: 不是你这单相思还有完没完了啊？人家根本就没打算救你，要不是我好说歹说的，人家根本就不去。
1: 我懒得跟你说，
0: 你要请功发报，你自己

0: 这个夺命金钗很厉害。
1: 您怎么替他们说话了？
2: 人家本来就厉害嘛。
1: 我这就给76号打电话。
3: 哎，我猜啊，阿布正南现在比咱们更着急。先不说那个叫什么望晴娘的特务，单单一个枪神，恐怕他阿布现在就无法向陆军部交代。
4: 局座，喜讯，喜讯。
5: 什么喜讯？
4: 枪神被干掉了。
5: 真的？你？
4: 昨日我部借酒会之际分头行动，诱杀日方狙击手枪神于仓库之中。另外在酒会之上现场捕获一位刺客望晴娘，使美国外动转危为安，特此上报。望总部对有功人员给予嘉奖，对死难烈士给予抚恤。燕青山，
5: 念个喜讯，这青山不负众望，杀了枪神，这次连作战部队对我们军统都得刮目相看了。
4: 干得漂亮，不仅打掉了枪神，还挖出了一个潜在的特务。杨子江同志了不起啊，那些姑娘们也了不起啊。
6: 哎，这夺命金钗啊，在上海已经成了传奇人物了。哎，我真想见见他们。
4: 会的，会的，很快就会的。
6: 真的吗？嗯。
7: 耻辱，简直是耻辱！皇军的耻辱，大日本帝国的耻辱。由于你们的无能，让我们失去了枪神和望晴娘的生命，还使我们的计划真相大白。租界的这些报纸把我们的秘密公之于众，由于这些反动言论，使我们的威信一降再降，而你们却毫无办法。更重要的是，枪神已死，陆军部认为我们让他们的威风大打折扣。
8: 老师，是属下的失职，属下真心请求您的处罚。
7: 处罚？我要的不是道歉，我要的是反日分子和夺命金钗的人头。
8: 嗨，请您再给我们一些时间，我们一定会把夺命金钗一网打尽。
7: 我希望你这些话是事实，而不是一而再再而三的空话。
8: 嗨，
7: 一定要严密监控租界的媒体，这些反动舆论对我们大大的不利。
8: 嗨，
7: 下去吧。

0: 喂，
1: 我是阿部正南，
0: 季馆长。
1: 雷神之锤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
2: 已经有些眉目了，只是有些线索还需要确认一下。
0: 好，
1: 现在种种迹象表明，雷神之锤和夺命金钗已经联合在一起了，这对我们的危害极大，所以一定要尽快查出雷神之锤，顺藤摸瓜，抓住夺命金钗。
2: 是，属下明白。

0: 你回来啦？
1: 输了
0: 吗？输了。姐姐，你怎么刚回来呀？
2: 我来收拾点东西，要出去住几天。你在家你得乖乖的，自己小心点啊。
0: 嗯。
2: 啊，对了，姐这有点钱，自己拿着。自己缺什么呀，就自己出去买。拿好了啊，别丢了。
0: 姐姐，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2: 姐一有空就会回来看你的，乖乖的啊，听话，别到处乱跑，知道吗？
0: 听见了。

0: 董事先生，鄙人有一事相求。有话就直接说吧。
1: 我听说昨天晚上在百乐门舞厅，有一个女人被杀了。没错，不过这个女人据说是日本的杀手，目标就是我。那都是空穴来风，你千万不要相信。
0: 难道你来就是向我解释这件事吗？这是其一。还有件事情，我希望董事先生能允许我把尸体带走。死的人是我一位老朋友的女儿，我希望能把她的尸体带回日本本土。这不行，既然她有暗杀的嫌疑。
1: 一定要把这件事情调查清楚。再有嫌疑，人都已经死了。按照我们日本的规矩，死者是要带回去安葬的。这里是租界，不是日本。租界也是中国的国土，而且我们大日本帝国已经占领了大半个中国。我希望董事先生，你要想清楚，在这片土地上，是我们日本人说了算。
0: 对你这种狂妄无知的人，我真的无话可说了。会见时间到此结束了。你不要以为美国是世界无敌，你要为你今天说出的话负责任的。
2: 今天咱们可以说是大获全胜了，尤其是咱们林妹妹，居然在完全看不见的情况下干掉枪神。这还多亏了她，我是在她的协助下才练出来凭感觉寻找目标的。哎哎，你们听见没有啊？现在连宋先生都不叫了，整天他的。对了，老四。 宋先生的伤怎么样了？没有太大关系，只是伤了肩膀。这个宋先生到底什么人啊？为什么屡次帮咱们？哎，这你算是问着了。这个宋先生可不简单，三个身份。第一个身份嘛，当然是报社记者啦。第二个身份。 就是给咱们写报道的雷神之锤，他就是雷神之锤，是啊，怪不得。那第三个呢？第三个，哦，你问我呢？这你得问咱们林妹妹啊，只有她才最清楚啊。为什么？
3: 我最清楚啊。

0: 钱取回来了，好，我的呢？啊，这么少，这跟上面说的数不一样啊，
1: ，您现在的胃口可是越来越大了啊。没事，
0: 来，起来。
1: 哎，
0: 松手！
1: 干什么？这是我。
0: 起来！
1: 我
0: 起来！
1: 我
0: 起来！玉丽，好小子，你他妈敛财敛到我头上来了你啊！
1: 什么叫敛财啊？什么叫敛财啊？这是我应得的封口费，知道吗？这是我帮你欺上瞒下我应得的报酬。
0: 哎，我欺上瞒下？
1: 怎么了？
0: 我有什么好瞒的？啊，我凭什么给你封口费啊？
1: 行，既然您这么说，拿着呢，这钱全都给你，好吧？我现在就忙我该干的事儿去。
0: 哎哎哎，你干嘛去？
1: 不干什么。这总部吧，一直很关心我们上海站。我呢，有责任有义务，马上跟总部一五一十的汇报一下这儿发生的情况。
0: 好啊，哎哎哎，你小子这是敲诈，你知道吗？
1: 哎哎哎，我汇报你说我敲诈，我拿点辛苦费你说我敛财，我说大特派员你是不是也太难伺候了？啊，我还告诉你。我发报完以后马上去史家，哎，薛大小姐我想也会很欢迎我的。
0: 哎哎哎，不对呀、啊、当初我要发电报请功的时候你还装清高说我冒认功劳，哎，怎么这见着钱之后这态度就变了呢？
1: 发不发电报吧那是你的事儿，哎，我从来没说我不要钱吧。没关系，你要嫌钱少全都给你，好吧？
0: 算了，我不会跟你这种见钱眼开的小人一般见识。我燕青山心里装的是党国大业，钱财是什么啊？钱财乃身外之物。话说回来了，这次行动当中啊，你也出力不少，这些钱呢全当是给你的赏钱吧。
2: 主编，
3: 啊，
2: 昨天怎么没有看到你啊？
3: 什么没有看到我？在什么地方？
2: 百乐门啊，昨天那儿发生那么多事儿，你要不在，怎么知道那么详细？
3: 哎，干了这么长时间的记者，连这点规矩都不懂啊？有些事情该问的问，不该问的别乱问。啊，
2: 我明白了。哎，以后如果需要夺命金钗的资料，你就找我。不过我想，你跟他们可能比我跟他们更熟。
3: 你看，你看，倒是不问了，开始套我的话了，对不对？哼，
2: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再也不问了。
4: 主编，不好了，外面出事了，外面来一伙人，说什么七十六号的，碰见啥东西还打了我们的人。
3: 我去看看。哎，红霞。你别出来啊！
5: 住手！
3: 给许先生个面子。
2: 喂，你好，帮我接工部局丹尼尔先生电话。
6: 你好，
7: 丹尼尔先生吗？我是红霞。
6: 红霞小姐，什么事？
3: 徐主编。

0: 我们又见面了。
1: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0: 第一，告诉我雷神之锤是谁。第二，这个人从现在起不能在你们报社上登任何反日的文章。
1: 那好，我回答你。第一，我根本就不知道雷神之锤是谁。第二，这是租界，我们是有言论自由的，我们想发表谁的文章就发表谁的文章。
0: 好啊，弟兄们，继续砸。
2: 不是你们日本主子的地盘。
0: 哟，小丫头片子，又是你。我告诉你，我们76号在上海滩，什么地方我们都可以砸。
3: 有有有有
0: 砸！
3: 我就不信76号有这么大的威力呀！啊，怎么着？要不然回巡捕房啊，跟我们露两手。
0: 冯队长，久仰。
4: 哎呦呵，看这口气，是76号的黄主任吧？
0: 正是。冯队长，我们也是公事在身，我们把这里的事情处理完，马上就走。再说，我们又没得罪你们巡捕房，您说呢？
5: 那是绝对不可以的。黄主任，我是奉董事先生的旨意来到这里。董事先生说了，谁要在报社闹事儿，一律逮捕。所以，我劝您还是回去吧。都在界面上溜达着，互相给个面子，是不是，黄主任？
0: 好吧，既然冯队长这样说了，那就给冯队长个面子。弟兄们，撤。
2: 不能拉我们跟我们走了。
1: 哎，红霞，算了，咱们都是耍笔杆子的，跟人家汉奸根本就没道理可讲的。冯队长，今天真是谢谢你了。
4: 不客气，红霞小姐。See you。
6: 恢复得很好。
7: 多谢医生。
6: 不用谢，恢复得这么好，都得累于你自己还有帮助你的人。
7: 没有您的治疗，也不可能恢复得这么快。
6: 虽然这样，也不能放松，保持情绪稳定，才能达到最佳状态。
7: 嗯。
6: 好，你先坐一下，我去给你取点药。
7: 好，谢谢。
6: 嗯。
8: 李小姐，
7: 你怎么来了？
8: 我是特意来感谢林小姐的救命之恩的。
7: 我是去杀枪神的，跟你没有关系。
8: 是是是，话虽这么说，可是不管怎么说，都是你确实把我给救了。我余力不是知恩不报的人。
7: 好，你已经道过歉了，可以走了。
8: 啊啊，这点小礼物，请你收下。
7: 于站长，这么贵重的项链居然说是小礼物。
8: 贵是有点贵，但是跟救命之恩相比，这根本就不算什么，对吧？
7: 我不能要，你拿回去吧。
8: 我这可是特意给你买的。
7: 我说过了，我杀枪神完全是为了任务，跟你没有任何关系，所以我不能接受你的礼物。
8: 就算不是为了谢恩，朋友

0: 作为朋友送你点礼物总可以了，对吧？
1: 你我什么瓜葛都没有，我怎么能收你的礼物呢？于站长，收起你的礼物回去吧。
0: 不是，林小姐，我这
1: 怎么要我喊护士来请你走？
0: 哎，不不不，林小姐，我觉得咱们之间有点误会。这条项链我先替你收着，什么时候你肯收了，我再送给你。我马上走。

0: 你是说7666号又到你们报社党的捣乱去了？
1: 可不是嘛，要不是我给丹尼尔打电话叫巡捕房的人过来，才解决了这件事儿。
0: 真看不出来啊，这美国外董都快成你的私人保镖了呢。
1: 你别胡说。
0: 胡说了吗？
1: 哎，徐主编，你怎么在这儿？
2: 出来买点东西，真巧啊，在这儿遇上了。这位是？
1: 哦，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表哥宋博，在读卖新闻工作。表哥，这是我跟你说的徐主编。
3: 徐主编，
2: 幸会，
3: 幸会啊！
2: 听红霞说起过你，在读卖新闻工作是吗？宋先生，恕我直言呀，我们都知道，现在呢是国难当头，外敌入侵。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就算不能上战场去杀敌，也要洁身自好。你的文章呢，我读过，写得非常好。如果愿意的话，我倒认为可以到我这儿来叙旧啊。
1: 徐主编，我表哥其实不是你们想的那样，他现在……
3: 其实我在读卖新闻，也就是那儿的薪水稍微高了点，日文是我的强项啊。时间久了也就懒得挪动了。不过徐主编既然有这个意思，看得起我，那我一定认真考虑这件事儿。
2: 行，那你好好考虑考虑，等考虑好了随时可以来找我。有一点啊，薪水肯定不比你在那边低。
3: 一定，
2: 那就不打扰了，我先走。
1: 徐主编慢走。
3: 徐主任，
2: 再见。
3: 慢走，
2: 再见。
1: 最崇拜我们徐主编了，绝对是个不折不扣的爱国青年。
4: 我弟弟呢？
5: 你弟弟很好，现在他在76号。这个点儿，他应该在吃中饭。
4: 你想干什么？
5: 你知道，我很爱惜人才，我想让你跟我继续合作。
4: 不可能！现在恨不得立刻杀了你，赶快把我弟弟放了。
5: 你跟我的时间也不短了，难道你不了解我的性格吗？怎么说出了把你弟弟放了这么幼稚的话呢？
4: 你背叛国家，勾结日本鬼子，残害我们中国人，还想拉着我跟你一块做汉奸，你妄想！
5: 不要张嘴汉奸，闭嘴汉奸，你懂什么呀？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我不希望看到你把你年轻宝贵的生命就这么白白的浪费掉了。
4: 你闭嘴！就算你现在杀了我，我也不会跟你同流合污的。
5: 是吗？杀你很简单，可是我更感兴趣的是杀了你弟弟。我要让你亲眼看着我是怎么把你弟弟弄死的。这个游戏很有趣的。

0: 你到底想怎么样？
1: 很简单，告诉我，雷神之锤是谁？
2: 当兵，
3: 真的当兵。

0: 进来。
1: 季馆长，
2: 江主任，我正要找你呢。
1: 找我什么事？
2: 你先说说你找我什么事。
1: 季馆长，我已经查明了雷神之锤的真实身份，他就是……
2: 等等，先不要说。我也知道是谁，为了印证消息的准确性，你我来做一个游戏。
0: 什么游戏？
2: 按照你们中国三国中的情景，把你我知道的内容写在手上，然后我们来比较一下，好不好？
0: 好。

0: 警官长，您是怎么知道的？中国有句俗话，不要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这么说，你在内部还有潜伏的内线，
1: 这件事情你就不要管了，马上命令秘密逮捕宋波，不要在租界引起混乱。是。还有，这件事情只有你们76号知道。
2: 先不要告诉大岛惠子。明白。主编挺年轻的啊，不进去了。
3: 我才不去呢，我走了啊。

0: 然后，黄主任，丁天君，
1: 松嫂，
0: 你这是？
2: 我们有些事情需要你协助我们调查，请跟我们走一趟。
0: 哦，那打个电话不就行了吗？干嘛这么兴师动众的？
2: 像你这样重要的客人，我们必须重视起来。
0: 那好，都到楼下了，那就
3: 带走。
0: 哎，
3: 走。
0: 哎，你们
3: 主任，
0: 哎，别，
3: 老师，
0: 你们干什么呀？
2: 喊声喊。
0: 喂喂，
3: 走。
0: 黄主任，你
2: 走吧你。
0: 干什么呀？

0: 姑娘们，最近这些日子你们都辛苦了。这是我特意从福聚楼点的菜，犒劳犒劳你们。
1: 谢谢史伯伯，这下我们有口福了。
2: 真是太丰盛了。

0: 哎，妙玉呢？她怎么没过来？
1: 她没说呀，应该马上就回来了吧。
2: 哎，妙玉，赶紧坐，大家就等你了。
1: 不好意思啊，让大家久等了。
0: 妙玉，你怎么了？
1: 没怎么，就有点累了。
2: 你累了是吧？那赶紧补一补，正好。
3: 来来来来来，为了你们的胜利，咱们干杯！
2: 来，
4: 哎，小姐，小姐，你不好，
5: 不好了，我表哥被76号的人给抓走了。
1: 什么？

0: 你今天终于落到我的手里了啊！我他妈看你，你厉害是我厉害。嗯，哎，嗯，哎，你小子一个哪里卡了的？身上有这么多枪伤，你说，你到底是干什么的？说，说不说？不说是吧？好，我看你说不说。丁天君，这小子仗的是惠子小姐的同学，平时咱们不敢动他，现在他落到咱们的手里了。丁天君，你教育教育他啊。丁天君，
1: 看看你的嘴硬还是我的鞭子硬。
0: 惠子小姐知道咱俩没法交代了，
1: 是吧？让开。嗯，别的说不说，让他赢。
0: 别别别
1: 别别
0: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2: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0: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长得喜欢的你，我长得喜欢的你。
3: 王子，
0: 啊，
3: 你说什么？
0: 我说，今天终于有机会教训他了，我要好好教训教训他，教训教训他。哎，我。
4: 这就是我表哥的家了，
5: 咱们赶紧找电台吧。石老先生说，电台就在宋先生家里，76号的人随时会来。抓紧时间吧。
4: 嗯。

0: 平天和黄群汇报说，那个记者嘴很硬，昏迷了好几次，一句话也不肯说。
1: 他的确是个人物啊，
0: 你很欣赏他？
1: 他几次破坏了我们的计划，我们打出最后一张牌才抓到他，难道他不是人才吗？有道理，不过很可惜。
0: 他是站在反对我们的一方，我建议不能让平天君去审问他，因为他跟大党的关系，平天君会很嫉妒的。于公于私，我都担心他把宋国打死。
1: 既然他一句话都不肯说，那让他活着还有什么价值？
0: 说不说没关系，只要人在我们手上，那就是价值。

0: 没有。
1: 撤。
2: 是。
3: 石伯伯，
4: 宋先生的情况怎么样？
3: 我已经让秦可去侦查了，一有消息的话马上告诉你。
4: 一定要想办法救出宋先生。
3: 我会的，你放心，宋先生救过我们的命，我们一定会尽力救他的。
5: 石伯伯，拿到了密码本，我已经烧掉了。老三，你去接应一下老二。
6: 好，
5: 注意安全。
7: 说不说？说不说？让你硬！
8: 林天俊，林天俊，
9: 林天俊，我看你是有点累了，歇会儿吧。
10: 我不累。我要看看他能坚持多久。
8: 林天俊，
9: 林天俊，你都打这么半天了，可是他一个字儿都不说。我看这小子的骨头还真是硬啊。
10: 硬骨头，硬骨头，硬骨头。看你的骨头有多硬。
11: 等等，哎，
4: 江主任，
12: 把他送医院。
4: 为什么？
12: 因为机关长说这个人有用，把他送医院。
11: 好，马上送，马上送。
4: 为什么？

0: 走。
1: 叔，宋伯在哪儿？
2: 他不在我这儿。
1: 你敢对我撒谎？明明就是你们七十六号把他带走的。
2: 他真不在我这儿，不信你自己找找。
1: 好，你不说是吧？我自己找。
3: 哎，惠子，惠子，哎，惠子小姐，惠子，
4: 你看看，我说没有啊，你怎么就不相信呢？刚才我跟，
3: 哎，
4: 哎，惠子，惠子，惠子，开门。
2: 行，我跟你说，你这
5: 赵总，
4: 我这儿确实没有吧？我跟你说的话，你怎么就不信呢？啊，我们俩什么关系？我们俩是一个被窝的关系。
1: 告诉我，宋博在哪？宋博在哪？
4: 哎呦，你糊涂啊，我的老婆！他宋博是坏人，他就是雷神之锤，专门勾结夺命金钗，跟你们皇军作对呀！他真的是坏人。不是我不告诉你，是阿波机关长不让我说。
1: 你，好，你不说是吧？会找到他的。
4: 糊涂啊，我才是你的男人呢。
2: 惠子，这是要给我戴绿帽子？不行，这个宋博我一定要弄死你，要不然我这王八就当定了。
6: 姐，怎么样，有他的消息吗？
7: 我们正好看见七十六号的把他送进医院了，
6: 看来伤得不轻啊。
1: 哎，四妹，
7: 老四，你干嘛？
1: 什么呀？
7: 你一个人救不了他，
6: 现在是死是活都不知道，我一定要把他救出来。
7: 哎呀，老四，
8: 四妹，你先冷静点，现在还不能救出来。
6: 为什么？你想，敌人把他送到医院，肯定代表他有生命危险，你现在去抢他，他不死在敌人的手里，也死在你的手里了。
7: 老三说的有道理，现在把他给抢出来，还不如把他留在医院里治疗更好。
6: 四妹，我理解你的心情，敌人把他送进医院就是不想让他死，你放心吧，他现在肯定没事的啊。
8: 大姐，咱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7: 二四，我们现在就去医院侦查情况，去医院抢总比在七十六号抢要容易。
8: 那这样，这事就交给我去办吧。
7: 好。
6: 先生。
9: 恵子君、そのありさまはどうした？
6: 先生、宗伯が76号の人間に捕まったことはご存知ですか？
9: なんだね、そんなことか。知っているとも。
6: なぜ彼を捕まえるのですか？彼は我々日本新聞社の記者ですよ。
9: それは奴の偽装だ。彼こそが雷神の次の正体なんだよ。
6: 先生、76号の愚か者の言うことに耳を貸さないでください。あいつらはずっと前から宗伯を嫌っていた。だからそんなデタラメを言うんです。
9: いいや、証拠が揃っている。それに76号は言ったわけではない。
6: それでは誰ですか？
9: 言い声だ。
6: 疎開に潜伏させた諜報員？
9: ユーゴアイは長いこと疎開に潜伏している。彼の情報は正確無比だ。

0: 况怎么样？
1: 幸好你们送来的及时，没有感染，生命不会有危险了，但是伤得真的很重。
0: 我问的不是这个，我问你他什么时候醒来？
1: 啊，不知道。
0: 不知道？你说不知道？
2: 你这医生是怎么做的？
1: 不过你们下手太狠了，换成是你躺在这里，我同样也说不知道。

现在这医生脾气都很大呀。

0: 宋伯呀，宋伯，你小子命可真大，要不是江远涛来，我早就让平天岗把你打死。现在趁着没人，我告诉你个秘密，其实你是共产党还是军统的跟我都没关系，甚至你帮那些夺命金钗跟我作对，我通通都不在意。我只在意一条，你怎么也不能跟我那日本媳妇儿眉来眼去啊，你这是给我戴绿帽子，你知道吗？这俗话说得好啊，
1: 头可断，血可流，绿色帽子不能头上戴，
0: 所以老子非得弄死你不可。等把那几个小姑娘抓到手之后，我就弄死你。
2: 妙玉，
3: 嗯，
2: 你看那马甲干什么呢？
3: 没什么，随便看看。

0: なぜ隠しておくの？総博を逮捕したこと、なぜ彼に会わせてくれないの？
1: 頭を冷やせ。もう奴が犯人だって

0: 二姐，哎，你这妆化的也太好了吧你！我都没认出来，还不愧是千面妖狐啊！
1: 去，那当然。你二姐我是谁？哎，行了，闲话少说。老二，医院那边情况怎么样？
2: 医院门口全都是76号的特务在巡视，病房门口也有人把守，防备很森严的。
1: 你看到他了吗？
2: 看是看见了，
1: 他怎么样？ 也没看太清楚，不过我观察医生的表情，应该没有生命危险。那我们有机会下手吗？我觉得是这样，咱们硬拼肯定不行，得想别的办法。你们准备什么时候行动？明天。
3: 石伯伯，你怎么了？我在想，他的身份是怎么暴露的？这件事情说起来也奇怪，他一直都隐蔽得很好，而且每次行动的时候都是蒙着面的。这日本人也没有足够的证据，怎么就确定是他呢？唉，但愿明天的事儿千万不要出什么意外。
4: 我弟弟呢？
0: 不是说抓了雷神之锤就放了我弟弟吗？是抓到了雷神之锤，但是在他身上没有找到什么可用的信息，所以我必须得利用他作为诱饵，钓到夺命金钗这条大鱼。你必须把他们的行动计划告诉我，事成之后，我会兑现我的承诺的。你已经食言了，
4: 我告诉你。 我不会出卖队长他们的。
3: 好，那你就等着给你弟弟收尸吧。

0: 阿四，你这枪不能带，目标太大容易暴露。
1: 好吧。
0: 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0: 准备好了，准备出发。
2: 今天晚上的行动，把那个孩子带上，有了他，我们的安全就有了保证。
3: 高主任，实在是高啊。我马上就办，马上就办。

这个孩子带走。

0: 站住！干什么呢？
1: 我们换一下药给病人。
0: 换药？刚才不是换过了吗？
1: 请问早上你要是吃够了饭的话，中午还要不要吃了？
0: 嘿，臭娘们儿，你什么意思呀？
1: 别说脏话好吗？我只是给病人换一下药，你要是不让换的话，我现在就走。不过病人要是出了什么危险，医院可不负责任。
2: 好了好了，换就换吧，不过要先检查一下。
0: 把牌子拿过来。
3: 怪的，
4: 喂，胡弟兄。

0: 你。
1: 我们又见面了。
0: 我不能杀他。宋先生呢？
1: 宋先生是我的贵客，有特殊的护理，这里面的条件太简陋了。
0: 原来你把宋先生当鱼饵诱我们上当，你太卑鄙了。
1: 你们都是我优秀的学生，把你们一网打尽费了我好一段心思。
0: 大姐，我们被包围了，杀了他，冲出去。
1: 杀了我你就见不着宋伯了。
2: 这个江主任怎么还没有动静？平天君，要不然我们冲进去，把夺命金钗一网打尽。
3: 不行，江主任还在里面，我们要考虑到他的安全。
2: 去，把那小孩子带上来。
4: 这是。
1: 实话告诉你，我完全可以不用在这儿，只要把你们一包围，你们个个都得去死。我是念在我们师徒的情分上，特意来给你们一个迷途知返的机会。
0: 迷途知返？是谁犯了错？你现在出卖了党国去投靠日本人，让我们迷途知返？
1: 日本人怎么了？日本人总比军统任人唯亲强。我战功赫赫，可是却因为他们老乡的观念把我一直排除在外。你们九死一生回到了重庆，可是他们却要把你们杀人灭口。这样的主子你们愿意为他们去死吗？只要你们再跟我合作，凭我们的实力，荣华富贵唾手可得。
0: 你少废话，我问你，你是怎么知道我们这一次行动的？
1: 问到点子上了，明玉，你还在等什么？
0: 明玉，你竟然出卖我们！为什么？
5: 对不起，他们抓了我弟弟，我如果不按照他说的做，我弟弟就没命了，我就他这么一个亲人了。
6: 该到你们选择的时候了。
1: 你们是选择跟我在一起，还是选择你们一块儿去死？
4: 啊，小兔崽子，别动！
2: 我说这江主任在里边干什么呢？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还不出来？这叙旧叙的时间有点长啊。
7: 里面的人给我听好了，再不把江主任放出来，我先打死他。
3: 先不要开枪，看看江主任怎么样了。
6: 苗玉，
1: 你往窗外看看谁来了。

只要好好跟我合作，我是不会伤害他的。

0: 错了一次，不可能一错再错。队长，你们先走，这里交给我了。
1: 妙玉，你可别忘了，你弟弟还在我手上呢。
0: 我可以对不起弟弟，对不起爹娘，但是我不能对不起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妙玉，我们不能走，你这是干什么呀？
2: 我们要是先走了的话，你和你弟弟都活不了。从他抓到我们姐弟俩那天开始，我们俩就注定活不了了。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是吓唬吓唬他。哎呦，我这是。
0: 皇上，不，你们快走，妙玉，我们不能扔下你，走啊！你们再不走，我就死在你们面前，走啊！给我一次机会，妙玉，只要你们活着。 我弟弟的仇就报得了。

0: 都别动，再动我一枪打死他。
1: 怎么就一个人？平天君，这是金蝉脱壳啊！平天君，那几个人一定在里面，咱们赶紧冲出去，要不然他们就跑了。
2: 不行，难道你没有看到江桑还在他们手上？
1: 哎呀，这是大好的消灭他们的机会呀！弟兄们，给我上！
0: 别过来，再不然我一枪打死他！

0: 妙玉这个姑娘受他人胁迫，虽然把你们带入险地，但她能舍命救你们，
1: 这足以证明这孩子是个有情有义的姑娘。
2: 妙玉也是被人陷害，我们都不怨恨她，只可惜没有救出宋先生。

0: 谢谢你来看我。
1: 对不起，我来晚了。他们竟然把你打成这样，我绝不会放过他们。
0: 我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刻，我从来都没有后悔过。
1: 他们一定是搞错了，你怎么可能是雷神之锤呢？你告诉我，他们搞错了，对不对？
0: 这次他们总算是对了一次。
2: 既然是敌人设置了圈套，那么大家救不出宋先生，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大家不必过分自责。
3: 可，宋先生他……
2: 凭我的感觉，还有很多机会。
4: 史伯伯的意思是，
2: 敌人的目标是你们，多次围捕没成功，他们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4: 日本人也很清楚，只要宋先生在他们手里，我们就会不遗余力的营救，他们就可以不断的诱我们上钩。
3: 没关系，只要还有机会，我们就能救出宋先生。
1: 是不是有人逼你这么做的？
0: 如果正如你所说，那我会为自己感到耻辱。
1: 他要分什么？难道真的不想活了吗？
0: 就告诉你们，你们的长官，我从来没后悔我走过的一切。如果我能活着出去，我还会继续，直到把你们这些侵略者都赶出去为止。
1: 你错了，我们的圣战是为了全亚细亚人民的幸福，是为了共同繁荣。想不到你也和别人一样不惑。
0: 不是我渔夫，是你和你们那些日本军人一样，被这个编造的谎言给蒙蔽了。共同繁荣我不反对，可以有很多种方式，可唯独不能用战争手段。
1: 你错了，对于顽固不化的人，只能使用武力才能解决。
5: 江主任，您找我。
6: 黄主任，如果你不高兴我坐你的位子，你可以明着说，我可以退出。有必要在后面阴我一道吗？
5: 江主任，你这话什么意思？我对你的本领那佩服的是五体投地，您坐这个位置那是最好不过了。

0: 我怎么会阴你呢？
1: 你少跟我来这套，
2: 我江远涛不是三岁的孩子。
0: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2: 你为什么开那一枪？
0: 哪一枪啊？
2: 打死孩子那枪。
0: 哦，那一枪啊，那枪不是走火了吗？
1: 姓黄的，
2: 你真会走火啊。你明明知道我押妙玉的弟弟来是让他们投鼠忌器，可是你却把那孩子给打死了，你什么意思？你想借金钱之手杀了我吗？啊，你是要借刀杀人？
0: 哎呀，江主任，你这是冤枉我呀！我当时看他们对你不利，才用枪指着那小子，可是没想到他走火了。你可千万别往坏里想啊！
3: 你别再自欺欺人了。你们日本从明治维新之后就一直把侵华作为第一国策。甲午海战有你们，八国联军有你们，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南京大屠杀，这一桩桩一件件灭绝人寰的惨案，不都是你们日本人制造的吗？所谓的大东亚共荣，无非是你们为了掩盖侵略行径编织的美丽谎言而已。但我们中国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世界人民的眼睛也是雪亮的。看着吧，终有一天，你们这场非正义的战争会以失败而告终的。到时候，你们的日本帝国主义也会一同灭亡的。侵略者的行径终于暴露出来了吧？我告诉你，消灭你们这些侵略者，为我死难的同胞报仇，是我和我的同胞们的共同喜悦。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这个信念就永远都不会消失，永远。

大日本帝国の訓練を受けた情報員が感情に振り回されるなど。恥だ！あんたる恥だ！

0: 海底小纵队与野外风暴。
1: 呼叫纳克教授，你好，纳克教授，你能看到我吗？
2: 是的，是的，我在这儿。南极洲的风实在是太大了，
3: 有时候大风还会干扰无线电信号。
0: 我们准备用飞鱼艇给你送去一些补给。
1: 请问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的？
2: 哦，是的，是的，这里真的是太冷了。我想把一些新鲜的棉花糖加到热巧克力机里。
0: 谢谢你，小萝卜。
4: 还有，别忘了，我会一起来给你做例行的年度体检。
3: 好的，好的，我需要确认我的身体还很健康。飞行时要小心，记住，现在是南极洲一年中最冷的季节，而且全天都是黑夜，无论是早晨、中午还是晚上。
5: 所以，我现在正给飞鱼艇喷洒这种特制的抗冻液。
6: 我要戴上很酷的夜视镜，让我在黑暗中也能看到东西。
3: 是的，是的，我最好也把这些发光的三角锥放到雪地里，这样你就能看到在哪降落了。一会儿见，朋友们。
5: 好了，大西西，机翼已经涂上一层抗冻液了。小萝卜，教授的棉花糖在舱内吗？
7: 是的，马什妈妈阿豹。
6: 这是我第一次飞往南极洲，我太兴奋了。
0: 牢牢记住你的训练内容，在疾风中驾驶，你的手一定要稳。
6: 明白。
0: 着陆后不要让引擎熄火，否则在低温的环境下重启引擎会很困难。
6: 明白。
0: 如果遇到强风来袭，要保持稳定的拉力。
6: 明白，队长，你真是位好老师，我已经准备好了。
0: 我知道了，大西西。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大西西，现在你可以起飞了。
6: 收到，队长。
0: 小萝卜，你看，他们出发了。
6: 我们已经抵达南极洲上空，
5: 外面看起来太黑了。
6: 打开安全灯。
8: 风实在是太大了。
6: 即将启用章鱼安全带，然后手要保持平稳。纳克教授，飞鱼艇准备好着陆了。请问三角锥放好了吗？
2: 是的，是的。不过你们最好在大雪淹没三角锥之前着陆，快快！
8: 你能看见三角锥吗？
6: 我看不见，
9: 雪太大了。
6: 就快到了，我看见它了。
10: 队长，飞鱼艇已经安全着陆了。
7: 接吧，接吧。
0: 太棒了，达西西。
6: 因为我有最好的老师啊。
0: 记住要把引擎切换到保温模式，
6: 这样我们把它停在地上的时候才不会冻结。我学会了。我们先卸下补给，再给纳克教授做个全面体检。
4: 喉咙正常，耳朵也正常。北极狐的反应速度果然相当的敏捷，纳克教授已相当的健康。
2: 嘿嘿，好的好的，现在大家要不要美美的喝一杯加棉花糖的热巧克力？
6: 听起来太棒了。

0: 过这座小岛的时候，忽然刮起了很大的风。
1: 我没事，呱唧。
0: 他把那些树像牙签一样吹倒了。
1: 不用担心我，我以前遇到过更糟糕的情况。
0: 爷爷，
1: 我没事。我要去看看咔嚓船长的腿。
2: 队长，我们很快就能到那儿。
3: 我同意，呱唧，救援很快就到了。
4: 别担心，队长，我们马上出发。
5: 看来没时间喝热巧克力了，下次吧。
2: 好的，下次吧。海底小纵队，我们出发。

0: 出发！
1: 你做到了！
0: 就像巴克队长说的那样，驾驶的时候手要稳住。
2: 阿西西，你即将进入雷暴区，岛屿附近的风力正在逐渐变强，飞行可能会很颠簸。
0: 队长，谢谢你，我的两只手会稳稳地握住操纵杆。像凭空出现了一根水柱，
3: 还有一个，那边也有。
2: 小心点儿，那些水柱其实是水龙卷，它们是旋风和水的结合体，而且非常的危险，你们可能会被吸进去的。
0: 知道了，队长，紧急规避动作。你把咔嚓船长从树下救出来了吗？
4: 我恐怕不行，他被树缠得比毛线团还要紧。如果我能走到其余艇的话，也许能找到一些东西救他。但风太大了，我过不去啊！
5: 爸，风太大了！爸，风太大了！
0: 那我们只能把咔嚓船长还有书一起空运。你有绳子吗？
4: 我可是勇士啊，怎么可能没有随身带绳子呢？
0: 很好，用绳子把这些树绑在一起。
6: 好的，伙计，坚持住，爷爷，我们会用勇士的方式把你救出去的。
7: 瓦基，你能行的。
6: 都绑好了，一切井井有条，伙计。
1: 好的，我们马上就飞过来。
0: 但是水柱也跟过来了。
1: 我的小乖乖啊，它正在变成龙卷风。
0: 大家抓好，我们会跑得比他快。
8: 华基，新计划，你把自己绑在那堆树上。咔嚓船长，抓紧了。
6: 我的老天爷呀！
8: 现在别看了，水龙卷正在逼近。
9: 大西西，多多，请回答。
0: 在疾风中驾驶，你的手一定要稳住。呱唧，坚持住，我们来了。

0: 是说，这的确是个好消息。
1: 我说伙计们，这真是一次疯狂的旅行啊。
2: 是啊，真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救援行动。
3: 别担心，你的腿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2: 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因为我们还要去探索更多海滩，对吧，呱唧？
1: 是的，爷爷。
2: 再次感谢你们。你们返航的时候一路顺风。
0: 伙伴们，欢迎回来。
4: 好的，好的，看来你们平安地回到章鱼堡了。
5: 你真应该看看

0: 西西是怎样对付那些风暴的，他实在太厉害了。
1: 我只是按照队长教我的，在压力下手一定要稳住。
2: 现在终于可以享用一杯热巧克力了。
3: 祝贺你们完成任务啊，确切的说是两个任务。
0: 敬达西西，
4: 敬达西西。
1: 谢谢大家。
5: 飞鱼顶呼叫张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海员机，
7: 海底报告，
8: 海员机，
7: 海底报告。
5: 达西西报告，野外风暴。

0: 海底小纵队与飓风猎人历险记。
1: 队长，我发现有一场风暴正在大西洋上空形成，而且它似乎正在以很快的速度扩大。
2: 风暴是在温暖的海域上空形成，你觉得它会演变成飓风吗？
0: 达西西问得好。帕尼，你怎么看呢？帕尼，有事看到我们的客人了吗？
3: 什么事，队长？
0: 啊，帕尼，你来看看这个。
3: 如果它演变成飓风一点都不奇怪，因为那里的水域今年开始升温了，比往年都温暖。
1: 温暖的海水会使飓风更大也更危险。
4: 为什么会那样？
2: 温暖的海水蒸发上升到空中，慢慢形成云层，
1: 然后雷暴中的风会让这些云像陀螺一样旋转起来。
0: 有些飓风只会停留在海面上，但如果有飓风一直朝着陆地移动，那在它来袭之前要警告大家，并帮助大家到达安全地带才是最重要的。
5: 所以我修好了飞鱼艇，这样它就可以充当飓风猎人的角色了。
4: 你说飓风猎人？
5: 是的，当飓风还在海面上的时候，可以驾驶飞鱼艇直接飞进飓风里面。
4: 听起来实在太危险了，我们为什么要做那种事？
3: 只要带上这个就行了。
5: 这个叫做下头式探空仪，是帕尼帮我设计的，里面装有传感器，这样我们就可以测量风暴的规模和速度、行进的方向以及登陆的时间了。
3: 我迫不及待想把飓风从里边到外边好好研究一遍。
2: 队长，现在风速越变越快，这是形成飓风的征兆。
0: 不能继续浪费时间了，阿西西、兔兔兔还有帕尼，马上去飞鱼艇。
2: 启动章鱼安全带，过程会非常的颠簸。
3: 我终于感受到风暴的力量了。
2: 是的，不过我希望飞鱼艇能够撑得住。
4: 我的小乖乖啊，
0: 还需要再飞远一点，达西西，你们马上就要穿过风眼墙了。
2: 稳住，稳住，我们成功了，我们飞到风眼里了。
6: 达西西，好样的，风化结束。
2: 哇，风眼里好平静啊。
3: 马上准备发射探空仪。
5: 我会快到你都来不及说拔呀拔呀拔萝卜的时候就发射出去。
3: 多亏了探空仪里的传感器，我才能看到风暴有多潮湿，风速有多快，甚至能看到它移动的方向。哦，这场飓风的速度越来越快，威力越来越强了。地图上显示它的方向是佛罗里达大沼泽。
2: 大沼泽？我老爸就住在那里。我想我们得提醒他，启动章鱼警报。
7: 有什么紧急情况？
8: 老爸，有一场飓风正朝着你那边去了，而且移动的速度很快。
7: 我的天啊，得把这里的动物

0: 转移到安全地带。
1: 是的，
2: 队长，飞鱼艇即将飞出飓风，
3: 我们会在大沼泽和你会合。
4: 谢谢你达西西，一定要小心，记住，从飞鱼艇飞入飓风的那一刻起，风的力量会越来越大。
3: 大家坚持住，又要开始颠簸了。我们遇到了一个危险的气旋，必须重新控制，必须重新控制。大家准备好迎接冲击。
1: 达西西，能听到我说话吗？
3: 大家还好吗？
5: 是的，但是飞鱼艇没电了，所以无线电也无法使用。
6: 幸好我有备而来。有人要吃鱼饼干吗？
1: 阿西西，请回答。
7: 队长，你看，这是他们的紧急信号灯。
1: 好吧，计划有变，我要去寻找达西西、图图兔和帕尼。其他队员，你们出发去大沼泽，不能再继续浪费时间了。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哎，队长，你找到图图兔和达西西了吗？我现在很担心啊。
1: 好消息是我马上就要到了。疏散工作进行得怎么样了？
8: 啊，非常的顺利。目前为止，已经转移了所有的短吻鳄，还有火烈鸟。及海龟和球鱼，
4: 非常好。别担心，我会马上找到他们。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
8: 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1: 没错。
5: 哎，还差一点就能恢复供电了。哎，好了，现在只要打开这个面板就行了。卡住了。达西西，麻烦你把撬棍递给我好吗？
3: 早就准备好了。
5: 居然纹丝不动，
6: 让我试试。
1: 就好像也不起作用。或许我能帮得上忙。
3: 队长，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
1: 让我来看看。哦，你是怎么做到的？
5: 需要点北极熊的力量。好了，电力恢复正常。
1: 太棒了！沼泽游侠，看看我找到谁了。
5: 嗨，老爸。
0: 啊，谢天谢地，你没事就好。我们也把这里大部分的动物送到了安全地带，现在只剩下沼泽里的这个小土堆，那里有几棵树，那些树上面生活着一些树蜗牛。
5: 树蜗牛？我记得他们是非常可爱的小家伙。
0: 如果树被飓风吹倒，这些可怜的小家伙们都会受伤的。但我来不及去接那些树蜗牛了，也无法把他们都带到安全地带了。
1: 不用担心，我们会把树蜗牛带来的。
3: 我们要飞越风暴最危险的地方。
1: 快点，飓风正在快速移动，非常快。
3: 那么我们就得比飓风飞得还要快，启动涡轮增压模式。
1: 帕尼，准备好了吗？
9: 准备好了。
1: 你们好，风暴来了，快跟我走。
3: 他是怎么做到的？
5: 我觉得只有帕尼才能做得到。
1: 帕尼，我们没时间了。
9: 还有一只。
1: 达西西，准备撤离。
8: 兔兔兔，哈哈哈，真高兴你平安无事。
5: 我也很高兴能救下沼泽地里的所有动物。
10: 我肚子饿了。
11: 我也是。
12: 我饿坏了。

0: 要去市，我们做了很多鱼饼干，对吧，小萝卜？
1: 是的。
0: 请大家享用鱼饼干。
2: 谢谢你。
3: 妈妈。
0: 哦，这是给我的吗？谢谢你，小萝卜。
4: 飞鱼艇呼叫赵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4: 达西西报告，飓风。

0: 海底小纵队与金毛鼹鼠。
1: 我们快到了，坦克，你准备好了吗？
2: 是的，达西西，我读章鱼手册都已经一整个月了，包括昨天晚上还有今天早上。但是我有一个疑问，为什么极地童子军需要了解沙漠的相关知识呢？
1: 成为海底小纵队外派员，你需要对任何情况都了如指掌。我知道你习惯在寒冷的北极工作，但是
3: 你受得了高温吗？沙漠里飞舞的沙子会让你喘不过气，灼热的阳光会把你晒干，就像是一颗脱水的葡萄干。每一种生活在那里的动物、植物都只为了一个东西，
2: 是防晒霜吗？
3: 不是，是水。如果没有水，谁都无法在沙漠里活下去，就算是勇士也不行。现在该考验你了。
2: 到底是什么样的考验？
1: 你和呱唧必须在日落之前在沙漠里找到水源，我会在这里放你们下去。如果有什么突发状况，我会立刻采取行动，并用章鱼手表追踪你们。
2: 别担心，小纵队外派员就应该时刻准备着。
3: 你这种态度就对了。伙计，你在干什么啊？
2: 我只是用手册的地图寻找最近的水坑。
3: 把它交给我。
2: 好吧，我会用章鱼手表的地图软件来。
3: 听着，海底小纵队外派员不需要用书或者高科技道具就能找到水，只需要用他的眼睛、他的耳朵，还有
2: 是大象。大象可以用鼻子闻出沙漠中水的位置在哪里。我记得手册里有关沙漠动物的那个章节里就有提到，在第43页，对吧？
3: 没错，我刚好想说，跟上那群大象吧。
2: 那是什么？
4: 你是白蚁吗？
3: 不是的，伙计，我叫呱唧，这位是坦克。
2: 你好，
4: 我的名字是戈尔迪，这是我第一次离开自己的洞穴，我一整晚都在这片沙子里游泳。
3: 在沙子里游泳？
4: 是的，这就是金毛鼹鼠在寻找白蚁的时候的做法。我们很喜欢吃白蚁，可是我们看不见，只能靠听。你们看，我是看不见的。
2: 是的，我在手册第51页看到过金毛鼹鼠的介绍。你虽然看不见，听觉却很厉害，尤其是当你把头埋进沙子里的时候。
4: 请稍等一下，有没有听到？是白蚁，我听到声音了，也许是，我得走了。
3: 它会被大象踩扁的。
2: 它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3: 我有办法。
4: 白蚁？
3: 那不是什么白蚁，伙计，那是一群大象。
4: 我现在真的非常口渴，我得早点找到。请等一下。

0: 水，我听到了水声，或许是……
1: 等等，你走错方向了。
2: 走吧，我们必须在他惹出更多麻烦之前追上他。
0: 水，
1: 等等，我也听到水声了。
0: 水，
2: 我们确实找到水了，可那是海水啊。
1: 海水是咸的，而且喝了会生病的。
0: 你们确定吗？哦，但是我太渴了。
2: 你别担心，我们的背包里装了很多水。潘克，我们的背包哪儿去了？
1: 背包？我最后一次看见它是和象群在一起的时候。哦，好吧，还是马上启动章鱼手表吧。哦，不太妙，太糟糕了。好吧，我们迷路了，背包没了，手册没了，章鱼手表没了，还有水也没了。
0: 请稍等一下，我听到了，一些声音，走吧。
3: 哦哦，
4: 阿西西，风暴追踪器显示那边即将刮起沙尘暴。
3: 我看到了，沙尘暴正朝着沙漠快速移动。呱唧，坦克能听到吗？呱唧。太奇怪了，无线电居然联系不上他。不过我根据章鱼手表确定了他们的位置所在，就去那里吧。没有看到他们的身影，但所有的补给和水都在这里，最好启动章鱼警报。
5: 阿西西，请汇报情况，有呱唧和坦克的消息了吗？
6: 队长，我到处都找不到他们，但是我找到了水和章鱼手表，他们可能迷路了。
7: 可是沙尘暴就要来了，
8: 就算他们撑过沙尘暴，没有水，他们在烈日下也撑不了多久。
5: 我得找到他们。但是，阿西西，你还好吗？
6: 等等。
3: 队长，我没事，虽然我在沙尘暴的上面，但他们俩很有可能就在沙尘暴的中心。
0: 我听到的声音已经离我们很近了。哇，多么舒服的风啊。
2: 坦克，你是不是刚好还记得那本手册上有说过如何在沙尘暴中生存的方法，对吧？
3: 队长，沙尘暴终于过去了，我要返回沙漠找到他们，但他们可能在任何地方。
1: 这里实在是太热了，而且我好渴。
0: 很抱歉让你们困在这么热的地方，事实上这是我第一次从妈妈的身边离开，我还在学习如何成为一只独立的金毛鼹鼠。
1: 没关系，戈尔迪，我也在学习如何成为小纵队外派员。
2: 我的老天爷呀，快看那边。
0: 我看不见东西，还记得吗？
2: 好吧，抱歉。
1: 一只沙鸡，我们得救了，快跟我来。有水的地方就有沙鸡，因为他们会把水藏在翅膀里。
2: 是的，我想起来了。嘿，沙鸡先生，
9: 谁在叫我？我的羽毛装满了水，因为家里还有几个口渴的孩子在等着喝水呢。
2: 你能告诉我们在哪儿能找到水吗？
9: 水就在后面。我得先走了。
2: 现在我们知道这附近有水了，只需要再花点时间就能找到了。
1: 这个终于派上用场了。
0: 水，
2: 真有你的伙计，这也是手册里说的吗？
1: 那并不是。
2: 有水了。看吧，伙计们，我就说我们肯定能找到。
0: 伙计们，那是什么声音？
2: 听起来就好像是
1: 洪水。

0: 我没事，那是鼹鼠。
1: 我们够不到它。
0: 哇，我有办法。看。

0: 才行。
1: 抓紧了。
2: 听到了吗？是白蚁，这个地方真是太适合我了。现在太阳升起来了，我该回洞穴睡觉了。
3: 再见了，戈尔迪。
4: 祝你好梦，我的朋友。你是怎么找到我们的？
5: 我在找你们的时候遇到了一只沙鸡，它还记得你，于是它给我指出了正确的方向。
3: 所以我知道所有的事情并没有按照计划进行，但是我通过考验了吗？
4: 哈，你成功通过了，伙计，你现在正式成为海底小纵队外派员了。你知道吗，在我们一起经历了这么多之后，我觉得应该在章鱼手册上再添加一两条新知识。
3: 我是小纵队外派员了，
5: 恭喜你，坦克。
6: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当传媒连结科技，当庆典遇见天际，我们以先驾无人机为笔，以浩瀚夜空为目，将您的品牌与形象闪耀成璀璨名片，凝聚为高光时刻。全新维度，比烟花更环保更节约，梦幻如画，比烟花更绚丽更震撼。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与内蒙古交通集团联手，用无人机为您演绎空中融媒的浪漫与传奇。炫幻星空，燃动内蒙古。

0: 播出，
1: 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
2: 今年开始，内蒙古落实2026到2028年人工智能加行动实施方案，推动人工智能深度嵌入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等环节，促进制造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支持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等地重点打造生物制造、钢铁冶金、稀土新材料以及煤化工大模型，对进行智能化改造、智能工厂、工业软件创新的企业给予100万元到1000万元不等的奖励补贴。5月18日，2026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在呼和浩特开幕。本次活动的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上，国际博物馆协会主席安东尼奥·罗德里格斯视频致辞。国家文物局公布了2025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内蒙古博物院的《内蒙古通史》陈列获评精品项目。据国家数据局消息，我国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目前平台已将全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可以为不同用户提供计算、存储、网络连接等服务方案。日前，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该汽油是专门针对赛车发动机高转速、大负荷、长时间连续运行的极端工况定向开发的高端产品，可以有效降低赛车发动机在高压缩比、高负荷环境下发生爆震的风险。
1: 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0: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1: 欢迎来到奔腾早知道。商务部等六部门近期发布通知，从今年7月1号起，离境退税将有大变化。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申请单改为按比例抽检，不用每单都验。同时呢，推行全流程无纸化办理，连发票和申请单都能够线上搞定。更贴心的是啊，即买即退服务实现异地互认，离境期限呢统一延长到28天，境外旅客来中国买买买更加方便了。好，下一条消息呢，喜欢足球的朋友注意了，2026年蒙超联赛包头赛区，包头对阵兴安盟的比赛将于5月31号下午在包头市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开踢。那赛事组委会呢正在招募128名志愿者，岗位包括球童、担架手、检票员等，要求有大型活动经验，热心负责。报名呢截止到5月23号的17点，那想在家门口为家乡队助力的朋友们啊，抓紧报名了。好，接下来呢是给骑行爱好者的好消息。从今天起，京张高铁在北京北至崇礼间的 G 字头动车组上呢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您可以通过12306客户端预约并付费，每辆车呢定价88元，上车前呢需要拆掉前轮并用装车袋包装好，铁路部门呢提供工具和可循环使用的袋子，每趟车呢名额有限，记得提前规划，尽早预约，带着爱车坐高铁去崇礼，滑雪骑行两不误。那同样跟出行有关，开车的朋友们要注意了。公安部呢发布疲劳驾驶认定新规，6月1号起呢全国执行。新规呢不再只看连续驾驶时长，而是采用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判定。新规的实施呢标志着疲劳驾驶监管进入了精细化全维度的时代，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安全行车，杜绝疲劳驾驶。好，以上就是今天奔腾早知道的全部内容。欢迎来到奔腾新视野。今天呢是5月19号，也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那说起来呢，今年的旅游日活动啊，可真是超长待机，从4月一直持续到5月底。主题月活动呢，也是遍地开花。
0: 那今年主会场就设在广州，全国各地的惠民举措加起来超过9000项，补贴超过10亿元。

0: 草原晨曲，
1: 用心开启每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在每个清晨与您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菲菲。
0: 我是子吉。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您问候早安。
1: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

0: 无论是想在家门口转转，还是计划远行，您都能享受到实实在在的福利。5月19号，中国旅游日主会场活动在广州举办，全国各地同步开展主题月活动，包括文化和旅游惠民、品质服务提升、入境旅游推介、文明安全旅游等。在延续食住行游购娱学的基础上，今年突出入境旅游、安全出游、安心消费等内容。各地计划出台惠民举措超9000项，拟投入惠民补贴超10亿元。
1: 主题日的当日，我们号召全国旅游景区实行门票免费、半价和折扣的优惠。主题月期间的话，我们联动了200多家景区，发布了年度的节庆活动及优惠的清单，落地活动超过了500场，引导1000家景区完善线上的预约、购票、退票无忧等便捷服务，
2: 规范旅游服务，让游客放心出游，开展纠治旅游行业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等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维护市场秩序，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
0: 2026中国旅游日内蒙古分会场活动也将于今天在呼和浩特精彩启幕，启动仪式将在玉泉区塞上老街历史文化街区盛大举行，氛围感十足的草原歌舞、城市文旅宣传片轮番亮相，尽显内蒙古风光与民俗底蕴。活动现场将重磅发布畅游内蒙古7大主题产品，同步上线景区优惠、文旅惠民补贴、旅游一卡通便民权益，还将发布文明旅游倡议与行业诚信公约，多措并举提升全域旅游服务品质。12盟市线上线下联动共振，共同拉开全区夏季旅游热潮的大幕。本次旅游日活动不只聚焦单日精彩，内蒙古还将以5月为重点，延续至整个旅游旺季。
3: 旅游呢是诗和远方，而太空探索则是更高远的梦想。就在我们享受地面上的丰富活动的时候啊，中国空间站里的神21乘组呢也刚刚签收了一份特殊的太空快递。
0: 近期天舟十号货运飞船送去了近6.2吨的物资，包括不少科学实验设备。刚刚送别了天舟9号，紧接着就迎来了天舟10号。这一送一收之间，航天员们在轨的生活和科研可是一刻没停。那接下来呢，一起去看一看他们在太空里拆了哪些包裹。5月6号，神21乘组完成天舟9号货运飞船撤离前的各项准备工作。16:34，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3名航天员通过舱内直播画面监视飞船分离撤离全过程，送别天舟9号。5月11号，天舟10号货运飞船从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乘组在轨观看了发射与交会对接实况直播。当天晚间，乘组开启飞船舱门，开展新一批太空快递签收工作。此次天舟10号搭载了实验载荷、实验单元及样品、实验耗材、备品备件等物资，将支持共计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的在轨研究，其中包括太空胚胎发育等多项备受瞩目的实验，旨在探索微重力与空间辐射环境对人类早期发育及组织功能的影响。
3: 好，从太空回到地面啊，还有一个文化盛事值得关注。时隔10年，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再次落户咱们内蒙古呼和浩特。
0: 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这个主题，呼和浩特推出了7大场馆、岩石壁馆、3大重磅展览，还有 NPC 互动、考古模拟这些沉浸式体验，一起去看看。呼和浩特博物院和中国国家博物馆联合举办的“天地同和：中国古代音乐文化展”近日在昭君博物院开展。本次展览汇集160件套精品文物和展品，包括《春秋蔡侯身边钟》、清代双红琴、12律管等乐器珍品，展示中国古代乐器的历史演变、制作工艺、文化内涵。展览将持续到9月13号，期间还将举办乐器演奏等相关社教活动。
4: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贾湖骨笛，它是新石器时代的一件文物，至今为止最少有8000多年的历史。经测音，它具有7声音阶的这样的一个能力，能吹奏出具有变换的民族音乐以及外国音乐。
5: 头一次看到这种以乐器为主题的展，了解到远古时期到元明经时期

0: 音乐乐器的一种变化，感觉到呢，大家对这个音乐喜爱程度都是一脉相承的。
1: 呼和浩特是草原、黄河、长城三大文明唯一交汇点。从大窑文化70万年人类烟火，到秦汉长城、昭君出塞、草原丝路、万里茶道，半部中华文明史镌刻于此。全市备案博物馆30家，其中国家一级博物馆4家 ，A 级文博场馆17家。2024年，呼和浩特市文博会吸引35万人次。2025年前三季度，文博接待游客超730万人次。本次主会场集结三大重磅展览：臻鱼至美广发廊特展、河山辉映意义倾城、呼和浩特历史文化陈列、天地同和中国古代音乐文化展。此外，还推出10多项沉浸式体验活动，公主府博物馆、丰州故城博物馆、大窑遗址公园同步开展特色活动，全方位激发倾城文博活力。
2: 感受完静态的文化魅力，咱们再把目光呢投向绿茵场。2026年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首轮比赛已经火热开赛，
0: 多场比赛精彩纷呈，看得人们是热血沸腾呀。从博物馆里的历史回响到球场上的激情碰撞，内蒙古的夏天正在被这些动与静的活动点燃。
3: 在呼伦贝尔学院体育场，呼伦贝尔队坐镇主场迎战兴安盟队。比赛中，两支球队迅速进入状态，互有攻防，但都未进球。下半场第82分钟，兴安盟队率先打破僵局，利用对手传切失误，80号陈相攻入一球，1-0领先，并将比分优势一直保持到比赛结束。呼伦贝尔队主场遗憾惜负。尽管球队落败，现场近1万名球迷依旧以热烈掌声致敬每一位球员。
4: 我相信我们呼伦贝尔队会从这场失利中汲取到更多的经验，然后调整我们自身的状态。未来我们依然会站在球队身后。
3: 首轮比赛，巴彦淖尔队坐镇足球主题公园主场迎战阿拉善盟队。上半场比赛，巴彦淖尔队球员打出精妙默契的团队配合，率先破门得分。下半场，巴彦淖尔队再入一球，将比分锁定为2-0，拿下本赛季主场开门红。
5: 感觉大家非常努力，然后在场上非常的拼，
6: 开心开心，绝对开心，我们孩子嗓子都哑了。
3: 通辽队在奥体中心体育场主场迎战锡林郭勒盟队，比赛中两队激烈拼抢，通辽队率先破门，落后的锡林郭勒盟队并未放弃，顽强拼抢，最终通辽队2-0主场完美收官。鄂尔多斯队主场迎战老牌劲旅包头队，比赛开场后，包头队很快进入状态，通过点球率先破门。第80分钟，鄂尔多斯队球员在禁区内劲射破门，扳平比分，双方1-1。
7: 1-1能进来也是很幸运，非常艰难，继续加油，然后争取多拿分。

0: 运动让人活力四射，但健康的身体更需要科学的日常管理。特别是高血压，我国呢约有3亿患者，相当于每3个多成年人呢就有一个受其困扰。
1: 可是很多患者在用药上存在误区，擅自减药、停药，甚至随意掰开降压药，这些做法为什么危险呢？今天的生活服务站就来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血压控制平稳就能自行减药停药吗？
2: 不建议患者这个自行的去减药甚至停药，因为我们少数人他停了这么几天，可能血压没有这个回弹，但是过一段时间可能就会回弹。这个比如说这个正常偏低或者有点症状的时候，建议去找医生去看看能不能减药或停药，不要自己擅自的减药或停药。因为时间长了的话，高血压本身的诱因没有纠正，有些人可能这个几天，有些人可能1-2周以后血压会出现回弹并不是说我停了药之后我几天内血压正常的，我的血压就好了，并不是说明这个问题。
1: 药量减半，直接把药片掰开吃就行。
3: 这个药物它能不能服用半片，我们可以遵循这么3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要看药盒上面有没有缓释、控释或者肠溶片这样的字样，如果有这样的字样，那我们建议患者就不要掰开服用。第二步呢，我们可以看药片，如果药片上有非常明显的压痕，那么我们初步可以判断这个药是可以掰开服用的。第三步我们可以看这个

0: 说明书，如果说明书上有明确的可以掰开或不可以掰开比较明确的指向，那我们就可以按照说明书的操作来服用。如果说明书上找不到明确的答案，那我们就还是整片服用比较安全。
1: 降压药掰开服用对身体没影响？
0: 如果掰开的话，这个药物释放的会比较快，那它短时间内的药效可能就会导致这个血压比较快速的一个下降，但长期又不能达到一个有效的控制血压的这样一个疗效。
1: 奔腾刷热点，接下来起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前段时间第十八届北京市体育大会拉丁舞裁判团集体跳舞的视频是刷屏了网络，没想到最近呢，这武术裁判团也来整活了。平日里严肃执裁的武术裁判们集体展演传统武术，动作整齐干脆，气场十足。

0: 果然没点真功夫都不好意思做裁判席呀。动作行云流水，不光展现出了裁判们的专业，更是把中华武术的精气神展现得淋漓尽致。接下来这位老师的操作呢，也是给孩子们带来了惊喜。他用鱼缸当成宇航员的头盔，搭配讲台上的大屏幕模拟太空画面，带着学生沉浸式体验登月，拍出了登月大片。
1: 在头上的
2: 来往前
3: 利用课余时间给他们拍了这组太空登月大片。我买了一个比较大一点的球形鱼缸，然后用最简单的方式去模拟了那个场景，同学们都是非常的兴奋和好奇。
0: 继续来看了，近日在湖南长沙一田径赛场上，一位82岁爷爷惊艳全场。别看他年纪大，这跨栏动作干净丝滑，直接打破了同年龄组跨栏的全国纪录。

0: 以上就是今天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
1: 早上好，欢迎收看奔腾说天气。近期啊，咱们内蒙古晴雨交替频繁，气温也跟着起起伏伏。昨天雨过天晴，大部地区升温明显，但紧接着雨水频繁光顾，冷暖反复拉锯的格局还将持续。19号到22号，受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我区将再次迎来降水大风以及局地沙尘天气，全区大部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在巴彦淖尔市东部、呼和浩特市中部、乌兰察布市的南部、锡林郭勒盟北部、兴安盟西北部、呼伦贝尔市的西南部以及中部地区有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随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降水主要集中在21号到22号的白天。雨水的到来有利于改善土壤伤情，但也会对春播的进度造成一定的影响，农民朋友们请根据天气变化灵活安排农事活动。此外，降水过程当中能见度降低，路面湿滑，驾车出行时请控制好车速，保持安全车距，尤其啊要防范短时强降雨可能引发的路面积水、城市内涝等各类问题，提前要做好应对准备。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的具体天气。中西部偏北以及东部部分地区有分布不均匀的小雨天气，那么其中在巴彦淖尔市的东部、包头市的西北部、锡林郭勒盟西北部的部分地区、兴安盟的东北部、呼伦贝尔市的东南部地区有中雨，局部有大雨，部分地区伴随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大部、中部偏西北地区有5到6级、局地8到9级的偏南风或者偏东风。西部偏北局地伴随沙尘天气，空气质量可能会短暂的下降，敏感人群请适当防护。那么在21号降水主

0: 力登场之前，大部地区的气温会有所回升。比如乌海市20号的最高气温可能会回升至30度，21号会降至26度，之后啊又会回升到30度以上。我们再来看一下乌兰浩特的天气，近两日的最高气温呢会维持在23度上下，21日会升至28度，随后啊又开始气温的起伏。天气多变，请大家及时关注预报，合理安排出行和农事活动。呼和浩特晴转多云，27到14摄氏度。巴彦浩特晴，27到17度。乌海多云，29到17度。临河多云转雷阵雨，29到15度。包头多云，28到14度。康巴什多云，26到12度。吉宁多云，25到10度。二连浩特晴转小雨，26到13度。新连浩特晴转多云，24到12度。松山多云，25到12度。科尔沁晴转多云，25到13度。乌兰浩特小雨转晴，23到9度。海拉尔小雨转晴，15到5度。满洲里多云，16到4度。
1: 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取更多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2: 新闻踏破晨光路，沐歌悠扬暖玩家。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奔腾晨曲，在一首心如明月中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吧。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等等，我手机没网。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4: 大人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5: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6: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7: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8: 自来水，心有心。

安全无小事，警钟需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大于天。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内蒙古推动数据与大模型深度融合，为特色优势产业装上智慧大脑，全方位释放智能制造产业新活力。
1: 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开幕，饶泉包钢致辞。
0: 国际博物馆日，内蒙古推出多场文博特展，共享文化盛宴。
1: 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首批产业项目开工。
0: 4月份，蒙西电网绿电交易突破100亿千瓦时，肖纳占比过半。
1: 全国劳模殷玉珍通过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全网喊话，寻找美国友人塞考斯。26年的跨国友谊在26小时内温暖闭环。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开

0: 开始，内蒙古落实2026到2028年人工智能加行动实施方案，通过推动数据与大模型深度融合，为冶金、装备制造、现代煤化工、乳业等特色优势产业装上智慧大脑，全方位释放智能制造产业新活力。
1: 5月17号，在位于包头市西土高新区的包头锦创科技有限公司智能工厂车间，一排排全自动防爆清碎炉高速运转。铝铁棚铸片通过智能物流系统自动上料转运，全程无需人工干预，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黑灯生产。
2: 与科技大学精明网络共建了稀土永磁清碎大模型的联合实验室，使用这个 AI 呀，还有我们自己研发的吸引力平台，打造这个智能的清碎工厂，实现工艺优化、数据驱动决策。
1: 依托自动化产线、数字管控、 AI 大模型和绿色低碳四大核心体系，企业建成国内领先的稀土永磁清碎智能工厂，并利用大模型联合实验室实现能耗智能调控与质量精准预测。目前企业年产能2万吨，能耗降低15%以上，订单交付周期缩短40%。
2: 过去一年研发投入占全年销售的8%，以这个稀土永磁粉体处理，加上我们清碎的装备，再加 AI 这个数字化，以这个为核心，然后打造稀土绿色智能制造标杆。
1: 企业选择把真金白银砸向智能制造的底气，不仅源于市场需求，更来自自治区良好的发展环境和优厚的政策支持。2026到2028年人工智能加行动实施方案提出，推动人工智能深度嵌入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等环节，促进制造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支持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等地重点打造生物制造、钢铁、冶金、稀土新材料以及煤化工大模型，对进行智能化改造、智能工厂、工业软件创新的企业给予100万元到1000万元不等的奖励补贴。此外，内蒙古得天独厚的算力、场景等优势，也成为内蒙古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的稳定推力。
3: 我们重点盯全区的特色优势产业，搭建普惠便捷的算力服务平台，定期发布场景供需清单，做好供需对接。
1: 目前全区已累计建成先进级智能工厂50个，卓越级智能工�厂8个，数字化标杆企业34个，制造业两化融合发展水平达59.4%。在此基础上，内蒙古将在未来3年实施智能工厂梯度培育，建设先进级、卓越级、领航级智能工厂，推动数据与大模型深度融合，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内蒙古台报道。
4: 5月18日，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在呼和浩特开幕。本次活动的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
5: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全、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上，国际博物馆协会主席安东尼奥·罗德里格斯视频致辞。国家文物局公布了2025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内蒙古博物院的内蒙古通史陈列获评精品项目。活动中还推介了内蒙古电力加文物文物保护志愿服务队成果，启动了2026年度文明桥梁计划文物出境展览精品项目，举行了对口帮扶中小博物馆签约仪式，宣布2027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在浙江省杭州市举办。当天，试运营近一年的内蒙古博物院正式开馆，饶全、包刚为“金玉华光，多彩中华”主题展览揭幕。自治区领导包宪华、苏和、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唐伟参加活动。内蒙古台报道。
0: 国际博物馆日到来之际，内蒙古整合优质文博资源，推出系列精品展览、特色文化展演及惠民体验活动，让广大群众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中华文明之美。
5: 今天上午举行的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重磅推出本次国际博物馆日精品特展。
6: 本次主会场核心重磅特展为“金玉华光，多彩中华”展览，展览汇聚全国20多个省区市58家顶级文博单位馆藏精华，共计386件金玉文物。眼前这个方寸展柜，便汇集了出土于内蒙古、山西、

0: 天津、湖南、湖北等地的玉器。尽管出土地各异，却清晰印证了新石器时代玉器文化圈的广泛分布。
1: 现场还集中展示了内蒙古中小博物馆帮扶提升成果和内蒙古地区有代表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全新的流动数字博物馆正式上线，让现场观众感受内蒙古地区深厚的文化底蕴。
2: 来到博物馆呢，又有一种新的体验，看到不同地区对于同一个器物不同的理解，看下来都非常的全面。
1: 全区各地博物馆多点开花，亮点纷呈。天地同和中国古代音乐文化展亮相昭君博物院，展览集结了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湖南省博物馆等20多家文博机构的重磅馆藏，系统梳理了中华音乐文明数千年的发展脉络。160件套精品文物中，春秋蔡侯身边钟、清代双红琴、12律管等乐器珍品文物均为首次出展。在呼和浩特博物院展出的河山辉映熠熠倾城呼和浩特历史文化陈列展览，甄选700多件组珍贵文物，全方位展现倾城独特的地域文化与人文精神。
3: 中国国家博物院去展出的汉代日晷也是首次回家，它的出土地呢是在我们呼和浩特市的托克托县。本次展览全方面的揭示了呼和浩特2400多年的建城史。
1: 鄂尔多斯市博物院和意大利都灵埃及学博物馆联手打造的尼罗河畔古埃及的人间烟火与永恒圣殿展明天将震撼亮相，展陈的100余件真迹95%都是首次来华展出，件件都是教科书级文物。乌兰察布博物馆的春风得意马蹄疾主题特展带领市民近距离感受马文化的独特魅力，阿拉善博物馆举行文脉之旅印象阿拉善文博消费器国风体验活动，立足本土厚重的边塞文化、居延文化资源，把文博、体验、演绎、消费相融合，让游客沉浸式解锁大漠历史文脉，
4: 特别有意思，像穿越到了古代一样，既能玩又能学到知识，可以互动，可以探索，可以打卡的地方，我非常喜欢这样的活动。
5: 博物馆不只是陈列文物的展厅，更是我们与历史对话、与文脉相逢的窗口。
6: 博物馆作为对外文化宣传的一个重要的窗口，也是展示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窗口，同时也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一个重要的桥梁。欢迎大家来共同感受、共同欣赏我们的多彩中华。
1: 内蒙古台报道，
7: 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首批产业项目近日开工，总投资25亿元，依托核心乳业优势，向高附加值健康食品及乳出精深加工领域发力。
8: 我现在是在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伊利健康谷乳出精深加工与营养健康产业融合发展示范项目的施工现场。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呢，现场100多名工人正在进行装机的基础清理、场地平整等工作。按照预计的工期呢，10月底将完成乳出加工项目的主体施工，到2027年年底，项目将整体完工，能够填补高品质乳原料供给缺口。
9: 这个项目从土地挂牌到办结全部证照只用了24个工作日，通过跨部门并联协作同步审核，实现1天内5证连发，跑出自由贸易试验区政务服务改革加速度。同步开工建设的还有特医多功能营养产品升级创新与数字产业化示范项目，该项目依托国家乳业技术创新中心科研优势，专注孕产妇、婴幼儿等特殊人群医疗保健营养需求，推动食品产业向高科技研发型产业转型。
10: 我们将依托核心乳业的发展优势，向高附加值的健康食品、乳出精深加工领域进行发力，填补国内相关乳产业的空白，进一步提升我们中国乳业的核心竞争力和国际的话语权，为我们中国乳业的升级、内蒙古自贸区的产业急剧发展注入强劲的动能。
9: 呼和浩特片区总面积76.28平方公里，空间布局包括3大组团、8个区块，覆盖全市产业基础较好、开放功能较强的重点园区和平台。其中位于敕勒川组团的敕勒川乳业开发区区块将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乳制品深加工和功能乳品产业集群，创建从一棵草到一杯奶的奶业全产业链生态圈。
11: 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支持科技创新、国际技术合作， 我们能够依托

0: 国家乳业技术创新中心这个平台，加速全球的乳业优质种子资源、先进技术、高端人才集聚，推动乳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1: 内蒙古台报道。
2: 今年四月份，蒙西电网绿电市场化交易规模再上新台阶，绿电交易首次突破100亿千瓦时，为内蒙古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5月17号，在乌兰察布市丰镇市丰川循环经济开发区，内蒙古景磊实业有限公司的硅锰合金生产集群迎来一项技术突破。经权威机构鉴定，该集群投用的全球首台套大容量全密闭硅锰合金埋壶直流矿热炉技术水平领跑全球。目前这套生产线正满负荷平稳运行，企业成功构建起绿电替代加余能回用闭环生产体系，使用市场化绿电可节电15%，消耗下降10%，回收率提升3%到5%。
3: 通过动态调节生产负荷，年可出境超6.4亿千瓦时绿电效纳，为绿电智联一体化发展提供工业样板。二期项目今年一至四月份使用绿电3.2亿度，占比超总用电量的85%。
1: 今年内蒙古电力交易中心通过签订多年期 PPA 绿电协议，稳定扩大交易规模，同时创新打造工业园区绿色供电模式，精准对接企业用能需求，推动绿电就地高效销纳。内蒙古电力交易中心还进一步开拓省外市场，加密省区间绿电交易频次，持续拓宽绿电外送半径，实现资源在更大范围优化配置。今年四月，蒙西电网绿电交易单月交易电量首次突破100亿千瓦时，与去年同期相比提升74.6%，算力行业绿电消费占比超80%。今年蒙西电网计划新增新能源接入3000万千瓦，绿电交易达到900亿千瓦时。内蒙古电力集团计划到2027年保障零碳园区清洁能源占比超90%。
4: 四月份，市场化新能源电量占总交易电量比重达51.8%，新能源市场化销纳占比过半，单月实现自治区两率先、两超过目标。
1: 内蒙古台报道。
2: 5月16号，全国劳模殷玉珍通过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喊话，替树寻亲，要找一位26年前资助他$5000治沙种树的美国友人塞考斯。视频一经发布，引发全网参与海内外寻人，一段深埋心底26年的跨国友谊，在26小时内温暖闭环。
5: 5月18号下午，在记者的帮助下，殷玉珍与美国友人塞考斯时隔26年，通过互联网在线上重逢。
6: 我很想很想你，很想你。
7: I miss you very very much.
8: I miss you too.
5: 殷玉珍和全网寻找的塞考斯之间的故事源于1999年，当时塞考斯在河南洛阳一所学校任教，他通过新闻看到殷玉珍和爱人扎根沙漠植树造林的故事，深受感动，于是通过一家基金会给殷玉珍捐了$5000，并在第二年亲自前往茅屋素沙地看望他。
6: 这个塞考斯来的时候，我正在种树，他说不可能，不可能。
5: 这$5000，殷玉珍只留下一张做纪念，其余全部买了树苗。26年过去了，$5000长成了50000多棵树，在沙地上蔓延成一片森林。这些年，殷玉珍获评全国劳动模范，登上了联合国的演讲台，走进了人民大会堂，但他始终没有忘记那个曾向他伸出援手的美国人，一直记着这份恩情。
6: 你好，塞考斯先生，你如果能看到这个视频，我也特别邀请你回到中国，看看当年你给扶持的美军种下这片的绿色的森林。
5: 5月16号9点，全国劳模殷玉珍替树寻亲、喊话美国友人塞考斯来内蒙古的视频，经奔腾融媒发布，瞬间点燃全网，寻找塞考斯话题迅速成为热点。网友们有的提供寻找线索，有的主动转发扩散，各大媒体、网络大 V 纷纷推送相关消息，有关塞考斯的线索渐渐浮现出来。
9: 口语课嘛，他就交流，他就问了大家一个问题：为什

0: subject do you like best？ 我就随口说了句 geography， 然后呢就递过来美国这个地图，它的英文全称罗塞考斯基。
1: 在全网助力下，5月17号11点，当年陪塞考斯一同前往毛乌素沙地的白帆老师被找到了。记者连夜赶赴河南洛阳。经白帆核实，塞考斯全名罗纳德·萨科尔斯基，1999年到2000年间在洛阳市第二外国语学校做外教。白帆当场拨通了岳阳电话，得知萨科尔斯基正在澳大利亚旅行，现居美国，已经69岁了。
2: Now, all these evidence has grown
3: into 现在所有的树苗都长成了森林。
4: 哦，我的天哪！
3: 他们邀请你和我去看森林，他们非常非常想念你，他们很期待见到你，在内蒙古的沙漠里。
4: 那太棒了，我都等不及了。
1: 就在今天，白帆通过微信给塞考斯发去了殷玉珍近期的照片。塞考斯说，她还是和当年一样漂亮。从殷玉珍剃树寻亲视频发布，到白帆与塞考斯通话寻人成功，这场全网参与的跨国寻人只用了25小时53分钟。
5: 我在沙漠等着你。
6: I wait for you at deserts。
7: 好的，好的，终于。
5: Yes， 挺好。
1: 内蒙古台报道。
8: 今年内蒙古重点针对呼和浩特、乌海两个入选国家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的城市，全面推进中小型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作。
1: 在内蒙古天巨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作人员正快速完成机器参数设置，精准管控产品口径大小。
9: 我刚看咱们这个工作人员正在用输入数据，
10: 对对，
9: 咱们以前的话是不是得全靠本记
10: 啊？全靠本记，然后呢，并且都是手把进行切割，但是它切割的面不光滑，并且那个尺寸也不精准。
1: 作为一家专业生产换热器及热水设备的本土制造企业，以往传统人工排产、纸质登记的模式，导致企业出现生产工序难管控、物料库存不清等问题，困扰企业发展。作为国家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城市，去年底，呼和浩特市启动转型工作，设立专项基金，引入服务商。天巨新公司抢抓机遇，完成70%以上老旧设备数控化改造，并引入信息化管理系统，实现生产、仓储、采购、销售全流程数字化管控。今年，自治区全面推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乌海市作为自治区的另一个试点城市，聚焦能源、化工、冶金、建材等重点产业，确定总包服务商及72家入库服务商。专家团队深入国能乌海能源五虎山矿业公司，现场诊断并量身定制转型路径。
11: 提供菜单式的定制服务，联合6家银行推出专属金融产品，全力破解企业不会转、不敢转和不能转难题。
1: 目前，乌海市首批试点企业入企诊断已完成，全市已建成国家卓越级、自治区先进级智能工厂11户，130多户企业数字化水平达到 L2 级以上。呼和浩特市也已完成4批试点项目验收，128家企业达到2级以上数字化水平。改造后，企业每100元营业收入成本平均下降3.28%，产品平均合格率较转型前提升0.42%。内蒙古台报道。
12: 连日来，位于赤峰市的红山水库精准下泄生态流量，老哈河实现全流域贯通过流。截至5月18号8时，水库累计下泄生态水量21,977.36万立方米，每日持续下泄432万立方米，为流域生态修复和农牧业发展提供水源保障。老哈河是西辽河重要支流，受干旱缺水影响，河道曾出现断流干涸。今年水利部门抢抓春季补水窗口期，科学制定调度方案，自3月下旬开始加大下泄流量，按照全线闭口集中下泄原则，统筹生态补水、农业灌溉与地下水补给，全程动态监测调控，水流顺利流经翁牛特旗、敖汉旗等地，汇入西辽河干流，干涸河道沿岸湿地草场得到有效滋养。内蒙古台报道。
8: 5月14号到16号，辽蒙联合教研活动在赤峰市喀拉沁旗进行。

0: 活动现场，东北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专家学者围绕县域高中振兴、统编教材新课标、学业质量等主题开展专题报告。在课堂展示环节，辽蒙两地思政、语文、历史等十个学科的教师开展同课异构教学展示，同一课题不同的教学设计，拓宽教学思路。
1: 认真研读课标，深挖教材，反思模课，既是一次展示，更是一次成长。在备课过程中，提升了自己解读教材、把控课堂的能力。
0: 5月14号到16号，教育部课程教材研究所组织辽宁教育学院、内蒙古自治区教学研究室开展联合教研，搭建跨省教研协同平台。在此基础上，自治区教研室启动县域高中学科基地建设，在全区确定21所县域高中学科基地学校，通过指导学校课程建设、深化学科教学改革和跨省联动等方式，提升县域高中学科教学质量，在全区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2: 有20位这个骨干教师，包括教研员，在这里面通过课例展示、微讲座、观课、议课等多种方式，帮助我们来破解普通高中共性难点，
3: 帮助学校在学校的课程建设、课堂教学改革和校本教研方面提升质量。那么以这些措施带动更多的县域高中提升办学质量。
0: 内蒙古台报道。
4: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5: 华能巴彦淖尔市防沙治沙和风电光伏一体化工程乌拉特中期56万千瓦风电项目5月17号正式并网。项目总投资22.53亿元，采用新能源加生态修复的发展模式，总装机容量560兆瓦，共安装62台风电机组，是自治区首批防沙治沙和风电光伏一体化项目之一。项目并网后，预计年发电量可达12.87亿千瓦时，每年可减少标准煤消耗38.7万吨，减排二氧化硫106.81吨。今天，自治区16运短道速滑项目比赛在内蒙古冰上运动训练中心开赛，共有来自蒙市的9支代表队的93名选手参赛。本次比赛为期3天，分为甲、乙、丙3组，设置24个小项，涵盖500米、1000米、1500米及接力、混合接力等项目。呼伦贝尔市根河市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驯鹿繁育势头喜人。在细致的日常管护和科学的防疫守护下，截至目前，阿尤沙驯鹿放养点已顺利降生7头幼鹿。今年4月中旬至5月下旬的产子期内，全乡预计新增幼鹿300多头，总数将达1800多头。
6: 今天的内蒙古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
4: 感谢您的收看。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再见。
6: 再见。

和浩特晴，最高气温27摄氏度；巴彦浩特晴，27度；乌海多云，29度；临河多云，29度；包头晴转多云，28度；康巴什多云，26度；吉宁多云，25度；二连浩特晴，26度；锡林浩特晴，24度；松山多云，25度；科尔沁多云转晴，25度；乌兰浩特小雨，23度；海拉尔多云转小雨，15度；满洲里小雨转多云，16度；额济纳旗晴，29度；科尔沁右翼中旗晴，24度；鄂图克前旗多云，27度；固阳县晴转多云，24度；武川县晴，22度；察哈尔右翼后旗多云，25度；乌拉盖管理区晴，22度；临歇县晴转多云，24度；巴林右旗晴转多云，25度；科尔沁右翼前旗小雨，21度。

0: 火安全，食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3: 还是我来吧。
4: 点火，起飞。
5: 就这么简单？
6: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7: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7: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8: 戏剧频道。
7: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7: 播放《空城计》。
9: 请上阵。
7: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10: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10: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1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10: 等等，我手机没网了。
1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6: 一首走马云天的歌，一份魂牵草原的情。您正在收看的是草原音画，